0: 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间里可以帮您直接解答。那如果您想提前预约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听旭晓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5: 早上好。
0: 哎，你好。
5: 从路出市区方向，从盐业公司红绿灯这儿到腾讯汽配城这一段，车特别多，几乎快断交了，是因为他这儿施工，大家有急事的话，你可以从那个快速路绕行一下吧，这车确实挺多。
0: 刚才呢，我们说到石桐路往石桐方向，这个石桐路的方向这边呢是有一些压车，那么现在出市区方向呢也是有压车的情况了，能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目前呢，我们说到石桐路永碧堵车呢，是因为盐业公司到恒信汽配城路段目前有修路，造成双向都有压车。医生相随也发来信息，要提醒一个路况，说三河燕郊102和福城路红绿灯西侧，一个大挂车超高挂断了这个通讯线杆了，造成由东向西无法通车，路过的车辆注意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7月份我们就要入伏了，即将迎来一个闷热潮湿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的家庭可能就会发现，在家里的墙角啊，或者是卫生间，甚至是食物上，可能悄悄的就冒出霉斑了。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浙江一位七旬老人因为感染了毛霉菌，险些双目失明，引发不少人的担忧。那么这个平时不起眼的霉斑为什么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么科学的预防？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6: 据报道，这位老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按照感冒发烧治疗后，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半个月后右眼突然失明，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罪魁祸首竟是毛霉菌。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毛霉菌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真菌，人主要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毛霉孢子而感染。
7: 这位老人的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啊，这是由这个毛霉菌引起来的一种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疾病。毛霉菌感染了以后呢，它会侵犯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还有出血，还有血栓的形成，那造成了局部组织的缺血坏死。那当鼻窦的骨质呢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以后呢，那这个感染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压迫啊，甚至累积这个视神经啊，从而导致视力的迅速的下降啊，甚至完全的丧失。
6: 眼下正值南方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

0: 值提供了绝佳温床。而毛霉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很不典型，一些患者可能只是觉得头疼。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陈亚玲提醒。
1: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流脓鼻涕、头痛或者面部胀痛，嗅觉减弱，甚至视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鼻腔有异味啊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梅雨季节应该如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陈亚玲建议，关键要控制好室内湿度，定期检查家里容易潮湿的角落，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1: 首先呢，需要控制室内的湿度，当室内湿度超过50%的时候呢，就建议开启除湿机或者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那如果说湿度超过70%的时候呢，那霉菌呢就有可能会快速的增长。那清理发霉的物品呢，要做好防护，还要定期检查卫生间啊、厨房啊、墙角、衣柜等等这些容易潮湿的地方。那高危人群，像糖尿病的患者，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还有肿瘤的放化疗的这个患者，还有老年人啊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旦出现了头痛啊、鼻塞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啊，不要自行用药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去就医。
2: 继续来关注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药品集采是进一步采用了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到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优化之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4: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3: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5: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4: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3: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4: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

0: 之水就发来信息了，说还是老歌有魅力啊，好听，马上就想到自己的童年了。
1: 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很感慨，一会儿我们都找一找啊，
0: 帮您找一下。同时呢，我们再看到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啊，是小胖子说早啊，孩子放假了，我也是解放了。上次就听到这个小胖子说孩子要放假，我们还说呢，不是7月4号才放假吗？那如果是放假的话，你是真的解放了吗？是不是今天还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呢？还有张先生的肩膀是有下的啊。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感觉这样的肩膀真的可以靠一下了。他说今天温度可不低啊，现在就已经开始越来越热了。
1: 用户480说打卡签到了啊，我想点一首今夜无法入睡，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孩子一直在哭闹啊。
0: 你好也发来信息说吃饱了喝足了出去溜达，听着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刚才一位朋友点播的外婆的澎湖湾。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20了，现在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最近呢，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片单正式已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重元素。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3: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1: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4: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1: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5: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1: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6: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7: 1946年，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8: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2: 回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啊，我们来看机床加工这位朋友说了，哎，是我发的信息看不到吗？我点的歌为什么没有放啊？我前面倒了一下，没有看到您前面发的消息，或者说您是不是刚改的 ID 啊？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歌曲呢，是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顺序，比如说最早点的是《风吹一下》，放完了，
3: 嗯，《
2: 澎湖湾》放了，《童年》放了，夏天的风马上就安排，再往下应该就是刚刚有位用户0038点的这首《老爸》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按顺序给大家放一下。放啊，
3: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啊，想听到什么歌呢？说好想听到一首《光阴的故事》啊，这是没烤熟的脆皮猪发来的信息。另外还有位朋友也是想点一首歌，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当风》，送给毕业的孩子们。
2: 看起来啊，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点歌时间呢，可能不太足了。不过也没关系啊，大家如果想要点歌的话，明天啊还可以继续来点。
3: 对，
2: 但是明天大家一定要趁早啊，不然很有可能排不上。

0: 今天呢温度会稍微高一点啊，夏天的风也是越吹越热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是吃不下饭了啊，也不想吃太多东西了。还有朋友呢可能想趁着夏天好好的减肥。其实呢有一个可以代替我们这个吃正餐的啊，一个小零食，就是全燕燕窝银耳羹。
1: 没错，
0: 它是不用炖煮的啊，开水一冲就行了。
1: 这个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比如说印尼的进口燕窝呀，福建的有机银耳啊，新疆红枣、宁夏枸杞、晋江冰糖，而且是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啊，配料表特别干净。平时市场价呢98块钱一盒，现在咱们爱商城夏日活动价三盒啊，到手仅需要118元，下单呢还配礼袋，还加赠您50毫升的大容量食品级不锈钢的焖烧杯一个，像日常解解馋呐 啊这个养颜养生啊，两不耽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发送666，发送366下单来购买。
0: 对，它是零脂肪、低热量的，营养健康又不怕胖。无论咱们是当早餐来吃，直接在家里焖上，然后带到单位就可以吃了。另外呢，也可以当做晚饭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说我不吃晚饭了哈，或者是中午吃的太多了，晚上不想吃东西了，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全燕燕窝银耳羹。它是可以享受到胶质满满的那种感觉，软糯香甜，晶莹剔透，营养也是杠杠的。
1: 没错，那再次提示大家，价格非常便宜啊，非常的实惠，还送您这个焖烧杯，往里一搁一泡就可以了。
0: 对，三盒到手只需要118元。
1: 发送666，发送36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脆皮肠了，很多朋友也在说啊，说你们说的我都饿了。这个脆皮肠是懒人早餐和深夜解馋的救星啊，追肉季的无添加爆汁烤肠，说一下价格有多炸吧，99块钱，整整到手40根啊，99块钱到手40根，有黑猪原味的，还有浓郁黑胡椒、馥郁芝士肠、脆椒这个藤椒脆骨，还有孜然鱿鱼味的。咱们解冻之后，微波炉、烤箱、空气炸锅、平底锅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40根纯肉肠啊，
0: 只要99块钱，
1: 99块钱就可以拿到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可以直接发送666啊，发送366就能够看到这款肉肠了。
0: 没错，是1:9黄金肥瘦比啊，一口下去就是纯肉爆汁，完全没有淀粉感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感觉。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市区，目前各个的主干道以及环线通行呢都是非常顺畅的。需要来关注一个路段呢，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青凯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的各条高速呢，现在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个路段呢也都没有出现缓行，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世界杯激战正酣，近日公安部披露针对世界杯的各类骗局，制作钓鱼网站类诈骗。由于世界杯合作机构会为客户安排赠品，骗子便利用这一点制作克隆网站来窃取用户的银行卡号和其他账户信息。温馨提示，擦亮双眼，未知链接不要轻易点击，实际以世界杯官方网站以及世界杯相关的正规网站为准。对于未知的网址链接，一定要多方核实清楚后再打开。官方更新提醒类诈骗，骗子通过模仿世界杯足联官方通知来盗取用户数据，受害者会被告知安全系统已更新，所有个人数据必须重新输入才能避免锁定。温馨提示，此类链接往往会将受害者带入一个伪造的个人账户，所有输入的用户数据都将直接传送给骗子。
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 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呢，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呢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计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呢，过去土地大多是平面利用啊，不少空间呢是白白的闲置。如今立体化的开发呢，盘活了不少闲置的空间。同样的一块地呢，可以承载更多的用途，产出更高的效益。
1: 我国城市发展啊，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了。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那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的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的实践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3: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2: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4: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2: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5: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训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0: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各地的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呢，早已经深入人心。不久前呢，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资源。那么十五五期间呢，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6: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6: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7: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九九二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0: 进入到周末观天下，据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他对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感到失望，希望欧洲盟友对他保持忠诚。特朗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24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并回答了媒体提问。当被问及美国对盟友有什么要求时呢，特朗普表示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他们的忠诚，我们对他们非常忠诚，我们一直在为他们而战。特朗普强调，美国每年呢要为驻扎在欧洲各国的美军部队花费数亿美元，我们想要的并不多，他们却说不，我们做不到。本周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8: 那不知道这新闻是不是把你能给听乐了，活活的这个国家之间呢，应该说很严肃的啊，就外交啊，现在搞成真的是大人啊，不是小孩，大人国家家，就带有非常浓重的这个个性化的个人风格、个人色彩了。七月初呢，有北约的峰会，今年这个峰会是在哪儿？在土耳其。所以你看特朗普说什么呢？说这个

0: 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给我打电话，我们哥俩关系不错啊，我敬着他呢。他说你美国得来啊，你必须来啊，我就去了，给他个面子啊。要不是他，换别人我不去，哎，北约峰会我就不去啊。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很高超的人际交往的一些技巧，你可以这样讲啊。这说到北约峰会，然后呢，特朗普还是表达不满，就像吕特北约的秘书长表达不满，他就说对意大利、法国、什么德国、英国我很失望啊，希望北约盟友向我表忠心，我又不要你们的钱，我要你们的忠诚啊，你们不给啊，我很失望啊。那特朗普这番话也很容易理解，其实就是对伊朗的战争嘛，欧洲国家没有一个真的应特朗普的要求下场，就帮美国的忙，不论说是参战还是到霍姆萨峡扫个雷都没有，到现在也没有。那可能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真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之后，欧洲国家才会下场派军舰去扫个雷哈，维护个什么安全才有可能，至少现在没有。那从欧洲这儿来讲也很委屈啊，你特朗普上台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对吧？俄乌战争本来你美国就是拜登政府那时候领着我们跟俄罗斯干啊，各种制裁，各种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你一上台你跟普京勾肩搭背把我们就扔了，现在你也不援助乌克兰了，对我们上，那你拉着乌克兰俄罗斯谈和了，没我们什么事儿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格陵兰呢，要格陵兰到现在其实也没有放弃这个念想啊。其实人家特朗普真是这个咬定青山不放松，他上一个任期就想要格陵兰，就说过这个事儿，这次比上回是更进一步，还有对等关税呢等等吧，这是特朗普对欧洲一众盟友干的事情。那所以你看这些欧洲国家对特朗普不满意咱不是不能理解，可特朗普并不自知，他是觉得既然是北约，我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在帮欧洲，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现在让你们给我帮个忙你们就不来，你们就是白眼狼啊，你们对我就是不忠诚啊。特朗普不是说吗，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要他们的忠诚，我们对他们非常忠诚，我们一直在为他们而战。那这话说了，可你要表达忠诚怎么表达，还得是用钱表达吗？第一个，要么予取予求，美国让你们下场参战你们就得上啊，要么就是说到底还是军费，特朗普让北约军费涨到5%， GDP 的5%，那这里面说到底核心还是要买武器，买谁的？按说应该买美国的，不过美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它产能有限，这特朗普也没有办法，人家日本买你这个战斧导弹400枚吧，你跟人家说合同签了但是给不了啊，等着吧，排号吧，是这么个状况。跟伊朗打仗把咱韩国的萨德都撤走了，就拆东墙补西墙嘛，你产能跟不上，特朗普甚至想让美国的车企是不是你们能生产一些武器，就增加一些产能啊，缓解一下军工复合体的压力。那在这么个状况下，欧洲国家就算买美国的武器你拿不到啊，得等啊。那你想，你要是美国人你得先考虑美国优先，先把美国军队消耗的武器先补上才可能给别人呢，这道理这不复杂谁都懂啊。所以你看特朗普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要的就是钱，这不用说大家都懂啊。然后说美国对盟友很忠诚，实际上从欧洲这儿讲，就我们围观讲，你很不忠诚，你承诺给欧洲的安全保护你没给嘛，这才导致欧洲人和你离心离德。真要论起来，在这轮的博弈啊，就是互动之中，确实是美国人先伤了欧洲的心嘛。远的不说，就说现在，那可以想见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又要去，而且呢又要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点名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这几个国家。这里边你看法国确实很独特，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一，它有核，而且它本国没有美军基地，这是法国，剩下几个可都有。德国是战败国，现在要重整军备。至于英国呢，算是美国的老牌盟友，只不过现在斯塔莫正好下台，就有点乱，新上台谁上台啊，我特朗普并不认识啊。这英国美国的关系似乎现在在一个关节点上，到底怎么样走着瞧吧。至于意大利呢，今天我们专门有话题聊意大利，就是梅洛尼和特朗普之间有过节啊，正在这个局域之中。所以你看吕特呢千方百计想维护所谓北约的团结啊，甚至有人讲他忍辱负重啊。那特朗普呢一贯风格，错误都是你们的啊，责任你们要承担。那至于老欧洲这帮国家呢，各有不满，估计这次在土耳其这个北约峰会有热闹看。
1: 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0: 早间的8:50了啊！今天早上8点呢，有两场比赛，一个呢是西班牙对战乌拉圭，另外呢就是佛得角对战沙特阿拉伯。哎，我们看到在这个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啊，小胖就发来信息了，说：“哎呀，西班牙终于进球了。”
11: 另外一边呢，我们看这个
10: 佛得角和
11: 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菜鸡互啄啊，就是两边都没取得什么进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场面啊，所以说这场比赛不知道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来收尾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其实可能佛得角战胜
10: 一球吧，
11: 对，战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觉得会大一些，
10: 因为其实佛得角进球的机会也比较多，哎，但是呢一直没有抓住。哎呦，此时此刻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进球，沙特差点进去啊！
11: 给大家直播一下，
10: 还得是佛得角的门将啊。那个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留言专区也说到了，说，虽然不看比赛，但是呢，佛得角2-0，让我想看一下佛得角踢的到底怎么样。
11: 哎，大家可以现在打开电视来看一眼，反正今天是个周末啊，都可以来看一看。另外呢，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明天是星期日嘛，对吧？依然是一个不用早起的这个
10: 周末，
11: 所以说呢，明天的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巴拿马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挺好看的啊，还有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也不错，强强对话，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也是两个强者之间的这个比赛啊。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阿根廷对约旦啊，虽然说阿根廷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出现了嘛，但是呢，你说踢约旦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的，毕竟是强队阿根廷嘛。
10: 还也说到了，说西班牙已经领先了啊。那么下一场呢，日本下场会对战巴西。哎呦，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危险的。
11: 我其实挺期待这场爆冷。
10: 希望咱们的亚洲球队能够获胜哈。哎，大家呢对于球赛怎么看，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啊。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李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胡陀宾馆9号楼，是一辆白色的马自达，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李女士的话，拨打一下她的电话13273102000 13273102000。另外，马上就要到6月30号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这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感恩回馈，没有赶上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了。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夏天开车啊，阳光刺眼，路面反光，一进隧道光线变得暗了，眼睛也怕光刺痛，车里开着空调呢，又比较的 干燥啊，眼睛呢也会比较酸涩干涩，看路牌都觉得模糊。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

0: 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啊，尤其是马上七月份要放暑假了，孩子在家又看电视又看平板又看手机，视力下降是最快的时候。好视力眼贴呢，采用一个渗透的技术，贴上15分钟，持续渗透眼周，能够快速的缓解干涩、酸胀和怕光。很多司机也反馈啊，说贴完以后在开车上路，看路面的数字都已经清晰了，开夜车也没有那么累了，孩子写完作业贴一贴，眼睛也是不柔不酸的。
1: 现在好视力三节同庆啊，最后的机会让你买一得四，送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整盒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30号截止，上半年抄底福利啊，只给咱河北听众。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0: 嗯，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啊，同时呢也发来了好运啊，还发了数字。那此时此刻您发好运和数字的话呢，那只能是到我们下周一，也就是下周第一个工作日才能开始抽奖。那我们呢只是工作日抽奖啊，周六周日是不参与抽奖的。抽奖呢是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您拿。具体玩法就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本活动呢也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各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1: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进帖子评论您的幸运数字啊。
0: 对，
1: 因为这两天不断的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好运俩字，完了后面加上了三个数字，这样呢其实是不算的啊。包括早高峰的评论区也是，好多朋友在评论区也在发，您呢在我们的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啊，才能进入到好运帖当中。另外呢，我们的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呢也在等待着各位啊。每天的早节目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和大家来聊聊天，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啊。在我们的平台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帖子了。
0: 对，看到我们帖子当中，好好爱自己就说到了，说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佛得角这个国家，竟然是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而且呢它还是一匹黑马哈。没烤熟的翠猪皮呢想听一首光阴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就送出这首歌。好了，今天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稍后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环路东行方向呢，是在桥头街弯道附近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后方缓行是到了胜利大街桥面了。还有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以及在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都是需要稍许等待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你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沪京台高速因与郎仓高速互通附近 K197 处上海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行经此处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定要保证好咱们这个车距还有车速。那么青县站的上海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长深唐津高速与京哈高速互通附近唐山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辆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避让。那么沿线的站口呢，像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还有田庄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的天津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各条高速运行平稳。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天气的具体情况。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重要提示。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28到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其中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3: 再来关注高温提醒，27号到28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7度。
0: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33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0: 我们再来关注先前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7号周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
3: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唐山方向零公里处京哈互通附近的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的是左侧车道，提示后方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避让。目前的唐山东到田庄管控了唐山方向黄牌货车上道，省内的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
3: 好，马上要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大家可以现在开始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了。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 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竞争采购，技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10: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7: 周末愉快，朋友们，欢迎您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8: 各位好，我是新亮。
7: 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了，有位朋友说周末好大家帮，扣和贴来一波呗，这些小范儿来一波来一波。那咱们第一波呢就是这种问候周末好大家帮啊，没有贴和扣的咱们就来打卡留言问候大家，就有机会来获得咱们的贴和扣了。
8: 对啊，你就赶紧发周末好大家帮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只要你发这六个字儿，就有机会呢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您赶紧发周末好大家帮打卡一下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
7: 当然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很多的互动问题，或者大家问到的问题您知道答案的都要积极互动了。另外路上的即时路况，今天哎也算是个好天气，虽然温度有点高哈，朋友们有什么好去处或者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除了帮个忙呗，我们还有两种参与方式推荐给大家。
8: 对，可以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我们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收到。
7: 对，或者您特别着急的线索，你就直接拨打96992我们的客服热线，第一时间也能够接到您的问题啊，
8: 对，
7: 和反应。
8: 东方呢也在微信公众号上打了一个卡，他说我每天徒步2个小时啊，持续收听大家帮，发了一下这个月份牌日历，然后发了一下目前这个徒步的目的地，还是在正定的某一个公园里面吧，看起来这个天也挺好的。
7: 对。任林孙说今天的钥匙扣花落谁家呢，那不到节目最后一刻咱谁也不知道。还有好多的朋友从清晨4点就开始打卡了，比如说有位朋友说我是中奖绝缘体，不会不会的，今天就让你露个电好不好，就只要参与节目都有机会纸鸢，这看来是从节目开始还不知道主持人是谁呢就开始参与了，他把所有的主持人问候了一个遍，说新亮给个扣，小鹿给个扣，林夕给个贴。今天是林夕和新亮哈，继续来参与节目都有机会。这样吧，咱们你看今天跟节目同步进行的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大家继续猜比分吧，猜对的朋友哈，或者参与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钥匙扣和贴，这是咱们每天固定不变的参与内容之一。现在进行的是乌拉圭和西班牙，是吧，西班牙1-0领先的吧。
8: 对啊，现在应该是中场结束了，目前正是这个广告的时间，下半场应该刚刚开始了。
7: 对
8: 啊，就是下半场已经是开始了，上半场的时候啊西班牙是1-0啊领先乌拉圭，其实两个队实力都不弱，
7: 真是
8: 下半场也可能会有一些风云突变的情况啊，应该不至于会有大比分吧，因为刚才看朋友才有这大比分的，说西班牙有3-0的，
7: 3-1的，
8: 3-1
7: 是吧，都有。其实西班牙就是平就能够出线了，但是作为乌拉圭来说，人家我觉得得拼死一搏，所以说这场还是挺好看的。那这样吧，还有一场呢是佛得角沙特，现在还是0-0的吧。
8: 现在还是0-0，
7: 还是0-0。这两场比赛您认为最终会几比几，大家把这个比分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车扣。那我们给大家给一些这个有的时候啊就伪球迷啊准球迷们会说一些世界杯的边缘的知识，大家都说佛得角的这个门将还挺厉害的，你知道这个佛得角的门将他脚上的球鞋出自中国的哪个城市吗？是咱们哎特别擅长做鞋的一个城市给他做的。
8: 那我大概知道是哪儿了
7: 大家猜一下。哎也未必，您说哎先问问大家吧，就是一说到做鞋你觉得哪儿做鞋最好，或者说比较有名产地都是哪儿，因为咱们中国有好几个地方是吧，未必是一个地方。
8: 对，
7: 佛得角的门将他脚上穿的运动鞋来自中国的哪个城市？
8: 我觉得大概率是我年初去过的那个地方。
7: 好像不是，好像不是。
8: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
7: 朱芳说泉州。好像不是啊，朋友们。
8: 不是吗？
7: 继续吧，
8: 因为我一开始想的也是泉州。
7: 不是不是，您可能一开始我会想温州，温州的鞋也很多呀。 好像也不是，朋友们。嗯，好吧，继续打卡或者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都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我看到有朋友啊是在微信里发了一个帮个忙呗，微信里一定要发大家帮，这是个关键词，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然后您就可以来评论了。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的，就在咱们的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下载即时新闻，首页最上端搜索帮个忙呗，然后进入咱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
8: 还有海已经开始猜这个下场比赛的这个比分还有这个结果了。他说日本啊下场对巴西，他说这个 over 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说亚洲的话可能只能考虑这个澳大利亚了。已经开始考虑这个日本的下这个淘汰赛的这个对手了，是吧？那这个不太确定啊。我们先来看这两场比赛吧，就是我们节目进行当中这两场比赛，一场呢是乌拉圭和西班牙，还有一场呢是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啊。这两场比赛，您觉得比分啊最终会是多少？我们看看有没有猜对的朋友啊，您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啊，咱们来刷一波，走一波这个比分。
7: 对，其实真的是不一样，参赛的这些队有的就可能保持实力啊，我不败就可以了，就出现了，有的可能就是要拼死一搏，有的要为尊严而战，当然也有的就像韩国，虽然别人的比赛看似和他无关系，但是别人的比赛决定了他的生死，这个好像每个队的心态都不太一样。朋友们继续来猜吧，有位朋友说佛得角1-0沙特，还有位朋友说佛得角0-0，你写了个什么？福特？你写的哪个脚啊？脚球的脚，哪个脚啊？踢足就是那个足部那个脚啊？
8: 字儿都不对，
7: 不是对啊。
8: 还有猜这个地址的，有猜这个惠州的啊，有猜莆田的，反正猜什么都有，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福建地区，
7: 哎
8: 啊。

0: 天他们就稍微声小点，但之后呢然后又继续放大，老这么折腾，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那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尝试联系了石家庄乐宝石公司，但是目前呢能查到的电话啊都是无效电话。随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是反映给了石家庄城市管理便民服务中心啊，966019，我们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的。
2: 好，城管便民服务中心。
3: 哎，你好，我们想反映一个就是这个底商，然后他那个喇叭声音很大，有点扰民的情况。他是藁城区的，是打咱们这个，可以跟您说
2: 是吧？提供一下具体位置吧。
3: 行，
2: 我们记录一下。我们先交办藁城区城管局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吧。
3: 像这种扰民的，可以给咱们藁城区的这个城管局反映是吧？
2: 他是外摆还是什么？
3: 说是在音箱放在外面，然后做广播推销产品，声音很大。
2: 噪音的话还是建议咨询一下这个110这边，因为我们目前是只负责外摆的问题，
3: 就是
2: 我们也可以交办一下。
3: 可以交办，但是你们主要是还是负责外面的这个占地外摆、
2: 嗯、
3: 是吧？
2: 对对，
0: 嗯，管得还特别细，占地外摆如果音响摆在外边呢归他们管，如果挂在墙上或室内的话呢可能就不归他们管，但是噪音扰民是实实在在的哈。我们也是建议刘先生也在跟辖区派出所沟通。刚刚啊我们厂编辑回访的刘先生他说这个问题反映之后有改善。哎，昨天还真是有一些改善，那咱们再看看以观后效好不好？如果真的哈起到作用了，嗯，那更好。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来反映。其实昨天有好多朋友都在说了，说这个真的是吧？你有理不在声高，你如果东西做得好或者价格实惠啥的，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靠大喇叭吗？
1: 对、
0: 啊，是吧？你在咱们的那个手机端上，你给大家去宣传派一些券，那比啥不好啊？更多的人其实路过的人对这种也并不欢迎，甚至有些反感，你未必能给自己招揽一些客户。
1: 对，而且最新公布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关于这个噪音扰民啊，有了这个最新的规定和处罚标准啊，所以说如果是严重的话，它本身也是违法行为。
0: 对，
1: 所以不知道啊，这家店的工作人员有没有人听到的？如果有人听到的话，也可以转达一下啊，
0: 对，
1: 能不能联系一下这家这个快餐店啊？看看用别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宣传，你不要用打扰影响别人的方式。你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爱安静的人，你路过你这家快餐店的话，人家听到这么明显的噪音也不会进入你们这个店的，它也没有什么好的宣传效果。
0: 你想，大家要坐在那儿一边吃着饭，一边这个噪音这么大的宣传，那能吗？大家可能捂上耳朵就跑了。再说你在这儿经营，做了这样的地方，你这邻里邻居的本来是你的固定客户是吧？谁家不想做个饭了去吃？结果你这样打扰大家，那谁都不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真的还得好好考虑考虑。但是这个能查到的电话都无效。这应该是一家加盟的这种快餐店吧，乐宝市哈。朋友们，如果谁知道他们公司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来留一下。
1: 嗯，或者说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当事人刘先生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发到啊，这是帮网们的互动帖上。
0: 嗯，还有一个事儿哈，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近。这大热天的用水啊，简直太关键了。赵女士，这是第二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前一次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水压低，现在呢又开始是这样了，冲澡啊什么冲厕所呀、啊、都解决不了。他们是在藁城区的金新东郡小区的四楼，小区是2013年建成的，一直是业主自行管理，也没有物业。这个水呢倒是自来水公司的水，去年水压偏低持续了好几个月，咱们也关注了，得以好转，但是现在水压又开始偏低了。他也曾经打过那个治水处的电话，但是只告诉他说限流了，但是为什么限流，限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回复。
1: 对，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连线了自来水公司啊，他们呢说是这个治水处啊治不出来啊，具体什么原因呢也不清楚，整个藁城区都是这样。我们也建议他们啊把居民反映的问题跟这个治水处呢反馈沟通一下。昨天下午啊治水处的电话一直是占线状态，我们打了很多次也都是无法接通。
0: 对，昨天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一直是占线，因为那个电话我们去年就打过，而且这个电话也跟咱们的自来水公司核实过，没有变化，就是它。所以说，难道这给放起来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我们回访一下赵女士这个事儿啊，看看水压今天有没有一些好转。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
0: 怎么样？有些好转吗？
4: 就是稍微有点，因为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是水压还是可以的，就对于我们四楼来说，对。但是就是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因为我晚上昨天晚上有事儿，收拾的晚，洗的比较晚，也就是大概11点到12点了，反正就是比我回来那会儿就要低点，后来但是也能洗。但是半夜后来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就没有，就是说我当时刚回来那会儿水压高了。
0: 好吧，
4: 对，
0: 也就是还
4: 是
0: 不太稳定，
4: 不是那么稳定，就是还没有说恢复。

0: 不正常的，但是就是会比原来稍微好点儿，至少现在我家人是能用上水的，但是他具体什么时间再好。就是再坏或者再好就不知道了，就是也没有回复什么的。
1: 嗯，哎，也想问您哈，就是您在治水处也好，自来水公司也好，得到的那个有原因吗？是为什么限流？
0: 没有，
1: 也没说。
0: 我们包括都打过那个，我们都打过，我们就是藁城区政府这边有一个就类似于12345投诉这种电话，
1: 哦，
0: 政府就说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哦，其实也给政府打过了，但是他们会说是会过问吗？
0: 他们说我们会问，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那会给回复吗？他说哦，那你等着吧。但是从来也没有人给过我回复，我也打过电话。
1: 哦，你是打的12345是吧？
0: 不是，就是藁城区有一个，就区办公室的，
1: 哦，
0: 有一个类似于那种政府投诉的电话。
1: 哎，那你这样，你把那个电话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再催一下吧。因为那个治水厂的电话始终是占线的，这个状态不太对，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政府这边再来催一下，好吗？
0: 行，可以，
1: 哎，
0: 好
1: 嘞，
0: 好，谢谢。
1: 嗯，啊，你别放电话，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昨天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问到这个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说整个藁城都这样。我们说您家也这样吗？他说是，也是这样。所以那既然都这样了，我相信咱们的政府办公部门肯定也是这样啊。嗯，有没有就追问一下这个事儿，促进一下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呢记下电话，我们就给藁城区政府的这个反馈电话，我们再来打一下。嗯，我们跟他们再来反映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人值班啊。我们稍等一下，
2: 我们试一试啊，打通之后直接把这个电话呢，
1: 嗯，
2: 连到直播间，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打通这个电话。
1: 对，
2: 嗯，
1: 哎，我看一看这个问题啊，该公布了。哇，这刷屏了，第一个答对的是谁呀？我跟大家说是莆田，莆田是对的啊。好，
2: 我们来试一试啊，看看这电话有没有人接。
1: 嗯，
2: 刚才场外导播示意我们，好像是有人接这个电话。
1: 哦，是通着的。
2: 嗯。
1: 哦，
3: 您好。
1: 哎，您好，是藁城区政府是吗？
2: 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1: 我们再回访一下那个赵女士，她留的电话也是这个电话是吗？留下的就是这个电话。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再试试吧。
2: 嗯，
1: 再试试是有人的。对，跟他们再来反映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对，我们看看啊，嗯，再打一打能不能打通。
1: 嗯
2: 嗯，刚才公布这个答案了，好多人也猜对了啊，就是莆田。
1: 对对对，
2: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莆田，莆田啊，
1: 对对对，
2: 国货之光。
1: 对，好像我看到的是，最早答对的应该是。也不是，再往前走吧，是
2: 特别多啊，
1: 尾号0992，好像是这位朋友。
2: 嗯，
1: 我刚才看的是任林松，好像不是他啊。好吧，朋友们，只要答对的或者随时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邦的幸运车贴。
2: 啊，其实莆田作协很早了啊，
1: 对对对，
2: 因为之前看过一篇这个莆田的作协的报道啊，深度的报道，
1: 嗯，
2: 说从改革开放之后啊，莆田很多的当地的居民，因为他经常把一些这个国外的旅游鞋带回来，然后在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心目里面啊，这口碑还是不错的，
1: 嗯，
2: 所以有些当地人呢看到了商机，然后就开始自己啊开鞋厂，
1: 嗯，
2: 然后做这个旅游鞋啊，
1: 嗯，
2: 所以慢慢的从80年代初，然后莆田呢就开了很多的这种鞋厂，然后也就开始发家了。
1: 没想到做到世界杯上去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哎，看看怎么样。哎，怎么不接了？刚才是有人的。嘿，不接。那让我们厂编辑啊，咱们再试试那个地表水厂治水处的这个电话，看看今天一个不接。看另一个还在不在。
4: 哎，
1: 您好。哎，您好，您接了，是藁城区政府的电话是吧？
4: 嗯，对。
1: 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2大家帮。这不啊，有昨天就有一位市民打过电话来说咱们藁城区啊那个水压偏低的事儿，不知道咱们这儿也是接到大家的反应了吗？
4: 嗯，接到了。
1: 哦，接到了。怎么样，咱们沟通了相关部门了？因为那个治水处的电话呀我们打总是占线，咱们有没有沟通原因是什么啊，或者说怎么解决？
4: 嗯，这样吧，那个我们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后边给你们这边回一下电话可以吗？
1: 哎，对，因为这涉及到民生的。今天啊那咱们反映问题的赵女士说稍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这大夏天的是吧，就洗澡啊各方面都不太方便，
4: 嗯，
1: 就是咱们问问原因能不能促进一下。那你记我们个电话，
4: 嗯，
1: 赶紧给咱们来回复一下，因为涉及到这么多人好吗？
4: 嗯，行，好的。
1: 啊，好，那你记一下我们的电话。
4: 啊，您
1: 好嘞，厂编辑咱们交接一下吧。嗯，好，我们关注一下，哎，健康小博士他给咱们查到了乐宝市的一个电话是吧，
2: 有一个固话还有一个400的电话，我们试一试。
1: 一会儿让厂编辑试一下，他好像他的这个地址呢是在鹿泉区的，
2: 嗯，
1: 是不是说注册公司在这儿，然后连锁有可能哈？我们问一下，不管怎么样，如果能打到总部也可以呀，让他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
2: 对，
1: 藁城那边的加盟店能不能劝劝他们，别扰民呢，是吧？
2: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们这儿水压倒是正常的，我们是属于市嘉华府小区啊，是物业管理的，
1: 也是藁城，
2: 这儿水压比较正常，是藁城区的。
1: 哦，咱们问问更多的藁城的听友，咱们看看这是个普遍问题吗？它跟二次加压有没有关系？还是整体的就是这个水压比较低呀？我们想问问大家，
2: 咱们有没有藁城的其他朋友啊？您可以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小区啊叫什么名字，水压怎么样啊？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首先联系物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有一些小区联系物业以后，然后有一些二次加压措施，可能自己就能够调整。
1: 是的。
2: 但是有一些如果是整体的一个调动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1: 嗯，好，好多朋友都在。彩比分现在还是维持着乌拉圭西班牙还是西班牙1-0领先，否则绞杀的阿拉伯还是0-0，这样朋友们。
2: 刚才那位猜这个西班牙啊大比分赢乌拉圭的朋友啊，其实我不知道您是看球比较少，还是说这个有什么幻想啊，因为这场比赛啊大比分的概率特别低。怎么说呢，你就看因为他现在是小组赛嘛，西班牙前两场他已经两战全胜了，小组呢已经是保证第一了啊，哪怕他这场这个输给平或者输给这个乌拉圭的话啊，就是他小组第一的这个地位基本上也不会什么变化了。而且下半场呢，刚才我也搂了一眼这个比赛啊，其实乌拉圭这边的这个队员呢也已经开始上身体上动作了啊，就是他们可能也不希望这个大比分落败，
1: 肯定是这样的，
2: 没错，
1: 他们就是拼死一搏呀，是吧？
2: 所以说这场比赛这个大比分的概率会比较低一些啊。目前看来呢还是1-0这么一个比分啊，比赛呢已经进入到60分钟了啊，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朋友们就继续猜吧，猜对的朋友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这两场比赛肯定会结束啊，我们能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2: 对，
1: 猜对比分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
2: 你就猜这两场比赛比分就可以了。
1: 嗯，好吧，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您好，这位朋友说热天水压低用水多，自己装一个增压泵，那如果大家都装的话，你比如说每户都这样，它是不是也就不行了？
2: 这个还能自己装吗？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一般如果水压低的话，我就给物业打电话，然后物业呢会派一个这个水暖工人上门，他呢在每一个楼层里面有这么一个这个水暖房，然后他拿他这个专业的工具调一下这个水暖房里面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设施，然后家里面这个水压就突然上来了，
1: 就是把你这边放的大一点，
2: 对，但是你过几个月之后呢，你水压又会低下去，然后可能就是几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得找一次物业，然后物业对找师傅上门过来调一下啊，基本上大概可能3-4个月，一年得调3-4次。
1: 但这位朋友如果说他是从根儿上是治水处的那儿的问题，整个供应就不足，可能就不好说。有一朋友说自来水是不是供水方式还是从下往上打水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天气太热，大家都集中用水，水压上不去，他说也是正常的。他们不太正常，是从冬天就有几个月，现在又成了这样，说是制水厂那边的一个问题，还真的不是说像大家常说的这个水压偏低，好像还不是。那稍后我们也等等咱们政府这边的答案吧。地随春动给拍了照片，他说万能的992油葵都被麻雀啄光了，可咋整？哎呀，
2: 我们看到他发来的图片了，
1: 就是这都撤剩了1/3了，
2: 是产葵花籽的那种油葵，是吧？
1: 打油的。
2: 就是专门做油的，
1: 对，葵花籽油的那种，不是咱们喝的瓜籽儿，对，就稍小一点，比咱们平时看的葵花那个盘稍小一点的。
2: 嗯，
1: 这怎么办啊，朋友们？谁知道有效的办法？
2: 稻草人，
1: 这也太狠了，这个就整个就剩中间一溜，1/3，其他都给啄空了。
2: 其实本质就是怎么驱鸟，
1: 对，
2: 尤其是这个驱麻雀。啊，咱们电波前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养殖户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的？养殖油葵的朋友啊，就是驱麻雀啊、驱鸟啊，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可以教一教地随春冬这位听众？
1: 什么最管用？你看，原来就是有些果子其实也是怕麻雀啄，你像樱桃啥的，好多人他罩上那个网，但是那个成本可能高。你想这个如果是油葵，那可能几亩几十亩，如果罩网纱网的话，这可能不太切实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鸟麻雀赶走的，朋友们？哎，我又想到了，就像那个驱蚊子，像什么超声波之类的，这个管用吗？
2: 是，它是智商税呀、啊。
1: 对，
2: 还是说这个真的对于农户来说挺好用的？
1: 对，
2: 咱们有没有用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1: 对，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哈，就是也帮个忙，您有什么好的这个先行的办法的话，又简便的，能够帮他挽回一些损失，要不然这都给白忙活了，都给啄空了、啊。
2: 是，还有人说，他说西班牙啊出现是肯定的了，他说但是这场输了啊，未必能得小组第一啊，如果第二的话，淘汰赛就会碰到阿根廷了。
1: 哎、
2: 确实是因为乌拉圭呢，前两场他两场呢接平啊，小组呢是积零。 两分，西班牙呢前两场都赢了，他小组呢是积四分。如果啊这场比赛乌拉圭呢在下半场能够反败为胜啊，你比如说2-1啊战胜了西班牙，他还是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这个身份来出现的。但是目前啊就比赛的走势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比赛已经进入到65分钟了，是吧？这乌拉圭呢目前还是0-1落后的，你想让他在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连扳两球，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啊。
1: 所以孟芝兰说，我觉得西班牙2-0胜乌拉圭，米兔说我觉得2-1。哎，其实两个队呢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世界杯的历史的话，都曾经拿过冠军呢。
2: 对，
1: 但是乌拉圭呢太早太早了，
2: 是
1: 30年50年。
3: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1: 所以随之而来的想问大家的另一个问题，西班牙是哪年世界杯的冠军？就打个年份就行了。
2: 反正我看过，反正我见证了这个西班牙夺冠的那一年的世界杯。
1: 对，其实才多少年呢？
2: 没多久，
1: 没多久，
2: 对，
1: 是吧？
2: 因为正好我看过。
1: 哎，所以朋友们，就是打个年份就可以了。西班牙是哪届世界杯的冠军？然后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文创钥匙扣了。
2: 对，大部分人可能当年都被这个西班牙的传控足球所吸引了，
1: 是
2: 吧？爱上了这个足球，爱上了世界杯。
1: 还记得那是哪年吗？咱推算一下，也大致能知道。4年4年的，咱推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南进方向前期呢179公里处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后方京沪高速青县南行的站口呢，为了削减路面流量，还是暂时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的。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唐津高速上，去往京哈方向，也就是在这个互通处0公里处呢，左侧车道上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事故点位的后方呢，出现了短暂性的压车，并且呢，目前从唐山东一直到田庄之间的，这个唐山方向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
1: 承德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西风3到5级。
2: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20到30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27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多云转阴21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呢是多云22到34度。
1: 沧州多云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晴转多云23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2到34度。
2: 邯郸呢多云转阴25到36度。
1: 北京小雨23到34度。
2: 天津呢是多云25到3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
2: 郑州呢是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
2: 我们再来关注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7， PM10 的指数呢是49，空气质量呢是优。
1: 看到刚才双方说大雨已经在路上，哎，其实前天的那个朝霞让好多朋友就觉得是不是要下雨，但是昨天又有晚霞，你说这个又该怎么说呢？但这两天确实可能会有雨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啊。
2: 而且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感觉今天天特别好，但是我看了一眼这个天气预报啊，预报又显示呢今天有雨，所以不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能下起来。
1: 对，现在是挺晴的，是吧，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大家还得有所规划，你要去哪玩，看看咱们的天气预报，如果去河边呢、山上啊，还得避开这个降雨强降雨的时段哈，特别是还注意安全了。好多朋友都提到了怎么样那个驱赶麻雀，我们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说麻雀嗑瓜子比人熟练专业，被他嗑过的瓜子掉在地上，你根本看不出瓜子里头已经是空壳，它等于说是你都看不出来是个完整的，其实已经空了。
2: 哎，那可以养只麻雀是吧？然后帮我剥瓜子儿、
1: 那你还
2: 在家里面
1: 跟鸬鹚似的，把它的那个把它脖子给勒住，然后给吐出来，
2: 让它每刻一个，然后把瓜子再吐出来。
1: 不然吐出来你能吃吗？再赶上禽流感。
2: 就是小的时候看过那个，就是家里面养鹦鹉的是吧？那种宠物鹦鹉，然后有让鹦鹉然后帮它嗑瓜子的。它嗑完以后，它不是说把这个瓜子先吃进去，给它给你反
1: 吐
2: 出来，对，它是直接给你嗑好了，然后你可以自己吃。
1: 还有朋友说驱麻雀可以啊，千万别捉和打，那不可以的，那是要入刑的。是，咱们就是说别让他，哎呀，就是捉这个庄稼粮食果子，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不是打他，就是把他给防住，让他驱赶走，行不行？
2: 还有人说，他说我有一个邻居啊，家里面种的油葵就是用防鸟网来防。他说还有一个邻居呢，是拿 鞭子啊，抽空气。他说一个啪啪的响声，
1: 啊、
2: 然后可以驱赶鸟。他说但是太费劲了。
1: 那还得
2: 对呀、
1: 啊，那你
2: 专门得有一个劳动力，
1: 对，
2: 每天得抽这
1: 个
2: 空气，
1: 一
2: 个
1: 都不行，得

0: 几个人在那接力，把那开辟成一个那个打空竹的那个地方，那不是空竹，那叫啥？那个什么牛？大家跟那个叫什么陀螺叫啥呀？
1: 嗯、
0: 除非是开，要不然的话，那这不太切实际啊。
1: 大陀螺、铁陀螺，
0: 对。好多朋友说，你就往地里头小棍儿绑上布条，插到地里头，隔一段距离就插一根儿，还是借用稻草人的这种方式，风一来一动，他可能以为有人在这儿呢。
1: 嗯，还有九哥，他说昨天呢，抖音上有这个种植户发作品，
0: 嗯，
1: 为仿麻雀啊。为防麻雀，他应该想的是说啊，为防麻雀挨个套纱网，但是你要吃不到呢，老鼠就来了。他说老鼠呢咬到向日葵的顶部的杆儿啊，一个大盘子就掉下来了。他说每一个盘祸害一大半啊。他说种植户呢也很着急，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真的是哈。丰收了，然后马上要收了，又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好办法？有朋友说就录一些那个，比如说麻雀的天敌是什么，录它的叫声在那儿放。
1: 嗯，
0: 麻雀的天敌是什么呀？蛇，我们都知道，如果在窝里头，那个小时候就觉得掏麻雀别掏到蛇，那还有什么天敌？老鹰，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朋友们？
1: 好多人说这个用稻草人，还有人说他说挂上点不穿的衣服啊，就是跟人站在那儿似的，吓吓麻雀。
0: 还有朋友传奇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今年麻雀特别多啊，我们家窗台外经常一群一群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哦，他说农药专卖店有种驱鸟的药剂，它不伤鸟，但是呢一闻到这个味道把鸟就熏走了。哎，这倒是个办法啊。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有一种声音驱鸟器啊，他说可以试一试，或者那种网罩起来。
0: 对，网罩就是那个声音驱鸟器，真的管用吗？这个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是吧？包括驱蚊子啊啥的，有没有这个有朋友亲身验证过的管用的哈？咱们再去做这个投资吧。
1: 对，因为怕大家花了冤枉钱，是吧？买了以后没用。
0: 哎，还有朋友真的脑洞大开，好运连连说你往地上弄点反光条
1: 哦，
0: 是不是他们看到这个反光，那白天行吗？还是晚上才能起到作用啊？
1: 嗯，白天会不会看不到啊？
0: 哦，金希说了，油葵只要一开花，你就必须要拉网覆盖了，否则麻雀会让你颗粒无收。
1: 嗯，
0: 还真的是哈，综合大家说的这些办法，这位朋友，咱们就地取材，您试试看看哪个管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好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啊，就西班牙哪一届获得的世界杯的冠军？2010年，
1: 南非世界杯。
0: 对，我又得去找找到底第一个谁答对了。
1: 那有一个乌祖拉，好像是啊，是那年的南非世界杯。
0: 没错没错，
1: 大家都在吹那个是吧？这一晃都16年过去了。
0: 哇，真想
1: 16年过去了。
0: 哎，真的是过得太快了。
1: 嗯、
0: 好，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哈，一会儿找一找，有机会获得咱们大邦的车贴。
1: 对啊，
0: 还有咱们的钥匙扣，所以咱们的问题随时出，朋友们哈，您随时回复打卡都有机会获得。好，那再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哈，看到刚才有位朋友拍的，哎，有的地方今天还是蓝天白云的，好像，当然，如果说天气突变也未可知，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大朵大朵的白云，前一段时间咱们总看到，就像南方云南的天气。你知道云的重量有多重吗？
1: 哎呦，
0: 云
1: 啊，重量谁撑过？
0: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有朋友可能会认为，哎，这个云嘛，它就是水汽，一下就散了，没有什么重量。这一，第二，1吨，第3，10吨，第4， 百吨，你认为一朵云啊，就一般的大朵云的。

0: 重量会是多少？
1: 对啊，就是没有重量啊，或者一吨、十吨、一百吨。
0: 哎，对，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啊。当然就是说一般的这种云，大朵的这个云的重量，您来猜一猜，它是轻飘飘的还是沉甸甸的哈？您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看好多的朋友都在猜比分啊。孟之兰说西班牙2-0胜乌拉圭，米兔说2-1啊。其他朋友还有猜比分的吗？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大家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吧，也就是20来分钟就结束，加上补时也就是20多分钟吧，
1: 对，
0: 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啊。赶紧来猜呀！
1: 啊，目前的比分跟这个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比分没有任何变化啊。西班牙呢还是1-0领先乌拉圭，佛得角呢跟沙特阿拉伯啊，上半场呢还是0-0战平了啊。这下半场比赛马上也要开始了。
0: 是的，朋友们，最终的比分会是多少？您继续哈，把您的猜测预测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看观海听涛也说最好的办法那个就是扣上防鸟网。还一位朋友说，你就弄一个那种架子，套上衣服，戴上安全帽，下边再给他套个裤子，绑在地里，那就是人呗，假人呗。他说我回家路上看到地里好多这样的，有的不仔细看，真的是像一个人站在那干活呢。就是一定要套上一些有颜色的衣服，红色居多。好吧，你说它这个颜色红色可能是最显眼的是吧。那再考大家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咱们夏季的这个天气里头，夏天阴经常会有阴雨，哎，哪一种车的颜色在阴雨天气是比较被容易被人发现的？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哪一种颜色的车在阴雨天气里头是比较显眼，容易被看到，安全性比较高的啊？什么颜色？大家也可以答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1: 对啊，佛得角跟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比赛呢，下半场也已经进行到这个76分钟了啊。这个乌拉圭和西班牙的比赛呢，也是进行到76分钟了啊，就是两场比赛呢，都是还有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上伤停补时，大概就结束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说的这是什么？他说地里可以养猫吗？驱鼠，捕鸟，一举两得，驱鸟捕鼠。那他怎么能保证他就在那待着呀？是吧？
1: 对呀、啊，
0: 他就在你们家。
1: 咱们有没有农户养过猫的？尤其是养殖这个油葵的，是吧？养猫管用吗？
0: 这不太好说，是吧？就怎么保证在他那儿？如果你喂他，你喂饱了，他又可能又不缺吃的了，然后就不主动了。如果你不喂它，它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捕食了，这个就很难说。
1: 好多人都说弄一个稻草人，有人说他是绑一个十字架，然后套上一个这个衣服，戴上安全帽，下面呢套一个裤腿，然后绑在这个地里面啊，旁边多绑几个。他说我回家路上啊，经常看到地里面有好多这样的稻草人。他说我不仔细看的话，真是能把它当做一个真人站在地里面。他说套上一些有颜色的衣服，说红色的居多啊，吓一吓你好。
0: 这样说到颜色，好多朋友都在答什么颜色的车在雨天更容易被发现。大家可以答，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答这个云的重量。你看答什么的都有，王亚洲说1吨，何尺说100吨，心仪说500吨，
1: 没有这个选项啊，
0: 没有这个选项，
1: 自拟了一个是吧？非得这个出其不意。
0: 我们看答多少，答多少都有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公布重量，好不好？说到这个云，我们就想到这首歌了，听首老歌新唱吧。

0: 好多朋友听着这首歌都在猜这个云的重量哈，咱给大家揭晓答案吧，它是最终能达到百吨、
1: 嗯、
0: 别看着这个云轻飘飘的，
1: 对、
0: 那个水滴啊啥的，那总的重量真的能达到百吨，
1: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重吧，没多重吧、他说要是那么重的话它怎么不落下来啊，他说我瞎猜的，
0: 下雨、
1: 那天上重的东西多了是吧，那星星月亮那不都重的不行吧是吧、太阳那落下来那还能你受得了吗是吧，它不落下来不是因为它不重是吧，因为与其他的这个宇宙当中各种各样的力量的牵扯、拉制，所以说它这个不落下来啊，不是说因为它轻所以它不落下来，
0: 但你想一想有的时候一块云擦过来夸这个暴雨就滞了是吧，所以它得有多重啊。好，哎，有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乐宝市的电话，哎，我们看一下这个通了，你好。
2: 你好，
0: 哎，您是咱们石家庄乐宝市的工作人员是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是这样，你看，昨天啊，有位刘先生、也是反映了一个咱们藁城区的这个，不知道是咱们的加盟店还是什么店，就是乐宝市的一个快餐店，他呀用音响啊做那个推销，他是离这小区特别近。就有点扰民。我们这不是查了好多电话，这查到您在网络上查到您的这个电话，就想看看您能跟那边沟通一下吗？
2: 那么就是藁城哪个？
0: 市府路，市府路。
2: 哦。
0: 磷肥厂宿舍那儿，那个可能也跟他们沟通过，但是还是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有一个就挂在墙上的这种大音响，就是咱们那个居民，人家要求也不高，说你是吧，调低一点。再说现在这种宣传方式、是吧，也太落后了。啊。
2: 行行，好的。
0: 啊，
2: 我给那个。见面说一下，
1: 好嘞，那麻烦您跟那边的店长通知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多跟您了解两句。您是咱们这个算是总店的负责人是吗？
2: 对对

0: 对。
1: 哦，那太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一个加盟店吗？还是一个分店？
0: 这是我们加盟店。
1: 哦，那你赶紧沟通一下，好吧？跟他们沟通一下。
0: 就是那个藁城的是吧？
1: 藁城市府路。
2: 对，藁城市府路啊。
0: 好的，那行，
1: 好嘞，好嘞，那也谢谢您哈，因为居民们就特别特别的苦恼，也想打110和市政电话，那您通过您，咱还是沟通一下吧，好吗？嗯，
0: 行，
1: 好嘞，再见，
0: 没问题，
1: 哎，
0: 我跟您联系一下，
1: 那太
2: 好
1: 了，
2: 那麻烦您了，
1: 好嘞，再见啊，
2: 嗯
1: 嗯，好嘞，
2: 好嘞，啊，终于找到这家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了，是吧？看看能不能跟他们的加盟店，你加盟店你要遵循这个总店的规定啊，
1: 那肯定的，是吧？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更管事儿。可能比其他的部门说话更管事儿，
2: 是，
1: 要不然的话，那好，咱别合作了，你别加盟了，是吧？如果接到这么多居民的一个投诉的话，好，这让我们就放心了。刘先生，您再观察两天，看看情况怎么样，这回管不管用啊？好吧，嗯，有位朋友说，地里养猫可以，但猫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待着，
2: 对，
1: 这是个问题，
2: 嗯、
1: 你怎么留住它？
2: 你经过那种特殊的训练是吧？你长时间的把这个猫啊训练的特别听话、
1: 嗯，
2: 然后特别有这个捕鸟下鸟的这个能力才行，
1: 嗯
2: 啊。
1: 是
2: 我们再来看啊，这比赛呢已经是进行到85分钟了啊、
1: 嗯。
2: 目前呢，乌拉圭还是0-1啊，落后西班牙。刚才看了几眼这个比赛形势啊，乌拉圭球员现在已经开始远射了，
1: 嗯，
2: 已经尽可能的啊寻找这个扳平比赛的机会了。因为时间呢，留给乌拉圭的时间确实也不算太多了。
1: 嗯啊，好吧，那最终的比分会锁定在几-几，朋友们，继续把现在正在进行的两个队的比分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当然，回复大家的问题，打卡留言。都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我们简单给新来的朋友说一下，车贴不用说了，咱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两个小手写着九点大家帮，是一个互助的这么一个精神传承。另外咱们新版的文创是钥匙扣，是一组三个，叫大家帮，就是你可能会随机获得一个，那后边如果再中奖的话，就有机会集齐咱们三个一套了。这个大家帮的钥匙扣是什么样，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扣，就单字扣啊，提手的那个扣，你就能看到了，不锈钢镂空的，很非常精美，可以挂到钥匙上，车钥匙、家门钥匙，或者是您的背包拉链上，都是挺漂亮的哈。
2: 对，
1: 也希望朋友们继续打卡赢车贴还有钥匙扣吧、
2: 嗯。还有人啊，安迪晨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截图啊，他说这个叫太阳能摇旗机器人。
1: 哦，知道了，
2: 就是专门的那种摇旗的机器人，他还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啊，
1: 听一下，
2: 我们听一下，
3: 黄旭，
2: 我们听一下他这个语音是怎么说的、
1: 哎、
2: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安迪生的语音、
1: 哎。我看到这种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很多。
4: 我们这玩意儿去年啊，据说价格贵点，但是我估计效果应该不错吧。
2: 嗯，他说价格贵一点，但是效果不错
1: 啊，
2: 400多，487块钱，
1: 400多，那那么大的地儿一个那也不够啊。这种是经常会在高速公路上，比如说有的修路的路段，
2: 嗯，
1: 有的是人工打气，有的就是这样的了，电动的了。他那个手上下的，是吧？也穿着那个黄色的，像环卫工人、养护工人的这样的衣服，戴着安全帽，但这个成本有点太高了。嗯，可能，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继续来回复哈。刚才说到一个车的颜色，也赶紧揭晓谜底吧。雨天的话，白色的车更显眼一点。
2: 嗯，白色的车，
1: 白色的车
2: 啊，有没有答对的朋友？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借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再出给大家了。这位朋友说：“哎呀，这样的天气想去露营，想问问大家有什么驱蚊子的更好的办法？”他说用过了各种各样的，哎呀，花露水啊，或者这个灭蚊剂呀、灭蚊机器呀。都不太管用，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朋友们？另外，到底这个蚊子咬某些人是有什么样的
2: 原因是吧？
1: 我一直想弄清，跟血型有关系，
2: 饮食习惯，
1: 对，跟饮食有关，跟皮肤有关系，
2: 嗯，
1: 跟你的基础体温有关系，
2: 对，
1: 这个朋友们谁知道？
2: 性别是吧？
1: 哎，
2: 有没有什么关系？
1: 能不能给我们也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好的驱蚊子的办法，也希望给我们留言一下，我们看看是一个就大家互相的，然后交流一下经验，是吧？
2: 嗯，
1: 露营啊，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野餐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遭罪了。
2: 哎，有没有那种天生的就不爱被蚊子咬的体质啊？
1: 嗯，
2: 或者天生的特别招蚊子的体质，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您是那种特别不爱被蚊子咬的，还是说特别爱被蚊子咬的？
1: 我特别想总结出来它的这个规律是什么，
2: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还会变化，
2: 嗯，
1: 就是可能他原来的时候就特别爱招蚊子，
2: 爱招蚊子
1: 后来就不招，
2: 嗯，
1: 所以他一定是跟他的体质的变化有关系的。到底跟什么有关，朋友们您回复。哎，有位朋友叫 Jack， 他发个扣，不是扣你嫌我们扣了发的少是吗？扣提手的那个后边是一个口啊，右边是一个口，那才是扣呢，朋友啊。
2: 嗯，
1: 我们看一下先生，哎，白先生也求助，好像也是西瓜

0: 有什么问题？
1: 我们来问问白先生。
0: 哎，你好，白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这是西瓜是什么情况啊？
2: 哎，让那个6月4号我这儿下了一场冰雹，
0: 哦，
2: 把这个叶子全部倒下来，现在剩一地西瓜。
0: 哟，叶子都没了。哎，西瓜怎么样？西瓜有受损吗？外表？
2: 西瓜表面都倒的都是小壳，但是不影响吃。
0: 哦，都是小壳，就是看着不好，但没砸到里头，没砸透是吧？
2: 对对对。
0: 哦，那现在是都成熟了吗？
2: 都成熟了。嗯，在影响这个外观影响，然后口感也不如原来好。
0: 哦，你说里边口感也不太好，因为这特殊的天气的影响是吗？
2: 对对对。
0: 哦，什么品种啊？您这是或者怎么卖呀？价钱？
2: 我这个是天网，现在我都想一元一个，我求助这个，瞅瞅咱们这有这好心人士啥的，给绑。
0: 哦，一块钱一个，您是多大的多少斤一个呀？
2: 大的得有12-13斤吧。
0: 哎呦，那是够便宜的，也就是想赶紧出手了，
2: 啊，
0: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您现在是在瓜地那儿，
2: 啊，
0: 还是说在哪里？是您的摊位呀，还是说要去瓜地里买呀？
2: 要去瓜地里。
0: 在哪儿？您的那瓜地子具体在位置在哪里呀？
2: 在玉田县红桥镇。
0: 嗯。
2: 定福村。
0: 什么村？
2: 定福。
0: 定福是吗？
2: 对，
0: 那个安定的定，福气的福。
2: 一定的定，那福是
0: 福气的福。
2: 不是福气的福，是那个一个广个富，那个
0: 哦，
2: 那个府
0: 啊，府啊，政府的府是吧？
2: 对对对。
0: 定福村是吧？红桥镇。
2: 啊，对对。
0: 好嘞，定府村。哎，咱们这个也是有多少亩地呀？您这儿？
2: 我这儿有，现在我这个我这两家来的是12亩地。
0: 啊，12亩，那这得多少个呀？就像您说的，得多少斤呢？
2: 哎呀，那多了得有5-6万斤吧。
0: 5-6万斤。好吧，就现在就赶紧先处理掉。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水果批发商觉得外观不太好，就不太爱买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你这个还得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社区团购的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比如说超市啊，就是标明这是爱心助农，但是不影响口感的，要不然的话，你靠一家一户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啊。那这样，白先生留个电话吧，大家。如果离玉田近的话，跟您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
0: 你说一个电话。
2: 132。9256。2766。
0: 132-9256-2766。现在是那个瓜都摘下来了，大家买还是可以自己去地里摘呀？
2: 可以自己去地里摘。
0: 哎，这倒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有好多这个孩子们想体验一下，家长带着，就是零售批发都是这个价，是吧？
2: 对对对，
0: 1块钱一个。好嘞好嘞，
2: 1块钱一个。
0: 好，白先生，你如果说能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能发点照片的话，您发过来更直观。就这个西瓜，比如说外表是什么样子的，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做个关键词，更多的朋友就能够抽空过去了，能够直接联系到您，好吗？
2: 中。
0: 你就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
2: 啊，
0: 行吧。
2: 中。
0: 好嘞，我们等您照片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呦，这比前两天咱们栾城这边的这个还便宜，因为那边好像外表不太受什么影响，只是滞销。这个呢是冰雹把外皮儿可能砸得坑坑点点的了。田王都是同样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个就另个了，1块钱一个，大约10几斤，你这合1毛钱一斤。今年这个瓜是真卖不上价。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西瓜如果被冰雹砸过以后的话，他说可能放不太住了，他说即买即吃，
0: 哦，
1: 他说放不了几天。
0: 那天栾城那边也是今年吧，天气特殊，有冰雹大雨，还有呢就是好像今年种西瓜的又增多了好多。
1: 比较多。
0: 对，所以市场上也比较饱和，就造成这个西瓜的价，你看在市场上在集上有的就8毛钱一斤，然后栾城那个是3毛5毛，现在这个干脆就是1毛多，1块钱一个。这瓜农们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咱们唐山的朋友，玉田附近的朋友，如果说想体验一下这个去瓜地里采摘挑瓜的乐趣，或者大宗采购的朋友们，您加一下这个白先生的电话哈，1329256-2766，1329256-2766。 咱们看看，或者有些单位

0: 咱们夏天了发发福利，也助个农，看看这个思路可不可取啊？希望大家能够帮个忙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哎，有位朋友的思路，日月说联系做豆瓣酱的，他们用西瓜多、
2: 哦、西瓜酱，
1: 西瓜酱、嗯、河南那边做这个的多，
2: 对，
1: 是吧？那还真的是挺有风味的，用豆豉和西瓜、
2: 嗯、
1: 那个反正也不要求外表好看，只要瓜瓤可以就可以了、
2: 嗯、是啊，
1: 嗯，好吧。金希说今年种西瓜真是赚不到钱了，所以大家能帮咱就帮一把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主干道，先来关注一下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皇路的交口，也就是在省儿童医院门前这块往北走，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淮安路的交口也是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这一段是有变窄，所以导致这块呢过路口的话是需要少许等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后方缓行到了世纪公园门前，以及在体育大街中山路南北双向过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呢也是有短暂性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皮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27号呢，北部和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8到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再来看一下高温的提醒，27号到28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7度。
2: 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是34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33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7号周六啊，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呢都是不限号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啊，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啊，已经是顺利结束了。两场比赛呢，首先是乌拉圭和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呢是0-0战平了，是佛得角啊，
1: 佛得角
2: 和沙特阿拉伯的这场比赛啊是0-0战平了。然后乌拉圭呢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呢，西班牙是1-0啊。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啊，赢了乌拉圭了。
1: 这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跟前半场的比分。嗯、
2: 对，
1: 一会儿我得看看啊，咱们有几位朋友猜对了。
2: 是，这样啊，如果说您猜对了比分的话啊，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前啊，比赛结束之前猜对了。

0: 分的话，您呢可以发一个我猜对了，
1: 对
0: 啊，就是到我们就是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这样我们可以查一下您的历史信息，看看您之前到底有没有猜对。
1: 要不太难查了
0: 啊！你要是真的确定啊，就是你之前猜对了，你别说这个伤停补时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比分，那你不叫猜，那你那个叫提前汇报是吧？
1: 对对，我们也会看您的那
0: 时间
1: 的啊。这样，因为太多太多了，
0: 最早猜对的朋友
1: 大家都刷屏了
0: 是吧？
1: 你就说我猜对比分了，我对了，然后我们会打开您的历史记录，
0: 没错，
1: 看有没有对，又、或者您猜的时间，还有您有没有答对。哎，给我们提供一点便利，朋友们哈。这样的话，我们从这些猜对的朋友里头，一定会选出咱们几位幸运听众的。
0: 对啊，如果你答对了比分的话，你就发一个我猜对了啊，或者我对了是吧？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我们看一看有多少猜对的朋友啊。您大概都是什么时候猜对的？有没有特别早啊就猜对这场比赛两场比赛比分的朋友？
1: 看一位朋友行山之远说，我猜对了。还有用户588888说我也猜对了。好，一会儿会打开大家的历史记录，您猜对了吗？从一开始这两个队的比赛的比分。你猜对一个队的都可以哈，然后赶紧给我们发到帮个忙们里边回报一下，我们好从中选出咱们的一些幸运听众。关于这个驱蚊子，在户外怎么办？心旷神怡说，臭蒿子点燃，然后不让它起火，直接用烟熏，那怎么保持那种状态呀？他说这个经济实惠又方便实用。我们再来看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是怎么说的。有的朋友说呢是那个避蚊胺，他说加上酒精亲测有用。还有的朋友说随身带着蚊香盒，还有朋友说和血型有关，还有朋友说体温高的一招蚊子。到底那为什么一个人他招不招蚊子会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啊？朋友们，他那个体温就某一个人来说偏高偏低，他不是恒定的吗？还有位朋友小胖子说晚高峰也探讨过这个事儿，蚊子更喜欢体温高的人群，说距离60米蚊子就能感受到哪个人的体温高，然后就瞄准你了。好吧。还有一位朋友用户3956088说防蚊子啊，他也说到必须避蚊胺加上酒精喷上，他说喷到身上亲测最管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话哈，就避蚊大法大家也就独家的一些秘籍管用的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
0: 对啊，还有行山之源啊，他说我猜对了啊，我看了一下确实他这个9:40的时候啊就是答对了比分了、
1: 哦、
0: 就大概比赛结束之前20多分钟嘛，然后答对比分了。
1: 那肯定选您，如果这样的话。
0: 但是肯定有更早猜对比分的朋友啊，就是如果你猜对了的话，你就发一个我猜对了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让我们看一看。
1: 哎
0: 啊，最早猜对的朋友有几个。
1: 哎，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呗里边进行互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有位朋友在这问说，咱也不知道参与的对不对，一直没回复，这是叫观海听潮。对，您没问题，您答的这个是对的哈，而且您那个把那个昵称啊，我觉得您可以把用户去掉是吧，您可能是忘了把这个去掉了直接观海听潮就可以了。
0: 对 啊因为帮忙们的互动帖太多了是吧，我们也肯定来不及一个一个的回复。当然我们看到了大家的这个信息的话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在线呢也会帮大家解答啊，如果是参与互动的话，我们也会从中呢

0: 选出幸运听众啊，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啊，或者是钥匙扣。
1: 所以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得到咱们大家帮的一个点对点的文字的回复，是吧？还有的时候你会得到咱们的热心听友们的回复，因为在帮个忙吧里边，大家的信息都是可见的。
0: 是，
1: 如果你看到某些问题的话，你可以点对点的回复他。有位朋友说了。体温不都一样吗？36.5度，这是日月，不一样，
0: 技术体温它会有略有差别，包括男士女士啊，它这个体温呢也会有差别，包括有一些体温技术体温偏高的人群，是吧？包括这个年龄的成长，它这个技术体温也有变化，你像婴幼儿时期技术体温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老年时期技术体温是什么样的，都是有变化的。
1: 那个技术体温低的是不是就不太怕冷而怕热呢？
0: 有可能，
1: 比如我技术体温就会低一点，
0: 怕热，
1: 就每次发烧你都觉得已经烧了，但是就测不出来的那种。还有一位朋友彪总说了，穿黑衣服的容易招蚊子。
0: 黑衣服。
1: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皮肤黑的容易招蚊子了。所以它跟除了体温、跟肤色、跟比如说还有什么有关系？你比如说跟爱好运动什么的有没有关系？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因为好多人说这个，因为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然后这样的人群是比较容易招蚊子的。就是跟这个呼出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关系是比较大的。
1: 叶生相随说，我认为跟血型有关。我媳妇儿从来没让蚊子叮过，她的体温比正常人高。我的体温反倒低，但是我一个夏天胳膊上找不到没被叮过的地方。他这不就是一种反症吗？说明他跟这个基础体温也不是有必然的联系。
0: 对，
1: 你认为你的血甜，你跟血型有关系是吗？那您告诉我您什么血型，您爱人什么血型，咱们推论一下，看看到底这个招不招蚊子，这就是个谜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好不好？我们也问问大家。
0: 是，还有海说了啊，他说他说真没准儿，这个佛得角呢是得3分啊。就能够列小组第二，直接晋级了。目前呢不是说真没准，是真准了。人家佛得角呢，就是积3分，然后列小组第二啊，已经是成功晋级了。
1: 看来咱们莆田鞋还是挺管用的。
0: 对啊，3战皆平啊，进球数2个，失球数2个啊，这样这个绝对的净胜球就是0了。所以人家积3分啊，就是比乌拉圭这个积2分，比沙特阿拉伯积2分，排名都靠前啊，就是3战皆平啊，晋级了32强了。
1: 这个谜题已经大家都揭晓了，那马上11点开始的2场比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这个比分，是吧？但是这个可能得明天才能揭晓，但是你也有可能中明天的咱们的车贴和咱们的钥匙扣啊。
0: 对，
1: 接下来应该是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伊朗，
0: 没错啊，这2场比赛啊，上午11点进行的。
1: 对，朋友们，这2场比赛的比分你可以提前然后来猜一猜了。云淡风轻说 O 型血招蚊子，体味发甜的招蚊子，但好像也不是。我就是 O 型血，好像也不太招，所以这个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啊？
0: 还有人说的是酸体质的比较容易招蚊子啊，体质还分酸和碱呢。
1: 酸碱啊，
0: 就是有酸体质，有碱体质的。
1: 那什么是酸体质的？是不爱吃肉的，就是酸体质。
0: 酸体质，这是第一次听说啊。
1: 你看，也美好的一天说 B 型血最喜欢招蚊子了，还有容易出汗的也喜欢招蚊子。你看 ，O 型、B 型都有说到的了，那可能。所有的血型都有朋友会说，哎，我也招蚊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人说，他说招蚊子分人，他说我特别招蚊子啊，骑自行车慢点都会被这个咬脚脖子，他说站着啊不停，他说总得运动啊，他说不然的话就抓的这个抓不过来，他说而且特别痒，容易起大包啊，他说夏天真的特别遭罪。
1: 哎呀，所以就是这个，你说这个真的是跟体质有关系，跟啥有关系？反正确实是不太一样。你就在一个办公室在一块儿，总有几个人特别招，几个人就完全没事儿。好，朋友们继续。去破解这个谜题，我们看一下张先生打来电话。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喂，您好，张先生。喂，
0: 哎，张先生，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
1: 我们重回播一下吧，好像这个线路有问题。关于交通事故的事儿，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啊？一会儿稍等一下，我们再回播一下吧。
0: 还有人说都别猜了，他说这个事儿还得问蚊子啊，问蚊子喜欢吸什么样的血啊？这蚊子他也听不懂啊。
1: 医生相随也是这样，他说真不一样，他说我的体温不超过36.5度就发烧，我的正常体温35度
0: 啊，基础体温35度，这么低
1: 啊？那您据说体温低的人会长寿是吗？因为他可能消耗的那种，咱也不太懂，还真的是有个体差异的。
0: 那是不是夏天特别怕热呀？
1: 对，有可能
0: 是，会
1: 怕，
0: 是吧？那温度稍微超一点，比你基础体温都高了，
1: 肯定是这样。老男孩说，爱出汗的、爱吃蒜的和爱喝啤酒的都爱招蚊子。你是从这个口味上觉得他，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有一位朋友说，驱蚊呢，你就用艾草叶子晒干了，用锤子砸成蓉，用纸圈起来，就是像蜡烛那么粗的长度，然后点到屋里都看不见烟。 有一点味道，驱蚊子挺可以的、啊。
0: 本质就是艾草嘛，
1: 艾草，
0: 对吧？
1: 哦，有好多朋友说的
0: 艾草驱蚊，
1: 这算是天然驱蚊法。
0: 是。
1: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避蚊胺，什么酒精，
0: 避蚊胺，
1: 还有位朋友说的用 USB 的那种，好像驱蚊灯。
0: 驱蚊

1: 他经过的那个路，经过的那个路，有那个停车绕行标志，有那个学校路口，还有一个标志是基本都坡满行，
0: 什么？
1: 然后他基本都坡满行，几弯陡坡，
0: 还有学校啊？好嘞，当时您是从哪个方向啊？他是北向南，您是哪个方向？
1: 我是从南，往北走的，我向西已经左转。
0: 左转过来了，左转过来，那车位已经过来那个马路中间线了。哦，他是从北往南走的。嗯，他们有那停车场，应他没有停车，啊，找着窗户那挂子中那后轮上边了。他是直行，您是拐弯是吧？哦，您是拐，但是你都拐过去了。在哪个路段呀？您详细说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对那个路段比较熟悉的朋友。
1: 对，
2: 是哪个城市？
1: 那个宁津县那个308国道13中附近。
0: 啊，宁津308国道和哪条路的交口您有印象吗？还？
1: 也那个我不知道，那都是小路，他没命。哦，13中附近，
0: 好，那最终这个责任认定出了吗？
1: 责任认定出来，交警说只是说他那个次要责任，我是那个左转，我在主要责任。
0: 你得让直行，
1: 就是交警判断的依据是拐弯让直行是吧？啊，对，我给交警说了，我说你看他。 他超速，你明确超速学校路口限速多少，你得告诉我。超速多少，你得叫我明确。我想做那个速度什么鉴定，他不同意，没有做。
0: 这样，张先生，您这回打来电话的问题目的是什么？是说，要觉得这个判定？
1: 我现在不是他给我出了那个责任认定书以后啊，我去服役以后，他给人家打，交警那边有私人关系跟人家打过招呼了，打过招呼，人家。 维持原判，有时这样。
0: 咱不能这么妄加的去判定，就是等于是复核后维持原认定了，是吧？
1: 然后呢？那你这个是打来电话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判断一下，还是说现在怎么样赔偿各方面车损有多少啊？
0: 嗯，
1: 我那个我咨询一下俺这个本地这个律师，律师说的吧。
0: 嗯。
1: 他要达到超速100%或者100%，你可以拒赔他。他就不合法了。
0: 交警，你怎么得给我出个这认定呢？他不给我出。不是，他如果要超速100%或者200%的话，那车速得到多少啊？
1: 那得多快？他这段路限速多少啊？学校路口，他肯定限速30。
0: 他当时他跑的挺快的，他把我那白挂车那大梁都撞断了。哦，就是没有刹车。那咱们这个。
1: 你可能比如说复核了，都已经维持原认定了，下边可能就只能去走法律程序起诉了。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是想怎么样？
0: 您准备起诉吗？
1: 对，不是他那个车，我就想问他那个合不合法。他那个车出老师以后，交警不是那会儿交警开了协商说以后你各走各的吧，他也走了，我也走了。
0: 嗯，
1: 他就2个月以后了，他给我打电话。
0: 他不是给我打电话，他给我发信息，他说我在4S店定损了，你过来吧。然后我开车过去了，在石家庄里，我去了一看他车都修好了。多少钱？修好了。多少钱？定什么损了？
1: 修了多少啊？
0: 修了7万多，不到8万。什么车呀？7万多。对方的是，坦克300呗。
1: 什么？坦克300。哎呦，
0: 花了7-8万把这个车修好了。
1: 那他走自己的保险吗？还是？
0: 他我也不知道，他叫他光给我发信息，我有事儿。那肯定是跟你要，他是吧？
1: 修的什么东西？后来不是4S店的，他连车位、四条换了4条新轮胎、增压机、天窗，我修了有足足有7-80样。
0: 就是那些跟你这个事故有关系吗？他这个事故当中他损坏的是哪？撞坏的是他的哪？
1: 他那不是撞那个右前角，撞到机盖上边。
0: 机盖。
1: 啊，也就是这一块的损伤。嗯嗯嗯，您就是这个钱是等于是要走你的保险，你不是主次责任吗？是主要走你的保险吗？我那会儿那保险，我当天入的保险，他那个三者没有生效，只有有效期。
0: 哦，
1: 没
0: 有
1: 效期。
0: 就是你这个大车只有交强险。
1: 当天我入的那个保险，我不是我已经交过事儿了，他那个保险到晚上才生效的，没生效。
0: 你看这个村劲儿啊，
1: 这个情况。
0: 是。
1: 哦，那也就是原定，如果他修车费用不是这么高，你是打着自己来担，不走保险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那个有交强险，啊，就对，走交强险。你这大车交强险的这个赔付标准最高到多少啊？他到这个连人带伤嘛，20万，那人。

0: 车
1: 不
2: 车损，
1: 车损，
2: 车损。
0: 车损的车损没多少，车损就几两千块钱。
1: 你看，
2: 两千，
1: 所以更多的得你自己担啊。
2: 哦、就是你以为他两千块钱就能修好？
1: 嗯，或者剩余的。
0: 他把我那车也撞坏了，我打量也断了。
2: 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呀、啊？
0: 我那车没法修，他不做速度鉴定，我怎么修哎？我修了，我没证据了，交警我申请好几回了，他也不管我。而且他车撞着我了以后啊。他给我监控以后，有100米都撞住我车了。
2: 嗯，
0: 我说交警，你给我交交那个监控，我怀疑他，你开这么快，是不是酒后驾驶坏人嘞？有那坏人的嫌疑，你给我调查一下。他说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嗯，
0: 故意这现在给我调不出来。
1: 嗯，好，这个
0: 车上下边主要下来三个男的。
1: 嗯。好，您看你各种各样的怀疑或怎么样的也申请复核了，也到这就下一步怎么办，这可能就不是说我们听您一说能够给您的，我们一会儿不行也帮您咨询咨询律师吧，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复核了，那该怎么办，我还是对原有的一些有疑点有怀疑，是不是要打官司。另外
0: 我跟小青说了，我说你说他超速、他超速多少，你限速多少，他超速多少，当时跑量有多少，这你可出来事故了，你交警最起码你得明确告诉我吧。
1: 嗯，另外是这样哈，他如果真的是超速，他都写到责任认定上了，他肯定也会面临行政处罚，那个时候一定他会有的，超多少？
0: 写了一个超速，超速多少那个关系可就大了。
2: 你手上有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吗？
0: 有
2: 啊，那你发过来吧。啊，我们看一下，好吧？
0: 昨天我给你发过去了。
1: 啊，我们查一下，
2: 我们查一下。
1: 好，我们再查一下，你再发个大帮在。里边啊，在微信里头哦，我们
2: 哦
1: 看到了，
2: 看到
1: 了，看到了，哦，还有这个事故的车的哦，它确实是右前边。
2: 对，那你一开始说交警说让你们各修各的，他是说这个？
0: 他没说各修各的，他说你先开车回去吧，明天在事故认定再拿结果。
1: 人没有扣车，
0: 就开车走了，我也开车走了。
1: 好嘞，知道了。
0: 定损是两个多月以后，他给我说，我车花了7万多，你必须得给我事儿。
1: 嗯。
2: 哦，那你们两个一开始商量过这个修车费用谁来承担的问题吗？
0: 他没联系过我，没人联系过我，
1: 没联系过你，他就默认可能觉得责任认定这么分的。那
2: 他没联系过你，然后你呢也没联系过他，是吧？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修，怎么修，是吧？
1: 他联系过你的保险公司吗？
0: 没有
1: 啊，怎么
2: 也没有联系过你的吧？他第一次跟你联系就是找你要这个钱，车已经修好了。
1: 那张先生，你有对方的电话吗？
0: 我没给对方电话。
2: 不是，你事故责任认定书里面也没有对方的电话吗？
0: 那认定书上面你看有没有？
2: 不是，他联系你，他不是电话联系你的吗？
0: 发来条短信，
1: 我看一下。
2: 不是发短信，不是也有电话吗？
1: 对呀，你是微信还是短信啊？
0: 我一看一下。
2: 啊，对呀，你肯定有他电话。
1: 你找找他的电话，或者说，要不然我们只能原则性的帮您问一下这个事情了。没事，你找了之后有的话，你就还发到微信里头，好不好？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2: 嗯，你把对方车主电话也发给我们，我们也问问人家，看看当时这个事故。
0: 发到微信里边
2: 是。哎，
1: 对，
2: 您发微信上，我们也问问人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好吧？
0: 行行，
1: 好嘞，好嘞。
2: 啊，
0: 就是那个交警，你看那个超速这个事，他没给说明白。
1: 我们也问问，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吧，好吧？
0: 那我让行，我就算让行你，我得让行你执行正常。
1: 听明白？
2: 哎，当时那个路口有红绿灯吗？
0: 当时那个路口有那个停车让行，你要停车让行一下，那
2: 不是有红绿灯吗？当时这个路口
0: 没有没有
2: 啊，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
1: 就是互相观察通行
2: 啊，观察通行。但是你没有，你拐弯的时候没有看到对象有这个直行的车辆是吧？
0: 不是，他前边有车，俺俩已经会车，他也停了，我也停了，都不是他那他前边的车已经都是会车，都停到那边了。
2: 他停了，他怎么可能还超速那么快的速度撞上你呢？
1: 嗯，
0: 他超过人家，他说没看到我。
2: 哦，就等于他超车呢，然后正好他超完车，你在他的这个视野盲区里面，是吧？
0: 对对对对，他在路口找车嘞，一下都没刹车，这轿车把我的白挂车大量都撞断了。
1: 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形态了，是你都已经转过来了，是吧？整个转过来，车都正了。
0: 找电话，我给你发过去。
1: 好嘞，好嘞，你再发过来。
2: 你找一下他的电话嘛。嗯，
1: 好嘞。
0: 好，
1: 这个我们光看这个静态的，确实它就是这么一个形态。咱们这位先生的车，大货车哈，张先生的已经完全转过来了。
2: 对，
1: 然后另一辆车呢，右前脚撞到他的车的后部，确实是这么一个。我们再看看这个责任认定。
2: 你看啊，他这个事故原因啊，以及分析啊，事故形成的原因和分析是，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大车司机啊，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

0: 驾驶驶出道路啊，影响正常车辆的通行啊，这个是事故的原因啊，是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然后呢，这个大车司机就是给我们打了电话的这位张先生啊，驾驶机动车，应当确保安全驾驶啊，应当保持安全的车距啊。他说这个事故形成的次要原因啊。
1: 哦，哎，还有为保持安全车速。他不是车距
0: 啊，对，为保持安全车速，
1: 看来就是确实对方是有超速，但咱们这位张先生啊，他就想，那他到底超速多少？但是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朋友们，超速100%，那保险就不赔了，或者责任就有反转，是不是？那只是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的问题啊？
0: 因为他这个事故，两位事故当事人都姓张。
1: 对，
0: 就是他这个大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张先生啊，他是占主要原因的。然后另外呢，对象就是驾驶越野车的这个张先生啊，他驾驶机动车，是为确保安全驾驶，然后为保持安全车速，
1: 对
0: 啊，是事故形成的次要原因，他是占次责的。
1: 但这么一听，咱们真不好判断。目前的咱们这位张师傅吧，大车司机，他就说，交警应该告知我对方超速多少。那这是必须要在责任定当中，或者说咱们的当事人询问当中要告知的吗？还是说我开行政处罚的时候再给他开这个罚单，你超速了100%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会反转这个责任认定吗？朋友们，您听了之后怎么说？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因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这不是他说两个月之后吗？这是4月8号的一起事故，现在一个是他对事故认定其实还是有疑义，关于对方超速的事儿，再一个关于对方修车过度维修的事儿，等于都有一些疑义，就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也继续要通过，因为你在交警这儿已经复核走完了，没有别的程序了。
0: 是，哎，我们看到啊，张先生给我们发来的对方车主的电话了啊，132开头的这么一个手机号。不行，一会儿我们也试一试啊，问问对方车主。你看，他是给张先生发了一个短信，哎，这短信是有两条的啊，第一条呢是5月27号，应该就是事故刚刚发生。对，
1: 哦，是代为追偿。
0: 你看他这个，不是刚才张先生跟我们说的啊，就是要这7万多的，他这个是应该在将近半个月之前，半个多月之前，5月27号的时候，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可能张先生没有注意到。到时候你好，我这边呢是，长城坦克300的车主啊，现在呢在石家庄某某 4S 店啊进行定损，代位追偿啊，然后问了一下这个张先生你是否参与，但张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条，对，没有
1: 回。
0: 然后呢，就是6月15号的时候，就是张先生跟我们说的，他这车已经修好了，已经过了这个17、18天的时间，已经修好了，花了7万多块钱。就是对方人家走了代位追偿的程序了，
1: 他是有
0: 可能是不是张先生这边不太配合？
1: 他是不是人保公司后续追偿吗？
0: 对，
1: 是这么写的，已经交给保险公司处理
0: 了。车主应该是已经全权委托给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代位追偿了，向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张先生。
1: 好，朋友们，您再帮着出出主意，这个事儿哈，该怎么应对？我们先进段广告。
2: 聚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好，朋友们，有朋友说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走一波了，走一波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就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彩笔分也好，或者回复问题也好，或者刚刚呢你听到的这些事故，你觉得咱们的张师傅还有什么样的应对，该怎么办，下一步参与的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或钥匙扣。或者还是那句话，您没有什么你就可以打一个什么，没有车贴打车贴，没有扣就打扣。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但有朋友王栓说拐弯让直行，他也认为是大货车的责任会多一点。
4: 但有朋友说，他说如果修车有不当行为的话是属于骗保吧。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商业险不生效的话，代为追偿也只能从这个张先生的交强险这边呢扣2000块钱。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后续他主动联系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张先生希望他到 4S 店去看一看他这个车目前修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是因为已经了解到如果走代位追偿也只能从交强险这边扣2000块钱的这个原因。
1: 那如果咱们这位大车司机王师傅2000块钱之后还有70000多呢，都他自己担负。那当然如果说这个责任认定就是准确的，或者说他产生的车损就是这些，那你可能该担负你得担负。但是呢他有他的疑点。他认为这个责任认定不是特别的公平，另外他可能觉得对方过度维修了。那这些都该怎么办？是还要返回到交警这边来协调，还是要走到法律程序了？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继续帮他出出主意吧。
4: 还有九哥说，他说那个路口大概率没有什么监控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测速了但是现场呢碰撞的痕迹他说碰撞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不会太慢他说所以交警才出了这么一个责任认定他说主要责任就是你拐弯拐的比较急对方呢比较快只是次要的责任。他说如果按昨天那个求助人来说的话，他说人家还喊冤凭啥我定次责。
1: 好，昨天那个确实是被加三的一个也是定了一个次责。就大家先出出主意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在唐津高速去往天津方向0公里处呢是有一起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是刚刚处理完毕了，但是转入京哈高速这个互通处这块呢车辆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唐山东到田庄之间的这些站口呢还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京哈高速呢去往沈阳方向整体的流量也是比较大，尤其是在镇子镇附近的169公里处后方缓行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目前从迁安一直到玉田之间的沈阳方向各站口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去往秦皇岛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在沿线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有西风3到5级。
4: 再来关注张家口呢是雷阵雨20到30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4: 唐山多云转阴21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4: 保定多云23到34度。
1: 沧州多云25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4: 衡水是晴转多云23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2到34度。
4: 邯郸呢是多云转阴25到36度。
1: 北京小雨23到34度。
4: 天津呢是多云25到3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
4: 郑州呢是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
4: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6， PM 10的指数呢是49，空气质量呢是优。
1: 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的回复，说不是说那小车是超车上来撞的吗？他没超车，他只是过路口他直行，可能有盲区，没有说超车上来的。你是听的昨天那个是从机动车道然后非机动车道变道过来加塞的，你是不是在说那个呀？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真是超车造成的事故，那应该是同等责任。
4: 还有人说，他说这起事故的点啊，不在于对方超速，也不在于对方超速百分之多少。他说，如果你要打官司的话，这个突破点呢，肯定是没有办法，改变交警的原始判责的。他说，这个突破点呢，在于越野车驾驶员在路口违规超车啊，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他说，按照国家的规定啊，在路口呢是禁止超车。当然，这些都是刚才我们听这个张先生的描述，是吧？那具体这个现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没有连线到对方的驾驶员，这个坦克300的驾驶员也没有联系到这个事故现场的交警，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画一个问号，存疑。
1: 但是对方他肯定向有利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说，这个没有意义。
4: 我们看了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定书了啊，并没有提到关于他超车的任何内容。
1: 没有，没有提到。
4: 对，
1: 相恋说了，修车这一步和交警就没关系。对，人家做了责任认定，你复核了，维持原判，到交警这儿就结束了，赔偿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是不是只能走到法律的程序了呢？你看日月说，大车也走自己的保险，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去应对对方的保险公司。他那个时候只有交强险生效。
4: 我们又重新。

0: 看了一下这个事故责任定书，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个超车的问题，
1: 没有提到超车，对，所以你大概率，我觉得问对方的意义不太大，他肯定给你回复的就是我没有超车，另外我所有的车损都是在事故当中产生的，没有意义。
0: 嗯，
1: 但交警这一块，一会儿我们可以试试看今天有没有值班的。另外，我们不行帮着问问律师。
0: 还有人说都是事故责任认定的没有问题，他说这大车司机呢，肯定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买的保险啊，所以觉得这个认定不公平。就是他觉得不会有那么巧的事儿，是吧？不会说我事故发生之前，然后交了钱了，结果这事故发生了，然后事故发生之后呢，保险生效了。
1: 嗯，
0: 他觉得不会有那么巧合的事儿。
1: 好吧，一会儿我们再问问啊，这个帮一下张师傅看理清一下这个事儿吧。陈步侠说，我都要了 N 回扣了，一直要扣，一直要要到大家和帮三扣为止。好，我们都看到了，看到了，您现在得到几个扣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扣啊，或贴到咱们的帮个忙呗。我们着重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也借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有位朋友说夜间会车好多的这个车呢，就那个大灯远光灯就不切换。我们想问问大家，再给您出一个相应的题吧，就是夜间如果那个没有路灯的地方确实比较暗，我们开着远光灯，有对向来车了，两车相距多少米要切换成近光呢？就是要避远光切近光多少米，大家把这个数字可以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大家也多复习一下，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多为对方考虑，咱们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啊，还有九哥也提到了，他说之所以呢对方启动代位追偿啊，就是因为大车没有商业险，不配合这个赔偿，他说坦克呢才动用了自己的保险修自己的车，然后呢签署了一份权益转让书啊，让追偿责任转给保险公司。他说如果保险公司负责修车，过度修车的过度维修的概率会非常低。他说因为现在保险呢核查非常严，他说按照现在的线索啊，现在坦克车主呢已经不和你联系了，是对方的保险公司找你协商赔偿，他说那下一步基本上就是法院了。
1: 哦，好吧，一会儿呢我们也再问问律师看看怎么办。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是水油失衡的紧绷。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呀，这一个什么时候切换远光灯变成近光灯？答案都不尽相同。李志刚说50米。50米，还有朋友说200米，还有朋友说150米，到底是多少米？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朋友们，我们再复习一下，把这个数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车扣了。
0: 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判定的没有什么毛病啊，他说肯定是大货车看到小车没有停车避让直行啊，直接左转造成的事故。他说就是因为小车车速过快了，交警才判定的小车次责，否则呢小车一点责任都没有。
1: 我们刚刚也是把这个情况包括那个责任认定等等还有事故的那个照片发给了咱们河北洪世城律师事务所的翟慧娇律师，我们也帮张师傅再问问哈，问问翟律师目前他认为的这两个疑点该怎么办。你好，贾律师。
5: 你好。
1: 哎，您看，您大致也了解了。
5: 对，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材料。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交警他判定的标准就是转弯的车辆应该优先让直行的车辆通行。而且他认定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个直行车辆的超速行为，所以给他定了一个次责。
1: 而且复核也是维持了原来的这么一个结果。那如果他，你看刚才这位师傅还是迟迟的认为他觉得他超速太多了，那可能他超速100%，或者说是不是就会另一个结果？如果他还纠结这个的话，那是不是只能通过起诉的方式再去判定鉴定这个车当时的一个速度了呢？

0: 他这个认定应该是在交警队的时候会对车速有一个鉴定。
1: 嗯。
0: 如果说他仍然认为这个责任认定不合理，那他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由法院来再次认定，但是基本上不会改变这个结果。
1: 另外一个，他就觉得对方啊，你看你花了7万多，你快比你的车的价值都高了。他说这个涉嫌可能过度维修，他觉得你不是这个事故当中产生的损失也修了，他有这个质疑。但是我们刚刚看了，对方呢是代为追偿，是让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再追这个事儿。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如果质疑对方过度维修的话，这该怎么办？
0: 如果质疑对方过度维修，他其实维修车辆的话，应该是通知张先生这一方去参与这个维修车辆的过程。张先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异议，但是他并没有通知，没有通知，那他修车的这个合理性和必要性，那张先生这儿就可以提出合理的质疑了。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车辆，它同等的市场价格，那么它维修的价值如果说等于或者是说跟这个车辆的价值接近的话，那它有没有维修的实际价值、维修的必要？还是说这个车辆就是全损？全损的话，扣除它的剩余价值，那么剩余的是可以要求张先生来赔偿的。这是一个必要性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必要去维修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车辆受伤，就是受损的部位，和这个维修，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就是说我受损的部位和我维修的这个零部件是不是有关联性，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得看事故当时车辆受损的照片和他维修时候的这个拍的照片，
1: 但是对方啊，他已经走代位追偿了，会不会对方保险公司对这个也有严格把关，不会说让你就是完全跟这没关系的，我也给你去赔付，然后再代位追偿？
0: 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参与这个维修的过程
2: 是这样
0: 是剥夺了我们的异议权。
2: 翟律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主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短信啊，就是保险公司也好，或者对方的这个车主也好，他在5月27号，就是进行定损之前呢，给车主发了一个短信。就是说我的车啊，现在呢在石家庄的某某 4S 店进行定损啊，代位追偿，问你是否参与，这个算是一个给车主的提示吗？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车主打电话。
1: 对，他说没有，但是我们
2: 但短
1: 看到
2: 信
1: 这
2: 肯
1: 短
2: 定是
1: 信
2: 有
1: 了。
2: 的。
0: 对，一般保险公司他会走这个流程，就是说我通知你，让你去参与了，但是你没有参与，那就视为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如果说对，如果说你仍然认为他这个定的损失不合理，那么在起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申请鉴定。
1: 也就是，张师傅目前他对于责任认定的一些疑义，包括对于这个车辆维修的疑义，都是可以只或者说只能通过咱们诉讼的方式了，是吧？目前。
0: 对，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好嘞，谢谢您，翟律
1: 好，再
2: 师。
1: 见。
0: 好嘞，
2: 但我在想一个实际问题啊，你说这个事儿如果是修好了以后的话，然后再通过法院的程序鉴定啊，就是鉴定他这7万多的维修是不是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这个好鉴定吗？或者说就是能进行一个直接原因的判断吗？
1: 调取那些比如说 4S 店你修车的这个证据，或者说当时事故形态，
2: 他如果是正规的 4S 店，他这个维修记录肯定是非常完整
1: 的，肯定会有
2: 的。对，就是维修记录这个肯定是非常完整的，只不过你怎么证明此次维修和此次事故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关联程度有多少，这个好鉴定吗？
1: 交警那边肯定有事故形态或者当时车损的一些鉴定，那个能不能证明？如果说你撞的是右前脸，你怎么后边的轮胎还要换？
2: 对，
1: 或者说这个有没有必然关联？我觉得也会向交警那儿去取证吧。
2: 当然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被撞的车主的话，您肯定愿意说我自己的车这个修得越完善越好，是吧？修得这个越规整越好。
1: 所以张师傅啊，我们是觉得从一开始这个事儿不能对方不找你，你就不去管这个事儿，或者说接到短信也许是忽略了，或者说我不回应，但是你看你不回应，人家就继续往下一步走啊，你就错失了在那个过定损过程当中提出异议的这样的一个先机。对，你现在的话，你在后续当然也有可能，但是它麻烦呢。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就是你到交警那儿已经终结了，对他们来说，只能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或者不是对方说你不赔偿，他就要起诉了嘛，那你就应诉，然后再把自己的这个理由再主张一下。我觉得这个，哎。朋友们觉得胜算大不大？
2: 还有人说，他说心里啊，他说这个次责不是三七开吗？他说怎么好几万全让人家大车出啊？
1: 谁说？
2: 没有说吧？刚才张先生也没有说这7万。

0: 所有的费用全是他出吧，
1: 不，
0: 他只是说维修费用有7万多了，他没有说这个费用全部是由他来出。
1: 主册也不是37呀、啊，你可以46，可以28，可以19，这都是
0: 这不是双方协商吗？
1: 这都是主次责任，
0: 对
1: 哈，这是他根据情况的。
0: 没错没错，大家听的时候认真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张先生也没有说这个七万多的维修费用全部都由他来出，
1: 但是你想次主责可能是大概率呗，就是
0: 大
1: 部分吧，大
0: 头吧，
1: 大头
0: 啊，所以他觉得这个维修费用过高嘛，
1: 嗯、对。对或者是觉得怎么忽然你两个月了才联系自己，你都修完了才联系自己，但是其实他可能忽略了这个短信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件事儿啊，这个张师傅呢，大概率啊也不用着急去起诉啊。他说因为不久呢，你就会接到对方保险公司的这个传票了，
1: 会起诉
0: 你。
1: 你
0: 可以准备应诉啊、
1: 嗯，
0: 就是你准备应诉就可以了。
1: 啊，对，那你说的这两个疑问，在应诉过程当中，咱们也只能走到法律途径了，张师傅啊，回头有结果了也告知我们一声吧。好，有位朋友用户4838845说，车贴和扣我还没领取呢，还能吗？没问题，你工作日的时候哈，你打我们记者给您留的那个电话都是可以的。朋友们，还有10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车扣的朋友们，继续发贴加扣，到咱们的评论当中，咱们赶最后一波哈，看看您能不能今天能够赶上。
0: 对，
1: 还有好多朋友都回复了问题，咱们就揭晓答案吧。这个就，其实挺简单的，在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就有说的，在对象距对象来车150米之外，必须关闭远光灯，改用近光灯。这烟照的照也把咱们这个法条给咱们晒出来了哈，不是50米，那太近了，是150米，这是咱们的这个答案。
0: 对啊，包括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再次提示了大家，就是转弯一定要让直行，
1: 对
0: 吧？就是他这起事故呢，其实也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这个路口的话，咱们作为转弯车辆啊，一定要判断对象的这个直行车辆车道啊，没有来车，这个时候你再转弯是吧？而且转弯的这个速度要控制好是吧？你不能太慢慢悠悠的是吧？磨磨蹭蹭的这个转弯，那对象车道有可能就会撞上你了。
1: 就是人家的优先通行权在直行的车辆，这一点很关键哈。好，一小段广告，继续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有朋友说，所谓过度维修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给左眼坏了，然后呢你治疗的时候把右眼也治了，这才是对他那个轮胎呀或其他不也是这样？你做的这个比喻是对的哈。你说到这个眼睛啊，咱好视力眼贴正在进行活动，马上就要月底了，咱们到6月30号这个活动可就截止了，朋友们。所以说还是三节同庆的一个福利，倒计时6月30号24点结束。咱们最后的机会，买一得四，送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康手表，30号截止哈，这是上半年的抄底福利了，400-6986-992，400-6986-992。
0: 对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好视力”三个字啊，来下单购买都可以。
1: 另外，咱们的及时好运啊，虽然咱们的周末没有抽奖，但是呢，您参与依然有数。咱们工作日的8点18点就会进行开奖的，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发一个好运这个关键词，点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0: 还有人说，他说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法规多重要啊！他说如果啊，打车司机让直行的话，他说就不会有这个麻烦和经济损失了。他经此一役之后啊，下次再通过这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的话，他肯定会注意观察啊，肯定会注意看这个对方啊、对象直行车道啊有没有来车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尤其是在没有红绿灯控制的这个路口，你就让一让，多观察一看，二慢三通过，这可能比什么都 重要，要不然你看这个事故拖了这么长时间，张师傅自己大车也没有修，对方又这么高额的巨额的这么一个赔偿，
0: 嗯，
1: 你还得应诉，这是多麻烦的事儿。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没问问吗？没问问这个对方要多少赔偿啊？这问也没有意义，因为对方肯定会走这个司法途径的，是吧？如果你不赔付这个修车费用的话，那对方人家100%是会走这个司法途径的，因为他已经这个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去代为追偿了，是吧？车呢也都已经修好了，所以说你现在问这些都没有意义。
1: 对，所以更多的情况下时候我们分析啊，然后可能就是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就自己过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遇到类似的时候应该早干预，全程参与，发现疑点，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要不然你越拖越拖，你以为拖了没事了呢，以为对方是不是还不找你了，其实在后边都等着你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0: 嗯，
1: 所以你看老男孩也说了，张师傅5月份就应该去维修站和这个司机协商你具体单多少，你现在7万多了还是需要协商。嗯
0: 嗯，他中间肯定有很多矛盾啊，冲突纠纷，是吧？这些咱们不知道，因为毕竟4月份发生的事故，
1: 嗯，
0: 啊，就是4月份发生的事故，4月初发生的事故，到现在2个多月了， 对方的车呢也都已经修好了，是吧？然后包括这车损特别高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张先生才开始着急。
1: 嗯，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叫年年有余，说怎么改头像啊？哎，改头像也是点击可以换了，现在就是系统设置、账号设置可以改昵称，然后可以改头像，您可以来试试哈。好，倒计时5分钟了，大家如果需要咱们的车贴、车扣，也继续发送哈，到咱们的这个帮个忙吧里边，给大家再出一道互动题。因为这个夏天了，好多朋友都在想怎么让室内更清凉，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爱成天开着空调，那在夏天在屋子里头放一盆清水，你觉得能不能有效降温呢？这个答案可以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啊，这首歌呢也是一个问题，这首老歌，但是一听起来很多的岁月感就扑面而来了，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这个能答对的朋友，嗯，我觉得很不简单。

0: 哎，有朋友说郑少秋嗓音有点像是吧、
1: 嗯、
0: 答啥的都有，
1: 还有人说漫漫人生路，
0: 漫漫人生路、嗯、还有说水中花，但是也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嗯、有位朋友特别可惜，他答的罗文的尘埃、
1: 哦、
0: 尘缘，我估计他是笔误，
1: 是不是写错字了，
0: 但是您、嗯、那就不算对了，第一个答尘缘的肯定是对的、
1: 嗯、
0: 还有刚刚的那一盆水的问题没有答对的，那个是呢其实嗯可以忽略，几乎可以忽略，不会起到降温，反倒有的时候它那个水汽蒸腾还会增大湿度，所以这个呢你暖气的时候放盆水是可以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几乎是起不到作用的、
1: 嗯、你看金希也这么说的，他在室内啊放盆水调节室温呢、
0: 嗯、
1: 应该有作用，他说作用大小呢取决于盆子面积和室内面积的比例以及水温，放盆水能有多大呀，是吧，那一盆水呢、嗯、
0: 不太起作用，
1: 能有几十平米的一盆啊，
0: 你放冰块去，古人是放冰块、
1: 哎、对，放冰块肯定会有作用。
0: 好吧，咱们节目最后哈，再揭晓咱们的幸运听众吧哈，陈元，刚刚有个朋友答陈元，这是用户9008154，另外还有纸鸢，您答了150米要避远光灯，还有行善致远，他是答对了比分的，还有日月答对了2010南非世界杯西班牙夺冠，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尾号0992，他答对了那个佛得角的门将穿的鞋是咱们莆田产的，几位朋友到时候等咱们的编辑哈跟您来联系，来看看怎么来领奖吧，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关注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胜利大街这个路段开始的，后方一直到二院桥面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的时候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后方呢，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北行方向过工农路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十三院门前了。还有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裕华路以及淮安路这两个路口的话，预计都需要两个以上的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路上出行的情况呢，都可以来随时与我们联络，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通过微信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27号9时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6月27号的10时到6月28号的10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宣新区、沧州西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或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另外呢，温度方面，最高温度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呢是34度到37度，其他地区21度到33度，最低的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西部，以及承德、唐山的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1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请大家呢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天气的出行的准备。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车坛、车市、车型方面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想探讨的内容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参与。提前预告一下哈，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您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之后，在微信里边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那么在互动帖里边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也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留言的这个当中哈。

0: 选出一位朋友继续送出这个水果榨汁机啊，便携式水果榨汁机。那么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哈、发送相关内容到我们的官方这个互动平台就可以了。希望这份小幸运属于你，稍后走进节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可以来在线探讨了，随时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提示一下呢，找到互动帖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两个字汽车，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进入以后呢，打打招呼，留留言，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吉利汽车赠送的水果榨汁机。这个呢是一个便携式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如果说想喝这个鲜榨的饮料然后自己来自制，其实是非常方便。我看到互动帖当中有朋友已经说了，我已经准备好水果了，就等着这个榨汁机了。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发送内容到我们的互动帖。这个互动帖呢，找到的方式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两个字汽车，然后按照步骤来操作进入互动帖，随时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来使用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手机软件商城上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安装之后，然后呢您登录到我们的平台，点击交通992，再点击交通在线，就会看到那个欢迎来到问车吧的互动帖，在里边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随时探讨车市车型二手车的相关话题。好，大家先发着哈，一会儿我们也来点点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车市的最新的变化。其实呢，今年的前五个月，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组数据，也感到非常的震惊。虽然我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出现在车企推出新车的节奏在加快，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小惊讶。今年前五个月，国内车市一口气冒出了544款新车。如果再算上技术发布、预售、上市等一些环节，大大小小的发布会已经超过1000场了。而且最近可能关心车市的朋友也听说一个消息，就是据说呢，北京车展有可能会从2年一届变成1年一开了，而且会与上海车展这个间隔发布，也就是说呢，他们两个之间的间隔有可能就是20天，在同样的上半年有两个非常重磅的车展推出。这当然官方给出的消息是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太快了，然后呢2年一届的北京车展已经是不能够满足技术发布的要求了。当然这是很官方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也反映出当下的车市内卷非常的严重，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么需要一个平台去推广车型，去营销技术，去获得关注，去营造品牌的形象。那同时呢，国内新发布的手机，我看了一下对比在今年前五个月，你说手机发布多少台呢？手机这个东西，它一共才发布了43台新款机型也就是说呢，本该开10年的这个汽车大件，现在的更新节奏居然还比数码产品要疯狂的多呀。刚才我们说到行业内卷，对吧？然后很多人认为说消费者会捡便宜，但是我们抛开这个热闹的表层，你可能会看到的是当下的汽车市场进入到一个存量市场，全行业陷入到一种流量的焦虑，就是一旦没有了流量，没有了关注度，就仿佛是明星没有了流量，没有关注度一样，他们会感到很焦虑。车企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的依赖，就是你发新车必须要有曝光，曝光必须要带来订单，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很完美的理想的认知，哪怕只是加个配置，哪怕只是调一个颜色，哪怕是做一个拉皮的微改款，也得砸个对吧10万开一场发布会来刷这种存在感。就像这个超市的货架一样，不停地去这个换包装，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可能没有差多少就是换汤不换药，我们经常会说的。所以有些信息大家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营销的噱头。我们知道过去其实整车的研发大概的流程是多少呢？3年，对吧？3年走完整个流程，现在是普遍要压缩到了18个月。其实前两天我听到了
吉利的这个李书福啊，然后呢他说到一个消息，他说你看原来车型研发要3-5年，现在一年甚至半年就能够搞出一台新车，说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种节奏，实际上它一定会在某一个环节啊，有一些你看不到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这就是隐患。所以呢你看现在的设计工程是并线运行的，造型方案还没定呢，这个试装车啊已经下线了，可靠性验证周期呢它也会缩短，就连车漆的调色部件的耐久测试很多都是在实验室里边就搞完了，对吧？以前说这车必须得跑50万公里，然后真正的到这个漠河，对吧，到新疆到西藏啊，做这种高寒高温高湿啊高压这种测试，可能很多东西现在啊就变成了实验室了，我模拟一下这种路况。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东西，你通过软件模拟是技术先进的程度在助力着汽车技术的发展，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要提醒一下车企啊，不要一味的去赶节奏，对吧？赶节奏是为了市场，为了商业，为了竞争，但是节奏慢下来是为了安全，为了质量，为了稳定，为了你品牌长期的口碑啊。另外就是很有一个隐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降低成本。你看以前车企如果说他要等车型上市啊，比如说2-3年，然后呢2-3年我摸透市场反应了，哎，这时候呢我悄悄的在设计方面做点调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新车的研发呢就基本上我在车还没有卖出去我已经定好了我的降本方案，我未来要打价格战，我哪块能省钱啊，他可能已经想好这个方案了。所以很多的年度改款你看似好像是在加配降价，实际上是在材料方面悄悄的做了调整啊，或者说说的直白点，有些的车型有些品牌就是在做降级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一些外在材料，对吧，覆盖件啊，与安全不相关的这种材质，你比如说我由真皮的我换成塑料的，对吧，由软包的换成塑料的，这个呢你消费者他看得见他可以接受。但假如说你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你比如说把原来的安全冗余我全都给去掉了，对吧，我就甚至在安全方面你也敢去偷工减料，或者说

的概率也在大幅的上升，车子的耐久性有可能会打折扣。所以以前我们说一个车你可能开个十几年二十年觉得稳得很，现在你还敢这么说吗？对吧？可能有些车型已经是没有这种底气了。所以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去看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东西，对吧？有一些车企呢是秉持着造车的初心，它依然在造车环节呢严格把控，在更新速度的同时严守质量观，严守安全观。那么这种品牌它其实市场会有反馈的，那我们就可以多投一点，多投一票，对吧？去选择这种车型，而不是简单的去看谁长得好看，谁给的配置多啊，谁堆的东西看似让我赚到了实惠，这些表面的东西对你来讲也许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那对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在车市的选择当中，你会被车企的这种频繁的更换的这个车型的营销套路啊，车型上市的节奏给带偏了你选车的初衷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随时来发表观点，我们一起来探讨。当然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赠出的这个叫便携式的水果榨汁机啊，非常的应景。这个季节我们带一些水果出去，对吧？喝下这个自己鲜榨的水果，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点看到这个图片，确实非常的精美啊，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精美的。需要的朋友赶快参与起来吧。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进入互动帖呢，再次提示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参与。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

0: 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啊，来看一下大家在互动帖当中的留言。青竹暖回阳，他说刚才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啊？叫漂泊的少年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是一个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吧。志远说天太热了，想送点东西降降温，正好有榨汁机，我去买水果，一会儿给你榨一杯西瓜汁儿。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中奖啊，所以大家积极参与到讨论当中。还有朋友说呢，昨天推荐了沃尔沃的 S60， 听朋友说啊，沃尔沃的维修保养挺贵的，堪比 BV， 是这样吗？确实如此啊，因为沃尔沃呢，其实它尽管现在是进行国产化，但它的价格实际上它的零整比确实在这些合资品牌车型当中是偏高的啊，尤其是你选择的某些版本它还带有一点点那种所谓的进口色彩的时候，就会或者是小众一些的时候，它就会更高一点。但是现在的价格相较于之前，说实话已经降低很多了啊，原来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随着车市价格的这种竞争啊，然后呢它也慢慢的逐渐回归理性。因为有一件事啊，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看车市当中有一些品牌车型，比如说像凯迪拉克，比如说像捷豹路虎，比如说像这个沃尔沃啊，这类车型啊，它其实在终端的价格优惠都非常的大，有的车型呢是十几万甚至到20万，那它怎么回血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零整比、售后的维修、价格方面的调整，就会使它在维保环节能够弥补前端利润比较薄的这种现实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一定是一种平衡，你不能说我卖你卖的便宜，我修着还便宜啊，那估计这种车肯定会更受欢迎。所以很多人其实望而却步的这个感觉就是来自于它售后方面，所以但凡你做一些深入的了解，有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个更全方位的认知。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这是新来的用户2966啊，说奇瑞的 iCar 的这个 V27 啊，这车到底怎么样？其实对于这车型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有一定通过能力，能兼具家用代步、偶尔户外休闲露营这种功能的这种车型啊。你比如说我喜欢这种方正的方盒子的造型，然后呢我还追求低的能耗，同时我对通过能力有一定的要求，那么 V27 是可以的啊，因为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用车嘛，它看起来硬朗，但实际上它的定位还是一款城市化的SUV 车型啊，所以你选择它的话呢，一定是家里边，比如说，比如说我选这种增程版啊，那我就是家里边可能装充电桩不方便啊，但是我还很喜欢有一些纯电的驾驶感受啊，我又喜欢这种硬朗的造型，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的。如果从其他方面来说的话呢，比如说空间，这个不用说啊，这个空间装载能力很强，它的轴距也非常的长啊，电池呢，其实目前它的主流的续航里程已经是到达了200公里左右了，所以基本上满足日常的家庭通勤代步，日常的郊游出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把它当成越野车。3440说哈，我是家里在农村，我对汽车呢也不太懂啊，就想买一个二手车3万以内的哈，一个星期就开一次10公里左右，那你买车干嘛呀？对吧？你买个电动车多方便呢，对吧？他说他有一个需求啊，这个就是这个点就可以酌情考虑了。他说也是为了送孩子啊，安全省油就行，外观性能都没有要求，有什么品牌推荐吗？既然你没有什么要求，市面当中主流的啊一些价格新车在8-9万左右的车，你可以买到一个2-3年左右的车，这是不错的啊。他说3万以内稍微有点差点意思。那你可能就能买那种6-7万，就是新车定价是6-7万，然后呢优惠以后呢5-6万能够买下来，那你买一个3万以内的，这是可以的。家庭代步啊，就当一个工具车来用，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像自主品牌当中的帝豪啊，像原来的那个，如果你能够买到的那种这个老的宝来啊，或者是这个桑塔纳，或者是原来的朗逸，这类车呢其实是可以的。甚至市场当中原来的像什么这个雅力士啊，或者是威驰啊， 或者是这个瑞纳呀，这个广汽的一哥呀，就是类似于这种车型，原来是合资品牌，定位在10万以里6-7万的这种车，你可以参考一下。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发送过来。来看这位新用户3997，他说我手里有5万的预算，新手女士开，就想买一个电动小车，50的 mini 啊，这个还有海鸥啊，二手车哪个会更好，或者是有其他选择？这两个车型其实都还好吧。海鸥呢略贵一些，50宏光 mini 因为呢有优势，因为原来新车价格就是在3万左右，海鸥的话呢大概新车定价就在6-7万了，所以你5万的预算呢买海鸥其实更合适的，因为海鸥从底盘方面、从配置方面、从空间方面、从它的三电系统的保障性上、保有量上都会有一定的优势啊，所以如果你在这两个之间做选择，我建议你去考虑一下海鸥。欢迎大家哈，继续来交流哈。这个老是迟到这个朋友说了，说，想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啊，有没有喝过榨榴莲的这个汁儿好喝吗？哇，你这个是突发奇想，这黑暗料理吧？有朋友吃过吗？反正榴莲是。很多朋友呢吃起来是觉得还是不错的，能接受啊，因为它这种是闻着臭吃着香，就像我们抖音那个榴莲汽车啊，我们那个抖音号的名字一样啊，就是它有内在的价值，但是你把它榨成汁儿啊，我觉得从这个观感来讲确实也不太舒服，也许味道上你能接受，但是这个榴莲变成汁儿了，我真难以想象啊，朋友们。老师迟到说，我这两天我家里装修呢没听节目，有没有错过什么？你错过的可能就是获得奖品的机会哈，还有大家一些精彩的评论，欢迎大家参与进来，继续吧，把我们的内容、把我们的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互动帖当中。这个怎么找呢？就是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问车吧的这个互动帖。很多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这个交通广播微信来互动？也可以啊，但是我们鼓励大家进入互动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线下可以去交流，而且呢互动帖发的内容呢可以更充分，对吧？我们可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新功能也在开发，可以跟大家语音聊天，可以给大家发视频，可以给大家发图片，可以去抽奖，可以去做活动，所以它比微信的其实要更方便一点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及时转移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及时互动。稍后回到正在说车。好了，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马上会接进来的是007。那么大家在高速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交流。马上有请007。
1: 好了，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三流辖区的京沪高速南行方向239公里处青铜段呢，因为早些时候呢路外是有烟雾，所以导致这一路段呢能见度会稍差一些，现在呢通行起来速度会稍显缓慢。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去往沈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从迁安到玉田之间的沈阳方向各站口管控了。

0: 京高速的京哈方向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啊！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都可以来随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平台，我们会在线为大家导航。现在这段时间呢，大家方便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啊来关注这个每天推荐的好物啊，都是性价比十足、品质出色、有保证的产品。比如说，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追肉季无添加。 爆汁肉肠，这个在选品会当中啊，我们还现场品尝了一下哈，就是用这个空气炸锅这么一炸，哎呦，真香啊！比在外边买的烤肠一点也不差，关键是非常的方便，包含了三大盒正装，24根，啊，这个每盒呢是8根，随便你去挑，有各种各样的口味，单独的独立包装，所以每一份呢都能够锁好新鲜，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赶紧来下单啊，说说价格吧。 40根追肉季的爆汁烤肠到手价格只有99元，所以大家呢可以啊不用去这个便利店花冤枉钱了，赶紧在商城下单吧。解冻以后呢，微波炉啊、烤箱啊、空气炸锅啊、平底锅啊，几分钟就搞定了。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这味道呢，像有这个黑猪原味的，有浓郁黑胡椒的，还有馥郁芝士肠。
2: 藤椒脆骨以及孜然鱿鱼味的，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根据口味来选择，啊，还有全燕的燕窝银耳羹呢，目前也在做活动，3盒，每盒呢是6袋，啊，每袋15克，到手仅需要118元。下单的话呢，还加赠您礼袋和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焖烧杯。 啊，零脂肪、低热量、补足营养，老人孩子都非常适合。同样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另外呢，购买好时联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4066896699，4066696699，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发送“好时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回到正在说车。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蛇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们来关注哈最新的车坛消息啊。近日呢，有多款新车或者上市，或者是开局预售了，而且涵盖了轿车。 SUV和MPV 多个品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领跑的 D99啊，这车呢售价是从24万多到31万多，外观呢是借鉴了一个商务飞机的造型，风阻做了优化，然后同时呢内饰有5屏3维交互的系统，提供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那增程版呢纯电续航呢是480公里，纯电版的续航是700公里。 尊界呢推出了 V680和V800啊这两个系列开启预售，价格呢像 V680呢是从65万到90万 ，V800呢预售价是从80万到120万，定位呢都是高端。 延续了中式豪华的设计，车身看起来还是非常大气的。内饰呢有超30处的水晶装饰件，采用增程动力，纯电续航里程275公里。长城有新车型了 ，H10 全球亮相，它是基于硅圆平台而打造，是首款大家庭大6座方盒子 SUV， 外观呢借鉴了。 古代方顶的设计，内饰简约，搭载了HiFi的插电混合动力，纯电版本呢有180公里和176公里两种，0百加速最快可以达到 5.9秒。 再来看看大众哈，迈腾和探岳 L 呢都推出了 PHEV 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啊，价格呢也都差不太多，从16万到19万之间，就是一个

0: SUV 一个轿车，但是价格区间基本上是重叠的。续航里程方面，目前来看呢，探岳 L 呢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30公里，而迈腾的 PHEV 呢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510公里啊，这是一种插电的方式。最后来看到的是东风奕派纳米06啊，推出一个智趣版，售价是9万-10万这个样子，定位纯电小型 SUV。外观呢非常灵动，标配了全景影像，算法也做了一定的优化，搭载了天元智驾系统，纯电续航里程达到471公里。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的车坛的一些新车型哈，都是这两天啊新鲜出炉的车。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线下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为大家做总结、做分析。同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稍后呢就要抽奖了。那么大家呢赶快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帖，怎么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互动帖啊，这个互动帖的名字叫欢迎来到问车吧。那么在其中呢，大家可以随时发表问题，只要你打了招呼了，就具备了抽奖资格啊。即使大家说我太忙啊，这个可能听不到，没关系啊，我们抽了奖以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来通知你如何去领奖。所以呢，只要你留言有这个资格，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是由石家庄啊这个新华汽车园啊，吉利汽车啊，为大家提供的榨汁杯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加入我们，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来服务。稍后的时间呢，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我们会一块儿来说哈、啊，所以大家有任何的信息啊，都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好，我们要感谢哈这吉利汽车、河北吉祥新华汽车园店奖品大力支持。稍后时间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有朋友说啊，这个斌说啊，问车吧，说我没有打开是把我拉黑了吗？不会的，不会的啊，只要你的这个没有发表什么不太合适的言论啊，我们都不会把你做任何的处理，欢迎大家来随时探讨的。好，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呢，可以来及时交流。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不怨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买一辆代步车，我手里边呢有一辆2010年5月份的帕萨特新领域 1.8T 的车型，顶配个人一手车，部分做了喷漆，说10000元贵不贵啊？说说帕萨特领域的 1.8T 这怎么样？
1: 他是要买这个车吗？
0: 我感觉啊，是像选择这个车对吧？说10000元贵不贵啊？10年的
1: 车，对，但是他没有说里程是吧？
0: 里程没说，
1: 我好像没有等到里程。对，
0: 嗯
1: 嗯，你要买代步车，其实我不太建议买这样的车，哪怕你买个手动挡的，
0: 嗯，
1: 对吧？你买个手动挡的老一点的这个，嗯，你要说喜欢德国品牌，买改款的桑塔纳呀、帕萨特，不是那个捷达呀，我觉得都可以买得上手动挡的，因为你这样的车，你后期的费用我怕你扛不住。
0: 嗯
1: 嗯，而且早一点的 1.8T 的，它一个是烧机油的情况，再一个备件的维修更换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买这种价位车的一些这个经济情况。就有些人经济情况，我觉得你买这个车，你可能后期的费用可能会高一点，我个人不太建议。但是价格上应该不是很离谱，就自动挡10年的这个车，现在就是10000元左右，就车况好的话，可能就奔着1万出头，但是车况一般的话，就可能是大几千，
0: 嗯
1: 啊，基本上价格不会很离谱。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不是很建议这样的车啊。
0: 嗯，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这个后备箱是吧？一个是得备个机油桶，另外就是时不时的可能要进维修店。就这个东西，你图便宜买的这种车，可能他也是看着个儿大，对吧？我这还花10000块钱，我买一个这个帕萨特，会认为很好。
1: 对
0: 啊，但实际上这东西是有风险的啊，所以谨慎选择吧。啊，贪便宜必然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隐患。来看个小，他说呢，威兰达的混合动力，皓影的混合动力，啊，选择哪一个？就是威兰达还会有降价空间吗？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丰田和本田的混动相对来讲都还不错，都还比较稳定，但是丰田的市场份额会更大一些。而这个威兰达呢，实际上是介于荣放和汉兰达之间这么一个车，所以它呢在空间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价格方面呢还有降价空间吗？降价的空间不会太大了，因为对于丰田来说，它的目前的价格优惠也在35000左右啊，35000到40000这个样子吧，所以呢看节点，就是有个上下几千块钱的波动这是有的，但是大的优惠应该不会了，因为价格目前各个车型其实都比较透明啊，所以看时机啊，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现在价格不买，你可以等一等，它至少不会涨价，这点你可以放心。风说啊，能不能讲讲起亚 K3这车怎么样？你买二手车那就，我觉得二手车的话还行，新车就别买了，对吧？你可能也买，有地方你也买不到。那这个车，尹老师补充几句吧。
1: 起亚 K3应该是停留到24款了，我记得是，就是后来这两年没有更新，对，就是它后来没有更新。然后呢，早一点的时候，它1.6的基本上能卖到了10多万，就它定位的是紧凑型车，但是它的卖的一直是 A 级车的价格。当时，就是其他车，包括这个韩国车吧，它卖的还是比较硬气。但是这两年，我估计这个价格应该降到7-8万了。保值率上来说，我觉得现在看的话，优势不是很明显啊，只是优势不是很明显。但是你要说开回去，空间配置、实用性，家庭用7-8万块钱，我觉得是个选择。你要是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就街上跑的满大街都是的，其他非常也是个选择。保值率上它不会很拉胯，但是它的上限也不会很高，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买的，就是喜欢了，就是这个正好在你的价格预算范围之内，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0: 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新出的这个乐道 L80 啊，这车能不能去选？其实可以，因为我们知道乐道它是属于蔚来单辟出的一个品牌，而乐道呢主打的是相对于蔚来的定位偏低端 啊，或者更入门级的一些车型。但是到了 L80 这样一个级别呢，实际上它很多的东西也就基本具备了，因为毕竟卖到20多万嘛，对吧？主打一个大五座，它和未来的很多车呢有一些共通点，比如说第一个服务方面，换电，它是一个很独树一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可以和未来的这个车主啊去共享很多的换电的这种服务，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优点。就是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充电桩，然后呢想买一个新能源车型用起来比较方便，尤其是在一些主流的城市，你比如在石家庄市区，那这就非常方便了。那么它呢，因为我们说乐道的定位，它不像未来那么的就是主打一些所谓的高端啊，因此在某些配置啊，包括支架方面，一个是它有版本的一个区隔，就是很多的支架你要想拉满高配版本。再有就是呢，它，目前像这个乐道L80呢，其实它采用的方案也会有一些变化。它是用这种就是纯视觉的这种支架路线，就相对于原来比如说用激光雷达呀啊这种没有激光雷达啊这种方案。那么第一方面它是控制成本，第二方面也就是相对主打一个实用性。所以如果说我对于支架能力有一定要求，然后呢我可以接受目前它的这种支架的定位。追求一个大五座，同时要有更好的一个售后服务支撑啊，比如说换电站啊这种方式，那么乐道L80呢可以啊，毕竟价位相较未来的车那已经是很亲民了，因为未来主流的像未来 ES6 啊，对吧 ?ES6 啊，包括往上走 ES8, 那基本都是在30万以上啊这个定位。所以如果你喜欢未来的这种品牌和产品，买乐道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啊，保值方面目前尹老师可以谈谈就是他在市场当中的情况定位啊。
1: 我觉得你不因为这个车还没有，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然后呢，
0: 对，没有啊，就是我们说从目前比如原来它像 L60 啊，
1: 看它的价格，对，看它的价格区间定位，我觉得倒不是很贵，因为它起售价是15万多，那我觉得顶配的双电机四驱的27万多，我觉得可能买的人也不是很多，就给我的建议，给我的感觉，
0: 你意思就是他买最入门级的是吧？
1: 对，我觉得买中低配的，不要把这个新能源的钱就是。入门级15万多、17万多能满足你的一个需求，它的外形、它的颜值、它的配置空间满足你的需求就可以了，就不要往上购了。
0: 嗯，
1: 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这是考虑到你后期卖车的时候一个这个心疼的问题、拉肉的问题。
0: 嗯，
1: 对，啊，但是保值率我觉得，因为它入门级的比较15万多嘛，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很夸张。
0: 因为你是这样，你看，因为你说定是不是 L60 啊？因为 L80。八零的话，它你看26款的乐道L80基本上是从24万起步，高配到了27万。
1: 26款的80哦，25万，对，24、25万起步是吧？
0: 对，
1: 它低配的是19万多。
0: 那是60，60。
1: 低配的是那就是说错了，那叫L80，反正它的新车价格越贵，它的保值率可能会越不太好，就新能源总体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你看它的保值率好的都是一些比如说便宜的10万以内的或者10万左右的，它价格越高，你即使是你未来或者是理想，甚至是这个赛力斯、华为，我觉得价格高的都不会，因为它的基盘大，它的基础大，所以说它的折价空间还是有啊。
0: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新车选择问题的话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啊，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随时说。我们稍后呢就会抽奖哈，大概还有7-8分钟的时间，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没有留言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吧。您可以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按步骤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留个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呢是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新华汽车原店为大家提供的便携式水果榨汁机啊，需要的朋友赶快加入。我们有请一位线上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先生你好。
2: 哎，您好嘞。
0: 哎，张先生来说说你的车。
2: 您好，我这儿看那个瑞城二手市场的一个金色宝来，我上看看，它要4万6。
0: 具体描述一下。什么年限的车况怎么样？大概的。
2: 6年多了，他说是6年多了。
1: 有上牌日期吗？
2: 2020年1月份的时候是。
1: 2020年1月份上的牌对吧？金色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2: 他说是两万来公里吧，看了看。
1: 你看实车了吗？
2: 看了，就在那个几号厅啊？我看那个是
1: 啊，然后呢，这个不重要，那最后给你要多少？46000。
2: 对，金色的。
1: 啊，金色的46000。嗯，
2: 对，
1: 价格不离谱，但看不见便宜，能理解吧？我没看车，我不能给你直接给你做取舍，但是你自己去衡量。
2: 他开始要50000呢，说这称体想要看了看，说
1: 卖不了50000。20年的宝来，别说金色的，白色都卖不了50000，一定是四打头。20000公里四打头，问题不大。但这个里程数要真的话，里程数少，所以说可能最大的优势，也可能是你看到的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里程吧，
0: 嗯，
1: 对吧？
0: 来，咱们那个谁，这位张先生，
2: 过户费，
0: 张先生这样，你听那个尹老师跟你说，你不要自说自话，因为这样听不清楚啊，就是
1: 啊，就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说哪说到这个里程了，对吧？这也是可能你最看重的点啊。这个里程你觉得能接受，你愿意为它买单，那可以。就如果你找比它便宜的，一定有。这个车其实金色的，我不建议超过，就应该是在40000小的一个行情，应该在40000小的行情。但只不过这个可能不太好找这个里程数的，您能理解吧？你愿意为这个小里程买单也可以，没有问题，不离谱这个价格，你参考一下。
0: 嗯
1: 嗯。
0: 他所谓的三方，就是说他有一个什么检测报告啊，就是这种是吧？说给你车况上有
1: 一
0: 个、一
1: 般都有吧？
0: 对，
1: 或者你有要求的话，他一般也都会配合。
0: 对，都会配合。
1: 这要这个价格要过不了三方，那就彻底不要考虑了，那彻底没得谈了。
0: 嗯、就是你的价格呢不算便宜，只能是这样讲。如果你特别喜欢，嗯，就可以考虑，但是价格还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可以去等一等。
2: 轮胎也给换了。
0: 这个你自己去判断，对吧？如果他之前比如说在卖给车商之前已经换过轮胎，那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你看他那个胎花，对吧？看看他有没有裂纹，对，看看他那
1: 个
0: 年限，对，出厂的日期，这就自己可以判断。一般的胎呢，其实跑个这个5000-6000公里啊，就基本上逐渐接近于要换胎了，好吧？
2: 这40000多还能。
0: 这个要看实际啊，就是每个人每个，其实公里数是一方面，但是呢，你也得看他使用的情况，对吧？你比如说他经常停驶，有时候胎花好像还挺新的，但未必就车轮胎就那么结实，啊。
2: 对，时间那么长了是吧？好几年了。
0: 是的，是的，你观察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的。
2: 如果是50000左右，就是能买个什么样的二手车，自动挡的。
1: 你先转转吧。
0: 这个就没法跟你说了。
1: 对，
0: 就是什么样的都能买到，你甚至50000，我买一个 B 级车都能买到，对吧？买一个这个老车，重大型的都有可能。但是你得先找着车，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说能买到什么什么，你找你也找不到，你必须要先找车再谈价格。二手车跟新车不一样，好吧？
2: 行，我听懂了，就是两位老师说这个价格不便宜，是吧？
0: 不便宜，对，嗯。
2: 好了，谢谢两位老师、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好，
2: 好了，非常感谢啊。
0: 好，再见，不客气，好，再见，
2: 好，谢谢您啊。
0: 嗯，好，大家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啊，可以来继续交流。我们依然是通过互动帖来随时留言，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还有5分钟啊，我们就要抽奖了，送出榨汁机，需要的朋友赶快留言，稍后回来。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为大家来在线答疑解惑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后呢会抽奖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啊，吉利汽车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水果榨汁机，需要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互动帖，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里边留言。怎么找到呢？您通过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好，再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继续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来看看平台当中的问题。有一位二手车，应该是一个做二手车经营的朋友，他说刚才那车贵啊，我刚卖了一个21年的，卖了4万多块钱，4万公里，实表白色一手啊，这个应该跟尹老师的判断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5万多的价格就确实要贵了哈。
1: 他前面最后谈到46000，我也觉得这个颜色也不值。
0: 颜色，对，你要是说白色呀，对吧？或者是这个主流的银色，这种也还是相对可以的。首信说呢，有一台50的小箱货，这车呢18年的，跑了有6万5千公里啊，说也没磕碰过，这车能卖多少钱啊？
1: 哎呦，这个有点盲区了。这个货车我不太好给你判断啊，你我也不知道这个车新车多少钱，你有没有应云，是营运的还是非营运的，对吧？这个我没法给你具体的定价啊，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新车如果说4-5万块钱的话，18年的车啊，因为这个车这个大概价格是这样啊，我只能给您笼统一下啊，您去分析一下，就大概如果说4-5万的新车，18年的车，这是属于8年的车龄，8年的车龄你就奔着这个车的3折或者是4折去。也就是说你比如说4万块钱的话，4×4=16000，大概就这个这么个计算方法啊，因为你这车跑的不多，我听着里程不多啊，就大概这么个计算方法，肯定是10000多，也可能在10000左右啊，就大概这个方向你可以去衡量一下啊。
0: 好，还有朋友呢说，我花12000，我买了一个07年的奥迪 A6，回来呢我就换了机油、散热器、空调的温控阀、发动机盖和中控仪表，说这些呢花了我3000块钱，现在就特别好开了。发动机呢只有一个缸轻微的磨损啊，有痕迹，其他的没有。就是他有这种心理准备，对吧？我淘老车，然后呢我知道大概要换哪。其实能听得出来，小熊这位朋友应该是有点懂车的，对吧？你看他描述的其实都非常的专业啊，就是你什么人适合买这种特别老的车呢？
1: 就是比如说你就像他这种，他懂，我对这个车我有足够的心理预期去收拾它，或者说我看完这台车之后我知道收拾哪，我大概的价格有多少，我不是说只看待这个车的车价是多少，对吧？一般买这种车的人，你比如说做修理厂的，或者之前接触过汽车的，或者跟汽车这个行业沾边的人，他可能会接纳程度会比较高，对于这个车的宽容会比较大。但是一般人你要只看眼前这个价格，只图这个奥迪这个牌子，我花10000多回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你的心理预期会慢慢的一点点被折磨透，就是这个过程很痛苦的。
0: 是的，
1: 卖也不是，对，修也不是，就是这个很不合适啊，这样。
0: 对对对，你看老财说买二手车最好自己会修车啊，因为大概5年之后就会出现小毛病，这也不是不一定啊，对吧？
1: 片面了，有点
0: 对，片面了。因为这新车现在你说有的开个20-30万公里没出毛病的，也大有车在啊，它其实没有那么脆弱，只是说呢你懂一点，你至少呢踩的坑的风险就会小一点。好，朋友们啊，继续的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二手车的问题啊，我们再继续为大家解答一下。有一朋友说3万左右的二手车，我要手动挡的，老师这种车好找吗？有什么推荐吗？
1: 3万左右手动挡的，这么喜欢驾乘乐趣的话，我首先给你推一台这个叫什么，昂克赛拉，如果有手动挡的话，1.5的或者2.0的，你可以去奔着这个方向去，去找一找，我估计能买得上1.9或者是2.0的。 但是这种车不是很多啊，因为你特别要求手动挡的，包括奥迪 A4 也有手动挡的，
0: 嗯，
1: 但是这种车源都极其少，你这个价格预算其实对于手动挡来说已经足够宽泛了，
0: 嗯，
1: 这么喜欢手动挡，我觉得你是比较什么比较喜欢车的，我没有推荐你去买一些日系的呀，就省心省油的呀，我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些驾控的，就马自达它是属于日系里边比较驾控比较多，或者是找一些早一点的马六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不错的选择啊。
0: 嗯，好，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这个聊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哈，也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感谢老师，再见。
1: 嗯，好，再见。
0: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抽奖啊，来送出今天的水果榨汁机，来看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哪位朋友会比较幸运。产生了啊，恭喜一下150尾号为7152的朋友，获得了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汽车提供的水果榨汁机。那线下的娇妹呢会通知你如何来领奖。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哈，我们上午的正在说车就和大家聊这么多，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不见不散，有任何问题线下互动帖接着聊。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各个主干道的通行基本都是比较顺畅的。稍微需要大家来留意的呢，是在商圈周边，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呢，现在后方缓行是过了自强路了。另外南行方向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会稍大一些。还有就是中山路建设大街北国商城附近，现在北行方向的话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队伍的尾端呢接近民生路的位置，其他的主干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今天啊，有一个气象风险提示，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6月19号的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6月19号的20点到6月20号的20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承德市，然后包括这个隆化县、维昌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局地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的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是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和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一直到22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今天来到了6月27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千年古梨树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说是北三环西行方向复兴大街出口处，一辆货车坏在了最右侧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慢行避让。再重复一下，在北三环的西行方向复兴大街出口处，一辆货车坏在最右侧车道了，各位路途经这一路段的话要小心避让。对了朋友们，之前还记得咱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聊过的一只猴子吗？就是那个跟大伙儿争名的那个石家庄动物园的那只黑帽玄猴，那个大方脸。行，现在人家名字定下来了，石家庄市动物园表示啊，综合了全网的创意与城市情怀呢，这只方脸猴子正式定名为石英俊。我一开始真的没理解，就是这个英俊是怎么跟咱们这只，我不是说它丑的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方的确实有点特色。但是后来直到我发现啊，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大耳朵图图》，看见了他爸胡英俊之后啊，行了，我知道这个英俊是哪儿来的了。而且咱之前起名的时候啊，一直以为这只猴子就只是猴群里的一个长得比较出类拔萃的普通成员，哎，没想到动物园说了，人家是头，人家是那儿的族群首领。那以后呢，咱再去石家庄动物园啊，看见这只黑帽玄猴，哎，知道了，至少我曾经给你起过名，现在你叫石英俊。当然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节目的互动帖，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今天呢，我给各位留了四个互动话题，这四个话题分别在咱们节目的进程中会有一条或几条新闻跟它相关，而且应该都是大家经历过关心的事情。如果您听到了觉得引起了您的共鸣，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评论。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建设啊，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京雄高速公路市内接线工程的施工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几项招标计划，这也就意味着这条重点高速公路的延伸线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根据北京市工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招标计划，京雄高速公路的市内接线工程投资估算是48.1亿元，项目西起京雄高速的五环立交，线位先向东再向北至南四环路，与在建的这个柳村路接顺，道路全长是8.1公里，其中北京丰台区占了5.7公里，大兴区占了2.4公里。当前呢，泰西铁路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线工程捷报频传。目前桥梁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路基、隧道、架梁、站房等主体工程进度也是持续领跑，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据悉啊，这个泰西铁路是哪儿呢？南起张家口崇礼的铁路太子城站，北到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锡林郭勒盟的锡林浩特，建成以后将结束张家口的张北沽源等地不同铁路的历史，与这个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共同构成张家口以北坝上地区进京的快速客运通道，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繁荣有很大的意义。泰西铁路张家口段新建的线路总长是117.35公里，途经了这个崇礼区、张北县、沽源县和塞北管理区。 这两天啊，就是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们应该就正在忙着这个报志愿，对吧？2026年全国是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呢也分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和体育类按照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那招生老师也建议啊，各位在知道了自己的成绩位次之后，可以结合自身特点、你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来筛选院校和专业大类。另外，之前跟各位提过的这个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啊，前两天的时候，这个智能参考系统一度有一段时间登不上去，应该是正在导入这个新一年的招生计划。那目前来说，智能参考系统已经导入了2026年的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等的相关数据，将于6月26号，就是昨天晚上的17点，就是5点钟，一直到8月1号的5点，都可以正式开放使用了。这个系统是个啥呢？就是大伙儿报志愿的时候，不是以前咱报志愿都得翻书嘛？这个新的志愿系统相当于把书给它录到那个系统里头去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方便、更便捷地查找，哎，相关的自己的这个位次大概能在哪个院校，自己感兴趣的院校能排多少，有大概多少的比例。这个系统其实挺好用的。那各位考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 www.hbzyck.com 登录这个参考系统，用户名是考生号，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号的后六位。如果说您此前在他的体验阶段，就是还没出分那段时间啊，已经登录过系统并且修改了密码，那就使用更改后的密码就行了。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以后，需要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且妥善保管相关信息。那刚刚也说了，这个参考系统到底是个啥呢？它包含推荐志愿、查询计划、院校信息、专业简介、百问百答、专业选择测试等等模块。考生只需要输入高考成绩、选考科目等等信息以后，系统就可以筛选出符合他报考条件的专业和大类。那也可以按照省份、城市、学校、专业等等条件来筛选高校和专业。那也特别提醒大伙注意啊，考生使用参考系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制作和发放参考系统使用卡。那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可以重复登录使用，不限次数和时长。系统退出之后呢，也不会清除你的那个意向志愿列表，可以再次登录查看并修改。那也请考生妥善保管个人密码，如果说忘记了密码，需要个人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就近到市级的、县级的还有中学的高考咨询服务站，或者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方式进行重置。如果说啊，有的考生兼考了音乐表演类统考和音乐教育类统考，可以一次性输入两个类别的成绩，而且在这个系统里可以在两个类别间自由切换，分别选择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进行志愿筛选，分别导出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这个意向志愿。那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朋友们一定听好啊，它只是一个参考，并不是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不是说它出了个表啊，我就报完了。千万别误了报志愿。在志愿填报期间呢，考生应该是参考系统给你参考完了啊，咱就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正式志愿填报之前呢，考生务必认真查阅填报学校的招生章程，还有一些这个招生计划中的专业报考要求。比如说有些地方啊，这两天在帮我弟看，就是他有身高体重的要求，然后比较常见的是这个视力和色觉的要求，就比如说色弱、色盲，还有性别要求、外语语种要求、单科成绩要求以及学费等等信息。可千万避免啊出现因为填报了受限专业导致退档或者被录取却无法承担学费等不良后果。另外，这个系统也提醒啊，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还是由考生和家长自主决策，并且对结果负责。如果说在这个参考系统开放期间遇到了什么系统维护啊，他们会及时在系统首页发布公告的。那在使用过程中呢，如果考生对参考系统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可以在登录参考系统后的页面点击那个意见反馈留言进行反馈。那说了这么多，哎呀，一直以来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小的时候就一直听说啊，档案这个东西跟咱一辈子， 他是怎么跟咱一辈子的呢？那你这个毕业了，你档案又转去哪儿了？怎么查呢？刚好现在又是毕业季啊，有不少的应届生忙着找工作、收拾行李。咱现在说的是那个高等教育应届生了啊，这个高中毕业生咱先别急。就这个找工作、收拾行李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儿：人事档案，而且这还是个关键大事儿。档案关系到了职称评定啊、政审啊、退休啊，虽然年头还远啊，等等的重要业务，这个存放和流转一旦出错，后续会有很多的麻烦。那今天也给大伙儿梳理一下这个档案的全套处理。

第一种就是考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或者是定向培养的毕业生，你是在私企上班、灵活就业或者自主创业的同学，你的档案一般是存放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的人才服务中心，还有公共就业机构。那第三呢，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应届生有两种选择，一是存回户籍地的人才机构，就是人才中心，二是申请学校代为保管两年。那要补充一点啊，只有人社系统下属的公共人才机构，像这个什么省人才、市人才这种地方，还有省级授权的档案机构，才有资质保管流动毕业生的档案。私人机构和个人均不能长期保管档案。你别说，我这拿回去我就放自己家了。那很多同学不知道该去哪儿查自己档案啊，有三种正规的查询途道，直接联系母校、就业办，还有档案馆，问他们哪儿去了。然后或者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进行检索，再或者你打电话打给这个户籍地以及你就业地的人才中心电话进行一个人工查询。如果说后续辞职或者更换工作，你的档案肯定也是要同步调整这个存放地的，原本存放在户籍地人才中心的可以继续留存，如果说原本存放在工作地人才中心的要及时转出，要么迁回户籍地，要么转入新的国企事业单位或者新工作地的人才机构。这里有一个高频误区，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你千万别自己拿着档案啊，我就说我放家里了，档案是必须公对公流转的，严禁个人私自保管，更不能拆开密封封条。哎呀，最近刷这个短视频上火的呀，有好多这个明明说了不能开不能开硬开的，朋友们真不能开，档案一旦拆封，就是私自拆开密封封条会直接失效，只有档案管理人员才能依规拆阅核验。如果说不小心拆了咋整呢？有两种方案可以补救。一是如果档案从学校取出以后拆封，你就回学校去，返回母校啊，让学校逐一核查所有材料，确认没有缺失没有涂改，那重新密封盖章，恢复档案效力。如果是核查发现材料丢失，那就需要前往对应的出具单位补办原件，无法补办的要开具官方证明，补齐材料后再重新封档，整个核验流程非常繁琐，非常耗时，而且你那个老师重新给你弄一遍的心情肯定也不好，是吧？那这给你自己还添一大个麻烦事儿，所以咱别轻易拆，建议大家全程不要去触碰档案的封条，避免后续奔波补办。

0: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

0: 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来关注几条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私信啊。首先是天生小胖只问我们说，他问了个问题，说老师，祥子说车中的这个榨汁机怎么领取啊？能邮寄吗？你发消息的这个点啊，12:12，大成老师和祥子已经看不见消息了，就明天可以稍稍早一点来，在这个11点到12点正在说车的节目期间，你发消息让他俩给你回。果果发来了一条路上情况，说师范大学北门是何师大吗？有8-9辆车把非机动车的道口堵住了，非机动车被迫驶入机动车道。哎，这个情况尤其学校周边啊还是挺危险的，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然后各位如果骑非机动车正走在这条路上，也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暮色千里问我们说，石家庄市区外地车辆限行吗？如果你开的是小车，就是私家车的话，不限行啊。然后其他的具体的限行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您留言的这个地方，就会给您弹出详细的情况。包括像一路有华问的这个石家庄货车限行路段，您也是一样的，发这个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详细的情况了。然后看到开心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他要寻物啊，说复兴大街玉华路高架桥上丢失了2卷气泡膜，特别着急，必有重谢，是在2026年6月27号，就是今天早上的11:20左右掉落，是个快递啊，然后龙辉快递。如果有各位朋友在这个复兴大街玉华路高架桥上看到了这个类似的东西，可以跟我们说说，直接联系96992，或者联系电话是17798036822，17798036822。还有朋友在问说，你好主持人，那个小贝去哪儿了？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有点想他了。小贝这端午节刚回来了一天嘛，就现在小贝在休息啊，过段时间就回来了。过段时间你们也会这么想我吗？因为我过段时间可能玉玲要暂时离开大家一段时间了。那继续来给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38万亿美元。2026年的一月到五月呢，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7.97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了50亿欧元的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15亿和10亿，发行利率是2.768%、2.966%和3.212%。这次发行受到了国际市场的热烈欢迎啊，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在6月1号到6月20号共计20天的监测期内，一共监测到吐槽类的消费维权信息，我数数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我的天，191万7839条。监测发现呢，2026年6·18消费者吐槽主要集中于定价套路、商品质量不当营销以及售后不利等等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今天也和各位说了啊，咱的这个互动平台上留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就跟咱们刚刚第一时段的那个填志愿那些事儿有关系。想问问各位啊，当年在填志愿的时候，你最庆幸或者说最后悔的选择是什么？说填志愿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已经 非常久了，非常非常久了，连我填志愿是哪年了，我填志愿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相信各位姐哥哥姐姐哈、啊、肯定年纪是要比我长一些的，这个年限可能要更长了。但是既然说是最后悔或者最庆幸，那肯定也是记忆犹新呐、啊。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最终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啊，一开始到高考报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做主持人还得艺考。因为在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李咏老师，然后说长大我要当一个主持人。结果一直到高考报名我都以为啊主持人他就是工作，就是直接就能当了。后来才知道啊要艺考。那最终呢还是成功的啊上了自己最想上的学校，最想上的志愿。那这个应该是我最庆幸的报志愿的时候的事儿。那各位甭管您是家长还是曾经的考生，您最庆幸最后悔的报志愿的时候是什么事儿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首先看到啊，刚刚说档案的时候，向着太阳迎着光问了个问题，说参加成人高考、成人教育，毕业之后呢，学校都是把密封档案邮寄到个人手里，这种情况怎么办呀？我专门给你查了一下。

0: 片儿啊，这个成人高考、成人就是升学的这个成人教育，最后给你的那份档案，里头的材料应该来说是挺简单的，就是一份成绩单，还有几页这个参加教育的这个证明的纸。你自己本身的那份就是超长的那个档案，应该是现在存放在固定的地方的。首先第一件事儿啊，户籍地的人才中心，还有你现在工作地的人才中心，应该是不会收个人自带档的。就是大部分地区人才中心，为了保证这个档案真实性，都不接受个人直接送档，所以不用盲目跑一趟，先跟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人才中心，或者说是你去查一下自己现在档案放在哪儿了，确认一下。可以打12333，或者在人社局的官网都可以查，然后检查一下你手里的那份档案啊，那个封条破没破损，如果破损就有点麻烦了，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直接拒收的，如果没破损那就是好事儿。那好事儿的话怎么办呢？非全学历的档案它是必须跟你的前置学历进行一个合并的，就是通常你的手上的那份非全日制学历的档案应该是一张毕业生登记表和成绩单，不能单独存，你得先找到你的前置学历档案放在哪儿了，然后带好这个，首先是你手上的那份密封完好的非全档案，然后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非全及前置学历的毕业证，还有学信网的备案表，到这个前置学历档案的存档单位，就是先查嘛，查自己之前档案在哪儿，办理一个叫做档案合并的业务。工作人员会把你的手上的那份，就是自己拿着的那份档案，装到前置档案袋去，合并之后还会按流程存档。那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几点：第一是确认你之前的档案，他们那个大部队啊存在哪儿呢？打12333可以查询一下，或者在这个人社局进行查询。然后其次是确保手里的那份封条完好，如果封条不行了，你得联系之前的那个学校，让他们给你补材料，然后重新弄一份档案，密封好，重新扣章。就是档案千万别在自己手里留太久啊。刚刚也跟各位聊到了这个报志愿的事儿，说各位在这个你报志愿的时候啊，甭管多少年前了，您最后悔或者说最庆幸的事情是什么？哎 ，Remax 耿京城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听听看。
1: 哎呀，玉林老师，填志愿的话，我是06届，
0: 06届，26，20年
1: 过去了，
0: 嗯。
1: 时间过得好快，
0: 是时间真的，我感觉自己现在填志愿的时候还恍惚了一下，这两天帮我弟填志愿，我说感觉自己填志愿就在昨天。那这个耿先生最近在从事的工作和自己当时的志愿是否一致呢？有没有什么庆幸或者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我身边是有很多带有遗憾的朋友的，就是说比如说自己很想学的专业，但是抵不过家里人啊，家里人觉得你想学的那个专业啊，可能比如说就业不好就业啊，或者说是有其他各方面的考量，然后最终学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然后现在就一直很后悔，就是在想如果说啊，当时我填了某某某某志愿，我现在的日子会不会不太一样。那当然即便有这样的情况啊，玉玲也跟各位说，就是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去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路，因为你没有走过，你不知道那条路上是不是有更多的困难，也许你选了那条路的时候，你又会在觉得，哎呀，要是我当时选我现在走的这条路，那该有多好呀。所以人生嘛，既然选择了，咱就一条路走到黑。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今天我最想跟各位聊一聊的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文化类的新闻啊，6月25号，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河北省出品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在活动现场进行了推介。6月25号下午，河北省短视频创作青年人才培养项目2026河北省大学生短视频微短剧征集活动发布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省内多所高校师生代表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赛事的启动。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 FISU 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6月25号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开赛，比赛呢为期五天，一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三类赛道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这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崇礼首次在夏季承办世锦赛规格的赛事。中超呢将于今天正式重启下半程啊，昨天各队已经完成了赛前的彩场备战，北京国安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升班马辽宁铁人冲击跨半程的四连胜迎战山东泰山，辽宁铁人俱乐部也确认夏窗不再更换外援，继续信任外援瓦基奇。接下来要聊的就是世界杯的消息了。世界杯 D 组收官，巴拉圭四分位居 D 组第三，在小组第三排名中高于韩国。那韩国在小组第三的排名啊下降到了第六位。咱们都知道只有前八的小组第三能够出现，目前韩国的出现概率跌到了68%。得益于48队全新赛制和多座超大容量的美式橄榄球场馆的加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刷新了单届世界杯现场总观赛人次的历史记录。这才小组赛还没打完呢啊，在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一战中，国际足联通过赛场大屏公布数据，本届赛事累计到场观众已经达到了360.5357万人次，打破了尘封32年的单届观赛记录。此项记录呢，由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保持，总到场观众是356.8567万人次，距今已经有32年了。虽然98年世界杯将参赛队伍由24支扩到了32支，在此后的六届赛事中呢，总观赛人数始终没能突破94年的标杆。其中14年的巴西世界杯是以344.1450万人次，成为距离旧纪录最近的一届。下一条啊，今天早上起来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确实昨天晚上没看啊，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有点震惊了啊。北京时间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最终比分佛得角0-0，沙特阿拉伯，也就是说佛得角小组赛阶段3场全平，1场没输，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以小组第二的成绩闯入了淘汰赛。那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呢，佛得角将要面对的是阿根廷。北京时间6月27号，世界杯小组赛末轮，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三轮小组赛仅积2分，确定排名小组第三，并且在12个小组第三里头啊排第11名，确定无缘晋级。这也是乌拉圭连续2届参加的世界杯小组赛出局。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乌拉圭小组赛是1胜1平1负。当时我记忆犹新啊，因为进球数少于韩国遭到了淘汰。那昨天凌晨的时候，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什么呀，哈兰德大战姆巴佩是吧。北京时间27号，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但其实哈兰德压根儿他就没首发啊，就是昨天挪威队首发的那个阵容应该是全替补阵容。法国队目前是3战全胜，积到了9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挪威队呢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现。I 组的第三轮的另一场比赛是塞内加尔5-0战胜了伊拉克，排名 I 组第三，目前是保留了晋级淘汰赛的希望。那世界杯进行到现在啊，真的出现了很多很多让人非常意外的情况。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互动话题问大家，就是本届世界杯到现在最让你意外的球队是哪支呢？看到春喜来了，春喜说世界杯到现在最让我意外的球队有2支，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意外，一支是土耳其，一支是佛得角。那佛得角确实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那谁能想到佛得角啊跟西班牙分在一组，然后跟乌拉圭分在一组，最后小组第二出现的是佛得角。那土耳其那没得说了，这一届的土耳其说真的啊，踢得有点难看。我现在也给各位查一下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也就是马上接下来进行的16分之一阶段的各位的比赛的这种情况。 那在十六分之一决赛昨天啊，跟各位说到了一个几个确定要对阵的球队，现在又多了几个。首先是南非对阵加拿大，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啊，法国队的对手出来了啊，墨西哥的对阵对手没有定，美国对阵波黑，西班牙的对

对手也没有定，会最终会是这组的第二名。然后瑞士的对手没有定，澳大利亚的对手也没有定，然后阿根廷的对手是咱们刚刚说的晋级到下一轮的佛得角。像这种黑马最可怕了，我作为一个阿根廷球迷，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被佛得角继续逼平，然后点球大战输了。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啊，春喜说，作为典型的文科生，当年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不学大学数学的语言类专业，非常庆幸没有选日语专业，因为后来听说日语超级难学，于是选择了英语专业。再后来发现英语专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整个一个系的男生凑不够一支足球队。你这多好呀，你这让咱理工科的兄弟们听见得多羡慕呀，是吧？就是当时我在中传嘛，全校只有我们专业的男女比例是接近1:1，其他地方男女的比例基本上是3:7，3的男生7的女生。好多地方的这个男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说你们学校女生多呀。是，女生这么多也有人大学四年得单着。今年世界杯说实话比较让我意外的球队是啥呢？西班牙。因为平时我自己是看西甲的，西甲呢一直都说嘛，巴萨强而西班牙强，那个西班牙场上也有不少的啊老熟人，基本上都是西甲各队，然后还有五大联赛各强队里的球员。但是第一场踢佛得角的时候真的差点没给我气心梗了，那场比赛我是看了的。除了这个巴萨阵中一如既往发挥稳定踢得一坨的费兰托雷斯之外，我没想到的是大伙儿都不在状态。而且第一场踢佛得角，哎呀，当时大家都想，哎呀，世界杯夺冠大热门，踢一个新进的球队，怎么着也得大比分胜吧。最后的0:0，真的是我这届世界杯最没想到的一件事儿。那当然，现在也看到了，佛得角凭借着他的韧性啊，真的是一个很令人钦佩的韧性，闯入了淘汰赛。接下来小组第二，他将对阵上阿根廷。那说到阿根廷，其实也是这届世界杯一个我比较意外的地方。为啥呢？往届一直看阿根廷比赛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慢热，像2018年踢冰岛的时候，哎呀，心里揪着一股劲儿啊，怎么都打不进去。得亏后来打尼日利亚的那一场，哎，成功了，终于从小组赛出现了。结果一出现就遇到了当年风头正盛的姆巴佩以及法国队。那今年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今年没想到的是梅老头啊，已经一把年纪了，踢得还这么离谱。第一场比赛看下来的时候，我除了惊呼，除了嘴巴张成了 O 型以外，没有其他话可说。同时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啊，是比利时对阵新西兰，是算的新西兰的主场。目前比利时是以3:0的比分在领先，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2分钟。那比利时和新西兰的这场比赛呢是 G 组啊，这场比赛赛后如果说比利时不出什么大漏子，怎么着三分应该是到手了。三分到手之后，比利时就会积到5分，变成小组第一。那新西兰依旧是1分在小组的最后一名，那 G 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就会顺延变成埃及的4分和伊朗的2分。但是埃及和伊朗其实已经踢完了啊，平台没有更新。那埃及和伊朗是1:1踢平了，那比分就会变成三分的五分。那小组第一、第二、第三分别就是比利时、埃及和伊朗。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儿啊，跟咱每天使用的这个社交软件有关系，又是微信了。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了一篇科普文章，一次性讲清楚大家长期疑惑的这个朋友圈两大核心问题。第一，删除好友以后他的点赞评论会不会消失？第二是新好友朋友圈分组可见到底是什么个逻辑？比如说你加了个同事啊，加了个新同事，给他分到了新的原来那个同事的分组，那你以前的朋友圈他可以看见吗？首先啊，先讲大家最关心的删好友互动留存的问题。官方用单向告别和双向奔赴区分两种删除情况。
第一种是如果是单方面删除好友，无论是你删对方还是对方删你，双方朋友圈里过往所有点赞和评论都会完整保留，被删除的人不会收到任何提示，只有主动发消息出现红色感叹号才会发现已经被拉黑删除了。那第二种就是双方互删好友，对方留下的点赞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彻底清除，只有你自己当初回复对方的文字会保留。还有两个容易忽略的特殊情况啊，就是两个人互删以后，如果重新又加上好友了，那此前的全部点赞评论互动会一键全部恢复。仅仅单方面删除好友的时候，你依旧能在旧评论底下回复，但是这条回复只有你自己可见，对方收不到任何提醒，只有重新加回好友才能看到这条留言。接着要说的就是那个朋友圈分组可见的误区啊，不少人疑惑说，我明明设了特定分组不可见，新加的同类型好友却能看到旧动态。微信明确给出了规则，说朋友圈的可见范围以好友当下所在的分组为准，不是发布这条朋友圈时的分组。就举个例子，如果你设置了同事分组不可见啊，新同事刚加好友没有归类到同事的分组，那他就能看到你这条朋友圈。如果朋友圈设置是仅亲友分组可见，那新好友不在亲友分组他就看不见。那新增好友以后，如果不及时调整标签，很容易就出现朋友圈泄露的情况，就是你不想给人看的人看见了。官方就把分组比作了家里的不同房间，不同的分组对应着不同的访问权限，自主由用户自主把控。那当然除了朋友圈的规则以外呢，今年微信也上线了很多隐私社交的管理更新。今年二月上线了删好友保留聊天记录功能，删除联系人的时候可以自主勾选是否同步清空对话，不勾选那么你们的聊天记录就会完整留存，如果有一天附加好友了，那就可以恢复聊天了。财报数据也显示啊，微信合并月活达到了14.32亿，日均7.8亿用户打开朋友圈。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来帮助一个朋友啊，勇敢前行发来了求助信息，他的车在平山县城平山堰门口亏电了，需要有附近的朋友来帮忙对个活，车牌号是 GA3B7655，GA3B7655，这车牌号怎么感觉不太对呢？感觉多了一位哈。手机号是13673219765，13673219765。还有一个高速上的情况需要提醒各位，首先是来自高速交警的消息，京昆高速太原方向 K316 附近施工，占据右侧车道，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那接下来给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态称，该联合声明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伊朗外交部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该地区采取敌对和干涉行动。根据印度时报、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里地区飞往北部边境城市阿姆利则的航班近日短暂误入巴基斯坦的领空。印度民航总局称已对机组成员及阿姆利则空管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涉事飞行员被停职。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的气温纷纷突破了历史极值。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又刷新了六月的记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最近啊，有一个非常科幻的新闻，看过《三体》的观众都熟悉那句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如今科幻剧情是照进了现实。国际宇航科学院更新了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明确划定了新规，任何国家、机构、个人在没有经过全球多边共同协商的前提下，不允许私自向外星信号做出回应。那这份宣言最早在1989年出台，是全国科学界发现疑似外星文明信号后的统一指导规范。本次新版主要有两大核心调整，第一是大幅收紧了外星信号的核验流程，辨别标准更加严苛；第二是抬高了回复外星文明的决策门槛，如果确认收到了来自外星的信号，要不要回复、如何回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事务，必须通过联合国多方磋商达成共识后才能实施。这么一整，我就在怀疑这外星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发现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各地都不断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空中不明现象。今年五月至今，美国国防部分三批公开了300多份时间跨度将近80年的 UFO 的解密档案，里面记录了飞行员目击记录、登月期间拍到的不明光点，还有绝大多数案例至今都还没有科学定论。其实啊，在小说里的这个不要回答是咱们作为弱小文明自保的无奈警示，而现实中科学界出台的禁止私自回应准则，其实是人类文明到现阶段的一个理性克制以及对整个地球负责的成熟选择。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啊，其实给大家留的第四个问题是我最想问的，但是现在节目也差不多了，就问各位，如果说收到外星信号，你支持回复吗？这个问题咱们其实可以留到明天再来探讨探讨，就是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收到了外星信号，您觉得咱到底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咱今天晚上还是思考一下，留言帖继续给各位放在这儿，大伙儿想到了随时可以来问，随时可以来说，然后明天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接下来该关心的是爱商城卖啥啊，爱商城周末卖点好吃的吧，尤其是饭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老懒人早餐和深夜解馋的救星，追肉季的无添加爆汁烤肠。爱商城的专属福利价是99块钱，到手整整多少根？40根， 包含了三大盒正装，一共24根，320克每盒，一盒有8根啊，口味随你挑。然后呢，我们再送16根，包含一盒正装的黑椒烤肠，加上多蔬鲜鲜脆皮肠，各8根，再送3包灵魂的辣椒蘸料，一共到手是40根。吃肉鸡用的是亚运会同款的黑猪肉源，慢养300天的嘉兴黑猪，1:9的黄金肥瘦比，一口下去纯肉爆汁，完全没有淀粉感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然后是冷冻的啊，做法特简单，解冻以后你微波炉、烤箱、空气炸锅、平底锅几分钟就能搞定，独立包装，吃几根拿几根，干净又卫生。我们的价格是99块钱，到手40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经闪动，即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9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上午的10点到明天上午的10点，我省的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有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的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是21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包括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气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天气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上的情况，高速交警一支队提供过来的信息，京昆高速太原方向 K281公里处中间的车道有障碍物，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慢行。再来提示大家，京昆高速太原方向 K281附近中间的车道有障碍物，提醒过往车辆要注意慢行，高速交警也会尽快的去进行处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992快报。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以及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今年1月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昨天，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 豫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豫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昆明到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到两个半小时左右，昆明到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到三小时以内。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昨天，温网抽签仪式结束，女单方面，郑钦文再战老对手吉尼亚科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炳，首轮将对阵七届温网的冠军德约科维奇，正赛首轮将在北京时间29号正式打响。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的14:08，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周末快乐啊！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发送吃喝玩乐各种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当然，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的点歌互动环节，每天的2点到4点钟，2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要给你心中的那个人点首歌，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是动动动啊，动起来，点击评论帖啊，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留言、晒图、提问、点歌啊，一条龙全搞定。今天是6月27号。这个周末相信很多的上学的小朋友们一定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高考的分数也出来了，现在大家正在填报志愿，中考也结束了啊，小学呢差不多等到下周的时候应该这些课也就停了啊，现在陆陆续续也要放假了，这个周末过着就是更加期待暑期到来，但是他们很期待，家长会有一点点小焦虑，孩子们放假了，我们没放假怎么办，我们请年假带着孩子出去，不能请年假的怎么办，趁着放假之前这周末赶紧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准备带孩子去哪儿去转一转，是来一个长途的还是来一个短途的，或者是您现在您也不知道去哪儿，您几个人孩子多大，有什么样的出行的需求，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回复000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大家也都能够看到彼此之间的留言哈。建议您能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比如说您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你有一些疑问，您都可以把问题发到那儿，说哎呀，我这个我大概有个5天的时间，我想带着我儿子，我们家闺女还有我老公啊，我们一家四口想去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啊，这个不一定非在河北省，我们可以到其他的地方，5天的时间，让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给您推荐一些线路啊，推荐一些景点，大家在旅行当中真的就互帮互助啊，有一些景点呢可能真的是我们不知道啊，了解的不够，会有信息差，但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互动打卡帖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就没有这个信息差了啊，一起来为您出行出谋划策。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000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这就是乐行天下开场的第一首歌，就送给大家，爱你等于爱自己。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感觉生活一下子就更加阳光了。

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开始留言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000就行了。周周一开始说，大毛想来一首张瑶的七天，好多年没听这首歌了。哎，确实好像真的七天，我记得是我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歌，一会儿给你找一下这首歌啊。然后他说，哎呀，是黄宁啊，不好意思，看来是真听我们节目了哈。林奇也说想来一首文人听书啊。等会儿还有红颜入方尘也说，那主持人下午好，营口的朋友打卡啊，这个点首歌，我是悬崖上的花儿啊，这是谁唱的呀？您准备送给谁呀？啊，营口是啥读营口？啊，黑色小白鼠说，主持人请来一首动力火车的《艾琳娜》，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哎，我觉得自从我们开设这个环节之后，一下子就是之前那个学生时代听到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老歌还有好听的歌曲，一下子又重回到了自己的耳边，重回到了自己的脑海。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想说，哎呀，我真不知道这个该去听哪个，然后就是耳边会有那么几首旋律，但是你看我们看到留言之后，突然间就发现，哦，那些旋律又都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000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一会儿我们尽量的去满足大家哈。

会低一些啊，尤其是机票越临近出发的日期，这个会越贵一些。来看一下现在暑期旅行的热门省份，排在前十的上海、新疆啊，新疆那边现在很舒服啊，云南、广东、北京、山东、四川、贵州、浙江跟江苏。当然热门榜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稳坐前排，依旧是流量的入口。新疆、云南、贵州啊，悉数上榜。这个长线的避暑旅游的目的地现在是热度比较攀升的，在暑期旅游的黑马省份的前十的榜单当中，天津人次同比增长了143.80%。真的，昨天见到了一个天津的朋友，他们就在说，哎，我们发现这个天津这几年越来越好，街道又干净，然后走在大街上到处这个绿植，那个鸟语花香的，出行现在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多打卡的地方。哎，不瞒大家说，我今年去过一次天津，但去年我竟然去过3到4次天津，有的是自己去的，有的是带孩子去的，还有一次是自己开车去带着家人去的。天津实在是太好了，你要去慢慢的去发现好吃的好玩的啊！你不管你是安排2天1夜的行程，还3天2晚的，或者是你安排上4天3晚的啊，一定有你去的地儿啊！当然还有一个辽宁，是107.7%，紧随其后。但是辽宁到底有什么好玩，我还真没去过。有没有去过辽宁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西藏、贵州、河北、安徽、山西、河南、江苏、福建同样是全线飘红。当然有提到一个，这个天津靠爱达邮轮暑期的运营跟 F4 赛车首次登陆到北方造势啊，有了更多的让大家这个差异化的体验。辽宁来看，辽宁是东北超联赛啊，票根经济正在这个乘数效应啊，来重构城市的消费链，就是你要在这看赛的话，你就可以免费啊去我们这儿玩。当然像咱们河北武昌不也是吗，你不管到承德也好，保定也好，你要买上票，你到那儿之后，你带着这个票根，你可以去游览，免费游览一些景区，包括住宿方面也都会有一些优惠啊。当然除了这些，我们河北也凭借着张北草音乐节啊，跟秦皇岛这个如是海的演唱会，将草原的辽阔跟大海的深邃啊，这个融合到一起，让这么近那么美更具有了具象的这种声音跟画面。江苏呢，围绕苏超的赛事也展开系统的布局，将观赛的门票包括跟景区的游览、非遗消费和夜间市集深度的捆绑，也打造了一场球，撬动一个城市的暑期文旅的一个消费链。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暑期，大家肯定要避暑嘛，这种消费场景日趋多元，游客的兴趣呢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滨海的观光，而是像峡谷漂流啊、沙漠亲水啊、还有水上乐园啊等等更丰富的体验去延伸。你比如说这种古龙峡，还有呼啸峡等地的峡谷漂流的项目是备受青睐的。宁夏的沙坡头巧妙地将那个大漠风光跟水域活动相结合，也创造出了独特的亲水的乐趣。莫干山，一站式这种水乐园的综合体，也凭借着齐全的设备，持续吸引的大量家庭游客。这两天还在短视频当中，我收藏了一个离我们河北很近的一个地方，那京津冀吧。大家刚才我们介绍这个天津，大家要多去。北京也有一个地方，是在，我具体忘了在几环上了。反正在外边，它是这样，就是你特别适合带着孩子，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你就在这个酒店，你什么都不用干，就你带上手环，你不用出去，在那儿吃喝玩乐，就在那儿整整待上两天或者3天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挺好的，还能玩水，然后呢还能品尝这个北京的美食。当然不只是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啊。一会儿我看一看具体看是哪个地方，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北京确实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的啊，看场话剧啊，吃个美食，
逛一个街啊，那天热吧，大家可能不太。

愿意在户外去逛逛街也是很好的。当然还有像重庆武隆的清凉喀斯特地貌，青海西宁的高原夏都的气候，同样也是暑期热门的避暑目的地，为游客也提供了多元化的这个消费的选择。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将这个森林视为夏季的精神快充。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张家口那边也很好，也很凉爽啊。张家口崇礼那边特别建议大家去，夏季的时候去那儿，它那有雪如意附近啊，大家可以在那儿去玩玩滑草啊，然后可以去骑行啊，晚上真的在那个河边上，我们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的。晚上的时候走在那个小街小巷当中，还有走在马路上，然后体验的人间烟火，感觉特别的好，特别的凉爽啊。当然还有这个看武夷山的国家森林公园，舟山国家森林公园，都已经上榜了这个森林康养的热门景点。还有湖南、云贵、内蒙古、福建等地区的森林资源，避暑的价值也被进一步放大了当然还有这种暑期水上乐园。热门的景点也呈现出这种品牌化这种特征，像方特，叫方特长隆，长隆的动员跟水上乐园它是挨着的，所以你要时间非常允许的话，你可以把这两个园一起去，但可能现在你要去长隆那边一定要做好这个的防晒，还有防蚊虫叮咬啊，穿上长裤，千万不要穿短裤。那水上乐园那儿也要提前做好攻略啊，你是不是要提前租柜子呀，还要带上什么东西啊，大家要提前做好攻略。还有就是玛雅海滩，包括龙之梦灯的这些连锁品牌现在也占据了很多的主流，上海、湖州等城市的多个乐园也同时上榜，也反映出了这种本地和短途客就高频率的这种消费的特点那说到这个长途短途，我们接下来同样看个数据，今年暑期的跨省的热度同比增长22.4%，全国1到3天出游人次占比由2025年的71.6%降到了52.9%。1到3天短了，那什么长了呢？4天及以上出游的人次由28.4%上升到了47.1%。就是你会发现这种，我们前两年这种短途特种兵式的模式，已经让位于这种长线的深度游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当然，多日游的前五的目的地的城市，上海、北京、乌鲁木齐、成都、广州，乌鲁木齐正在成为暑期长线深度游的核心承载地，环线游、过境长线游跟亲子避暑游等长线市场的权重在暑期档期被显著放大了。各位现在已经开始计划暑期的旅行了吗？很多朋友一直在点歌，欢迎大家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您点歌要在那儿去点歌啊。接下来这首歌，刚才我们因为念了一下，有朋友这个艾琳娜说动力火车艾琳娜，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哎呀，我也特别想听这首歌。哎呀，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这个名字很熟悉，但那个旋律好像想不起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安排上动力火车的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0度，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5到35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24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6度，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19， PM10 的指数为47，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我们一直在说暑假，一直在说出游，当然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到海边去玩水玩沙之类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刚才我其实在半年之前为大家来说到这个大家玩一些水上项目的时候，去海边的时候最重要的要做好防晒，当然这个小孩的皮肤很嫩，他容易晒伤，容易晒黑啊，皮肤晒会出一些小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为自己的孩子来准备上专门为孩子设计的一款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当然先来说一说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它现在是国内专业做这种少儿护肤的头部的品牌，专注儿童护肤的领域，它产品的主打就是安全、温和、有效。当然在2021年的时候首创了儿童的温水可卸的这种防晒的标准，博士专家团跟权威的儿童皮肤科的医生也是联合共同研制，科学性跟安全性当然是相当有保障的。这几年其实我们家的宝宝，两个宝宝全都在用这个海龟爸爸的品牌，而且呢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连续2年儿童防晒销售额是亚洲第一。当然我们在选品会上也为大家也亲自试过了哈，在本周的选品会上，当然他们也更多了也听取了说，哎，家里有孩子的这种主持人，你们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家里都在用什么。首先推荐就是海龟爸爸哈，当然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推荐那个气垫霜呢，大家也可以在商城当中去买，那个它是那种就是小三角的那种的那种，那你也可以买那款。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因为前2年是没有的，今年已经有了。它首先有几个地方，第一是物理防晒，它比较安全温和，它其实就是它的作用的原理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紫外线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去，而不是被皮肤吸收。当然因为是孩子在用嘛，所以它不会添加酒精、香精、色素跟防腐剂。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将成人的防晒霜涂到孩子的脸上。你可以发现儿童的这个成分跟成人的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孩子他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他的皮肤也会更敏感一些。当然有一些家长在说，哎呀，这是不是用完这个我们要去卸妆啊，就跟成年人涂上防晒每天晚上其实要卸嘛。其实是不需要的，他只要温水一洗他就能够洗掉，其实也很轻松，适合3岁以上的儿童啊。当然成年人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也是比较适用的哈，它的防晒的效果也是不错的，是持有这个国妆特字的认证，是国家批准的儿童特殊的化妆品，SPF 值是28，PA 是3个加，能够非常有效的去阻挡 UVA 跟 UVB。当然它是给的是7小时防晒黑防晒伤，孩子在户外玩一整天都不用担心。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你比如说你孩子真的是一直在户外玩，他可能会流一些汗，但是他不会花啊，那还是建议您3到4个小时，尤其在户外3到4个小时要重新涂抹一次啊，这样能够更加保护孩子的这个皮肤。当然
气垫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一个创新的气垫设计。你打开之后，它带这种小粉扑跟小镜子，你轻轻的一拍一按，就能涂抹的比较均匀。为什么要重点推荐这个？因为像传统那种防晒霜，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他是一开始你要抹到他脸蛋上，哎，涂一涂，这么给他抹匀了，他应该还好。有时候你不小心，你就会给他按到鼻子或按到嘴里边，他就会比较抗拒啊。反正我们家那个一开始就是这样，他在弄的时候就特别要小心一点啊，有的时候也会弄得手上到处都是啊。那这个呢，现在他孩子就像玩过家家一样，现在自己脸上拍拍拍拍拍拍拍啊，他就不会弄到什么嘴脸啊，弄到什么鼻孔里啊。而且他会很喜欢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女孩的哈。他说：“哎呀，男孩要用这个是不是也不好啊？有颜色，不同颜色可以选的哈。”哎，那有朋友问了，说：“哎呀，这个这么好，现在多少钱呢？”现在我们爱商城夏日特惠是，它是13个的正装气垫，只需要99块钱一个。当然建议大家买一个就是13个的正装，加上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同样规格的替换芯的一个这个规格的替换芯，只需要109元，就相当于109啊，到手是2个气垫，我觉得这样会更划算一些。其实整个夏天绝对是够的啊。它那个就是那个替换芯呢，就可以把里边拿出来，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啊，这样更方便。你比如说家里边有2个孩子。要有条件你买2个没有问题啊。你说哎呀，我觉得我想先试一下，那你就先买上一个，然后再买一个替换芯109，等到你想让他们俩分开用，这个用完之后拿下来，把那个放进去，然后再给孩子再涂上啊。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了啊。当然这个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来用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会觉得容易犯困，嘴里没味儿，心里面发燥，总想找点这种提神解腻的饮品，让整个人都沉静下来。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专属于2026年夏天的解暑鲜爽好物，2026年的绿茶4合1组合套装，里面包含了鲜爽的好茶龙井绿茶，包括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茶、安吉白茶啊，都是50克的啊。这一套里面可不是随便凑数的，而是精心搭配的4大绿茶的名角啊，叫龙井绿茶。

外形扁平光滑，喝起来哎呀豆香四溢，就早上一个提神的首选。第二个就是卷，就是卷曲如螺的碧螺春嘛，它是这茶中仙子，这个那花果香特别的浓郁，这个适合大家在午后来一杯啊，满口生津。当然第三位呢就是产自高山的云雾香茶，那股子独特的板栗香，醇厚又耐泡，最适合哎招待朋友下午的时候喝上。当然第四位茶中珍品安吉白茶，鲜爽度是极高的，入口就是一股清甜，哪怕您平时不太爱喝茶，喝上一口以后很一定能喜欢上它。白茶在最近这几年很受大家的喜爱啊，所以一盒一个味道，四种风味轮着喝啊，等于花一份钱把四大名茶都装进杯子里了。当然四大罐每盒是50克，整整200克上等的好茶，夏季特惠尝鲜价只需要99元。你算一下，平均一罐不到30块钱，啊，也就平时一顿快餐的钱，就能够足足有200克的新鲜好茶啊！当然，今天也特意额外送您一个精品的礼品袋啊，买4罐一套99元，送一个大的礼品袋啊！不管是孝敬长辈、走亲访友，还是周末小聚啊，随手带上一提出去啊，非常的体面。当然，也建议大家您家里边一定要也留上那么一套哈。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1: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打油诗真和卖油郎有关，顺口溜般接地气的诗叫打油诗，难道真和街头卖油大叔有关系？
2: 没错，创始人真是位张打油。唐代有个叫张打油，身份可能是农民或小贩的民间诗人，写了首爆款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用俚语白描雪景，幽默又传神。这诗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因通俗有趣火遍大街小巷，人们便把这类诙谐直白不拘格律的诗称为打油诗。张打油若穿越来，绝对是段子手诗人顶流。
1: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Everybody, hands up！
9: 生活的压力，
8: 说句再见。
9: 工作的重担，
8: 下周再续。
9: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8: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9: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8: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9: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8: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9: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8: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10: 旅途小作文，记录每一步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啊，有朋友说了一下，刚才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个朋友是营口的啊。天，我因为我确实我没有去过这儿，然后朋友说这个辽宁营口，山东是东营。对，这个刚刚查了一下，是我们这个尤其是东北近代省第一个对外开埠的这个口岸啊，在营口。再说呢，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辽宁啊也是排在全国热门旅游城市的 top 10当中的哈。各位在这个假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一组数据，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大家更多的是选择四天以上出国的人数已经比原来的28.4%上升到了47.5%，大家更希望是那种长线的深度游啊。当然，假期旅行围绕的三个词，一个就是避暑，还有一个就是研学，当然最主要就是省心。现在很多都是有一些机加酒的一些项目啊，包括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加住宿的一些这种套票啊，那大家会更方便一些，更省心啊。当然还有一些提到在旅行当中，除了这个传统的景点之外，我觉得体验很重要。有机农场，骑马射箭， 出海捕鱼，这些关键词现在在旅游网站的搜索词上啊，现在是增速很亮眼的。当然还有行李托运、直机选座、登岛船票啊，也都是。大家这个行李托运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行李托运方面它有没有免费的行李额。要有免费的行李额，那它对于这个箱子的尺寸大概有要求，包括尤其是大家要注意登机箱的要求。你要坐像我们石家庄那边，你要坐河北航的应该还好，比如你要坐到春秋航空的啊，它就会有，尤其对于登机的这个行李的重量啊还有尺寸都是有限制的，因为确实春秋航空的价位会比较低一些票价啊。既然我们享受了低票价，那我们在行李托运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啊。像我们平时提到的那种所谓的登机箱其实都是不符合尺寸的，它其实那个尺寸很小，20、30、40就很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过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要不然你我拎过去了，然后你里边其实装的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全都是一些衣服什么的，然后到现场一需要补交钱啊，自己一下子就旅途当中刚一开始刚到机场就破坏了自己的好心情啊，所以还要提前关注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数据要跟大家来分享，在暑期的时候啊，这个入境游客啊也会有很多国家的游客来到我们中国来进行旅游。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越南东南亚国入境的热度居高不下，俄罗斯成为我国入境游市场的新增长的一个引擎。当然在暑期入境的热门城市的前10的榜单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仍然是首选，而暑期入境的黑马城市啊，比如说黔西南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还有黑河、秦皇岛、湖州、阿勒泰地区、上饶、秦东南、鄂尔多斯、济南，这个增长级正从一线城市向内陆腹地和边境口岸扩散，这个民族风情啊、清凉气候呀、还有文化特色也构筑了这一轮增长的主线。入境游客的目的地正在向更多元的中国腹地去延伸啊。还有朋友推荐了一个地方，我们在应该在本周周三周四的时候推荐的，我们其实也为大家来搜罗了一下，像石家庄周边有一朋友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密道31号营地，说是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啊，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个地方，市区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里边有说300多亩的一个超大的原生态的一个山地露营，绿植很茂密，然后园区里边也很干净整洁啊，里边当然也有一些项目住，我看了搜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朋友写的一些游记啊，赶海乐园可以去捉鱼，可以去捉蟹啊，当然可以带回家啊，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小朋友们而且它那个深度呢比较适宜这些低龄的小孩，完全不用担心去溺水，但你要带上小水桶捞鱼网，你要没有带的话你到现场其实也可以去买啊。当然还有这个烧烤露营基地，这适合成年人去，免费的啊，全套啊，那设备也比较齐全，省心省钱不折腾啊，就是你应该你带上你的这个自备的这个肉串啊、蔬菜啊，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啊，不用带上这个像我们之前大家都会去买上一个户外的这种烧烤的装备，就现在不用了，现在很多景区都会给大家都备上了啊。您到时候可以您可以搜一下这密道31号营地啊，在这个地方可以找找，就是在我们就在石家庄周边，我真是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叫萌宠互动的园区，跟小朋友们可以小动物们亲密接触，有温顺的小羊，还有梅花鹿啊、鸵鸟啊都是可以的。各位还有在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适合亲子出游的一些地方？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提到的就是暑期，很多人已经开始规划了这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当然也建议大家，这个您根据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些内容，你来选择暑期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些规划。有一些人喜欢热闹，说那我就喜欢人多一些，那你就可以去到刚才上述这些地方。假如没有的话，我不太想去人多，我希望去人少的一些地方啊。大家也可以这个也为您提供一些建议。咱们石家庄周边刚才也提到这个地方，您可以来搜索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朋友的互动留言吧。美美打小跟班的时候讲点一首歌啊，就来一首梦醒时分吧。啊，他说打卡晚不晚？不晚不晚，你什么时候打卡都可以哈。继续跟您说，周杰伦北京开演唱会了，来周杰伦的龙卷风吧啊。还有这个红颜入芳尘说我是悬崖上的花，这首歌是梦姐唱的。哎，我们之前好像在本周放过这首歌吧，应该在这个阳光体育节目当中为您放过哈。好，张先生的肩膀说来说东南西北风吹吹这热风啊。哎，衡水九九爱说哎来晚了不，没来晚，说各位你们那儿多少度啊，开着车这感觉空调都特别热，对，吹的都是热风啊。啊，当然还有一个这个0992尾号说点一首逆战吧，送给放暑假的儿子，祝他假期愉快啊。因为今天我们刚才也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石家庄周边的适合这个亲子带娃的一个地方啊。啊，今天我们就来先把这首歌我们先满足这个送给小朋友的歌曲吧，逆战啊。
11: 谁要和我一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就是乐星天下，继续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现在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来帮助大家的出行路，尤其行驶在高速上啊，你想查询高速的路况啊，要开着这个电车想要找充电桩啊，哪个服务区有啊，啊，包括一些应急的提醒啊，线路的规划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进行问答。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啊，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或者是您觉得哎呀我这个搜的也很麻烦，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您扫码就可以来观看了。在2点和5点之外呢，你也可以扫码然后进行预约观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点58分啊，今天的九九二乐星天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当然有点歌的朋友还可以继续点歌，我们稍后在九九二阳光体育当中去满足大家。有朋友提到了说周杰伦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啊，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个可爱女人吧，尤其在这种季节，在这个天气当中啊，送给陪着孩子出去的妈妈们，可爱女人啊。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九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上午的十点到明天上午的十点，我省的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是21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包括唐山的东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西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关注一下先行提醒，有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来问先行提醒，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我省各地是和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先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开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

0: 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末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继续要衔接上一个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啊，当然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我们还在持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啊。当然，刚才在上半时段有朋友点到的这些歌曲，一会儿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奉上啊，不管是在旅行当中还是在运动当中，音乐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哈。当然，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按照惯例还是要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啊。没发现这个世界杯变化瞬息万变，在昨天晚上我在编稿子的时候编了一个，然后发现今天早上就有变化。早上更新完了之后，发现到现在上节目的时候又有变化哈。当然大家说，哎，不应该呀，这不就是这个像今天的比赛3点钟有比赛，8点钟、11点钟有比赛，因为这个比赛的进行对最终的结果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我们也提到，就现在32强嘛，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因为它扩军之后呢，它有了新的规则，每个小组当中的前2名要可以直接晋级，那剩下的晋级的怎么办呢？那第三名怎么最好的第三名的前几位才能够进入到32强当中？所以说一直在发生的变化啊，还是根据这个净胜球啊、得分啊，一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几场比赛最终的一个战况。在今天3点钟的时候，挪威对阵的法国法国是4-1战胜了挪威。另外的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了伊拉克。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佛得角8点钟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因为世界杯大家认识了这个地方，跟沙特阿拉伯0-0逼平了沙特阿拉伯。佛得角真的很厉害，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32强当中了啊。另外来看一看，还有8点钟，另外乌拉圭是在8点钟的时候0-1负予了西班牙队。11点钟埃及对阵伊朗是1-1。另外还有一场就是新西兰对阵比利时，这个差距有点大，新西兰是1-5负予了比利时。今天您看哪场比赛了呢？啊，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真是世界杯，我只要我起来我都看。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赛的，我就得先看看回放，或者是看一看这个精彩的集锦啊。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详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现在这个比分之后，因为现在已经有32强当中已经确定了28强啊，现在各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28强都是谁，那谁还在悬念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是动动动啊，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啊。有朋友刚才一直点到了一首歌，叫梦醒时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安排上这首歌。稍微给大家找一下这首歌，因为我们库区当中是有这首歌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当然现在有一个最及时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亏电的求助，赵女士的日产的逍客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的子龙大桥北岸这个位置，车牌号是 GA3T8-9 电话是155-12-18-8935
1551218-8935，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子龙大桥的北岸，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当然各位在行驶的途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大家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情况。当然，今天上午很多人都很兴奋哈，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三轮战罢。当然，这个佛得角又一次给了大家惊喜，那真的是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和沙特阿拉伯0-0战平。由于同组的西班牙1-0击败了乌拉圭，佛得角三次比赛嘛，都是平的，积三番排名小组第二位，所以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没有任何悬念，因为前两名可以出线嘛。他将在1/16的时候对阵的是阿根廷，哎呀，梅西。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这个位列小组的3-4，那也被淘汰出局啊。那至此呢，佛得角连续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在本届世界杯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真的，他们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够小组出线的队伍，太棒了啊！当然，这个回顾一下首场比赛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面对强敌西班牙，在这种狂轰乱炸啊，全队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的韧性，特别是年过40的门将啊，沃西尼亚用7次关键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拿下了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当然，第二轮的时候对阵的是南美的老牌劲旅啊，乌拉圭，佛得角的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的历史上的首粒世界杯的进球，最终佛得角2-2逼平了乌拉圭，再取一分。在本场战平沙特之后，佛得角真的就获得宝贵的一分啊，力压乌拉圭占据小组第二，直接出现了啊。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支以小组赛3场平局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啊。当然说到这个地方，大家说因为世界杯认识了佛得角这个

埃及队被伊朗队1-1逼平，获得小组第二。那其实刚才包括埃及两队也是携手晋级。那比利时队前两轮表现比较欠佳，连续战平同组的埃及和伊朗，本轮面对实力较强的这种实力较弱的新西兰队，必须拿下胜利才能够确保小组的前两名。所以开场之后呢，比赛呢呈现一边倒的局势啊。34岁的老将，德布劳内，第66分钟一脚远射攻入本次赛事的个人的首粒进球，也彻底杀死了这个比赛胜负的这个悬念哈。在下半场的时候，新西兰队的贾斯特扳回一球，随后包括卢卡库和萨勒马卡尔斯再度破门，帮助比利时5-1赢下了比赛。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伊朗也是顽强地逼平了非洲的劲旅埃及队。当然最后呢，伊朗队凭借3场的平局拿到3个积分，他们仍然保有出线的希望。当然在今天中午，G 组的 I 包括 I 组还有 H 组的争夺，3个小组尚未完赛的情况下，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分别是瑞典，包括厄瓜多尔、波黑，包括巴拉圭和塞内加尔、伊朗和克罗地亚以及韩国。北京时间的明天，世界杯还有3个小组将会进行末轮的争夺。刚果金只要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战平奥地利，任意一个条件达成的话，韩国将被挤出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之列，因为在第三的只有前8个才可以啊。所以韩国队这个现在也是命悬一线啊。就是截止到北京时间的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32个淘汰赛的席位已经确定了，28席位仅剩4个席位待定了啊。当然28支晋级的球队当中，包括 A 组的前两名墨西哥、南非， B 组的瑞士、加拿大， C 组的巴西、摩洛哥， D 组的美国、澳大利亚， E 组的德国和科特迪瓦， F 组的荷兰和日本， G 组的比利时和埃及， H 组的西班牙和佛得角，I 组的法国和挪威。因为 G 组和 K 组和 L 组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进行，目前 G 组的头名阿根廷， K 组的前两名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和 L 组的英格兰和加纳均已经锁定了出线的席位。当然在3个小组尚未完赛的情况下，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三名目前是瑞典、厄瓜多尔、波黑、巴拉圭、塞内加尔和伊朗、克罗地亚以及韩国。那其中前5名已经锁定了晋级的资格，而伊朗、韩国将等待最后3个小组比赛的结果才能确定是否晋级啊。所以可以说一直在变化当中啊。恰同学少年说世界杯黑马佛得角啊，佛得角的普拉亚是美丽的城市，是不是去过那儿啊？你发现这个你的微信的朋友当中，你搜一下佛得角。我因为今天要早上的时候要搜这新闻，我发现我有2到3个朋友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属地改到了佛得角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您更关注哪个队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的求助啊，因为周末可能大家都出去的比较多一些，朱先生的奔腾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翟英大街苍玉路交口西北角，翟英大街苍玉路交口的西北角，车牌号是 GADE0659 GADE0659，电话是151-2811-7263151-2811-7263，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活。而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有朋友还在进行点歌，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

有朋友哈，这个好像是点歌点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朋友想说想听文人听书的于西叹，那接下来我们就为您安排上，也送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和我们互动的这几位朋友了。

北京时间的15:2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就是阳光体育。另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现在正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和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正在直播的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啊！每天下午的2:00到5:00，大家可以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啊，收应急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以规划线路，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就可以来直接向我们来进行提问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是6月27号啊，周六。在明天的时候，世界杯同样还是有几场比赛，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明天的比赛其实也决定着接下来要进入到32强的几个最后几席了啊。来看看，在明天的5:00。

0: 是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另外还有一场是巴拿马将会对阵英格兰，7:30的时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另外一场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还有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这是10:00，还有这一组的第三轮是约旦将会对阵的是阿根廷，应该在10:00这一场没有什么悬念，但是7:30葡萄牙这一场，我们相信大家也会在观看，也感觉说，葡萄牙肯定能赢啊。但是真的在足球场上，我们说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啊。还有5:00的英格兰对阵巴拿马这一场比赛，相信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明天要这几场都是很精彩的哈。您更关注哪场比赛呢？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稍后我们要进入到8:00报时，8:00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这就是半点导航，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0度；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5到35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多云24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6度；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9， PM10 的指数为47，空气质量为良。另外也再次来帮助一下朱先生，朱先生的奔驰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宅英大街苍榆路交口西北角，车牌号是 GADE0659， 他的电话是151-2811-7263 151-2811-7263， 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会边介绍，大家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边来看一看。当然一到夏天的人就容易犯困，嘴里边没有味儿，心里边发燥，这个时候要找点提神解腻的饮品，让整个人沉静下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份专属于2026年的夏天解暑的好物，2026年绿茶四合一的组合套装，包含四款的鲜爽的好茶，龙井绿茶，还有云雾香茶、碧螺春茶以及安吉白茶，这四位当中是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早上您想要提神的话，必须首选的就是龙井绿茶，外形的扁平光滑，喝起来豆香四溢啊。那当然第二个呢，就午后来一杯满口生津，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碧螺春，它是茶中仙子，花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啊。第三位呢，就是还适合招待好友的，就是来自高山的云雾香茶，它会有独特的板栗香，醇厚而且耐泡。当然还有一个第四位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白茶，安吉白茶啊，鲜爽度极高，入口是一股清甜。当然这个组合呢，一盒一个味道，四种风味轮着喝啊，等于花一份钱把四大名茶都装进了杯子里边。爱商城夏日福利，四大罐每盒是50克，整整200克的上等的好茶，夏日特惠，尝鲜价只需要99元。当然今天额外再赠您一个精美的礼品袋，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行了。因为这批2026年的新茶的数量有限，厂家给的我们的库存也不多，所以这个夏天想要喝上一口地道鲜爽的绿茶，千万不要犹豫，四大名茶一次拥有，让这个夏天从一杯鲜爽的绿茶开始。

0: 接下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各位家长要听好了啊，怕孩子晒黑晒伤皮肤晒出小毛病啊，尤其是大家在马上假期就要到了嘛，出门踏青啊，去海边玩水玩沙呀啊，有这些担心的，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一款就是孩子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是13克的这个装。当然说一下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是国内专业做的这种少儿护肤的头部的品牌，专注儿童护肤的领域，他们家产品主打就是安全、温和跟有效。当然，在2021年的时候，首创了儿童的温水可以卸妆的这种防晒的标准。博士专家团包括权威儿童皮肤科的医生联合来共同研制，科学性跟安全性是相当有保障的。它已连续2年在儿童防晒销售额在亚洲的排行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有3个这个打动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款来推荐给大家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纯物理的防晒，安全温和，它只是表面形成了一种保护膜，就是二氧化钛这种物质的防晒啊，把紫外线像镜子一样反射走，而不是被皮肤吸收，里边是不含酒精、香精跟色素防腐剂的，对于孩子这种娇嫩的皮肤特别的友好，包括敏感肌的宝宝也大家可以放心用，适合3岁以上的儿童啊。当然我们成年人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也特别建议您去选择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防晒的效果是非常硬核的，持有这个国装特字的认证，是国家批准的儿童特殊的这个化妆品，SPF 值是28 PA 是3+的啊，所以大家就日常的这种防晒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然要提示大家，除了日常防晒，您比如说您真的要在太阳底下要暴晒的这种，就是户外的在沙滩上，您还是要稍微多涂一点，或者是再买他们家还有这个更防晒更高的，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也是有的，你要选择50+的是没有问题的哈，在爱商城当中也是有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气垫的设计，孩子自己就能够涂，非常的方便。因为你有的时候现在涂防晒需要我们成年人去帮孩子去涂嘛，怕进到眼睛里啊，进到嘴巴里吧，那种的啊。当然这种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它是有那种粉扑状的吧，是更加的安全的啊，自己就可以往脸上拍哈，它的这种质地轻腻而不油腻，自然提亮。不假白啊，因为知道有那种膏状的呢，它是属于那种可能会偏厚一点啊，这种是非常非常这个亲和的啊，让孩子涂上之后比较清爽。来看看价位吧，爱商城夏日特惠13克的正装气垫只需要99元，这一个是99元，但是建议大家是买13克的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的这个规格，这两者加起来109，就相当于是2个气垫，一个大概就50多块钱哈，54块钱，54.5块啊，整个夏天都绝对是够用的。家里边有3岁以上的宝宝的这个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学生也有寒暑假吗？
4: 哎呦，想想看，没有周末双休，没有漫长的寒暑假，古代那些学霸们难道一年到头都在悬梁刺股拼命读书？那也太辛苦了吧。别担心，古人也是有假期的，不管是官办的国子监还是私塾学堂，他们的休假制度其实挺人性化的。首先有旬假，有点像咱们的周末，不过他们是10天放一次假，也叫旬休或者换休，主要是让大家洗洗澡休息休息。其次还有长假呢，比如田假，大概在农历5月左右放，让学生回家帮忙干农活，接地气吧。假期大概1个月，还有兽医假，大约在农历9月，天凉了，放假让学生回家准备过冬的衣服，假期也差不多1个月。最重要的当然是年节长假了，春节、冬至、清明、中秋这些大节日通常会放5天到15天不等的长假，这可是团聚放松的大好时光。有时候皇帝过生日、太子过生日，甚至孔子诞辰也可能放假。古人早就享受黄金周了，春节长假回乡探亲游山玩水， 热闹劲儿一点不比咱们现在差。不过平时想请个病假事假可不容易，手续挺严，搞不好还要扣学分呢。哦，
3: 这么一看，古代学霸们也是有盼头的，该读书时读书，该种地时种地，该过年时过年。劳逸结合，古人这假期安排还挺科学的嘛。
2: 这里是992AI主播团，下次见喽。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小黑说了，哎呀，这个世界杯看的跌宕起伏，小组赛什么时候结束啊？明天就结束了，明天就结束了啊，在下周一的时候就要开始16分之1的这个决赛了。来看看，在下周一的时候，南非将会对阵加拿大啊，目前很多都已经排出来了，比如说在周二的时候，巴西对阵日本，德国对阵巴拉圭，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啊，有一些现在还正在排位当中啊，现在大概到周三的比赛，到7月1号的这几个队已经都出来了哈，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当然也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啊，很多朋友也在点歌，但是这个有一些歌真的我没有听过，我们库区里边应该不太会找这个。青竹也说了，黄宁今天来一首乌兰图雅的《原香草》有吗？啊，这个好像应该不太好说。还有这个追梦赤子心说，哎呀，黄宁能者多劳啊，辛苦辛苦啊，感谢你的关心哈。红颜入方尘说，哎呀，可能有点过的歌曲不能重复播吧？啊，那我就换首歌吧，点樊少华唱的《我愿多年后》。确实也认识到了一些之前就很少听到的歌啊，一会儿我们这样往库区里面找一找，当然也看一下。有朋友冰心说了一个，说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应该是大家帮节目当中吧，说有一首歌挺好听的，也不知道什么名字，其实在应该帮您搜索了一下，这首歌应该在我们库区里面是有的。我们首先来满足一下您的这个点歌吧，因为在周末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用歌声来能够让您的运动更加的舒畅啊。找到这首歌了，应该是范晓萱的《老朋友》这首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国家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公示了2026年的爱之名古亚运会游泳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啊，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包括于子鼻和高维中呢，三名运动员榜上有名。那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共派出了4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子21人，男子19人，河北三名选手全部来自女子项目。根据亚运会的游泳项目的选拔的办法，参赛的名单主要依据的是今年三月中国游泳公开赛在深圳举办的一个比赛，还有六月份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两站选拔赛的成绩综合评定产生的。来看一下李冰洁在两站选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稳健，在三月中国游泳公开赛，她斩获了女子800、1500米自由泳的两枚金牌，并在400米自由泳当中也摘得银牌。六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她将1500米和800米自由泳两枚金牌也是收入囊中，同时也领先河北，也刷新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记录，并摘得了银牌啊。当然于子鼻是本次公示名单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中国游泳公开赛他击败了奥运会的亚军里根史密斯，夺得了200米蝶泳的金牌，并收获了4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全国冠军赛上，他以4分30秒79打破了400米个人混合泳赛会的记录，并斩获了400米自由泳和200米蝶泳两枚金牌。两站选拔赛多次也是刷新个人最好的成绩，展现了超越年龄的竞技的实力。高维中呢，同样也是凭借稳定的发挥进入到这个公示的名单当中。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斩获了女子1500米的游泳的银牌和800米自由泳的铜牌，跟李冰洁包括马永慧共同包揽了这两个项目的领奖台，也成为河北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集团优势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在这要祝贺三名运动员进入到亚运会参赛的公示名单，也期待他们能够闪耀亚运的赛场，为国争光，为省添彩。同样在昨天有一个比赛，6月26号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进行了女子团体和个人全能决赛即单项的预赛，中国女队是以 163.563 分夺得女子团体的冠军啊。但钟欣和陈子嫣包揽了个人全能的冠亚军，相当的不错啊。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队在这次比赛当中，尤其是团体比赛当中，计入总分的成套当中只有一个失误成套，成功率是相当可观的。排在第三场比赛的日本队跟中国队实力相当，但总分是没有能够超越中国队的，以6.234分的劣势摘银，哈萨克斯坦是摘得了铜牌啊。另外来关注一下温网的消息，同样在昨天2026年温网单打正赛的签表出炉了，本届温网正赛将在29号，也就是本月的29号到7月12号在全英俱乐部进行，四名中国网球协会的球员入围了正赛，他们在首轮均遭遇到强敌啊，将会遭遇到强敌。来看看本届温网呢，共有这四名球员当中有女单是三人，男单是一人。女单方面，郑钦文将会遭遇32号种子捷克的选手西尼亚科娃，这是两人继2023年和2025年之后第三次在温网女单的首轮相遇。此前的两轮对决，郑钦文均是均告失利。另外我们提到的西尼亚科娃目前单打的排名，她是在34位。她也拥有9座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很厉害的一个选手，也曾经在草地赛事拿到过单打的冠军。王欣瑜呢，首轮对手是意大利的选手科恰雷托。王欣瑜近期在草地的状态有所回升，在巴特洪堡站呢晋级4强。如果王欣瑜能够顺利闯过首关，
他将在第二轮极有可能面对的是11号种子本西奇，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选手哈。37岁的老将张帅呢，首轮是对手是前美网的冠军加拿大的选手安德莱斯库。那安德莱斯库呢，今年在温网的资格赛突围，时隔近2年重返到了大满贯的正赛，但他近年来也饱受到伤病的困扰，状态起伏很大。如果张帅能够顺利晋级，他下一轮大概率将会遭遇10号种子穆霍娃。男单方面呢，吴一丙的首轮将会遭遇7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名将德约科维奇。哎呀，这是两个人首次在正赛比当中交锋哈。对于世界排名第99位的吴一丙来说，能够跟7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交手，真的，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的机会哈。此外呢，前8种子选手对位的形势也已经揭晓了。在男单方面呢，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希纳跟7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他是同处在上半区的。新科的法网冠军兹维列夫和希尔顿，包括弗里茨等等这些好守卫呢，是在下半区。由于腕伤，手腕是出现了伤，2届赛会的冠军阿尔卡拉斯将缺席本届的温网。女单的赛场同样是名将云集，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新科特法网女单的冠军安德烈娃同处在上半区，2号种子莱巴金娜跟3号种子斯瓦泰克则镇守在下半区当中。此外呢，网坛的传奇小威廉姆斯也将复出参赛，他将在首轮对阵的是乔恩特。

0: 这首歌张瑶的七天也是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到我们互动打卡点当中有朋友点到的一首歌，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继续来点歌，我们将会在明天节目当中来满足大家的点歌的需求。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宝团。
1: 距离是为验证美丽而生的，这句话真不像人说的。你买了水果橘子会上火，偏偏此刻看不见你躲什么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16: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1: 你走了很远很远，
0: 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曾经穿过层层迷雾，想着美好。
0: 我好像得了一种病，叫做不说话不咳嗽不进直播间不严重的病。
1: 那前方还有未知，
0: 所以最好的，对于我这个病症最好的缓解和治疗方法，就是在工作场合以外的地方闭嘴静养。
1: 找到幸福，总会有花为你开。
0: 所以今天呢，我听大家说，你们可以语音给我，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那也可以关注我们即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发即时在特报团上，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发特报团，点开帖子就是即时的留言帖子。
1: 其实你很重要，没人能替代，
0: 所以你们可以跟我来留言啊，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欢迎大家。我们的方式呢，就是在公众号上发过来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

0: 事。92.1
1: 高峰，河北交通广播为你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假日整点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目前去往兰州方向，在涉县东站附近的698公里处，现在事故正在清澈当中。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龙虎站的兰州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同时的话，受到降雨的影响，龙虎站是管控了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来通行青岛方向。再看一下，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在唐山辖区的站口是去往沈阳方向，管控了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荒甸庄站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乐亭东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去往秦皇岛方向的话，目前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和乐亭南站四个站口是管控了秦皇岛方向的黄牌货车。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张石高速张家口段沿线站口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京藏高速丹拉段的沿线站口管控了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天气信息。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月底这几天我省降雨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雷雨范围将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一直到30号还将会是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强对流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再来看气温，明天中南部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高温线附近，但随后两天会有明显的下降，像石家庄30号会降到29度。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另外提醒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最近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呢又一波的宠粉计划来袭了，就是抗微信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一直到7月20号之间，您。

0: 我们群发的这些图文啊，您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大家呢，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另外呢，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啊，这个时段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有问题呢，需要帮忙，依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电话是96992，或者通过微信发送您的相关内容，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并回复。
0: 嗯，同时呢，还有一个路径，那就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大家都下载了吗？如果下载的话，您直接打开，然后呢，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3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你没有下载的话呢，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打卡或者是晚高峰都可以，给您回弹的页面，您打开了之后看一下，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在那儿您点击一下，这样按步骤操作，也可以在咱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2: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各位周末愉快，在大家休闲惬日的周末时光，我们又如约来到您的身边了。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不知道今天周末的休闲时光大家是怎么安排怎么度过的，但是我感觉闷热的一天哈，干什么都不太合适。
1: 是的，
0: 可能就是闷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比较好。
1: 对，这个享受夏日的清凉哈，有很多的方式哈，这可能也是跟天气变化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呢，这闷热天气往往会酝酿着未来的一场雨哈，所以刚才我们天天播报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就是明后两天呢部分地区可能会突降雨水，所以大家出行要提前做好准备。
0: 嗯，其实今天啊我还感慨呢，我说、哎呀今天就这种闷热的天儿、我说这三伏天该怎么过啊，因为我特别怕热的一个人啊、所以在家呢可能吹着空调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啊下雨可能会凉快点，但也不建议大家呢在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非要选择出行、因为刚才呢我们的这天天也说到了，今天傍晚到夜间像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还有沧州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都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而且不好说啊，局地可能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遇到强对流天气的话呢，大家出行呢可能比如说这时间很短，但是它影响非常的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你看现在这个石家庄部分地区不是降了些冰雹吗？
0: 对，
1: 我正好在路上、哎呀，那个时候实际上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0: 哎，我特别想采访，
1: 噼里啪啦的，我特别担心就是车会被砸出
0: 对对对
1: 小麻点小坑来啊。
0: 我就是想采访一下大成老师，因为每次一说下冰雹啊，经常下在晚高峰的时段、我们在上节目，也或者说呢反正我们要外出，
1: 对，
0: 就是你在这个冰雹当中穿行，他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首先啊，就是是不是你在这个车厢里铁皮子壳里边听的声音特别明显、
1: 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明显，尤其是玻璃，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万一太大，这个把这个挡风玻璃砸穿了怎么办呢？而且因为我在出行的途中，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首先查手机导航，然后呢，你看看什么地方拥堵就要避开。恰好那天呢，我本来是要走淮安路，一直过了龙泉大桥往这个往西走的。但结果到那儿我一看前方拥堵啊，这个路段、就是、
0: 对你砸的时间更长了，被砸的时间，
1: 对，我说得那就转吧，转到三环、其实那时候呢雨水恰好是从北边来的，就是你看南边这块吧还大亮着，但是北边是黑云、但是你为了避开拥堵呢就得向黑云进发，结果没走了大概四五公里的样子吧，突然间就黑云到我头上了、开始下起大雨伴着冰雹，那时候确实觉得呀这个车估计得去板机修理了啊，不过还好，没有那么大，就是整体还是安全的。
0: 对，你下车看了之后，就是车漆、车身、表皮没有什么坑坑洼洼的，
1: 还好，还好，还好。
0: 哎、是，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有的时候吧，就像大成老师说到的，可能啊，它是强对流天气，时间不是很长，但往往啊，这个后果是我们不愿意承担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临近关注一下呢，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除了今天傍晚呢，夜间，像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也是有雷阵雨的，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必须要外出的大家一定要做好这种安全的防范的措施。
1: 是的、
0: 否则的话我们觉得在家也挺好的，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伴随着大家，您可以呢伴您晚餐、伴您做饭，伴您干嘛都可以，是不是？
1: 甚至有时候大家比如楼层比较高，然后呢可以通过高空啊俯瞰到路面的情况，你看有时候我们的路况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行驶在路上，
0: 对，
1: 有时候就是我小区然后住的楼层比较高，看街道你能看得很远哈、就像无人机一样，就有一双这个透视的眼睛能够看到拥堵的路况，这个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随时互动。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这个哎呦我们还真是哈，有好多早到的。最早的是一生相随，在今天早上6:06就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了。他说我上班打卡，那您现在下班了吗？6点就上班啊？您这个通勤时间够长的，而且呢工作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现在已经是17:13了，这么长的时间10多个小时过去了，您现在下班了吗？真的很辛苦。
1: 对啊，也希望大家哈都能够这个在忙碌一天之后，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起码心情应该是放松的哈。我们看到一下路面的情况，其实总体的通行状态还算是比较理想哈，没有出现这个大范围的拥堵，所以大家出行目前应该是比较舒畅的。不过往西走这个点应该是阳光比较刺眼了。
0: 今天没有昨天阳光那么好。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哎，我发现我说今天这天真通透，阳光太好了。但下午你发现没有，可能就真的是这个山雨来风满楼，但是呢，如果要下雨的话，首先先阴天是吧？接下午那个天就稍微有点阴了，多云的天气啊。你刚才倒是回复了这个我们这位啊3740的问题，他说现在路上车多吗？啊，
1: 总体还真的可以，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好像没有出现拥堵的堵点。哎，有一个地方啊，这个是石桐路对吧？从石桐路然后进市区和出市的方向应该是围绕着青银高速和这个南三环之间有小段拥堵，其他的主干道我们看南二环也好呀，环路也好呀，这个和平路啊，总体的还是不错的。
0: 是不是又遇到那个大寨路了呀？石桐路一般进市区方向哈，一遇到那个大寨路口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拥堵，后方应该是一直堵到了我们说到的青银高速的互通的位置了。
1: 对，
0: 所以选择石桐路回市区方向的这一节，要不您就多一些耐心，或者说您看看能不能绕一下，比如咱走那个顺同大街，也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上庄大街是吧，沿着这上庄大街您到了玉泉路可以返回市区方向，或者说您可以再继续往北到淮安路返回市区方向，也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这是刚才大成正好回复了一下呢我们那位听友的问题，现在省会市区主城区里边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啊。还有泡泡糖，他说我下班啦，下班打卡，这是在16:52的时候。还有我是一只鱼打卡晚高峰，他也来报到了。还有呢我们的木易阳，木易阳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下班打卡，两位滹沱河今天晚上有光水秀吗？预报应该是周五和周六，
1: 对，
0: 两天，然后晚上8:00到9:00有一个小时的观光水秀。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它可能会取消，但是目前它至少是没下嘛，所以说按通知来讲应该是有。
1: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节奏目前没有特殊天气，应该是正常的。
0: 还有沙滩阳光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说992我的奖金已经到账了，为咱992点赞。
1: 哎呀太好了，这个是特别幸运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及时好运呢，其实在工作日的时候呢，早晨8:00晚上的18:00都为大家呢派送奖金，这是实打实的惊喜。所以大家平时没事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啊，包括你看我们晚高峰互动帖呢，你也可以直接发送打卡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帖，我们也有小惊喜送给大家。
0: 对，我们的真的今天必须要说有惊喜。因为昨天我看看啊，昨天我们那天有回复了吗？因为当时我们说呢，如果说他要一直没有回复的，我们这个奖金啊，不是奖金，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就要瞬移到今天，我们的今天的晚高峰呢就要给大家产生两份了。那昨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具体回复了没有，他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们今天就真的是两份奖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他真的是没有回复。昨天他没有回复，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晚高峰啊，两份玻璃水，每份是2瓶，要送给我们今天收听参与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些朋友们啊。
1: 对，所以大家今天的这个幸运加倍，所以希望好运能够属于收音前的您，积极参与我们互动打卡。
0: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啊，大家去聊聊出行的这各种问题啊，包括有任何的线索啊，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告诉大家，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0: 无论是我们992的及时好运的奖金，还是我们的晚高峰的礼品，希望大家都能够笑纳。我有个把月光请笑纳，这首歌啊是昨天我答应一位听友放的，因为昨天我们放的那首呢是男生版改编的，然后他还是觉得这个花童演唱的这个女生版好听。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咱不能一首歌连着放啊是吧，所以我说答应他今天节目当中给他来放，作为我们今天的开篇曲。

0: 公子请笑纳。刚才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了，九九二其实好运。今天呢，尽管是周末，我抽奖池留下您的三位阿拉伯数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工作日周一早上八点开奖的时候，您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的500元的奖金。您发送好运这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那个好运帖，您打开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大家可以来积极参与这个活动哈，因为其实每一天呢，你看那些获得奖金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一天的忙碌啊，就是不管你多疲惫，但凡是收到这份惊喜，一下子疲惫似乎就烟消云散了，对吧？它有时候不在于奖金的多与少，是在于大家这份美好的心情。真的是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活动啊，一起开心起来。
0: 对，除了发数字之外呢，大家如果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也记得给我们发过来哈。就像大成说到的，如果说我们说到的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有回应的话，我们俩也挺幸福的。阿勇在跟我们说石通路这到底是咋回事。
2: 九九二，哎，那个石通路这两天修路了，横进汽配城附近都把那地面刨了铺油呢，然后进市区方向堵了半块，所以这边比较堵车。
0: 他的这个通行的效率降低了，因为修路，他不说了吗？进市区方向整个是这几个车道吧，他堵了挡了半截，有半截是在围挡施工的。所以大家刚才我说到那个绕行的路线，您要是愿意绕一绕的话，您可以绕一下，就是绕的顺同大街。他现在叫顺同大街，其实原来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上庄大街。
1: 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况的变化吧，然后如果有其他的路线可以绕行，那最好提前规划，因为他要是铺路的话，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对，得看进度，对吧？得看进度，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进展哈。另外还有这个李瑞啊，这位朋友也发了一条这个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听听哈。他说了什么内容。
3: 九九二，北三环从西往东方向，马上到天山北站街了，在这个主路上有一个搅拌车那种漏斗，搅拌车那个就那个出口的漏斗掉到马路中间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太危险了。
1: 这确实得注意哈，因为这个漏斗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大一些，它是那个水泥搅拌车的那个漏斗。所以呢，大家行驶在路上，经过哈北三环由西向东，快到这个天山北大街的这个位置，主路上一定要注意，提前观察路面的情况，控制好车速啊，及时的避让这个漏斗。当时我们这个情况，我们也马上反映一下相关部门，赶快清理一下。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彭龙。彭龙说：“哎呀，今天晚上大长老师又来客串晚高峰了，没错。所以说大家不能让他白来啊，有关于车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问。
1: 可以为大家服务哈。
0: 好嘞。还有这位听友说，哎，这首肖娜还是原唱好听。
1: 对，原唱唱出了就是那种味道，对吧？听起来更灵动潇洒一些。
0: 好
1: 啊。”那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啊，不断的会给大家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各位如果说你有些，比如说你私藏的歌单确实好听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让大家都共同感受一下美好。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是客人，孰不可忍？
7: 怎么了？
6: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

0: 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好，精彩继续，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啊，打卡留言帖上的第一道趣味题已经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了。如果大家呢，您要是来晚了，就像我们这位你好这位网友一样，他说：“报告我来晚了啊，这个晚高峰啊，来晚了正常，晚高峰嘛。”
1: 对。
0: 那您往前倒倒吧，我们这个有听友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了，我们俩也给大家说一下这第一道题是什么啊？
1: 对。这第一道题呢，就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哈。你看夏天大家最烦的一个这个小昆虫是什么？就是这个蚊子啊。大家知道蚊子吸血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这个答案啊有三个。第一个，饿了。B 答案是繁殖，还有 C 答案是为了发育啊，这个长身体啊。到底是哪个答案呢？大家可以来把它正确的，你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找到互动帖里很简单，你可以找到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呢直接搜索比如交通在线，然后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可以什么呢，直接在我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发送打卡这两个字，按照步骤操作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
0: 是它长身体也需要蛋白质什么的是吧？
1: 营养得到位哈，
0: 得跟上哈。大家呢发送 ABC 这三个英文字母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一定要记得是打卡留言帖上，这样的话呢稍后我们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好，九九二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俩共同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日资讯。首先提醒大家，河北省考试教育考试院呢发布消息，明天的9点起，本科志愿填报要开始了。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呢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的志愿除外啊。然后呢，本科批还有对口本科批，时间呢是6月28号的9点，一直到7月2号的17点。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入汛以来呢，河北的降雨啊开启了连轴转的模式，频繁登场。截止到6月25号呢，省会石家庄的降水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6.6毫米，较常年的同期38.3毫米呢偏多了2.3倍，超常年的这个均值。另外呢，就是还是这个，而且啊，这还是仅仅河北汛期的一个序幕，而真正的降水峰值、暴雨的高峰发现，这个高发现期呢，是集中在7到8月份。那这两个月呢，是河北全年降水最集中、致灾风险最高的重要时段，也是防汛避险的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何每年7到8月份总会成为河北暴雨的一个高发期呢？我们也了解一下。
0: 随着我国主雨带持续的北台，华北地区呢即将迎来集中的雨季。首先就是它这个主雨带持续的往北走，河北呢也将步入高强度、高集中的主汛期降雨时段。汛期降雨它具有突发性特别强，而且呢是短时雨量特别大、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极易诱发山洪、城市内涝、边坡、滑坡，还有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防汛避险形势严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关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充足的防范准备。
2: 傍晚5: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那接下来我们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未来24小时预报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度到29度。
0: 查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0度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

0: 雨20到32度。
1: 继续关注廊坊雷阵雨天气，21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34度。
1: 沧州阴转大雨，22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中雨，22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天气，21度到31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
1: 来看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8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 PM10 的指数呢是50，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说了雨，这雨啊好像就来了，因为我们有听友啊在前方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我们来听听。
2: 九九，西北角的云已经上来了，大雨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呦，
2: 赶紧往家走吧，路上的人。
0: 赶紧往家走吧。
1: 对，西北方向啊。
0: 对，这是我们的风度，它在27分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语音。
1: 对，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已经过去了4分钟了。
1: 是，就是具体哈、啊，你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的西北角哈、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离市区会稍微远一点。
0: 嗯。
1: 啊，大家可以来随时给我们报告雨情吧。
0: 好嘞，大家路上哈、啊、注意安全。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路况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无论是您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在家里，都随。时呢，跟我们保持联络，跟我们发微信，我们陪伴大家周末的休闲时光。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说到雨啊，在我们的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你好就说了，他说我怎么听朋友说张家口现在正在下大雨当中啊，在92晚高峰的听友当中有没有此时此刻在张家口的，帮忙回复一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是下大雨啊，市区可能还好一点，高速行车可能会更受影响。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呢，这个是吗？是的啊，他是，这是北京的朋友吗？他说燕郊燕顺路啊这块儿已经下雨了。
0: 嗯，那边已经开始下起来了，大吗？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稍微的慢一点点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哦，这位是承德的朋友青竹，他说我来了啊，承德目前西边呢是露出太阳了。他说赶紧把我的消息释放出来。
1: 是，好，刚才是不是阴天呢？然后突然间出太阳了。嗯、
0: 对，释放出来之后感觉就跟出太阳一样哈。
1: 是，
0: 刚才呢还是您的消息被我们的云彩给挡住了，还没释放出来呢，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啊。看到了之后呢，就抓紧时间给我们来答题。我发现啊，这个大家呢说 B 的比较多，繁殖，然后有说为了繁殖，
1: 嗯，
0: 然后有说对吗？不知道，我是懵的。
1: 大家有点感觉还是蛮对的，是吧？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要公布答案吗？
0: 好的、哎、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嗯、这个到底文字吸血它是为了什么呢？
1: 嗯，这个俗语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所以这个蚊子呀吸血还真是为了繁殖啊。为什么呢？因为蚊子吸血其实大家可能比如很讨厌这个事情，但是啊如果说从蚊子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说它贪婪哈，而是母爱的驱使。通常呢只有雌蚊它才会去吸血，然后呢利用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来促进它的卵巢发育和成熟，以便繁殖后代。而雄蚊多以采食花蜜为生，这个又跟蜜蜂有点像、
0: 哦、
1: 是吧？
0: 对对对，原来雄蚊子它要是采花蜜、嗯、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母蚊子呢，就像刚才大成老师这个拟人化一样，它并不是因为贪婪，它是为了繁殖。
1: 是。
0: 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灾难了。
1: 对啊、嗯、因为你看它吸血吧，它还有传播病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就不能换个营养物质吗？这个大自然对吧？就这么多这个丰富的营养、嗯，你看蚊子这个选择的这个营养品啊，确实让大家感觉很讨厌了。
0: 是是是，千万不能被蚊子吻上了。
1: 是的。
0: 刚才大成说到了。就是它的确在吸食人类血液的过程当中呢，最让我们觉得它除了痒痒难受之外、嗯、那个隐藏的威胁是特别可怕的。
1: 对对，
0: 嗯，除了皮肤的一些症状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它致命的一些危机、嗯、可能莫过于登革热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你看传播疾病大家就说呀，突然间可能发烧了对吧、
0: 嗯、
1: 也没去哪儿啊，可能就是这个蚊子啊成为一个媒介传播了病毒跟病菌。
0: 对、
1: 啊、
0: 它真的就是它携带登革热病毒的这个蚊子，那它传播了这个登革热的这种病、
1: 嗯、
0: 那你像一般它的症状就是发烧，
1: 是
0: 头疼，肌肉和关节疼，恶心呕吐等等。但是大家可能一般就认为它是这个发烧，普通的这个发烧、嗯、但是它会很严重，它比发烧严重多了，它可能会导致出血、休克甚至是死亡。
1: 是，除了这登革热之外呢，你比如像乙型的脑炎、
0: 嗯、这也挺可怕的、
1: 啊、对，它是由这个感染乙型脑炎这个病毒的这个三代会库蚊传播的。轻者呢是症状比较轻微啊，重的这些症状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高热呀、头痛啊、恶心呕吐呀，甚至会出现意识障碍，甚至威胁生命、
0: 嗯、对。除此之外，这个我们俩就说的是比较严重的哈，
1: 对对对，
0: 包括疟疾其实是吧、嗯、它也是挺严重呀，都跟我们的大众健康相关联的、
1: 嗯、
0: 所以防蚊之事啊，虽微莫之劳啊、
1: 嗯、
0: 就是特别提醒大家您一定要关注。那我们说这个吸血鬼啊，蚊子它偏爱什么样的人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它蚊子也不叮无血的肉、
1: 嗯、
0: 啊，蚊子它狩猎啊是有策略的，它主要是依靠触角来探测人体呼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它那个触角有那感受器，
1: 嗯，
0: 触角的感受器它可以敏锐的然后感受到你这个二氧化碳还有热量等等，还有呢就是你皮肤的一些分泌物，它通过这些信号来精准的定位，所以爱出汗的人、
1: 嗯、
0: 体温热的人往往呢就容易招蚊子。
1: 对，你比如像孕妇呀、儿童啊，它这个就是温度就比常人要高一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孩子出去，你说同样我们在公园遛弯、嗯、对吧，大人没事儿，孩子被叮了几个包，
0: 咱们经常说，
1: 其实因为他的体温高一些。
0: 对，
1: 啊、
0: 咱们经常一说就是孩子肉嫩，嗯、
1: 还真不是这个道理哈、啊。
0: 对对对，
1: 哎，
0: 还有就是体重偏胖的、
1: 嗯，
0: 往往是蚊子的目标人群。
1: 对，可能这个能量强是吧、
0: 嗯？
1: 此外呢，蚊子啊还对这个深色物体非常的敏感，因此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
0: 哦、
1: 可以尽量选择一些浅色的衣服。
0: 嗯
1: 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坊间传闻说蚊子更偏爱 O 型血。这个其实恰恰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
0: 哎，不仅是这样，还有人说哈，这个为什么偏爱 O 型血呢？是因为 O 型血的人他那个血是甜的、
1: 哦、
0: 我说我喜欢甜食，但是跟这个血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但是你得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蚊子他得喝过了他才知道甜，对不对、
0: 啊、
1: 在没有喝之前，但你是 B 型血 O 型血，他怎么知道是甜的呢？
0: 是是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知道了就是蚊子偏爱什么样的这些人群，你完全可以避免嘛，是吧？夏天咱们比如爱出汗的人多冲点澡，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穿点浅颜色的衣服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就是我发现哈，就有的人呢他叮完了之后没有什么表现、
1: 嗯、
0: 皮肤上可能就是一个小红点儿，有的人可能是那种小红包，但我往往被蚊子叮完了之后就特别痒、
1: 嗯、
0: 我说这怎么那么痒，我一挠瞬间就是一个大红包、
1: 哎、
0: 像这种大红包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真的您别生挠啊，因为容易挠破感染、嗯、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就是那种炉甘石洗剂外涂、嗯、可能快速

0: 止痒，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说一说，给大家支支招。
1: 对，你看有的朋友还说，就是这个肥皂水，说用这个肥皂水冲洗叮咬处呢，可以中和蚊子唾液的这种酸性的成分。
0: 哦，
1: 啊，还有
0: 我觉得那个小红包可以。
1: 对对对，小的
0: 可以，你太大了，
1: 太大的就这个就不太
0: 建议这样作用不明显了，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都出现这个水泡了，对吧？
0: 嗯，
1: 甚至有的都出现这种渗液，
0: 嗯，
1: 这个呢就比较麻烦啊。如果出现很严重的情况，大家还是要立即就医的，
0: 嗯，
1: 通过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医生的处方药，对吧？给你针对性的治疗一下。
0: 好，另外我们俩也提醒大家，就是有的人啊，就是真的是家里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一定要及时清理您家里那个花盆的积水，
1: 嗯，
0: 还有就是注意下水道等等这些地方，特别容易滋生蚊子的地方，你让蚊子无处可生，这样的话呢，您家里就不会每天耳边嗡嗡嗡啊，然后来讨扰大家。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的家庭呢，可能注重防蚊这件事情啊，就不给蚊子留任何的可乘之机啊，这个就会也能够多一层屏障吧。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到户外，有时候大家就是你聊天或者待着的时候，哎，有的朋友建议就是点那个艾草香，
0: 哎，
1: 说那个驱蚊的效果挺好，因为他闻到那个味道啊，
0: 他不喜欢，
1: 对，他不太喜欢，他就可能不会去招惹你了。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比如艾草的那个味道啊，那个烟气哈，他可能一升腾起来了之后，什么你身上的这个汗啊，蚊子就
1: 掩盖掉了，
0: 对，分辨不出来了啊。
1: 对，这有一定道理。
0: 嗯，然后大家听的还真的都挺认真的呢啊，我们看看在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帅辫哥啊，他说那这么说蚊子是验血师喽？刚才我们说的是房间说的嘛，
1: 对对，
0: 说他喜欢，对对对，喜欢 O 型血，其实没有科学依据啊。还有我们这个彭龙说，我就特别招蚊子，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找这种治蚊子咬的好办法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那个青草膏，哎，真是，好多人去泰国回来都愿意带那个青草膏啊，然后送给朋友，朋友特别喜欢，说这个青草膏特别好用啊，彭龙说，他说这个青草膏特别好用，被咬了之后呢，那个疙瘩上你就抹一点点，也就一分钟吧，那个疙瘩就退了，
1: 哦，
0: 那太好了。我就是发现哈，我抹啥它都不止痒，你这疙瘩都没了，肯定痒也消了呗。
1: 是啊，这个还效果还不错。
0: 其实在国内好多地方也有卖的，就大家可以去一些小店啊，去看一看啊。咱买那正品啊。然后他说了，稍微抹一点，而且还驱蚊呢。
1: 嗯，就有点这个把这个花露水的作用也集合在一起了，是吧？
0: 是是是。哎，但有人说好像花露水涂上不是特别的管事儿，还是说现在的花露水它掺水了，
1: 是
0: 作用没那么明显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医生相随说，三河燕郊这儿已经开始钓鱼点了啊。

0: 哎呀，就像这稍微有一点点悲伤的歌曲，但是呢，用这种非常娓娓道来的这种语气唱一样啊。我们听友还说呢，说大成老师能用那么温柔的文字和声音来形容蚊子吸血的母爱。
1: 对，可能提到母爱这个词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变得温柔一点、啊但是这个蚊子这种行为确实让大家很讨厌。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建议说这不行，就让蚊子找大成老师去啊，找你那个不太雄伟的身体。
0: 其实我们还更多的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夏天驱蚊的一些好办法，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分享啊。刚才呢彭龙说到的就是那个青草膏特别的好使，你一旦被蚊子咬了之后，你稍微抹一点，他说一分钟之后那包都没了。但我没试过啊，我可以回家试一试。而且呢，最主要他说你平常要涂上了之后呢，它可以起到驱蚊的一个作用。你比如咱们涂到那个比较容易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血管，然后那个脉搏跳动比较那什么的地方，像我们涂香水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是手腕这一块，还有耳后的这些地方，是吧？我觉得可能能起到驱蚊的一个作用。另外沙滩阳光呢，他说艾草驱蚊啊真的挺棒的，他说我天天用。
1: 哦，这个真是有效果啊。因为原来我记得我是买过那个艾草香啊，确实效果还不错，在户外。当时你看，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到这个公园啊什么地方，对吧，
0: 就是这个草木比较繁茂的地方，
1: 繁茂的地方，然后你这个蚊子多，你点一根小蚊香就特别好哈。还有朋友说这个六神可以啊，但是你得提前用。
0: 哦，他不是说你咬完了之后止痒的，
1: 对，止痒
0: 的
1: 不效果不好，但是它可以防蚊。
0: 好，大成老师啊，其实呢这个防蚊这块呢，它仅仅就是另外的额外的小常识。它的专业呢其实还是关于这个汽车。有一位听友说了，说大成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说这个5年的车开空调有异味儿，说滤芯也换了，然后呢某宝上有那么瓶装的空调清洗剂，他说这种用上能管用吗？
1: 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用吧，你也清理不到位。你比如说你到这些维保店呢，他们也会用一些有清香型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泡沫呀或者类似的这种清洗剂去清洗。就是你闻刚清理完了，就是味道哎呀还不错，很清新，但有可能就这个泡沫它加了清香剂了，这是一种。然后呢有一些专业店面呢，它会有各种方式，比如说用那种烟雾杀菌。其实有时候我们闻到的异味往往是因为我们空调风道里边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或者是滋生的一些细菌，哎，导致这种异味出现。所以你要做一个专业的空调的杀菌处理。还有就是说时间长了，比如说大家说哎呀我这空调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这时候其实我们除了检查这些基础的压缩机啊什么的吧，像这个蒸发箱，对吧，也应该适时的去清理一下，这都能够使我们夏天空调好用啊。最主要的是就是你那种 DIY 的方式往往是没什么太多效果的，得有专业的这种人员去操作这个事情。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咱们这个看病就医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标本兼治，是吧？我们既要治标，同时呢还要治本。我们不能光看打卡留言帖哈，也不能忽略了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位说，刚才说那个是什么膏这样？
1: 青草膏。
0: 青草膏啊，这是丽然问的。好，我们继续看，还有啊，云霄，谢谢云霄，他说就是刚才说那个青草膏，药房都有卖的，大家就可以去药房去买。
1: 对，还有这个倪爽赖说了，说20年前啊，我在院里边洗衣服，然后我的腿啊就被蚊子给咬了，我用带着洗衣粉的手呢抓了2下，嘿，结果第二天腿上呀起了一个大脓包
0: 啊。
1: 然后我还去了和平医院，医生呢给挤了脓和血啊，然后输了2天消炎药，这才算好了。20多年了呀，说腿上那个斑痕啊，这个疤痕还隐隐的在这儿呢。
0: 你看这个，我们就说嘛，
1: 是不是我在说你手上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一些病菌呀，或者就顺着这个脓包进去感染了呀？
0: 对，有可能。你看小小的蚊子啊，那么点点的个蚊子，给它叮了一个小包，结果就没有想到20年腿上还那个疤痕还在，而且它最主要的是，这蚊子咬的这个包，它的怎么说，这整个流程太复杂了，还去了医院，还挤了脓和血，而且还得消炎药，输了2天的液才好。所以这个防蚊的工作大家得做好啊。我们说到了室内灭蚊，可以选择比如电蚊香， 是吧？然后还有就是物理隔离，家里有宝宝的，我们可能家长心疼孩子，不管他再说什么无毒无味儿哈，等等这些啊，没有刺激性，也不太愿意用。那我们就是物理隔离，安装这种纱窗啊、纱门呢、啊，给孩子，然后织一个那种小的那种蚊帐，整个可以把他那个小婴儿床可以盖住的那种，
1: 对
0: 吧？打造一个无蚊小天地。
1: 对，这个云霄啊，也给大家推荐的，他说，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款。

0: 特别好用啊，就是叫紫花地丁百年康玉堂紫花地丁啊，宫廷用品挺好用的，说、抹上去以后呢，皮肤凉凉的。
1: 它这里边好像都有那种凉凉的，那个凉凉的应该是什么？是薄荷呀、还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那种成分哈。
0: 反正以前我们说叫这个清凉油是吧？抹在这个太阳穴什么地方啊，管一定的作用哈。
1: 是，是，他说什么百年康玉堂的紫花地丁，
0: 对，就介绍的特别的有那种文化感哈。
1: 是，
0: 他说这药房就有卖的。
1: 哦，那个什么 ，AOV 也说青草膏确实好使。他说我家中常备啊，尤其夏天更得备上了啊。回头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空调吧。张听众他说汽车上的空调如果有异味儿，你到了目的地，你提前把压缩机先关了，换成就是吹自然风，然后你再关这个空调吗？
0: 是的，就是一般老司机呢回线，也就是你先
1: 把压缩机关了，
0: 对，就是
1: 吹点自然风，
0: 对，吹点自然风让它风干，因为空调你看它在这个冷却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水分，
1: 水，对对对，
0: 水积存在里面发霉，长时间就会有这种问题哈。但是这个东西啊也是，就是你如果已经闻到有味道了，那其实就不管用了。往往就是说我们日常用空调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是开着传统燃油车的，你基本上用这种方法，反正老司机经验啊，就是可以分享，就这样的话呢使你产生味道或者异味的起码时间上会比别人要这个长，就是短一点，长一点啊，就是你不容易产生异味。
1: 好，那就是我们在
0: 时间长一点，
1: 对，平常啊，平常用这个空调的时候，好的一些办法，好的就是科学合理的一些方法啊，可以呢不会产生这样尴尬的境地，就是家里的车到夏天一开空调会产生霉味儿啊。说到你看今天我们真的是花开两朵啊，一会儿说蚊子，一会儿说这空调的，都跟夏天有关。反正是这个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那两位主持人，这个蚊子它能飞到多少层啊？我们家11层，它能飞上来吗？
0: 嘿，你看你家11层它有蚊子吗？肯定有，你21层它也有，对吧？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想，这蚊子怎么飞？它未必是从这个就是楼外飞，
1: 一口气飞，
0: 对，有可能借助电梯呀、或者说附着在某一些物体上，就顺着楼就爬上去了。
1: 你背着它上来的，
0: 有可能，有可能。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飞到中途歇歇脚，是吧？
0: 哎，有可能。
1: 好，我们继续听大家发来的语音信息。这位说了什么？
2: 这是止痒的话，消肿止痒，是凝胶、塑形胶都可以，纯天然的那种，10多块钱一管，能用1-2年。
1: 什么凝胶？我刚才没听太清。是吧？它挺好使，凝胶。我们再听一下啊，大家听听。
2: 这是止痒的话。消肿止痒，是凝胶、塑形胶都可以，甚至。
1: 你一会儿把那文字给我们发过来。
0: 什么成交，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说都
0: 听
1: 都可以啊。还有的时候我就涂点芦荟胶啊。啊，继续听。
3: 九二，西北角的云已经上来了。
1: 哦，这刚才我们听到了是吧？好，再听涵涵。
3: 我媳妇就是 O 型血，特别爱招蚊子咬。但是他在18岁之前是没被蚊子咬过的，因为他们那边是没有蚊子的。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来了石家庄之后，然后才被蚊子开始咬的。
1: 我来石家庄上学之前，他们也都这么说，说石家庄的蚊子花蚊子可厉害呢。
0: 是，算是领教了啊。
1: 有听我说，对对对，蚊子坐电梯。
0: 会坐电梯。还有这刚才你还有我们这有专家啊，这个易峰啊，这朋友就是做空调服务的。他说啊，这空调有异味，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过那个蒸发箱啊，有可能发霉了。这就得需要深度去清理蒸发箱了。
1: 然后小胖子在我们的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蚊子真的会坐电梯啊。小梅也说蚊子是坐电梯上去的，所以您家11楼您别庆幸楼高就没蚊子啊。好，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给大家出来了，您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找一下吧，找啊。在17:47，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道题发布出来了，那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瓜，像我们家今天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那个哈密瓜，是吧？夏天吃点瓜觉得清凉解渴。那我们问问大家，我们经常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她卖的是什么瓜呢？ A 西瓜， B 香瓜、C 哈密瓜。
0: 对，大家哈、啊、来说说答案。这个呢就得有点，确实得有一点地理方面的知识、对吧？你得对王婆的家庭啊，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啊，
1: 籍贯、
0: 对籍贯啊，他生在哪儿，那么这种花就产在那个地方。

0: 好，刚才呢我们的第二条题给大家出来了啊，就是王婆卖瓜，她到底呢卖的是什么瓜呢？是西瓜呀，还是香瓜呀，还是哈密瓜呢？如果知道，您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相对应的字母发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真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我们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啊，他想咨询一下，说说佳音大成两位老师，就是咱们的那个发票抽奖是不是7月1号该终止了呀？我记得当时说的是7月1号还是7月31号啊？应该还没终止呢吧？
1: 是，
0: 我们稍后查查。
1: 对，我们看有些朋友也问到这问题，说是不是7月1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好，接着整天导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也说到了，这两天啊可能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27号的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1: 另外呢，在温度方面啊，最低气温呢，张家口的北部和西部，以及承德、唐山的东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1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6度。
0: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4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33度。
1: 另外呢，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是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
0: 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再次提醒大家，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下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您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无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Here we go！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九九二晚高峰啊，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在九九二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给我们的留言。有听友还说呢，说王婆卖瓜应该不是西瓜，我看好香瓜。您爱吃香瓜是吗？
1: 啊，对。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这个肯定是甜瓜呀，啊，因为不卖自夸。都是甜的
0: 哦，有道理。
1: 红白喜事哈，
0: 但是那西瓜也是甜的，香瓜它尽管叫香瓜，其实也挺甜。
1: 对
0: 好，哈密瓜我们也知道，都齁嗓子。那您刚才说那个甜瓜到底指的是哪个呀？
1: 是，
0: 我们备选答案被您又多出来一个。
1: 对。
0: 您再选一下啊，是西瓜、香瓜还是哈密瓜呢？大山说了，王婆卖的那是哈密瓜啊。但是平安顺遂选的是 B， 我记得 B 我们说的应该是香瓜，
1: 对
0: 吧？
1: 天亮选的也是 B， 他说卖的就是香瓜。
0: 你好，说，哎，我有一个秘诀啊，如果呢，你知道身边你的人有人爱招蚊子的话，你就跟他好，你就天天和他在一块儿，这样的话蚊子就不咬你了，
1: 分担你的烦恼。
0: 的确是，如果就你一个人无人可选的时候，可不就咬你一个人啊？天亮说，我觉得他应该卖的是香瓜，现在还真的不太好区分啊。从大家这个答案来讲呢，有说香瓜的，有说哈密瓜的，但是你别说，挑西瓜的少是吧？
1: 对，大家可能觉得肯定不是西瓜，对吧？因为那个西瓜不算是特别稀罕啊。
0: 好嘞，大家呢可以继续到参与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当中。微信互动呢，大家就可以发的形式多样了啊，文字的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语音的呀，还有
1: 视频呐、图片呐，
0: 对啊。因为刚才勇者无惧不是发这个语音，我们就没听清嘛，说大家如果被蚊子咬了之后抹什么特别管用呢？我们光听到凝胶了，到底是什么凝胶呢？后来他要补充文字了，他说是芦荟凝胶或者是舒痕凝胶都可以。舒服的舒，痕疤痕的痕，舒痕凝胶都可以。
1: 对，感谢你的推荐哈。还有大白力量提醒他，他说 GAJ 啊，就是高七056的车啊，说是在新源高速上，你的刹车灯啊不亮了。及时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确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好嘞，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朱芳啊，他说佳音大成两位老师好哈，他说现在天津呢是云彩渐多，然后看到这样的云彩，他说我觉得可能晚上要下雨。是，您这还真是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预报，今天报呢夜间很多地方都是要下雨的，包括刚刚然后17:45的时候，石家庄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的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新乐市、元氏县、平山县、无极县、赞皇县、灵寿县、行唐县，还有栾城区、正定县、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藁城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今天晚上没啥事儿，咱们就尽量别外出了。
1: 对，少外出啊。
0: 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特意啊给我们这个发来了歌名，同时呢还带来一张照片，说这歌特别好听，大家一起听听。

0: 好，谢谢我们的听友王鹏的推荐哈。刚才呢，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说，哎，这个歌特别的好听，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大家如果有认为好听的歌曲，或者您特别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也可以发到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听，或者是我们正好曲库里有的话，会给大家呢进行播放。
1: 对，我们也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放的歌曲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审美啊，大家推荐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多样一些啊。
0: 没错，
1: 我们也理解一下大家对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比较喜欢，一起分享。你看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这个富贵兔就说了，说刚才这歌挺特别的啊，但是他觉得说没有那么好听啊。
0: 嗯，其实每个人的就是欣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愿意呢大家多给我们推荐一些好歌，这样的话呢可以满足不同的角度，不同人的这种感受。
1: 对，众口难调嘛，
0: 这个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嘛，是吧。但是如果要是瓜的话呢，您是喜欢吃西瓜，还是喜欢吃这个甜瓜，还是喜欢吃这个哈密瓜呢？刚才我们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到底他卖的是什么瓜呀？那好多人都答对了。
1: 对，
0: 是吧，一个是香瓜，一个是哈密瓜，没有人挑西瓜。可能大家觉得西瓜就是太那什么了，
1: 普通一点，
0: 太大众了啊。那到底他卖的是什么？是哈密瓜。大成老师刚才都说到了，其实这跟地域还有关系的。
1: 是，这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来说啊，这个王婆，大家可能想象当中说，你看王婆一定是女士，对吧？但是我们听友说了，说这王婆啊还真不是啊，王婆是个男的，这个原名叫王坡啊，说他的老家呢就在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呀、甘肃一带，以种瓜为生，而那一带呢种的瓜叫胡瓜，也就是现在的哈密瓜。
0: 哦，而且呢他是不是因为说话特啰嗦呀，婆婆妈妈的，所以呢乡邻啊这个都给他叫王婆。
1: 王婆、
0: 这是我们俩猜的啊。话说是这样，就是他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传说的。因为那个地方呢他种这个胡瓜嘛，就现在的这个哈密瓜。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从这个新疆甘肃。

0: 宿一带，然后呢就迁到了开封的这个乡下，然后就开始种这个哈密瓜。但是呢这个哈密瓜它外表啊看着不好看，是吧，所以很多人不认识这种瓜，也不觉得它好吃啊，没有人来买。王婆就特别的着急啊，他就向来往的行人一个劲儿的夸自己的瓜怎么怎么怎么的好吃，而且呢就是把那瓜哎给切开了之后让大家去尝。一开始没人敢吃，后来来一个胆儿大的啊，就尝了一口，哟，觉得像蜜一样的甜，于是就一传十十传百，王婆的瓜摊的生意就开始兴隆起来了，然后就是人来人往。哎，话说呢，有一天啊，这个宋神宗他出宫巡视，然后一时兴起就来到这个集市上了，见到那边挤满了人，说这为什么这么喧闹啊？他是这样说的：何事喧闹？这是宋神宗说话啊。然后左右就回禀了，说是一个卖胡瓜的人啊，引来众人去买瓜。然后皇上就想了，说那我去看看为什么这么招人呢？就见那个王婆正在连说带比划的夸自己的瓜好。见了皇上呢他也不慌，然后让这个皇上尝尝他自己的那个瓜。结果宋神宗这么一尝，说哇太好吃了啊，说你那既然好吃为什么还吆喝不停呢？然后王婆就说了嘛，说好多人不认识，我要不叫就没有人来买了。所以这个宋神宗啊，他当时就感慨了，说这做买卖还是当夸则夸，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何不好？于是这句话就传遍了黄河的南北。
1: 这也酒香也怕巷子深哈。但是现在其实大家提到这个词，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有时候会觉得说是这个过分营销，
0: 是个贬义词，
1: 对，贬义词就是你肯定是你自己说好，未必是真的好哈。但实际上它的原因应该说这瓜确实很好，为了营销出去，人家就顺便夸了夸。
0: 对，以后咱也记住了哈，人家宋神宗不是说了吗？当夸则夸，所以别人再说你自卖自夸的时候，你就说当夸则夸，咱们值啊。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4，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4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9点晚高峰，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有些地儿啊，这个雨已经下起来了。张先生在微信平台说，零售县城目前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我记得刚才是小胖子是吧？小胖子他说，我刚骑到北三环，是不是估计要淋雨了？为什么？你那个地方感觉是不是这个乌云已经过来了呀？
1: 但是顺便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我们骑车出行，你也得同样注意安全。你看这位听友，这位朋友哈，他就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大炮这个朋友说，给我们，
0: 还真是
1: 我们看了一下，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这是应该是一位女士，我们看着是，电动车倒了，应该也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啊，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哈、躺在路上了，旁边的应该是后座上坐的，这是孩子吗？看着腿好像已经是划破了，
0: 对
1: 吧？
0: 旁边，
1: 对，这衣服好像也划破了，
0: 是。
1: 哎，这是什么情况、
0: 同时他就是这个除了孩子之外啊、我们看到

0: 发生了碰撞，或者说是撞到哪儿了，结果这个女士就躺在地上。
1: 嗯，
0: 也谢谢我们的热心人啊，因为这边呢，
1: 对对对，
0: 看照片有一个角落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大家可能正在帮忙，是叫120啊，还是帮忙给家属在打电话。
1: 嗯，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情况，也提醒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看有些地方，这不是要飘起雨来了吗？对吧？路面比较湿滑的情况，无论这个回家的心情多着急，路上也得注意安全。
0: 是，大家在路上呢，遇到路况的时候，遇到那个有。好，大家呢随时啊可以给我们发到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0: 你看刚才呢那个歌有听友说没听出什么特别的来，但是呢有一位昆谷幽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哎，刚才那首歌什么歌名啊，好听啊，挺欢快的。的确它只要是给我们带来那样的一种情绪的感染就挺好啊。
1: 对，
0: 是
1: 那个叫如果
0: 有
1: 一
0: 天，对，
1: 这个演唱者名字也特别特殊啊，叫一朵野花，还有一个叫另外一个名叫一笑，是吧，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你搜一朵野花也可以。
0: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个是舒霞，舒霞提醒大家说，建设大街，石家庄的建设大街丰收路的交口，由南向北行驶方向，一辆黄色的中型货车抛锚了，它占据了最中间的车道。如果大家走这个建设大街的话，到了丰收路这块，本来啊，它这个路口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异形的那种啊，就特别容易堵车，所以从这儿过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主要它挡的是北行方向的中间车道。
1: 对，而且他提示说因为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啊，而且看到司机说趴车底下去了，应该是修车去了吧，
0: 啊，
1: 这个非常的危险啊，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没有放警示标志这哪行啊，你后边万一要来个车跟他撞上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嗯，好，说到下雨了，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说现在目前新乐也已经下雨了，看来这波雨呢是从北边过来的。
1: 嗯，
0: 大家路上行车哈，一定要注意，如果有雨的话呢，咱们尽量的是不是能晚出来会儿，就稍微的晚出来一会儿。

0: 我们现在呢，听友补充了信息之后，我们更加明白了刚才那个图片是怎么回事了。他说呢，看样子是两个学生啊，那可能刚才我们看错了，应该是两个小男孩啊，他们可能是骑得太快了，给蹭到了。目前呢，已经打了120，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市民。两个孩子呀，他们不知道过了没有过这个14岁啊。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呢，也是有年龄的要求的，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路上发生了这个事故。第一呢是打120，第二个呢就赶紧通知一下家长，要不然孩子的家长肯定也挺着急的。这些热心的市民呢，正在帮忙通知。大家走这个中华大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过了淮安路之后再继续往南，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好，我们再来关注呢，大白兔说目前呢北三环古城路已经下起雨来了，这儿已经开始飘雨了。还有其他的听友呢也是给我们带来的雨情，刚才说灵寿的县城已经下雨了。还有听友呢是在平山的一位听友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小段的视频，看了一下哈，现在目前平山的雨呢并不是特别大，只是呢感觉前风挡上已经开始被滴了雨点了。
1: 对，还有这位用户啊，9080的朋友，他说是行塘啊这块是开始下雨了。
0: 还有这位听友是在新乐，说新乐的京新大街长阳路这是咋回事，大家知道吗？我在这儿已经被堵了半个小时了。新乐的京新大街，北京的京，新旧的新，京新大街和长阳路这个路口，目前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啊？我们听友在这半个小时居然都没有过去。
1: 对。哈尼也问到，他说正定公园喷泉还有吗？忘了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明溪湖广场的吗？对吧？应该是说那个有那个表演是吧？
0: 对，
1: 水秀表演吗？
0: 对，
1: 正常
0: 光影水秀。
1: 对，正常情况光影水秀呢是周五周六都有，但是今天如果不下雨应该是正常的啊，都得看天气情况吧。
0: 好嘞。另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释放了我们今天的92晚高峰的第三道题，如果大家知道答案也可以呢来发过来。这两道题都跟水果有关，我发现刚才说到的是王婆卖瓜卖的什么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说一说，很多人其实又夏天的时候胃口不是特别好，就爱吃点水果啊。那您知道下列哪种水果的种子是在果肉的外部吗？
1: A 答案是苹果， B 答案是草莓， C 答案是橙子啊。记得啊，我们说的是种子，种子在果肉的外部啊，并
0: 不是
1: 说果实是吧？
0: 也不是果皮，
1: 果皮
0: 一般都是在外边，
1: 都是在外边。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把正确答案呢编辑一下，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哈。找到互动帖呢，可以通过微信直接发送“打卡”这两个字啊，找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好，那如果您觉得哪个种子是在这个果子的外面啊，您就呢果肉的外面，您就把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不要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因为发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是不能产生幸运听众的。我们今天的92晚高峰的幸运听众呢，特别感谢92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奖品，是既可以去污，同时呢还可以呢就是去油膜，同时还给您可以镀膜的这个玻璃水2瓶。我们今天要产生2位幸运听众，每人2瓶，因为昨天特别遗憾，那位听友呢在5分钟之内，我们临节目结束之前，他并没有在微信平台回复。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就可以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您直接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了。如果说您没有下载的话呢，您就在咱微信平台互动平台您发送打卡或者晚高峰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了。
1: 对，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手机的那个 APP 商城，就是软件商店，您直接搜索即时新闻，然后下载 APP 以后呢也可以通过搜索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比如说你找到交通992，点击交通在线，就会看到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了。
0: 好，那大家刚才知道的答案的哈，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接下来呢半点导航，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天气。现在啊这个下雨的地方多了，但是感觉呢这个雨还挺温柔的，来的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猛烈啊，不是那种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这也是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如果你还在路上的话尽快回家，别在路上再耽误时间了。看看未来天气变化情况如何。
1: 来关注下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明天承德呢是雷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0度到32度。
0: 廊坊雷阵雨21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来关注保定雷阵雨转阴，21度到34度。
0: 沧州阴转大雨，22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中雨，22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
1: 再来关注一下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30， PM10 的指数呢是52，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等级。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5: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我们更正一下，刚才呢，因为我们说到了有两个孩子，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在中华大街环路以南这儿发生了。就是不小心可能是开骑太快了，然后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有一个男孩就一直倒地，我们有热心的市民帮他们呢，就是一直在联系120啊，联系家属啊等等。我们还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是有年龄限制的，刚才呢可能是我说错了啊，14岁，应该是16岁，年满16周岁，然后呢才能就是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而且呢必须是合规的，而且是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必须上牌的啊，而且呢还必须戴这个头盔。我们看倒了那个孩子，他是戴着头盔的，但是坐到马路牙子上有一个伤着的那个小孩，腿部有受伤那个小孩，他那个头上是没有那个头盔，不知道是不是当时他可能摘下来了，有可能啊。
1: 对，但是如果不戴头盔，你看发生事故，这个受伤的几率啊就会变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说到安全了，还有位听友呢有一个提示，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他说：“
2: 992，反映一下啊，胜利大街过了玉华路。”路西的绿地那块，还有人在放风筝，马上要下雨了，要打雷了，不知道他们咋想的。
0: 是的，
2: 在当富兰克林吗？
0: 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雨天的时候，所有的能够吸雷的是吧，您要想起到自己起到避雷针的这个作用的，就真的太危险了啊，不要放风筝了。还有青他说，
3: 北三环友谊大街已经开始掉雨点了，北三环友谊大街开始掉雨点了。
1: 北三环友谊大街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刚才也说了，刚才那位朋友说是北三环古城路啊，
0: 对，
1: 下起雨来了。
0: 是啊，还有最新啊，王听众他说，石家庄的西二环南贾梁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掉雨点了。你看，就是刚才我们听友特别着急嘛，就是说，你看这马上就该下雨了，他居然还在那胜利大街那个地方，他还在放风筝。
1: 太危险了。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啊，一步到打卡留言帖上，用户。他的尾号是2508，这位听友他说，我现在在鹿泉呢，山前大道这个地方感觉也快要下雨了，那就赶紧回家吧。
1: 对啊，抓紧时间哈，不要在路上就赶上雨水啊。还有一位朋友，很多朋友都是在答我们那个题目哈，
0: 因为是我们俩在找，先找路况哈，说他跟大家呢说这些着急的，但是呢大家发现都是，我们俩发现都是答草莓草莓草莓草莓。还有的听众特别可爱，你像这个8298还给我们带来了小图标啊，三个红彤彤的可爱的小图标啊，这个草莓是，那我们就给大家回复一下吧。没错，就是草莓。
1: 是，你看我们食用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啊，主要是这个就是草莓啊，它是膨大这个花托，它是一个荚果，它表面分布的那个褐色的小颗粒。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那个才是真正的果实，叫兽果。所以种子呢是位于这些兽果之内，因此呢从外观上来看，你看种子是分布在果肉的外部的，而苹果和橙子呢，它们的种子都是包括在果实内部啊，这个果核或者是这个囊瓣当中，位于果肉内部。就是你看，还不是那个粒儿，红粒儿那也不是果实，是草莓的红粒儿旁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颗粒儿，那是它的种子。
0: 对，就是说咱吃的那个膨大的那个，那是个花托啊，是荚果。
1: 对，荚果啊。
0: 哇，那小颗粒它才是真正的果实，它才是果实，是吧？种子呢，就在这个果实，就是那小颗粒的里边。
1: 就更小了。
0: 对啊，那它那种子太小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苹果大家都知道它的那核在哪儿啊，一说就是把
1: 种子跟着在里边，
0: 苹果核吐了是吧。然后橙子也是，都在它那个囊瓣当中呢，都在果肉的内部的。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哎，那你说咱们种草莓的时候，就整个把这个红的草莓整个种进去，也包括它的那个荚果了，都包括了，其实也应该差不多。
1: 对，这个怎么种呢？
0: 没种过。
1: 你看我们因为知道它，就是比如你在家里边种，可能都是买那个到集市上去买那个 草莓的那个秧是吧？然后、嗯、种到地里边。
0: 那个秧怎么出来的？
1: 对，那个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
0: 嗯，其实家里有孩子的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我觉得不妨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是吧？也或者说呢，可以在暑假的时候，除了老师留那些作业之外呢，我们可以上给孩子上点生物课、
1: 嗯，
0: 孩子一起去买点那些从网上现在也方便买点那些花花草草的种子，
1: 对，
0: 回来一起来种一种。而现在其实也都方便了，你直接买那么一个小盆栽的那么一个、嗯、跟易拉罐，咱们喝那个可乐的易拉罐似的，
1: 对，
0: 是吧？然后一打开了之后，其实你把它种进去，
1: 嗯、
0: 然后就每天盼着它能够哎发芽，然后长大，
1: 对，长知识，同时呢、嗯、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些新鲜的色彩。
0: 是。好，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满足大家的愿望啊，如果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可以来说一下，点歌人很多，我们不可能都满足大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比较喜欢，有位听友说了，说特别想听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好，这就是晚高峰。刚才呢，大家已经欣赏了这首歌啊，王菲演唱的《主角》，很多人都沉浸其中了，包括我们的大成老师。那现在呢，我们从歌声当中啊，这种意境当中，再回到现实当中，我们产生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尽管这两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但是呢，大家还真是别走开，不知道他们五分钟之内会不会把自己的完整的手机号回复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提醒一下，一位手机号是175，尾号是8355的这位朋友，您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完整手机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微信互动平台把我们今天的九九二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这个免费领取的那个二维码发给您，您然后一扫码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手机号139，尾号是2561的朋友，您手机号是139，尾号是2561，您抓紧时间也同样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手机号完整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等您五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五分钟之内回复了，那我们就会把今天的这两瓶玻璃水分别给两位听友。
1: 对，同时我们也哈，大家在发送信息等待最终结果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一些雨情的情况。你看这位用户啊，9097就说了，说建设北大街啊，也这个是不是星星点点的，应该下雨了啊，是这个意思吧？还有一位朋友是说省二院这块啊，寂寞 PK 孤独，他说省二院这块呢也开始掉点了，希望大家来注意一下。小胖子呀，是这个很不容易啊，说紧灯慢灯的，终于在雨下大之前赶到家了。这骑了一身汗哈，这个一边走还一边听着我们的广播，很不容易，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另外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给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幸运听友提供的奖品。你也别忘了啊，进爱商城的方法也很简单，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逛一逛。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吧。这个好吃的是什么呢？是追肉记无添加爆汁肉肠。前两天呢刚刚吃了那个烧烤，你知道那爆汁肉肠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这是懒人早餐和深夜解馋的救星。
1: 是的，我们在选品会当时啊也品尝了一下，当时是用空气炸锅做的啊。哎呦，这个味道真的比外边卖的一点也不差啊，关键是方便呐。
0: 对呀、哎，我你们在空气炸锅炸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在那里面这样子吧，加温的过程当中
1: 啊，已经无心选品了，
0: 是、
1: 啊、那味道就、
0: 你提前喷油了吗？当时我在一家那个烧烤店吃的时候，他还提醒呢，说你啊、回家做的话啊，你记得就是喷点油。但是我发现其实呢，你不用喷油也非常香。
1: 是因为它里边把那个油脂其实已经是通过这种高温高压的这种热量给炸出来了。
0: 对对对啊、
1: 而且它还控油，我觉得这点特别好。你看
0: 是
1: 用空气炸锅炸完以后呢，就是它那些油啊残留在我们说的那个托盘上了。然后你吃的那个呢就是一个纯肉了，
0: 哎、
1: 特别的香。
0: 我们给大家先说说啊，就是我们就叫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追肉记无添加爆汁肉肠，它的价格有多炸。
1: 价格相当炸啊、
0: 是吧，
1: 到手40根，你猜多少钱？
0: 40根。
1: 对，一般朋友可能说那得100多块钱了。哎，不，99，40根啊。追肉记的这个，
0: 你知道一般的那个
1: 烤
0: 肠怎么也得5块钱啊？
1: 对啊，你要是如果到景区，可能卖你5-6块钱很正常的，
0: 对
1: 吧？
0: 是。
1: 但是你看这40根才99哈，就甚至比你在便利店买的还要便宜。所以赶紧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特别简单做法，您就把它解冻了之后，然后呢，微波炉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放您家烤箱也行。或者说呢，您实在不愿意，早上起来就愿意开点火、是吧，煮个鸡蛋什么的那种啊，那咱就拿平底锅，都是几分钟就可以保定的、而且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一拆开一大堆是吧、然后呢就担心它坏了，它都独立包装，你吃几根拿几根，干净又卫生啊、
1: 是的，
0: 现在真的是秒杀价格，这价格太炸了。
1: 对，就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三大盒啊正装是24根，但是我们因为在做活动嘛，所以今天呢就是比如说额外赠16根，还包含什么呢？像正装的黑椒烤肠还有8根，还有这个蔬菜鲜脆皮肠，脆皮肠8根，再送你3包灵魂的辣椒蘸料，最终到手是40根啊、就平均一根下来多少钱呢？2块多。就比你在便利店呢景区买至少便宜一半还多呢。
0: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心仪的朋友们赶紧下单。 您下单怎么下单呢？您就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爱商城。
1: 嗯，
0: 然后应该，我觉得它应该在这个首页上的啊。
1: 对，
0: 您找一找，如果找不着的话，您就搜追肉记啊，追逐的追，追赶的追，然后呢不是追赶的赶啊，追赶的追，然后您发送肉肠的肉啊，追肉记，
1: 追肉记，
0: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烤肠了。还有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的就像爱上的一些好的商品继续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1: 是，比如说全燕的燕窝硬耳羹啊，因为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大家非常熟悉了，其实更关心的还是价格。今天呢爱商城夏日特惠价格三盒啊，这个每盒呢有六袋啊，是这个每袋是15克。到手仅需要118元，而且下单的还配礼袋，加赠您一个500毫升的大容量的食品级的不锈钢的焖烧杯，日常解馋啊，养颜养生两不误啊，所以这款产品也值得去抢购。所以如果你需要，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了，刚才呢我们俩一直在忙活啊，我们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呢一直在坚持收听着节目，所以说呢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完整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然后这个链接啊，获得奖品的链接我也给这两位听友都分别发了，提醒这两位听友啊，您一定要注意，您把您的这个收到的这个链接，微信上您收到的这个链接您点击了之后，点击完了之后呢给您那个二维码您识别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填好您的邮寄地址和您的联系电话，点击下单，下单肯定显示的应该是零付款，这样的话呢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好，也恭喜哈刚才中奖的两位朋友，也感谢大家的提供的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已经是飘起雨点了，大家在路上行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这有位用户说了，说南二环开始下雨了，还有说西二环中山路这块下大了，雨刷已经开到二档了。
0: 哎呦，还有地儿说、啊、还有朋友说啊，不知道您在哪地儿，他说我们这儿雷打的好响啊。哎、
1: 嗯，
0: 有一位朋友，5528，他说南二环打雷了，那是不是你
1: 对对对对
0: 这位听友，3984，您也在南二环附近啊？
1: 嗯，大家注意安全吧。
0: 好嘞，我们今天的就这晚高峰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是马杰来了，
1: 再会，
0: 再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还有沧州、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好的伙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看微信赢大奖啦，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您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马杰来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前两天我们这个跟同学聚餐啊，听到了这么一件趣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天我们同学在单位上班，哎，中间就可能是有点什么急事啊，需要回家，类似于下雨了关个窗，他很着急，他赶紧打了一辆滴滴。这个滴滴啊是迅速的反馈啊，这个然后马上之后这一分钟从他的后方，也就是在这个单位的院里开过来一辆车。走吗兄弟啊？啊，我们同学当时都惊到了，说那么大哥你是那这个班上的啊。当然可能开车的那个大哥当时也不是很忙，对吧，这一天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说八小时让你分分秒秒都得就是可丁可卯的必须那么努力，有的时候这摸点鱼也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有没有道理？今天请您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在工作中摸过什么大鱼没？我必须要表一个态啊，我没有，从来不摸。就是那种上班就努力工作，下班反正我是那种什么，你见过那种孩子吗？你在那个学校里边上学吧，你别管他学习成绩怎么样，他那个本儿写的特别笔记特细致特漂亮，然后里边那个勾勾画画特别详细，哎，我是那个。有的那个小朋友就是说，你虽然说他这个学的吧，你感觉他那个笔记本都挺烂糟的，但人学成绩特好。工作中也有这样的同事，那你就有的时候你看他，有的时候走个神心不在焉，人干得特别好。今天来说一说你上班期间摸过最大的一次鱼是什么，闯祸了没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我是马杰啊。首先我们这个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啊，本节目一个小时之内正话都有效，记住了啊，不提倡摸鱼，上班就该好好上，但难免是吧。所以上班期间你摸过最大的鱼是什么呢？有一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而马杰昨天晚上的晚高峰被你的笑声感染到了，我就一边开车一边笑，车上的乘客都被我吓到了。你开大点声，让他一块儿弄，让他一块儿跟你乐。我想起来昨天为啥笑了，是吧？昨天我真的我也觉得很好笑。有没有昨天晚上听我6:30连线的朋友，就那个九九二爱商城在晚高峰连线的？如果没连，我给你再把这个事儿讲一讲，你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个事儿啊？昨天啊，就说到就是太阳西晒很严重。昨天不像今天是，昨天不是艳阳高照又热，太阳那个现在西晒确实挺严重的。我就说，我说原来我们有一段时间上节目啊，有个朋友就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建议大家买房子的时候千万不要买西楼头，尤其是高层的西楼头，尤其是那种就是旁边还没有遮挡的高层的西楼头。为什么？他说我们全家吃饭晚上都需要戴墨镜。啊，我的天哪，就是我永远就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都得有10年了。那个还是我在上一个单位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啊，就有听众说的。我后来也想过，我说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可能现在贴个什么膜也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毕竟当时我才20多岁，我今年都40了，是吧？就那个时候晚上就是傍晚吃饭，全家人一人要戴一个墨镜。我的老天爷呀，我每每想到这个画面，我对西楼头我有梦魇啊。来，有没有现在住在西楼头的朋友们？有的话你说一下，就晚上一般吃晚饭的时候家里需要人均一个墨镜吗？朋友们，今天电脑特别卡啊，我给你好好杀毒，等会儿啊，卡到我都刷不出来这个微信平台。

听风郭海问了一个问题，说爆毒寨下雨了没？闭园了吗？有人知道吗？啊，你想夜爬爆毒寨是吧？反正今天晚上你就算现在没下雨，就算没闭园，万一你爬上去下雨了咋办？这不都发预警了吗？宝贝儿，要不今天别爬了，怪热的，闷了吧唧的。还有朋友说，怎么他们都不给你做个片花吗？有啊，该放了，你没听见我的宝？应该是位老师吧，他说我把对子班的语文平均成绩啊交到年级第一，马上该升初二了。我们班的语文总分平均分略低一分多，但是我们的所有总分都比他们要高，一直是年级第一，他们是年级第二，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啊，什么我比年级第三班高二多分，感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从不摸鱼。其实那个就是我想说啊，虽然我没有做过老师，但是我感觉啊，做老师他是有很多的快乐的。你说老师累吗？老师累。你说老师压力大吗？老师压力大。你说老师天天，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回想自己的上学的时候，你不是说老师往课堂上一站啊，同学们那儿啊，老师你说什么，我是有那个不学的，有那个走神儿的，有那个不知道魂都飞到哪儿的咋地，那都是你孩子，你都得教，对不对？虽然离教师节还早，提前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有朋友说马姐，我深深的被你的笑声感染。哎，那你知道我每天有多少烦心事吗，宝贝儿？人都说越长大越孤单，要我说不是，越长大烦心事越多。真的，我是从那个就是结了婚之后，我会深刻的觉得一周有两天需要休息，这是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一个要求。我原来就是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明白，我说为什么要有周六日啊？周六日多无聊啊，搁家待着。后来你才知道啊，你是觉得那个挺得的，天天在家无所事事，一觉睡到下午两点钟，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家里卫生啊，所有乱七八糟事家长给你干好了。你真的你弄个家，你看一看，你周六日歇两天都不一定够啊，能干完这点碎事儿。这个那个那这个、都得弄到周六日，是不是朋友们？而且你就特别累，特别困，每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姓王的朋友，我就不叫你的那个全名了啊，你稍微注意注意。他说那个上班期间摸过最大的鱼，偷偷出去钓鱼去了啊，偷偷出去钓鱼去了，然后早退了。怎么你们什么单位啊？怎么都不打卡？我跟你说，现在真正生猛的单位是什么，朋友们？一天四次卡，人脸识别。咱不说别的，你说你咋来吧？你骑电动，你滋的膝盖疼，脚脖子疼。你走路，你真的是刚到你就该回去了。骑自行车吧，你都觉得咕妞咕妞咕妞那个，哎，不行，难受，胯骨根疼。你开车，你要油车，你不至于回去。难道为这个事儿，你再买个电动小汽车吗？有朋友说从来没有摸过鱼，我都是用网捞鱼啊。这位朋友，咱俩一样，我也没有摸过鱼，我连网捞鱼都不捞，我就每天就好好在这上班。还有朋友说今天怎么不是月色呀？你是真的爱他吗，宝贝儿？你是真的爱他吗？你真的爱他，你就应该让他多休息啊，哪怕不多休息，应该休息休息。一周从周一上到周日，谁家没点事儿得干干呀？还有朋友说，哎，你们放抖音的时候能不能刷？他说你们放音乐的时候能不能刷抖音？刷抖音，每一个广告都是我手动调出来的，宝贝儿。我放了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该下调下一个段的这各种了，你知道吗？我刷微信平台，谁能播谁的不能播，你知道不？我来看看半点天气预报，别一会儿打磕吧，你知道不？

哎呀，很多朋友说什么南二环这儿那儿已经下雨了，如果您那儿下雨了也要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今天来说一说你上班期间摸过的最大的一次鱼是什么。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各位好，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说一说啊，您在上班期间摸过的最后一，也不是最后一，最大的一次鱼是什么？我们不提倡摸鱼啊。

道口说了，摸过的最大的鱼吧，就是三四天的时间，我一次都没有请假，我是卖车提车一条龙。你哪个单位啊？发过来，把你领导电话发过来，我给你打电话。有朋友问马老师，你有抖音直播吗？没有。胖胖说了，我跟你们说啊，省二院那边下雨下的特别大，然后到了建设大街就跟没下一样啊、哦，也就是我们单位这没下吗？那行，挺好的，下班我还得回家呢。徐建伟今天上班上午在看世界杯，在单位看的，看录像直播，上午是不是人都是半夜踢是吧？还有朋友说，马杰，我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摸鱼，我海鲜过敏呢。

0: 还有朋友说翟营北大街已经下雨了啊，建设大爷都没下，翟营北大街下雨了，那就是北二环吗？快再问光影水秀今天有没有，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天，15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0到32度。廊坊雷阵雨21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天，21到34度。沧州阴转大雨，22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中雨，22到35度，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南风3到5级。PM2.5 指数，石家庄市傍晚7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24， PM10 的指数是55，空气质量为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继续马杰来啦。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嘿，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是正在直播的马杰来了，各位晚上好，我是马杰，周末快乐。我们发现夏天的那个傍晚就特别容易下雨啊。那上次有一次上节目，我还专门就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其实一天24小时，啥点下雨的时候都有。为什么你总觉得你下班的时候下雨？这是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半夜你在被窝子里边睡觉的时候，外边下雨，你根本都不在意，你都没记住，宝贝儿，明白了不？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就是高科技的那种了，大概我就用普通话说一下，就是这个气流啊，什么上面热了，底下凉了，底下凉了，上面热了，它这个一压我，我一压你，咔啦，它就在这个时候，它一般就开始了。有朋友说马杰不对呀，你们台不应该在建华大街吗？是这样，我们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电视那一块儿是在建华大街，广播这一块儿是在清源街。柳先生报路况啊，他说北三环由西向东上高营大街的高架桥上桥处有一辆车有故障，占据了右侧第二车道，有交警在后方已经放了隔离墩，提醒大家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哦。小波说，我摸过最大的鱼就是我们单位的一条大锦鲤。

有一位朋友啊，求助一下，如果知道的想问问。他说我们呢去河北外国语学院新校区啊接送孩子，听说门口不让停车了，应该哪里停车等孩子最方便呢？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发到微信平台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微信平台是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说，哎，听这个刚才片花这声音像鲁军，不是他，是早晨早高峰的主持人。我跟你讲，就是他本名叫一个名，他上节目上一个名，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上节目叫什么名，我还不敢乱说，我怕把人家本名说出来。你像我吧，我本身就叫马杰，从小到大叫马杰，上班也叫马杰。说到这个名字，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主持人吧，他就会叫一个就是符合他气质的名字。我还记得我当时上班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单位，我大概20多一点我就上班了，就说大一升大二的那一年那个假期，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单位他搞了一个主持人比赛，如果是前十名就可以留下上班，哎，刚刚好咱就是这么有 feel， 整个学校参加就我选上了，然后我就想上班呗。你说你不就是想当个主持人吗？我爸那天还跟我说，说哎呀，小时候让你去收音机里说两句话，看把你给美的。然后就去上班了呀，然后我们十个人都要叫名字啊，然后当时领导说我这个名很不适合在广播，对吧？你比如说你月色呀、何言呀，啊，你看就这名字就一听就是个主持人，你叫马杰，你就觉得特别像。你们斜对过那邻居。然后当时好像是让我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吧，就是出去要采访。那你不是说你到了单位之后你就能马上上节目是吧？你采访采访也行啊。那个是一个婚恋节目好像，然后说叫什么呢，他们让我叫爱情宝宝。我说那我上班，他说你就叫宝宝就行了。然后我当时提出了严厉的交涉，别看咱就20出个头，小脾气可大了。那会儿真的，你让我现在跟同事吵架，我都不可能。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吵架的，你知道吧？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那个直爽，我说你让我叫宝宝我就不干了。当时那个领导问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说我现在我们全学校都知道我来这上班了，我要是以后上班别人不知道我是马杰那可怎么办呀？我同学们听到了那不知道是我怎么办啊？哦，我到现在还都记得那个领导当时的反应，他也是个主持人，他那个名也是改的，然后他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白愣了我一眼，他没吭声。然后从此之后呢，就当时是我们两个小女孩，你知道吧，那个小女孩特别听话，她就叫爱情贝贝，我就叫马杰。哎，那个节目就一直有一个爱情贝贝，没有爱情宝宝。然后那个节目后来过两天取消了，爱情贝贝也陨落了。来吧来吧，别老说那个什么，说别人坏话，说别人事儿。刚才我来上班的时候，外面有一个男同事，他说他最近很苦恼，我挺关心同事的呀。我说你苦恼啥呀？他说我这个媳妇儿老不让我说真话。我说哪还有这样的媳妇儿，咋回事啊？他说他媳妇儿每周末都会拉他去逛街，然后自己狂试衣服，一次就连试7-8件，每一件都得问自己老头好不好看呀。然后你看一般男士都会说好看好看好看，但是他媳妇儿就不开心，他说你根本都没有认真看，你在敷衍我，一点真实的审美都没有。我们同事跟我说，他说你说我敢说实话吗？就他那个审美啊，挑哪衣服都不好看。再说一个上学时候的事儿啊，说有一天语文老师让大家解释一下三思而后行，有同学举手回答说写作业之前先思考三次，第一次想偷懒，第二次想出去玩，第三次没办法的只能动笔写。
语文课下了，该上数学了。数学老师上来就出了道题，说：“哎，这个一道应用题，你们一定要用心去感受，能感受到吗？不要小看这道题，这道题有三层逻辑呢。为什么全班大部分人都做错了？”老师说：“我最大的困惑不是别的，是为什么你们理解不了。”底下有一位同学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在上数学课，可你这个数学的题目比语文还难，这个文字绕来又绕去，光读题我都读不懂。”所以说，证明数学、语文就是都要发展，知道吧？杨先生说：“啊，他们叫你爱情宝宝，不要怪我不地道的笑出了声。”对呀，爱情宝宝。那个时候每天中午都要出去连线，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女性朋友在刚上班的时候，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甚至三十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尤其是像我这种个矮的，我就是说我三十岁之后我没有再穿高跟鞋，我不在乎我有多高，我不在乎我今天是不是漂亮，我不在乎，我只在乎这个日子家里边能不能过好。但是在我在乎的时候，我就每天我踩着那个恨天高，特别高，因为我非常矮。然后我就去连线，那个时候还没有无线蓝牙耳机，大家知道吗？就还是有线的耳机。然后到现在还记得我那天用的手机是 Walkman。西门子手机吧，好像是什么牌子我忘了，反正就是沃克曼能转的那个手机，有用过的不？连线那个时候就是爱情宝宝和爱情贝贝，每天要出去在大马路上问别人爱情问题，比如说什么，你最难忘的初恋是谁？对你的初恋说一句话，你觉得你现在婚姻幸福吗？你最理想的另一半是什么？

果前任突然给你打电话，你会怎么办？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随机接彩，然后切信号到直播间。有一次我穿那高跟鞋太高，穿我自己摔了一跤，把手机摔出去20米。哇，险些想想初入职场也怪不容易的，然后信号就断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觉得每一个刚上班的小朋友都值得被呵护，然后不要因为他刚上班就不听他的想法，其实他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对吧，爱情贝贝。

朋友，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你今天很开心，那就来听马杰来了，让快乐延续一整天。如果你今天不开心，那也听马杰来了，让一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吧。快乐不分早晚，有我就行。马杰来了。

我的天呐，朋友们，我在微信平台刷到了一条消息，自己在乐半天乐出声了。其实我就是在我从业生涯，我大概21岁我就上班了，就上节目了，到今年已经上节目上了19年了，但依旧是少女音，对不对，宝贝们？在这19年岁月的长河当中，其实我自己上节目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以至于就是我刚刚就接这个点的替班的时候，我根本我都不知所措，因为我每天自己这个人就一个人在直播间，我觉得我说我天呀，一个人在叨叨叨叨叨叨说啥呀？这哪有俩人上节目有意思呀？不会，就自己上节目不会上，上对播节目上年头太长了。刚才我自己又在这个屋里乐半天，忽然之间觉得，哎，别人看的我也蛮失态的。我为什么要笑呢？这位叫做星世怨缘的朋友，他发了一个应该是他让豆包生成的图片吧。他说：“马老师。”我看到这个图片我都想笑。你还记得昨天说的这个场景吗？他应该是用 AI 绘了一张图啊，一家人在吃饭，两个大人三个孩子，每人戴一个墨镜。这位朋友，你这个构图啊不够严谨啊，就是背靠西边这个楼头窗户的这个孩子，他不用戴墨镜。失算了吧你，把他给我 P 掉，把这墨镜 P 掉。而且我想说，你这个图生的也太不自然了，就这阳台也太窄了，啥也放不下，谁家买这窄房子阳台呀？再把这个图你再精炼一下发过来，好吧，宝贝儿。很多朋友是都做听昨天的连线了是吗？王先生也说嘛，姐，记得吃饭的时候戴墨镜哦。好吧，我说马姐，你摔一跤能把手机摔出去20米，你那穿的不是高跟鞋，你是踩了高跷吧？哎，我还真有一条就是非常非常高那个跟的靴子。我现在发现，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吃苦的能力，尤其是在身体上吃苦能力是非常强的。比如说你可以非常有力的毅力的去减肥，就我就饿着，哦，我不吃。说你可以穿很紧身的那个裙子，你就是觉得啊，我要把我的那个，就你可以一直吸着气儿啊，就白天你就一直吸着气儿出门啊。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年事已高，然后没有什么斗志了，反正我会觉得说啊，人到40还要每天挨饿，是不是有点悲伤啊？我发自真心的，虽然我现在很胖，但我挺高兴的，真的，我并没有说因为我胖了我变得焦虑，我还真没有。但我年轻的时候会有，我会觉得呀，我胖了，我不好看，我这我那，我现在我不知道咋了。年轻的时候你穿高跟鞋，你多高的跟，你健步如飞，你都可以，你也不觉得累。你现在觉得哇，穿那么高多难受。

阿朋友说有个节目叫马杰争鸣，不是，是我们两个一块上过很多节目。现在上了他都退出播坛了。说真的，在我手里也是送走了不少搭档。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当然他们也是有了就是自己可能人生的目标啊，追求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干不下去了或者什么啊，没有，都是很优秀的主持人，毕竟就是我这种优秀的女孩子也是需要优秀的搭档来搭，对不对？要不然你搭也搭不到一块去呀，是吧？有人朋友说爱情宝宝，我跟你说一下，好的，你是当年的爱情贝贝吗？爱情贝贝不知道是因为对那个名字不满意还是咋，反正没干过一年走人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啊，那个贝贝是从那个黄骅来的，然后他跟我说我们那边有海鲜，那就经常寄海鲜过来，经常给他妈打电话，妈妈你再买点虾干寄过来。爱情贝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他说了，爱情宝宝我跟你讲啊，那个外国语新校区门口就不能停，离开门口哪都能停。好嘞，我知道了。

0: 很多朋友都在说吃饭戴墨镜的事儿，朋友们别这样。来来来，说点有意思的，说点发奖的事儿行吗？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号期间群发的图文，您只要转发点赞点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欢迎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一个活动啊，猜数字赢奖金，即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参与方式简单到超乎你的想象。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每天早上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会开奖。如果呀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哦，恭喜，中奖的就是你。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怎么办？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块钱。哦，别犹豫，现在就去。你看我这口播播的生动吧，朋友们。什么叫活人味儿？现在 AI 配音那么泛滥，那么严重，配那么好，你就得嗯啊那那了给弄上。哦，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呢？哎，这区别呀，你知道吧？回复好运两个字啊。详情请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哟。九九二及时好运，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啊，我们现在就继续就滚动起来。九九二商城也欢迎您来看一看啊，懒人的早餐和深夜紧柴的救星，追肉剂无添加爆汁烤肠，咬一口砸给你爆汁的。咱们爱商城啊，听众的专属福利价99块钱，到手整整40根，包合3大盒正装，一共24根啊。然后每盒呢是320克，里边是8根，口味随你挑，单根独立包装，份份锁鲜，好储存。然后我们还赠您16根，包含一盒正装黑椒烤肠8根，再加多舒鲜鲜脆皮肠8根，再送3包灵魂蘸料啊，辣椒面儿。一共到手40根，平均一根才2块多，你在外面买个烤肠不得要你5块？如果你心动了怎么办？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输入666。 yeah, yeah, yeah. So here,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马杰来了，我是马杰，别走，接下来这歌特别好听，先听一小段广告啊，拜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的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是21到33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9号夜

0: 夜间到3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未来24小时，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5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0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0到32度。廊坊雷阵雨21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21到34度。沧州阴转大雨，22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中雨，22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26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北京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21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0: 凯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远方来，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武功无专言，翻译是。
8: 妈，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不只是换个地方上学那么简单啊，而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现在很多家长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说，哎呀。

0: 这孩子能坐得住吗？能听懂老师的话吗？会不会学习跟不上啊？我们需不需要提前学学拼音啊，学学算术啊？孩子会不会在学校里边自己惦记着喝水啊？以及我们这个暑假啊，怎么安排更有意义？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相对来说轻松的一个话题。咱们把从中考、高考的目光先聚焦到幼小衔接上面，具备哪些技能能够顺利衔接？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刘老师啊，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又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跟我们这些家长分享，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聊一聊幼小衔接，这个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啊，上学12载，反正我们到这个高考啊，前面呢是打基础，尤其是小学。我们之前一直说小学成绩不是那么的重要，小学给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那太重要了啊。所以幼小衔接我们该怎么做呢？以及它为什么重要，甚至比其他的这种可能我们小升初、初升高的衔接还要重要呢？刘老师，
1: 是的，幼升小呢，它是真正第一次意义上的一个升学之路的开始，是一个学习生涯的开端，它甚至它的重要性呢超越了小升初和初升高。因为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呀，比起孩子提前学多少知识，更要重视孩子提前做好的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孩子顺利走上小学、适应小学、爱上小学、从此越来越顺利的一个核心能力。
0: 所以说呢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做好幼小衔接，否则一开始孩子对上学这事儿就不感兴趣啊。
1: 是，
0: 那我们家长你再往后你给他投入再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可能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儿都提不起来兴趣了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重点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想要看视频的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边搜索992教育时间关注我们，只要嘉宾老师来到现场，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那说到这儿啊，我发现近几年医院呢还开设了一个叫学习困难科室，据说低年级的同学比例非常多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影响这么大呢？是不是因为幼儿园和我们的小学它的这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孩子们不太适应呢？
1: 雅琪你太聪明了，你说到关键点子上了。那幼儿园和小学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就是因为孩子年龄小，他说不出啊，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适应。那如果家长陪不陪伴孩子做好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基础，那就直接会影响孩子日后的学习之路，是循序渐进、日趋进步，还是呢越来越困难，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关键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0: 您看啊，这样说确实挺关键的，具体有哪些不同呢？刘老师您给我们大家做个对比吧。
1: 好，那今天呢我先给大家做五大对比吧。首先我们来看幼儿园和小学，它有作息制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在幼儿园里呢，我们是以游戏和活动为主，上课时间短，休息时间长，而且有午睡。

0: 有两个这个主要课室啊，也是40分钟，午休时间还非常的短。好多孩子呢，第一周上课最大的挑战就是困啊。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个孩子刚开始上学啊，前三天还好一点，到第四天妈妈就给我打电话，就着急了，
1: 嗯，
0: 说哎呀刘老师坏了，我们孩子一放学把书包一扔直接倒头就睡啊，睡直接从6-7点睡到第二天6-7点，说这是怎么了呢？已经连续2-3天了，
1: 嗯，
0: 然后我摸了摸孩子也不发烧，第二天精神状态也很好。后来呀，我们到周末利用这个时间给孩子测评了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能量比较低，突然一变化这个作息时间，他有点受不了，所以孩子就超级超级困。
1: 嗯，
0: 家长就非常着急。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一些低能量的小朋友，
0: 嗯，
1: 他一个是上课爱睡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放了学之后啊得补一觉再起来吃晚饭写作业玩。然后我有特别深的一个感受，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因为我就属于比较低能量的人，
0: 嗯，
1: 我刚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听众有没有印象，雅琪最早主持这个992车世界，然后周六日的时候呢主持我们的汽车魔方假日版，我要上2个小时自己一个人上，那会儿我觉得哎呀特别的牵扯精力啊，因为你的精神要高度集中2个小时，保证自己不能说错，然后整个节目顺利的进行下去。
0: 嗯，
1: 我5点从3点开始，5点下了节目，我周六啊回家必须要睡一觉，然后大概晚上8-9点哎再起来，然后再活动一会儿，晚上再睡觉，大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月吧，我就这种状态，后来慢慢适应了就好多了。
0: 是，
1: 所以刘老师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
0: 嗯，
1: 成年人都是如此啊，当然我们属于低精力人群，那有的时候小朋友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的家长们稍后怎么来调整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种作息制度变了，还有哪些变化呢？
0: 刚才你说了我们上播的时候要高度集中，
1: 嗯，
0: 那一个孩子他刚开始上学他也要高度集中的去听课，
1: 嗯，
0: 所以呢他也特别的消耗能量。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学习方式改变了，
1: 嗯
0: 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就孩子是以操作为主，是玩中学学中玩的一个模式，是以重视实践，可是小学呢他的课堂模式发生改变了，就是以老师讲授，孩子认真听讲，然后用记笔记回家写作业这么一个模式，所以他也特别的消耗孩子的能量，
1: 嗯，
0: 所以呢这样适应过程中孩子也是需要来适应的。第三个呢就是评价标准也改变了啊，在幼儿园呢他没有严格的考试和分数啊，只要大家积极参与就可以了，嗯，但是在小学呢他会有单元册啊，然后有分数，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啊，所以呢这个模式我们也要去适应，那孩子的表现呢更多的就会被量化了，
1: 嗯，
0: 多少分啊，打对勾啊，
1: 对，
0: 是 A 还是 B 啊，都会有被量化，
1: 嗯，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明显这个去了小学阶段现在好多了，我们自从减负之后呢小学阶段他不是说赤裸裸的分数了啊，
0: 对，
1: 他可能是等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呢突然一下哎，就是小的时候你想爸爸妈妈肯定都夸哎宝贝你真棒你最厉害了，
0: 对，
1: 但是有的小朋友一进入到小学之后哎我怎么是个 B 我怎么是个 C 呀，啊，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啊，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嗯，其实孩子他的内心也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甚至是产生厌学的情况。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第四个变化呢就是师生关系也变了，原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是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啊，老师们就像妈妈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可是到了小学呢一个班主任要带40-50个甚至50-60个孩子，那关注孩子呢这个生活上就少很多，更多的主要是关注孩子的学习啊纪律这一方面，所以呢孩子也要适应这一块。
1: 我曾经呢跟很多就是低年级的班主任聊过啊，他们说这个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其实相差的挺多的，就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有的时候可能小朋友还会拉裤兜儿，然后就还得帮这个小朋友们清理，但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啊他就是能够自己的每天上学把自己的书包整理好，然后上学把自己的这个东西收拾好，老师让他干个什么他都能非常好的完成指令，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和孩子之间差距有时候其实还挺大的啊。
0: 是，
1: 这是师生关系也变了，还有哪些呢？
0: 还有第五个呢就是同伴关系变了，
1: 嗯，
0: 在幼儿园呢是以平行游戏为主，孩子呢基本上各玩各的，老师也会突出个性，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去实施，
1: 嗯，
0: 可是到了小学呢他需要合作轮流等待啊，大家集中解决冲突，或者要排队，或者小组共同完成一个课题啊，所以他们这个关系也发生。

0: 所以这就要求孩子这种社交能力也一下子要提高很多。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孩子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一些非常具体的变化。那这么多的变化要适应起来的话，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刘老师，
0: 这要解决这五大变化，那肯定我们也要具备很多很多的能力，才把这些叠加起来能应用自如啊。那我们具体来说呢，就是有八大能力。首先呢，我就要说最最关键就是孩子能不能坐得住的问题，就是孩子的专注力。
1: 说到这个专注力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因为我们一上到小学40分钟一堂课啊，你会发现有的孩子能够非常好的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哪怕就是最后稍微走一点神儿，但是他整个课堂是在线的。我们遇见过最夸张的啊，老师跟家长反映说，孩子上午上课固定的时间点上着课自己站起来跑到操场上遛弯了，然后老师问他说，哎，你上着课呢怎么能出来呢？然后孩子说，这个时间点都是奶奶带我遛弯的时间。就是孩子，你看他上着课，你别说让他认真听讲了，他坐在这儿他都坐不住啊。那一节课40分钟的话，6岁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持续多久算是正常的？刘老师，
0: 很多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就觉得孩子，哎呀，到底坐多长时间算专注力比较集中呢？才能适应小学的这种生活呢？那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这个研究呢，6岁左右的孩子呢，他有意注意力持续时间在15到20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要求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全程40分钟专注的听老师听讲，它是不现实的。就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就是课上我如果孩子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老师讲重点知识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来看黑板，同学们来翻书，同学们这个字来写下来，关键时刻他会去听讲，能集中注意力，然后呢稍微有一点走私，比如老师在查阅一些东西，或者跟某个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在点评他的时候，你稍微走一点私，但是老师再讲重点知识，你很快又能把自己的注意拉回来，这基本上你的程度啊各方面都是应该没问题不大的。
1: 所以啊，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您可以来看一看，测试一下自己家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时间有多长。在这边的雅琪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啊测试注意力的法则啊，就是3-5法则，您家孩子现在几岁啊？你就用这个年龄乘以3乘以5，孩子的注意力大概就在这个中间啊。可能孩子注意力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就以6岁的孩子为例吧啊。这个孩子如果他注意力能达到30分钟啊，那非常非常厉害了，是一个专注力非常棒的小朋友。如果呢，孩子只要他的专注力能够达到啊，我们乘以3。3×6=18，那这个就是18分钟以上啊，这个其实也就合格了。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可以试一试，当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听老师讲课啊，有时候太枯燥了。你看他自己专注的，比如说玩一个积木啊，或者是认真的看一样东西，只要他这个专注力玩学就是专注的时候能达到啊3-5法则的这个区间之内，孩子的注意力都没有问题啊，家长就可以放心了。但其实专注力的培养我们知道啊，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所以呢我们曾经也做过一期就是孩子专注力的因素，如何培养孩子专注力的节目，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那个您可以回看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刘老师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些注意的方向吧。
0: 好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家长们呢4个方向，然后我们在暑假里呢就可以有用的把它利用起来。第一呢是要减少被动注意的刺激啊，被动注意呢就是不需要努力我就能够被吸引的这个注意力，你比如说看动画片呀、短视频呀，或者声光电的一些玩具呀，这些不用他特意的努力啊。那如果长时间的孩子呢大脑习惯性这种高强度的刺激，那到了相对平淡的课堂环境当中就难以集中了啊。那建议呢控制屏幕时间，每天呢不超过30分钟啊，能越短越好，甚至不玩更好。
1: 对，我曾经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家长非常头疼了，孩子出去哪怕去露营，那说这个我们晚上回去吃饭，他妈妈说孩子就疯狂的大哭大闹，我要带上我的 pad， 我要带上我的 pad， 我不带 pad 我吃不了饭，然后家长可能也没有办法，同时我觉得也是因为家长的纵容吧，才导致孩子

0: 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回家专门拿了一趟派的，别人在吃饭的时候孩子只吃了两口就不停的在玩游戏。
1: 嗯，
0: 你说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后续的影响啊，专注力啊什么的肯定会受到波及，
1: 非常受影响。就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有个爷爷带着孩子去户外，但是呢好多家长说，哎呀，去楼下玩一会儿，放放眼睛，然后户外玩一玩，但是孩子坐在户外的板凳上在玩手机。其实这个户外一点意义没有，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玩电子产品而已。
0: 对，那你还不在家玩呢，今天外边特别热啊，
1: 而且蚊子还多，
0: 是
1: 对，
0: 就是我们户外呢，其实是让孩子拥有远视储备啊，就是远近对焦的话，他能够频繁切换，对我们孩子视力比较有好处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减少被动注意的刺激。那还有哪些呢？
1: 第二条呢，就是创造主动注意的这个机会。主动注意呢，就是需要付出努力，他才能维持的这个注意力。比如说让孩子玩拼图啊，搭积木啊，绘画呀，走迷宫啊等等，

0: 随意打断孩子。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您说的，孩子可能在玩一个积木，或者在哪怕蹲下来观察一个小蚂蚁啊，那这样的事情孩子都是有意识的再去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哎呦蹲了半天了啊，一会儿哎呀有蚊子了咱们走吧，一会儿你喝口水吧，一会儿喝点这个吃个水果吧，那孩子的专注力呢更多就会被打断了。那他的这个神经链接正在链接专注力的时候，正在养成好的习惯的时候，就无意识的被家长给打断了。
1: 嗯嗯，所以我们家长啊，有的时候也不要做什么呢，做这种爱的责备哈。其实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当你过多的提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责备对方了。刘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孩子在做一件事，妈妈会说，哎呀你要把这个抹布拧干净再拖地呀。其实他还没有做，但是呢你已经提前指责他了。
0: 对
1: 啊，你要把这个四个角都要擦干净啊，不要只拖中间。
0: 嗯，
1: 啊，孩子在干一件事，家长不停地在提示提示提示，我觉得长此以往谁也不愿意干了啊。因为你这种过度的提示其实就是一种指责，而且我们也不要过多的打扰孩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训练一下孩子专注力呢？因为有的家长现在已经面临着孩子就是三分钟热度啊，这个玩一下那个玩一下，就注意力很难集中。
0: 是，这个专注力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家长你首先都要有这个意识。首先第一要保护他的专注力，对一件事情动手动脑的你就要保护起来，要多关注孩子。第二呢，有意识的锻炼孩子，就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走迷宫啊，找不同啊，听故事回答问题呀，这样在家多创造这种亲子互动的这么一个环节，让孩子呢又在享受乐趣。就刚才您说的是负面，孩子还没干呢你先指责孩子，那孩子首先就没有兴趣了。第二个呢，就我们创造机会给孩子多互动，多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再一个是保护他的专注力。
1: 有没有一些小的训练方法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个。
0: 有的有的。
1: 其实呢，我记着好像您之前跟我提到过一个叫计时法的那个训练法，是吧？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计时法呢，首先就是给孩子一个时间的概念啊，让孩子在这有意识的，比如说沙漏法，我们在家准备一个小沙漏，或者准备一个时钟秒表，给孩子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完成，比如说我们拼拼图，或者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们来完成一幅画。啊，咱们比赛，看在这段时间内你能不能完成这幅画，妈妈能不能做完我自己的工作啊，这样呢给孩子一个有意识的专注。这样呢，而且孩子一直在这个时间内认真的专心的画这幅画的话，完成这项工作的话，完成以后我们要及时的给他一个正向的反馈。
1: 以上这些呢是我们说的啊，就是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以怎么做。家长呢觉得说的挺热闹的，我听的反正也这挺有道理，你回去一定要试一试啊。包括我们最后说的这种计时法，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试一试。专注力也是需要培养的，而打破它太简单了。孩子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刘老师在写稿子，我会时不时问刘老师写什么呢，刘老师今天晚上咱们吃点啥呀，刘老师一会儿下了班之后咱们要不去逛个街吧。你看我不停的其实在打扰您，您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在这件事情上了。成年人是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如此啊。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是进入到心流状态突然被打断，可能要15分钟之后才能更好的进去。打断一次15分钟，打断一次15分钟，一堂课才40分钟啊，所以您看多么个夸张。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做好这些幼升小，大家就不用发愁了。做好哪些呢？且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大家呢此时此刻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在视频号当中啊搜索992教育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啊在视频当中来进行分享啊。谢谢大家不停的给我们点赞啊，尤其是我们幸运指南针这位朋友老粉了，然后那个您可以帮我们转发转发啊，不用一直点赞，大家也不用这个送礼物啊，大家就多多的帮我们转发，我们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好了。那说到这个专注力之外啊，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我们培养呢？以及这些能力我们该怎么提升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有请我们的刘兰老师跟大家做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呼吁所有家长啊，就是我们正在听广播的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家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您担忧的一些问题，您

0: 今天都可以提出来啊，比如说孩子上课不专心呐、啊，或者是写作业太磨蹭啊等等啊，您说的详细一些，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感统训练老师，他是直接可以用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啊，小技巧分享给您，就能够很快速的通过训练帮孩子缓解的。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您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4: 哪儿来的呀？
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全都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有关于我们幼小衔接的话题。在刚刚放广告这段时间呢，我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的刘兰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刘老师您好。
7: 雅琪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6: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刘老师聊到了啊，他说这个幼小衔接呢有8大能力啊，孩子一定要掌握好，能够让我们未来呢就是走得越来越远。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项啊，专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聊除了专注力之外，哎，还有哪些我们其他的这个能力是需要孩子必须要具备的呢？
7: 嗯，第二个我们就来讲一讲孩子除了专注力之外的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倾听和理解能力。
6: 嗯，
7: 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不听话啊是态度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孩子的能力问题，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是真听不懂啊，孩子不是不想听，他是记不住，听不明白。啊，你看课堂上呢，小学课堂老师呢是以口头描述为主啊，老师会发一连串的这个指令，比如同学们请拿出语文课本，翻出第23页，找出我们第一自然段里边的所有生字，用铅笔画出来，然后同学之间互换课本，相互检查啊，看看都对不对。那这一项指令里边，这一句话里边有4到5个指令，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只记住前2个。啊，或者是他的完全没听明白，只记住了拿出语文课本。那老师呢，已经到第2项了，那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找到第23页，所以呢，他一步跟不上，步步就跟不上，所以这就是他的听的能力。
6: 嗯
7: 嗯，
6: 而且我发现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同学，
7: 嗯，
6: 哎，这是翻到第多少页？哎，翻第多少页，就是身边人给他说好几遍，然后翻的时候你就看这孩子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啊，别的同学都已经开始画了，他就找不到这第23页，
7: 他可能从100多页开始翻，有可能从一页翻，
6: 对，
7: 他是数感都没有建立好的问题。
6: 对对对啊，对，所以呢这个一个是倾听的理解能力。
7: 嗯，
6: 那其实的话我们孩子们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上小学之前给他做一个这种倾听与理解能力的测评呢？
7: 可以的，除了来找我们专业老师你来测评的话，他可能更系统一些。
6: 嗯，
7: 如果家长说哎呦我时间呀或者距离不合适，我想在自己家日常观察一下，能不能观察出来孩子是真听不懂，还是态度问题。
6: 嗯，
7: 那我给大家一些方向。第一呢，首先你日常观察当中呢，你有意识的去观察，你跟他说一件事情，说3件事情啊，你比如你看说了3件事情以后，你让他复述一下，看看他能不能说清楚。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听完故事，你让他给你讲一下大概内容，能不能完全复述出来。
6: 嗯，
7: 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布置，老师布置作业，或者是说家长我们在给孩子日常沟通过程中呢，看看孩子理解不理解，先干什么 在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让他分步去走啊，这个按照顺序去完成。如果孩子呢都这些事情完成不了，这三大方面做起来都很困难，基本上孩子就是听的能力是不够的。
6: 哦、那你看、我们的倾听能力不足的话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怎么能够锻炼孩子的倾听能力呢？有的家长说倾听能力，那孩子能听见我们说话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锻炼倾听能力呢？这样啊，怎么锻炼？刘老师您给我们说一些系统的方法。
7: 好的，那我也说一下家庭版的一些游戏方式吧、这样大家好操作，而且在日常和孩子沟通当中都可以实施。首先呢，我们来一个训练孩子的听觉记忆啊，有好多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听觉没有问题，是你的听力只是听见而已，但是他听见的知识能不能传到大脑里成为自己的一个理解能力，这有转折好几次、所以呢给孩子玩一些传话游戏、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说，宝宝请你告诉爸爸今天下午5点钟要开家长会，让爸爸别迟到。然后让孩子把这个话呢传给爸爸，然后呢从一句到2句到3句慢慢延长，看看孩子的这个复述能力怎么样。第二个呢，训练孩子的听觉理解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先给孩子讲一个小故事，讲完了以后呢我们问他三个问题，比如这个故事里边都有谁呀，好，那这些又发生了这些人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第三层你觉得他们这样做对吗，如果是你、你怎么去做，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想啊，从简单逐步向南给孩子进行一个递进。第三呢，就是在家里尽量不要隔空喊话，好多家长习惯孩子在另一个屋在自己房间玩呢、宝宝你要帮妈妈干什么干什么，孩子可能答应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动，因为你说的话、可能一部分他都没有听见啊、更别说他能去听理解了。
6: 就是不是面对面的话这个接收信息是不太准确的。
7: 对，因为孩子可能很专注的在玩拼图啊在干什么、他一部分信息都已经被遗漏了。第四个呢就是要用复述确认法，就是说你给孩子说完一件事情以后再让他复述一遍啊，比如说妈妈刚才说了什么，这个不是说要是进行检查，而是让他帮他建立一个说完了再确认一下的这个习惯。
6: 以上我们说的这四种呢就是可大家可以训练孩子的听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刘老师您的一些方法技巧啊、我们家长听完觉得哎非常简单，您试一试效果特别好。我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就跟刘老师说、我说我家孩子10个月，在此之前呢我发现他经常就会不自觉这种摇头的习惯，后来我跟刘老师说了之后，刘老师说啊是因为他的这个运动不够，他只能自己去刺激自己摇头啊，所以你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你就让他多爬。我就听了刘老师的建议，每天这个上午下午临睡前多让他爬一爬，哎，孩子果然再没有出现这种摇头的这种问题了。你像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一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孩子是不是热呀，头发是不是扎呀，我们往往会从这种生活的角度去考虑。
7: 对，
6: 但实际上可能我们的感同老师见的案例多啊，这个实战经验多、有的时候一个小方法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7: 对，
6: 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孩子听得清记得牢，是不是这个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就会好呢？
7: 确实是，一般孩子呢能听得明白说的他也就会相对来好。那第三个我们要说的能力就是语言表达能力。那看孩子能不能说得清啊。上了小学以后呢，孩子需要回答老师的提问，需要小组之间呢共同探讨，同学之间交流，或者是回家以后给家长描述一下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呢同学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啊，或者那个想给老师去告状啊，有好多小孩都爱打报告啊，那这样的他都离不开我们的语言表达。那所以有的家长说，哎呀孩子回来以后衣服脏了或者脸上被划破了，你问他他说不清楚，然后受了委屈回家哭着回去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描述不清楚，家长呢干着急啊，就说这个孩子太笨了，怎么事儿都描述不清楚呢，说也说不清楚啊，所以他表达的核心呢不是说孩子会说多少词儿，而是能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6: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啊教过小的孩子背古诗，他能把一件事说清楚比他会背古诗更重要啊。
7: 是，
6: 那我们怎么观察孩子是不会说还是表达能力不足呢？
7: 那比如孩子一刚开学，家长你就要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或者和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比如问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呢， 孩子就会说哎呦不知道，哎呦忘了，都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呢，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干着急啊，就是哭或者跺脚，就是不说话。平常可能能说，但是一关键情绪脑一上头的时候就没词儿了啊，他的语言就组织不起来了。还有的时候呢，描述一件事情说的乱七八糟的，颠三倒四的，把时间这个顺序也弄得非常混乱，你们听了半天好像明白但是好像又不明白。然后还有是和同学发生冲突了以后也说不清前因后果，他可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说的就天花乱坠，跟本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那基本上就是孩子的语言逻辑是比较混乱的。
6: 对，就是孩子啊，他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但有的时候他形容不出来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这个没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啊也看到很多家长呢啊在网上举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猜幼儿园食物大赛啊。听孩子回去的描述，孩子说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呀，孩子回答我在幼儿园吃的会拉丝的星星啊，就是底下这家长们就开始猜说哎放心吧，就是凉拌秋葵啊。那个还有说什么这个眼镜片的这种肉啊，后来知道是横切的鸡胗啊，总之五花八门。但是你看孩子他会形容的非常的贴切，这个不是语言表达能力不清楚，但是你问他吃的什么呀，绿的或者什么，哎，这个哔哩吧啦说一大堆，但是说不到点儿上，
7: 对，
6: 这个是表达不清楚啊。那怎么提升我们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呢？
7: 首先我就教给家长两个最重要的这个方法啊，我经常试，而且我家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超级好，写作文的时候呢也比较词儿比较丰富啊。第一个呢就是教孩子六要素法，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后来怎么样了。那孩子说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如果孩子说不清楚，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引导，哦，然后呢，和谁呢，在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呢，最后怎么样了呢，你去引导他把这件事情捋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我们可以玩看图说话或故事接龙，这个我家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我就开始给他玩这个游戏，基本上就玩到十来岁啊，分床睡左右我们基本上就不玩这个睡前游戏了。那给孩子一张图片，或者说我们比如说那个井底之蛙或者乌鸦喝水，我就记得我们家姑娘那会儿小时候特别好玩，我就讲乌鸦喝水，就是乌鸦把小石头一颗一颗衔到杯子里，我家姑娘说她看到杯子的水被石头污染了，然后不喝了，扭头就走了。这就是他的续编故事。
6: 哎，小朋友的奇思妙想啊。
7: 对对对，所以这就你看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就会有故事新编，或者故事续写，那你小时候

0: 经常跟他玩一些这个游戏，那到时候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力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等孩子比如上初高中，说、你看你这作文怎么都写不好啊，还要去报作文班。实际上啊，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小的时候多锻炼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他作文自然而然写得好。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说怎么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啊？四个方法：第一，高质量对话的示范；第二，教孩子六要素法；第三，不要替孩子说话。我们有的时候小时候，可能现在家庭环境好了，父母的爱太多了，哎，孩子都不用说话。一指，哎，赶紧父母立刻这个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你今天要用什么，全给你安排的好好的。长此以往下去啊，孩子他都已经丧失这个自我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了。
0: 是。
1: 第四个就是看图说话，故事接龙。那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说得清的能力，孩子从幼儿园升到小学还需要什么其他能力呢？
0: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呢，就是规则意识和自控力的培养。就是孩子看能不能守规矩啊，有的好多家长就说，哎呀，你在家你看你不听话，上学校让老师收拾你，看老师你听不听老师话，你不听话老师让你罚站，你不听话老师给你罚你写作业等等的去吓唬孩子。其实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吓唬孩子就能守规则的呢，因为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也是有规则，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很多规则呢是可以协商的。可是到了小学呢，它的规定是刚性的，因为呢一个老师要带四五十个孩子，如果大家都很随性，你想走他就走，你想上厕所就上厕所，你不到下课时间你就想起来跑一圈，那这样的话老师上课没法去上课了。所以因为在小学里边，老师呢就是主要的任务是教授知识，而不像幼儿园一样维持这个秩序呀，给你讲这些规则呀。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边，在小学里边，老师上课不让随意走动，发言要先举手，排队呢要不插队，按时要完成作业，这些都是刚性的，你必须要完成。而且老师的指令你听了以后就必须要，往往的时候呢你就是必须要执行的啊，一刀切。所以老师对新生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守规则。
1: 但是说到守规则啊，刘老师您看，因为现在有的家庭孩子比较少，可能真的是四个老人加两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
0: 对，
1: 相对来说呢就会有一点惯孩子，甚至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因为家庭生活条件好了啊，可能孩子呢就是在家里边一言堂，真的是我想不出来其他更好的，就是这个家里真的是孩子说了算。
0: 对，
1: 我要吃什么，我要干什么，这个大家都围着他。那我们现在啊，就是既希望我们能够爱孩子，真的，又希望他能够懂规则，那我们怎么来把握这个尺度，家长怎么做呢？
0: 首先呢，我们在家里要建立基本的规则啊，它不需要很多，不需要说我们有个家规啊，你一二三四五条一共写100条，不用完全那样，你家里有一个基本规则，3到5条就够了。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不玩玩具啊，玩完玩具要收拾，每天看电视不超过30分钟，这个规则是对全家都一致的，大家一致执行，不能只要求孩子。我们要求孩子吃饭的时候不玩玩具，可是家长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一边处理工作，忙不完，那孩子觉得你只对要求我，那我觉得我就不服气，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就要用自然结果法。比如说孩子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那结果就是在下一餐之前没有零食吃，你别通过零食来解决你的饥饿问题。如果你不收拾玩具，它的后果就是玩具被收走，第二天你想玩玩不了了。还有让孩子体验这个行为的自然结果以后，比讲多少道理都管用。慢慢这个规则，你像原来有一个孩子上学刚开始老是被罚站，罚站完以后就去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罚站，为什么呢？因为他给老师说难听点叫犟嘴，其实就是不服管，老师说什么就我不，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老师说在教室里就要听老师的，孩子说在我们家我都是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凭什么听你的啊？那老师这课堂就没法进行去啊，所以站在老师的角度上，你只能先把你转移出去，我能让大家都享受这个教育的公平性。
1: 对，所以啊，就是反正一个是给孩子呢建立一个基本规则啊，不多，3到5条，另外一个是自然结果法，让他承受啊。
0: 对，
1: 那还有哪些方法呢？
0: 还要训练孩子延迟满足，在家不能让他当老大啊，让孩子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不要说啊不行，而是说哦可以，但是我们要完成什么事情以后再要干什么，让他有一些约束啊， 这样慢慢的孩子就有一定的约束性，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说为所欲为的。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网上一些流行文化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什么挑战，什么我想要我得到啊，当然你想要的是需要你付出努力的，比如说我想要的学位啊我得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证书我得到了，这个是很励志的，但是网上后来慢慢跑偏了，就是有什么炫奢侈品的呀，有自己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这种我觉得不太日常的一些愿望，
1: 孩子想要家长想各种办法就要立刻满足孩子，
0: 所以这些呢其实你说爱孩子们他肯定是爱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错误的爱反而给孩子未来成长的路上铺满了荆棘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总结一下，孩子坐得住听得清说得明有规则能自控啊，有这四个能力孩子上小学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吧。
1: 总体来说呢，这四个能力具备好了呢，孩子适应能力会快一些，因为这是孩子最基础的一些学习能力，但是呢还有四个啊，我们这八大能力前面我们说了四个能力了，还有四个能力呢是我们经常忽视的能力，但是是影响孩子上学兴趣和上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0: 哦，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起前四项呢，后四项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会让家长很头疼，比如生活自理能力，刚才您讲了有个孩子上厕所自己都擦不干净还得让老师去帮忙处理的，
0: 直接拉裤兜了，
1: 对，
0: 擦不干净
1: 咱说的含蓄一点，
0: 对，
1: 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有的孩子呢就是他可能不给老师说自己就憋着，有的好多孩子开学就不上大厕，有了就憋，
0: 对
1: 一直憋到家里再去，慢慢的孩子可能会便秘，那就会影响他的菌这个肠道菌群混乱，也会影响大脑的发育，那慢慢的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他也会受影响啊，包括好多孩子自理能力差，他不会收拾书包，经常丢铅笔丢书丢作业本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把书包都丢了找不到了，这个自理能力。还有的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问题啊，还有情绪控制能力问题，这些好多家长觉得这些和学习有关系吗？虽然不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是它间接的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对上学的这个情绪，
0: 对上学这感受啊。
1: 对，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你跟他说哎呀明天要上学了，我们成年人想到周一要上班也挺头疼，但是你还是能很快的适应。
1: 对，
0: 有些孩子啊真的这上学呀非常的痛苦啊，就是甚至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到周日晚上都要大哭大闹一场，甚至经常就是我生病了我肚子疼我不想去了啊，然后这个拖到周二周三再去，长此以往就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是，
0: 那怎么减少和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那这个肯定是在家提前要练就的，不能等孩子开了学再去练就，对吧？啊，那咱们简单说几个，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一一完全展开来说了。首先这四大能力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干，家长要放手。首先呢，就是从放手开始，让孩子能做的但是不熟练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应该会但是还不会的事情教他做。如果孩子确实做不到，那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做。原则上是孩子能做的家长绝不代劳。第二件事情呢，在家里就把穿衣吃饭上厕所这些事情变成日常的练习机会，能不带手就不带手啊，你就让孩子亲自去做。在暑假里呢，给孩子准备一些带拉链的呀、带扣子的这个衣服啊、文具呀、玩具啊、包括书包啊，然后去准备一下。第三个呢，教孩子整理书包，可以给孩子准备三个不同颜色的文件袋，一个装语文，一个装数学，一个装杂物啊。每天晚上呢提前给孩子准备一些帮他整理书包，我们第二天需要什么提前把书包整理好，然后坚持一个学期呢，孩子基本上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习惯了。那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这个资料，因为这个八大能力确实很多，家长一听呢哪个都有很道理，但是我怎么去做呢？我现在给大家坚持这个列了一个清单，是一目了然的，从现在开始有每天做的，有每周做的，有每个月做的。
0: 哎呦，我们最后啊快速的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当然呢后续呢可能我们也会发一个这个图文吧，就是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啊，您说一下啊。
1: 首先我们每天要做的呢，第一专注训练五分钟啊，让孩子比如听指令画画啊，就是你说我们画一个圆圈，里边画一个蓝色的正方形，正方形里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等等这样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倾听训练，就是讲一个故事让孩子去复述或者回答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第三表达训练啊，就是晚饭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玩电子产品，我们就一起分享今天发生的有趣的或者有意义

0: 意的事情，家里边每个人都去说一个。
1: 嗯
0: 啊，第四是自理能力啊，让孩子每天自己穿衣服、整理书包、整理玩具，这是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每周至少要做一到两次的，是要带孩子呢去小区里或者幼儿园里找小朋友约玩，约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大家准备玩什么主题啊，练习孩子的社交能力。还有一个呢，就陪孩子去图书馆或者绘本馆，感受一下安静的阅读环境。因为我们很多环境特别嘈杂，去给小朋友玩呀，或者在家人比较多呀，他是静不下心来的。我们给他提供去图书馆，让他感受一下特别静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嗯，还可以在家玩那个角色扮演，模拟课上的一个情景。让孩子比如说我有问题，我要举手发言，说课间上厕所，比如限时几分钟，我们上完课间十分钟，我们可以控制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上厕所喝水，然后回来大概用多长时间，让他感受一下课间十分钟我们能做哪些事情。
1: 嗯
0: 嗯，然后入学前一个准备啊，一个月要重点准备的是调理作息啊，按照小学的这个作息时间起床吃饭学习睡觉啊，小学一般呢就是7:50到校，那我们呢就往前推，基本上你根据家到学校这个距离来定一下我们起床的时间啊，让孩子提前有一个就开始执行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模拟课堂，每天呢给孩子准备一个书桌，在书桌前我们进行课上40分钟或者30分钟的上课时间，就玩搭积木啊，玩拼图啊，找不同啊这样的一些游戏。啊，然后呢还有提前给孩子做一个心理建设，用积极的心态和语气谈论小学啊，不要说哎呦上了小学你就没时间玩了，赶紧现在玩吧，啊你现在不听话让老师那个收拾你，你要听老师话呀啊，我们要用积极的说，哎呀你看你长大了，你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明年你可能成为少先队员，要带红领巾了，多么光荣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看你们小学多大呀，比幼儿园要大很多，有操场，有图书馆，有科技馆，然后还有升学仪式啊，然后同学也变多了，简直太有趣了。
1: 嗯
0: 啊，这样鼓励孩子。
1: 对，而且现在的小学啊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去过很多学校参观啊，他们有自己的养殖场，就是有这种比如说红领巾养殖场，还有自己的这种就是光合植物园啊，就是会有专门的一个教室24小时灯光不灭的那种模拟光照，然后来培养植物，甚至还有一些学校有自己的这个科学馆，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一些民办的学校啊，我们就不说是哪个了啊，它基本上有一栋楼每半边啊，大概是每层有大概3-4个教室是不同的啊，有什么版画啊，雕刻呀，啊，机器人制作呀，AI 创作，3D 打印呢，等等啊，所以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的孩子们，你现在去了小学，真是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
0: 太幸福了
1: 啊！希望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8大能力，能帮我们的孩子更好的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刘兰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也期待啊，这个只能是下个月了，刘老师一个月来一次啊，下个月的时候刘老师跟我们分享更多有意思的知识，帮助到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们，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心采风，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1: 初唐四杰，王勃和骆宾王名气最大，而杨炯和卢照邻名气稍弱。他们四人的诗歌各有特色，而在杨炯与卢照邻的山水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借景抒情，借山水风光浇胸中快垒。他们的山水诗时而豪放不羁，寄寓着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雄心壮志，时而优雅知性，富有人生哲理与思想光辉。不论是何种风格，或是寄托着何种情致，他们对于山水的描写皆是淋漓尽致，令读者阅读起来仿若身临其境，一时如痴如醉，如梦如幻。眼前或是高耸入云的高山，令人头晕目眩，或是清澈见底的小溪，让人忍不住踏进去戏水，或是炊烟袅袅的幽静山庄，想进去一探究竟，又或是阡陌交通的田地，让人感受到一份悠然的野趣。
2: 我们的作者不仅仅让我们用视觉看到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同时还给我们带来浓郁的人文底蕴。
1: 这些诗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还有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在作者妙笔生花的背后，可以见到他们的赤诚之心，也可以看到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那么在杨炯和卢照邻的诗歌中，我们又能见到怎样的山水意境？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又有着哪些令人感慨的经历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五集《江山有灵深知己》。
2: 前边我们讲到初唐四杰中的王勃，王勃在绿水青山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人生中的种种不顺，但是他并不能一味地埋怨外部环境，因为主要是由他的个性造成的。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山水之中看到作者的影子。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杨炯和卢照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先来看看杨炯。说起来杨炯，可能我们都能想到杨炯的一首诗啊，《从军行》，其中有两句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作者希望自己能够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立功边塞，但是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这一辈子不仅没有能够立功边塞到边塞上去从军，反而躺着中枪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的，切切实实的却感受了一把巴蜀山水。那么当他接到命令要从蜀地回到中原，这一路上他就给我们用直播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三峡风光。在三峡之中，巫峡是以秀丽著称的。那么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边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歌《巫峡》，他是怎么来展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岩咬不及，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梅台烂景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巫峡在哪儿？巫峡在巫山县和湖北巴东县之间， 巫峡两边是什么样子呢？两岸群山连绵，山势高耸，往上看不到山顶，往前看不到尽头。如果说前边呢是个整体描写的话，那这个整体描写到底整体在哪里？我们注意诗里边用了两个词儿啊，一个重檐，一个叠嶂。重檐叠嶂分别是从平视的角度和仰视的角度两个角度来展示巫峡的幽深与险峻，所以我说这是整体描写。接下来他怎么样去给我们推出一个特写镜头呢？船继续向前走，突然他发现有一块大石头矗立在江中，远远望过去，这块山石上面布满了青苔啊，即便是在晚上也看得非常的分明。您会发现即便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那叫无风起浪，让人惊心动魄呀。好不容易过了巫峡，再往前走到了西陵峡，作者想着这回水可以平缓了吧，结果完全没有想到，依旧是长波射千里。这一路上玩的就是个心惊肉跳啊。当然了，也只有如此的经历，我们的作者才能够有如此深刻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在哪儿呢？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首诗《西陵峡》。自古天地僻，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矣。基于见思地，归其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深知己。三峡之美，三峡的凶险，不能光听别人说，您得去亲自的感受。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有如此深刻的审美感受啊。那么这一路上杨炯就是在惊心动魄中度过了，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三峡的归期与壮丽啊。所以他说了，如果江山有灵，一定会把我当成知己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杨炯的诗歌，您仔细去品味的话，您又会发现在不同的山水路段有着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的作者不仅仅让我们用视觉看到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同时还给我们带来浓郁的人文底蕴。三峡第一段广西峡，在这段会有什么样的典故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段用了两句诗：天下有英雄，襄阳有龙符。各位看到这两句诗，您能想到什么？我脑子里边出现的是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刘备，一个诸葛亮。当年呢，曹操和刘备在许都煮酒论英雄，俩人喝着酒聊着天，曹操就问刘备说，刘使君呢，你觉得天下英雄都有谁？刘备就一二三说了几个人，结果没有想到被曹操全给否定了。刘备就问曹操啊，那您以为天下英雄都有谁？曹操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刘备。依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使君与操耳，只有咱俩算的是天下英雄啊。这一下子把刘备给惊得筷子掉到了地上。为什么呀？当年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刘备是一没有兵马，二没有地盘，身边只有关羽和张飞，竟然被曹操当成了竞争对手。那么刘备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实现自己的功业，怎么办？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来辅佐自己。有人就向他推荐了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在哪儿？隐居南阳。这才引出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故事， 刘关张三个人三顾茅庐。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这才在隆中为刘备策划了天下三分的宏伟蓝图。你看这个故事引出来了刘备和诸葛亮，而蜀国正是刘备和诸葛亮戮力同心所建立的，广西峡呢也正好是蜀地的天险之一啊。船继续往前走，来到了巫峡。我们的作者脑海中自然会出现巫山神女的故事。在宋玉的《高唐赋》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当年呢，楚王游高唐做了个梦，梦见有个神女，这个神女说自己早上是漂浮在空中的白云，傍晚时分变成淅淅沥沥的雨。后来在这个地方建了个神女庙，这里边的神女到底是谁呢？据说是赤帝的女儿，名唤姚姬，还没有嫁人呢，得病死了，埋在巫山的南边，巫山之阳，魂魄化成了灵芝，很浪漫吧。作者来到巫山，能写出如此美妙的句子，一个是对眼前美景的客观描述，另外一个是什么？通过巫山神女自荐枕席这个故事来向朝廷表达自己的忠心呢。船继续向前走，这就来了楚国的境地，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到这儿他又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楚国的历史啊。想当年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那是何等的辉煌。但是后来秦国慢慢兴起，楚国的地位就逐渐受到了威胁。虽然后来有屈原帮着政治改革，但是因为宫廷内部的矛盾，改革处处受阻。再加上后来楚怀王被扣留为秦国人质，屈原沉江自杀。那么我们的作者把这里的故事引进诗文，就让自然山水走进了历史，诗歌啊就显得深沉了。
1: 杨炯游三峡，他的诗歌将巴蜀山水描绘得淋漓尽致，三峡风光的瑰丽奇伟、惊心动魄，全部都映照在了读者的眼前，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念念不忘的审美体验。渴望建功立业却又屡遭不顺的杨炯，将自己全部的委屈、满腔的豪情寄予于山水诗中，若江山有灵，也会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成为他的知己吧。而世人又有谁能理解他呢？杨炯一生的经历如滔滔流水，跌宕起伏。那么他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他为什么要在山水诗中寻找情感的寄托呢？
2: 杨炯很聪明，不到十岁考上了神童科呀。不到十岁，放今天也就是小学的年纪，考这个科目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你不能超过十岁。但是你考上之后并不是马上命官的啊，是给你个出身，等到你长大之后合适的年龄再会给你一个官职。那么杨炯后来是又参加了制科考试，这才进入官场。进入官场之后一直到垂拱元年一直都过得很好，仕途很顺的，甚至一度还被提拔为太子李显的詹事司职，很顺吧，成了太子身边的人，掌管东宫事务，负责监督百官的行为，一切都很顺。但是到了永

2023年的9月呀，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受到了杨神让的牵连。杨神让又是谁？杨炯的堂弟，在扬州跟着徐敬业造反叛乱，结果徐敬业兵败，杨神让被杀。由于杨炯和杨神让有血缘关系，所以呢，杨炯就受到了牵连，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杨炯在梓州待了5年，到了天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这才被召进京城。所以这一路上他看着波涛汹涌，他能不多想吗？怎么样才能让朝廷对自己放心呢？表达自己的忠心。所以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边多次说，忠信是自己的品质，这是在向朝廷表白呀。假如没有这些事情，没有他的表白，没有他的忠信，我估计朝廷还真不一定会把他从外边请到京城里重新任官。可是进京城杨炯待的时间也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呢，杨炯又被任命为颍川县令。颍川是哪儿？就是今天的浙江衢州。到那儿去了也是挺远的。为什么把他安排到颍川？原因有两个呀。第一个，因为杨神让造反叛乱，就这样呢，杨炯就被无情地贴上了造反亲友的标签，肯定得不到重用。第二个原因呢，杨炯口德不好。怎么回事呢？他虽然进了京，但是任的官职是习艺馆教授。这个习艺馆呢，相当于宫中女子大学，虽然离武则天很近，但是地位不高。所以杨炯一直实现不了自己宏伟的政治愿望，说话总是怪怪的，夹枪带棒啊。比如说他说那些伪善的官员是什么？麒麟炫。那有人就不理解了，杨大人，为什么是麒麟炫呢？杨炯解释了，戏台上舞那个麒麟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怎么做的？找头驴，然后在驴身上蒙一块布，布上画上麒麟的花纹，等戏演完了，你得把驴牵下台呀。于是就把布再接下来，再看这头驴还是驴，麒麟去哪儿了？没了。杨炯只说，你别看有些官员穿很威严的朝服，其实啊，本质上就是驴。您想，就这口德，谁能待见他呀？怪不得把他贬为或者说撵到颍川去做县令。他在京城的朋友也不是太多，但是还真有一个人叫张悦。杨炯到颍川上任之前，张悦写了一篇文章，是劝诫的文章，来向杨炯送行。在文章里边告诫杨炯，到地方上任职一定要宽以待人，不要那么严苛。我读这篇文章，我就在想，是不是张悦已经从杨炯的身上看出点什么端倪了？结果没想到，杨炯来到地方上之后啊，对自己的手下、对老百姓严苛至极，老百姓怨声载道。更有甚的是什么呢？杨炯还请人给他写文章，歌功颂德，在地方上传为笑谈。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杨炯到了地方上之后是恪尽职守、爱民如子啊，总是想尽办法改善民生。你看，直到今天，衢州的文献资料里边还有对杨炯的歌颂。如果说杨炯到地方上如此的苛刻，对老百姓如此的残忍，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歌颂文字呢？那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还是杨炯当年口德不好，得罪的人太多了，所以人们就编排他的故事，才产生了今天的误会啊。杨炯后来就死在了颍川县令任上。这也印证了当年裴行俭说的一句话，说初唐四杰王杨卢骡这四个人确实很有才。

0: 从卢照邻的山水诗里，我们感受到了他对抗命运不公的坚毅与顽强，也感受到了他不甘平凡的落寞与孤寂。那么卢照邻在他的一生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与磨难？他的山水诗又描绘了哪些别样风景呢？
1: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另外一个人，卢照邻。说到卢照邻，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能想起来什么样的作品？长安古意，好像除了这个之外，您还真想不起来他有别的优秀的代表作。并不是这样，卢照邻在初唐四杰里边，他的作品数量是仅次于骆宾王，而且他的诗歌里边有大量对于绿水青山的描写。当然我们在了解绿水青山的诗歌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卢照邻的早期经历。大家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不知道留意没有留意过一个叫卢植的人。这个人了不得，即便是刘备啊，都是卢植的弟子。那么卢照邻和卢植什么关系呢？卢照邻是卢植的第十六代孙，我们可以说是名门之后啊。卢照邻在20岁的时候做了邓王府的典监，掌管邓王府的文书。邓王是谁？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名叫李元裕，也就是说是李世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唐高宗的叔叔。邓王把卢照邻请进了自己的府邸，到自己手下来当个典监，就是掌管文书。邓王是个爱读书的人，家里边有12车藏书，都是真本呐。卢照邻把这12车藏书一一批阅，全部过了一遍，看完了。这样一来，邓王就更离不开他了，走到哪里都说这是我的司马相如啊。无知相如把卢照邻比作司马相如，您可见卢照邻水平有多高。后来朝廷任命卢照邻为益州新都尉，所以我们在卢照邻的诗歌里边经常会看到描写蜀中的风物的诗歌，比如说相如琴台，再比如说文翁讲堂，这些都是卢照邻到了蜀中之后通过实地考察给我们留下的优秀诗作。那么在蜀中工作期间，卢照邻每到休息日啊，他都要到民间去走访，去考察，去散散心，所以他有很多诗歌描写的就是民间风物，大自然的优美的风景。他听说有一个村子啊，有一个隐士，于是前去拜访。他这就为我们写下了一首《初夏日幽庄》。那么在这首诗里边，他能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来一块儿看一下这首诗。林壑人事少，风烟鸟路长，瀑水寒秋气，垂藤饮夏凉。苗身全覆笼，和尚半清堂，钓竹轻浮梦，村田白鹭翔。这位隐士所居住的环境啊，整个就是个大氧吧。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初唐四杰中，杨炯和卢照邻在诗歌里是怎样表现山水风光的？他们又有怎样的人生际遇？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五集《江山有灵深知己》。
10: 他听说有一个村子，有一个隐士，于是前去拜访。他这就为我们写下了一首《初夏日幽庄》。那么在这首诗里边，它能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来一块儿看一下这首诗。林壑人事少，风烟鸟路长，瀑水寒秋气，垂藤饮夏凉。苗身全覆笼，和尚半青堂。钓竹清浮沫，村田白鹭翔。这位隐士所居住的环境啊，整个就是个大氧吧。由于是初夏时节，刚过了春忙，所以田间人不是太多，这一路上听着鸟鸣叽叽喳喳，看到周围的景象，一切都是充满了生机呀，非常富有生活气息。都有什么呢？首先是藤蔓挂的到处都是，遮挡住了阳光，让人感觉呢有丝丝的凉意。瀑布水溅到人的身上也挺凉的。再往前走，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绿油油的遮盖了田垄。还有什么？荷塘里边荷叶高耸，不像原来刚长出水面的样子。再往前看又有什么呢？原来有人在垂钓，水中有野鸭在嬉戏，田间有白鹭在飞舞，好美啊，就是一幅非常自然的风景画，恬淡自然幽静，让人看了真的想放下一切烦恼。

0: 即便是鸟就有三种，枝头鸣唱的，水中嬉戏的，田间飞舞的。虽然有三种，但是不乱呢。特别是白鹭飞舞于田间，让我们感觉眼前的这幅画更是充满了灵动之气，充满了幽静之气。这不就是生活在城里一直追求的那种全自然的全生态的优美的环境吗？假如说真的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过上一段日子啊，那真的是身心俱美啊。为什么？因为不仅环境美好，而且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这就引出来了我们下一首诗里的两句诗：山林修治田家，耕田于送寝，早景旱鸡旺。这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于送寝出自史记，当时有两个小国家呀，虞国芮国，这两个地方的人呢闹矛盾争地边，两个国家争得不可开交，谁也说不服谁，怎么办呢？想着办法找一个公证人吧，找一个能说明白的人。后来一打听，西伯侯姬昌，于是就要到周地去拜访西伯侯。结果呢，刚到了周地就发现人们在耕地的时候不是互相争地边，而是互相让对方的地边，不侵占对方的地边，多么和谐呀。再往前走，就发现路上的年轻人总是对长者恭恭敬敬，于是他们说，别再找西伯侯了，我们所争的正好是人家不耻的看不起的，我们即便是见到西伯侯恐怕也讨不到好脸色。就这样他们握手言和，和谐的生活。第二个典故是什么呢？旱鸡旺。这个典故来自庄子。有一回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贡的，经过汉阴，发现有个老人呢在耕地，那种菜不得有水吗？这个老人怎么取水？在井边挖一隧道，然后抱个罐子从井底打上水来，再慢悠悠地抱出来倒到田间，就这么一罐子一趟一趟来回倒，看上好笨拙呀，好傻呀，这啥时候能把你的地浇完呢？于是子贡自作聪明走上前去，就给这个老人说了，老丈啊，你既然浇地浇菜地，为什么不用机械来浇呢？老人就问子贡应该怎么办呢？您找来木料做好机械，前轻后重，从井中取水，就像从井中溢出的一样轻便快速，肯定能让您的工作事半功倍。没想到老人笑了，看着子贡说，您说的呀我都知道，只不过我不屑于这样做。为什么呢？既要做机械，必要有机心，你只要有了机心，你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守住你内心的纯净。子贡听了听，想了想，觉得老先生说的有道理，脸一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当地的老百姓生活简单质朴。
1: 在蜀地的山水之中，卢兆林找到了心中的宁静与安稳。在这样恬淡自然的环境中生活几年，身心都得到了洗涤，变得纯净无瑕。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卢兆林任期已满，便要回到洛阳。那么卢兆林在回都城的路上看到一路美好的风光，他写出了怎样的山水诗歌？在回到洛阳之后，卢兆林又因为一首诗给他带来了怎样意外的经历？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五集，江山有灵身知己。
0: 在如此美好的环境里，在如此淳朴的环境里当了几年官，我们的作者呢任期满了，这就得离开，直奔洛阳。趁着月色，作者就上路了，而且

还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啊，江中望月，江水向岑阳，澄澄写月光，静园珠六彻，闲满见波长，沉沟摇兔影，福贵动丹方，颜照相思兮，千里共沾裳。从这首诗里边，我们已经能感觉出来作者归心似箭呢，在月光的照耀之下，作者乘船往回赶，水波荡漾，月光澄澈，作者行船在水上，简直就是一个童话世界呀。作者为了形容月亮之圆，用了三个比喻：镜圆，月亮像镜一样圆；珠六，像珍珠一样圆；弦满，像拉满的弓弦一样，形容月亮之圆。同时又用了两个小传说，一个是兔影，一个是福贵。据说月亮中有玉兔，所以文人经常用兔影来形容月亮，来代表月亮。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归心似箭，急于回到洛阳。但是回到洛阳，没想到他竟然摊上了一场官司，这又是怎么回事？卢照邻在官场上待了几年，他对官场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读书广博，对历史事件呢很清楚，把握得很好。于是他就给我们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具有讽喻作用的，借古讽今的《长安古意》。在这首诗中有一句诗：梁家画阁中天起，就是这句诗给卢照邻带来了牢狱之灾。这句诗被谁看着的？是武则天的侄儿啊，这个人。那他欺负卢照邻干嘛？武三思被武则天封为梁王，你这么说难道你是讽刺我？于是二话不说把卢照邻打进了监狱。那到底是不是说的武三思呢？只要稍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说的是汉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这个人以豪奢著称，大兴土木，兴奸府邸，根本说的就不是梁王武三思嘛。你看不读书有多可怕呀。由于是得罪了梁王武三思，他姑姑罩着呢，再加上这个人很骄横，谁说也没用。就这样，卢照邻就在监狱里待了老长时间。放出来之后，卢照邻呢又得了风疾，为了治病住在长安附近的太白山，全靠方士给他治病。据这个《唐才子传》里边讲，后来卢照邻的身体越来越差，手脚也残废了，怎么办呢？他就搬到了巨慈山下，买了几十亩田地，精心修建，把饮水引入其中。为什么要隐居到这儿？巨慈山。我们发现卢照邻自从得了病之后，他就开始伏耳修道。那么巨慈山跟道有关系吗？我们看庄子，想当年皇帝就是在巨慈山访大伟真人，所以到这儿说不定也能遇到神仙呢。说到神仙，卢照邻在自己的诗歌里边就反复产生了对神仙的渴望。比如说他渴望遇到伏秋公，当年王子乔就是在洛水边上遇到了伏秋公，在伏秋公的指点之下后来成仙而去，他渴望如此，可见这个身体很糟糕。那么他在休养期间，每当遇到天气好的时候，都会让家人把他从屋子里搬出来。但是越是如此，心里边越是悲催呀。因为啥呢？行动不便了，每次自己的简单的愿望都给别人

0: 带来不便，带来累赘呀，心里有点不堪。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应该怎么办？写写自己的委屈吧。就这样，一首诗产生了，题目作《玉浪鸟》。独舞一磐石，群飞动青浪。奋迅碧沙前，常怀白云上。卢照邻在巨子山边买的这块地呀，还真不小，几十亩呢，又把引水引入其中，经过精心打造，是一个非常美的小天地。所以在这首诗里边，自然就是写的眼前的美景。可见他这块地是很好的，但是从这首诗里边，我们仿佛又能看到一个不合群的鸟。别的鸟都在随着波浪起伏飞舞，再看这个鸟在干嘛，以磐石为舞台，在坚守着自己的孤独。难道说并不向往凌空吗？不是。您看这首诗的后两句，奋迅碧沙前，常怀白云上。卢照邻想着凌空，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一直遇不到机会。我们在卢照邻在杨炯的诗歌里边看到了他们两个对绿水青山的描写，我们就会发现从绿水青山能看到作者的影子，作者的性格。那么在初唐四杰里边，我们讲了三个，还有一个，有一个七岁就会写诗歌的骆宾王，他在他的绿水青山的书写中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性格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历史上啊，有不少有侠义行为的盗匪，是典型的江湖中人，可以称为侠盗。燕子李三呢，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么燕子李三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穿墙越脊，踏雪无痕，他的轻功真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吗？今天我们就讲讲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的故事。李三在历史上真实的原型叫李弘，字景华，因为迫于生计到处偷盗，从小呢就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李景华作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专门偷达官显贵、豪门富户，但是他从来不偷穷人，有的时候他还把偷来的钱施舍给穷人。第二个特点呢，是作案之后总要留一点痕迹，三，所以燕子李三的浑号由此而来。虽说李三作案无，所以传闻中李三又多了一项技能叫缩骨功，就是可以缩小身体，里面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1934年，他又被抓了，关到北平感化所。那奇怪的是什么呢？没过多久，北平又连续发生大案，作案的手法和燕子李三是一模一样，所以警察就

0: 十分疑惑呀，专门到监狱去检查，结果发现李三还在那里面关着。其实李三哪有什么缩骨功啊，不过是买通狱卒故意放走了他。传说中他的轻功叫燕子三抄水，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夸张，哪那么神乎呀。但是北平的那些案子真的是李三干的，因为李三和北平感化所的巡官石海山情投意合，哥俩好，两个人在监狱里就拜了把子了。李三晚上作案，哎，然后白天返回，既不给石海山添麻烦，石海山还能得到不少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默契。有一次李三偷了西单丽华绸缎庄大老板潘国英的家，分给了石海山一件毛背心，看来是件奢侈品，石海山就拿到外面去干洗。谁知这个洗染房的这个老板发现毛背心是潘家的，估计上面有什么记号，马上潘国英就知道了，结果人赃俱获。李三得知石海山被抓的消息之后，当天晚上就潜出监狱，趴在警察厅的房顶上，哎，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想李三烟瘾发作呀，他抽大烟呀，十分难熬，在人家房顶上抽大烟，黑夜当中就那么一点亮光就被发现了，警察就爬上屋顶，等李三发现的时候没办法脱身了，不久就被抓住然后处死了。你看李三确实也没干多少惊天壮举的事情啊，那他为什么名气那么大呢？这类人的出现其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民国乱世，是乱世当中人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寄托。传说中燕子李三道义有道，义侠义道，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观念，只要有道就是损有余而奉不足的天道，自然不是可憎可恶之人，而是一变为侠了。所以侠和道就这样复杂而又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江湖上李三的名气都是吹出来的，穷人捧他劫富济贫，你看多给穷人解恨呢、啊、媒体捧他，说书的报纸说了很多添油加醋的玄乎事儿，博个流量啊，吸睛啊，有效益啊。我们今天的人得明白时势造人这个道理，燕子李三呢、啊、他是扭曲社会的一个缩影，现代社会是出不了燕子李三这样的侠道的，没有生存空间呢、啊、金标侠客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江湖不再是打打杀杀，江湖变成了人情世故。
1: 天伟地之才呢，天才对天才的认识和心灵交通具有集大成的功，苏轼本人也有这样的功力呀、啊、也跟刚才讲的这几位登高望远，独具慧眼，一言千钧，韩愈的文章苏轼评价如此之高，我就要问了，您知道苏轼最喜欢韩文当中的哪一篇吗？您有答说整个近代都没有什么好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可以入得了他的法眼。苏轼表示，我要套用一下，整个唐代也没有什么好文章，就是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我最喜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如此看重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呢？韩愈啊，这篇文章不但在意思的表达方面符合苏轼的心意，文辞之斐然也令苏轼心折。韩愈在文章中还表达了人生的意愿，阐发了何谓大丈夫，他罗列出几种不同的人生路径，韩文的观点恰恰是苏轼深以为然的。换句话说，韩愈和苏轼的人生观在这篇文章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这才是苏轼极力赞誉这篇韩愈文章的原因。苏轼的忠耿倔强个性跟韩愈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也是两个人

0: 人之间比较容易发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韩愈都是倔强的。史书上评价韩愈操行坚正，哽咽无所忌。我们的苏东坡、苏轼也是一度皮不合时宜啊。所以两个人在为人的出处大节方面都是操行坚正、正义敢言的倔强派。我们认真地审视韩愈和苏轼两个人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会发现两位政治文化精英的生平遭际有着传奇般的相似。韩愈、苏轼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进士及第，书生从政，并且倔强地秉持理念，不随时俯仰，这是他们身上共有的宝贵的政治品格。正因为如此，韩愈和苏轼都仕途坎坷，难以立足朝廷，官场浮沉，贬斥荒原，也让苏轼再贴近韩愈。苏轼和韩愈，这是两个伟大，可以学到什么呢？我认为啊，勇于担当，第二是深谙自世。
1: 东藏荟萃多彩展播。

0: 室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自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今天起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5: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去，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底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那说话人五十来岁年纪，一件青布长袍早洗得褪成了蓝灰色，只听他两片梨花木板碰了几下，左手中竹棒在一面小皮鼓上敲起嘚嘚连声，唱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待晚鸦，几处败园唯故景，向来一一是人家。那说话人将木板敲了几下，说道：这首七言诗说的是冰火过后，原来的家家户户都变成了断墙残瓦的破败之地。小人刚才说到那叶老汉一家四口悲欢离合，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四人给金兵冲散，好容易又再团聚，欢天喜地地回到故乡，却见房屋已给金兵烧得干干净净，无可奈何，只得去到汴梁想觅个生计。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四人刚进汴梁城，迎面便过来一队金兵，带兵的头一双三角眼瞟将过去，见那叶三姐生得美貌，跳下马来，当即一把抱住，哈哈大笑，便将她放上了马鞍，说道：小姑娘，跟我回家服侍老爷。那叶三姐如何肯从呢？拼命挣扎。那金兵长官喝道：你要是不肯从我，便杀了你的父母兄弟。提起狼牙棒，一棒打在那叶四郎的头上，顿时是脑浆崩裂，一命呜呼。正是阴世心田枉死鬼，阳间不见少年人。叶老汉和妈妈吓得呆了，扑将上去搂住了儿子的死尸，放声大哭。

那三姐却不啼哭，说道：“长官，休得凶恶，我跟你回朝次去，眼见便可报得父母兄弟的大仇。”不料那长官久经战阵，武艺精熟，顺手一推，叶三姐顿时摔了出去。那长官刚骂的一声小贱人，叶三姐已经举起钢刀在脖子中一勒。可怜她花容月貌无双女，惆怅芳魂负九泉。这老人说一段唱一段，只听得众村民无不咬牙切齿，愤怒叹息。那人又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其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可是那金兵占了我大宋天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却又不见他遭到什么报应，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我中国本来兵多将广，可是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好似那叶三姐一家的惨祸，江北之地实是成千成万，便如家常便饭一般。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正是宁做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叫做叶三姐劫猎记，话本说撤，全作散场。将两片梨花木板啪啪啪乱敲一阵，拖出一只盘子，众村民便有人拿出两文三文放入木盘，霎时间得了六七十文。张十五谢了，将铜钱放入囊中，便欲起行。村民当中走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大汉，说道：“张先生，你可是从北方来吗？”张十五见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便道：“啊，正是。”那个大汉说：“小弟做东，请先生去饮上三杯如何？”张十五大喜，说道：“哎呀，素不相识，怎敢叨扰啊？”那大汉笑道：“哈哈，喝上三杯，那便相识了。我姓郭，名叫郭啸天。”指着身旁一个白净面皮的汉子说：“啊，这位是杨铁心，杨兄弟。适才我二人听先生说唱《叶三姐劫猎记》，果然是说得好，却有几句话想要请问。”张十五说：“哎，好说好说，今日得与郭杨二位也是有缘。”郭啸天带着张十五来到村头一家小酒店中，在一张饭桌旁坐了。小酒店的主人是个跛子，撑着两根拐杖，慢慢的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自行在门口板凳上坐了，抬头瞧着天边正要落山的太阳，却不更向三人望上一眼。郭啸天斟了酒，劝张十五喝了两杯，说道：“啊，乡下地方只初二十六方有肉卖，没了下酒之物，先生莫怪啊。”张十五说：“哎，有酒便好，听两位口音大概也是北方人。”杨铁心说：“我们两兄弟啊，原来是山东人士，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三年前来到此间，爱这里人情后，便住了下来。刚才听得先生说道，我们住在江南，

犹似在天堂里一般，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哎，你说这金兵会不会打过将来？张十五叹道：哎，江南花花世界，遍地皆是金银，放眼但见美女，金兵又有哪一日不想过来呢？只是他来与不来，拿主意的却不是金国，而是临安的大宋朝廷。郭啸天和杨铁心岂敢诧异，同声问道：哎，这却是怎生说呀？张十五说：我中国百姓比女真人多上100倍也不止啊，只要朝廷肯用忠臣良将，咱们100个打他1个，金兵如何能够抵挡啊？我大宋北方这半壁江山，是当年徽宗、钦宗、高宗他父子三人奉送给金人的。这三个皇帝任用奸臣，欺压百姓，把出力抵抗金兵的大将罢免的罢免，杀头的杀头，花花江山是双手送将过去，金人呢却之不恭，也只得收了。今后朝廷倘若仍是任用奸臣，那就是跪在地下请金兵驾到，他又如何不来呢？郭啸天伸手在桌子上重重的一拍，只拍的杯子碟儿都跳将起来，说道：正是。张十五说：想当年徽宗道君皇帝一心只想长生不老，要做神仙，所用的奸臣啊，像蔡京一类是专帮皇帝搜刮的无耻之徒啊，像童贯、梁师成是只会吹牛拍马的太监，像高俅、李邦彦是帮皇帝嫖院玩耍的浪子，道君皇帝正事是诸般不理，整日里若不是求仙学道，便是派人到处去找寻稀奇古怪的花木石头，一旦金兵打到眼前来，他束手无策，头一缩，便将皇位传给了儿子钦宗。那个时候忠臣李纲守住了京城汴梁，各路大将率兵勤王，金兵攻打不进，只得退兵。不料想啊，钦宗听信了奸臣的话，竟将李纲罢免了，又不用威名宿著、能征惯战的宿将，却信用一个自称能请天神天将、会得呼风唤雨的骗子郭京，叫他请天将守城，天将不肯来，这京城又如何不破呢？终于徽宗、钦宗都给金兵给掳了去了，这两个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罢了，可是害苦了我中国千千万万百姓。郭啸天、杨铁心是越听越愤怒。郭啸天说：哼，靖康年间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这件大耻我们听得多了，天神天将什么的倒也听见过的，只道是说说笑话，岂难道真有此事啊？张十五说：那还有假的啊？杨铁心说：后来康王在南京接位做皇帝，手下有韩世忠、岳爷爷这些天将，本来大可发兵北伐，就算不能直捣黄龙，要收复京城汴梁却也并非难事，只恨秦桧这奸贼一心想议和，却把岳爷爷害死了。张十五替郭杨二人斟了酒，自己又斟一杯，一口饮干，说道：岳爷爷有两句诗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这两句诗当真说出了中国全国百姓的心里话。哎，秦桧这大奸臣运气好，只可惜咱们迟生了60年。郭啸天问道：“那若是早了60年，却又如何呀？”张师武说：“那个时候啊，凭两位这般英雄气概、豪杰身手，去到临安，将这奸臣一把揪住，咱三个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却又不用在这儿吃蚕豆、喝冷酒了啊！”说着，三个人大笑。杨铁心见一壶酒已经喝完了，又要了一壶，三个人只是痛骂秦桧。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听他三个人骂得痛快，忽然嘿嘿两声冷笑。杨铁心说：“哎，徐三儿，怎么了？你说我们骂秦桧骂得不对吗？”那跛子屈三说：“骂得好，骂得好，有什么不对？不过我曾听的人说呀，想要杀岳爷爷议和的罪魁祸首却不是秦桧。”仨人都敢诧异，问道：“哎，不是秦桧，那么是谁呀？”屈三说：“议和也好，不议和也好，他都做他的宰相。可是岳爷爷一心一意要灭了金国，迎接徽钦二帝回来。这两个皇帝一回来，高宗皇帝他又做什么呀？啊？”他说了这几句话，一翘一拐的，又去坐在木凳上，抬眼望天，又是一动不动的出神。这屈三儿瞧他容貌也不过20来岁年纪，可是弓腰曲背，鬓边渐白，从背后瞧去倒似是个老头子的模样。张十五和郭阳二人相顾哑然，隔了半晌，张十五说：“嗯，对，对，这位兄弟说得很是啊，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这个高宗皇帝原本无耻得很，这种事情自然做得出来。”郭啸天问道：“他却又怎么无耻了？”张师武说：“当年岳爷爷几个胜仗，只杀的金兵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只有逃命之力，更无招架之功。而北方我中国义民又到处起兵抄鞑子的后路，金人正在手忙脚乱魂不附体的当儿，忽然高宗送到降表，说是要求和。金人的皇帝自然大喜若狂，说道：议和倒也可以，不过先得杀了岳飞。于是秦桧定下奸计，在风波亭中害死了岳爷爷。绍兴11年12月，岳爷爷被害，只隔的一个月，到绍兴12年正月，议和就成功了。宋金两国以淮水中流为界，高宗皇帝向金国称臣，你到他这道降表是怎生书写啊？”杨铁心说：“那一定是写得很不要脸了。”张师武说：“可不是吗？这道降表我倒也记得，高宗皇帝在降表中写道：臣苟延既蒙恩诏，许备藩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他不但自己做奴才，还叫世世子孙都做金国。

皇帝的奴才。他做奴才不打紧，哎，咱们中国百姓可不是跟着也成了奴才吗？砰的一声，郭啸天又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记，震倒了一只酒杯，酒水流得满桌，怒道：不要脸不要脸，这鸟皇帝算是哪一门子的皇帝？张十五说，那时候啊，全国军民听到这个讯息无不愤慨之极，淮水以北的百姓眼见河山恢复无望，更是伤心泣血。高宗见自己的宝座从此坐得稳如泰山，便倒是秦桧的大功。秦桧本来已经封到鲁国公，这时候再加封太师，荣宠无比，权势熏天。高宗传孝宗，孝宗传光宗，金人占定了我大半边江山。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的手里，他在临安已经做了5年龙庭，用的是这位韩托胄韩宰相。今后的日子怎么样呢？嘿嘿，难说难说呀。说着他连连摇头。郭啸天问他，什么难说呀，这里是乡下地方，你净说无妨，又不比临安城里，怕给人听去惹祸。韩托胄这贼宰相啊，哪一个不说他是大大的奸臣啊，说到祸国殃民的本事，跟秦桧那是拜把子兄弟。张十五说到眼前之事，却有些胆小了，不敢再那么直言无忌，喝了一杯酒说道：叨扰了两位一顿酒，小人呢却有一句话相劝，两位是血性汉子，说话行事却还得小心，免惹祸端。时局既是这样，咱们老百姓也只有混口苦饭吃，挨日子罢了。哎，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杨铁心问道：哎，这四句诗说的又是什么故事啊？张十五说：那倒不是故事，说

和杨铁心并肩回家，他两人比邻而居，正在感激入笼，笑道：哎呦，哥俩又喝饱酒了，杨叔叔，你跟嫂子一起来我家吃饭吧，啊，咱们宰一只鸡。杨铁心笑道：哈哈，好好好，今天晚上又扰嫂子了啊，我家里那个养了这许多鸡鸭只是白费粮食，不舍得杀他一只两只，老是来吃你的。李氏说：哎呀，你嫂子就是心好，说这些鸡鸭从小养大的，说什么也狠不下心来杀了。杨铁心笑道：哎，我说让我来杀嘛，他就要哭哭啼啼的，也真好笑。今天晚上我啊去打些野味儿，明天还请大哥大嫂。郭啸天说：嗨，自己兄弟说什么还请不还请啊，哎，今儿晚啊咱哥俩一起去打。当晚的三更时分，郭杨二人躲在村西七里的树林子当中，手里拿着弓箭猎叉，只盼有只野猪出来觅食。两个人已经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没有听到有何声息，正有些不耐烦了，忽听得林外传来一阵声音。两个人心中一凛，均觉奇怪，这是什么声音？就在此时，忽听得远处有几个人大声吆喝：往哪儿走？快给我站住！接着黑影晃动，一人闪进林中，月光照在他身上，郭阳二人看得分明，不由得大奇呀、啊、原来那个人拄着两根拐杖，却是村头开小酒店的那个跛子屈三儿。只见他左拐在地下一撑，发出一声响声，便即飞身而起，躲在树后。这一下实是高明之极的轻身功夫，郭阳二人不约而同地伸出一只手互握了一下，心中均是惊诧万分。哎呀，我们在牛家村住了三年，全不知这跛子屈三儿武功竟然如此了得。当下躲在长草之中不敢稍动，只听得脚步声响，三个人追到林边，低声商议几句，便一步步地踏入林来。只见三个人都是五官装束，手中青光闪烁，各握着一柄单刀。一个人大声喝道：跛子，老子见到你了，还不快跪下投降。屈三儿却只是躲在树后不动，三名武官挥动单刀，呼呼虚劈，渐渐走近。突然间砰的一声，屈三儿右拐从树后戳出，正中一名武官胸口，势道甚是紧急。那武官一下闷哼，便向后飞了出去，摔在地下。另外两名武官挥动单刀向屈三儿砍去，屈三儿这右拐在地下一撑，向左跃开数尺，避开了两柄单刀，左拐向一名武官的面门点去。那武官武功也自不弱，挺刀挡架。屈三儿不让他单刀碰到拐杖，左拐收回着地，右拐扫向另一名武官的腰间。只见他双拐此起彼落，快速无伦。虽然一拐须得撑地支持身子，只于一拐空出来对敌，却是丝毫不落下风。郭阳二人见他背上附着一个包裹，甚是累赘。斗了一会儿，一名武官钢刀砍去，正好削在他包裹之上，当啷一声，包裹破裂，散出无数的物事。屈三儿趁那个武官欢喜大

0: 叫之际，右拐挥出，啪的一声，一名武官顶门中拐，扑地倒了。余下那个人大骇，是转身便逃。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曲三儿趁那个武官欢喜大叫之际，右拐挥出，啪的一声，一名武官顶门中拐，扑地倒了。余下那个人大骇，是转身便逃，脚步甚快，顷刻间奔出了数丈。屈三右手往怀里一掏，跟着扬手，月光下只见一块圆盘似的黑雾飞将出去，突的一声轻响，嵌入了那武官的后脑。那武官惨声长叫，单刀脱手飞出，双手乱舞，仰天缓缓倒下，扭转了几下，就此不动，眼见是不能活了。郭阳二人见跛子屈三儿于顷刻之间连毙三人，武功之高生平从来未见，心中都是砰砰乱跳，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均想：哎呦，这个人击杀命官，犯下滔天大罪，我们若是给他发觉，只怕他要杀人灭口，我兄弟俩可万万不是敌手。这时候却见屈三转过身来，缓缓地说道：郭兄，杨兄，请出来吧。郭阳二人大吃一惊，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起，手中紧紧握住了猎叉。杨铁心向郭啸天手中的猎叉瞧了一眼，随即踏上两步。屈三儿微笑道：哈哈，杨兄啊，你使杨家枪法，这猎叉还将就用的，你义兄使的是一对短戟，兵刃可就太不就手了，因此你挡在他身前，好好，有义气。杨铁心给他说穿了心事，不由得有些手足无措。屈三又说：郭兄啊，就算你有双戟在手，你们两位合力斗得过我吗？郭啸天摇头说：啊，斗不过，斗不过，我兄弟俩当真是有眼无珠，跟你老兄在牛家村同住了这么些年，全没瞧出你老兄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屈三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哎，我双腿已废，还说得上什么绝技不绝技呢？若是在当年，要料理这三个宫中的带刀侍卫，又怎用得着如此费事？哎，不中用了，不中用了。郭阳二人对望了一眼，不敢接口。屈三说：哎，请两位帮我跛子一个忙，把这三具尸首埋了，行不行啊？郭阳二人又对望一眼，杨铁心说：行。 两个人用猎叉在地上掘了个大坑，把三具尸体搬入。搬到最后一具的时候，杨铁心见那个黑色的盘形之物嵌在那五官的后脑深入数寸，于是右手运劲儿拔了出来。一着手，重颠颠的，原来是个铁铸的八卦。在尸身上擦去血迹，拿过去交给屈三儿。屈三儿说：“哎，老家。”将铁八卦收入囊中，解下外袍摊在地上，拾起散落的各物，一一放入袍中包起。郭阳二人搬土掩埋尸首，斜眼看去，见有三个长长的卷轴，另有不少亮晶晶的金器玉器。屈三留下一把金壶，分别交给郭阳二人说：“啊，这些物事是我从临安皇宫当中盗来的，皇帝害苦了百姓，拿他一些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金银。”郭阳二人听说他竟敢到皇宫中去劫盗大内财物，不由得惊呆了，都不敢伸手去接。屈三儿厉声说：“两位是不敢要呢，还是不肯要啊？”郭啸天说：“我们啊，无功不受禄，不能受你的东西。至于今晚之事，我兄弟俩自然绝不泄露一字半句，老兄尽管放心。”屈三儿说：“哼，我怕你们泄露了秘密啊，你们二人的底细，我若非早就查得清清楚楚，今晚岂能容你二位活着离开啊？啊，郭兄啊，你是梁山伯好汉帝佑星赛仁贵郭胜的后代，使的是家传戟法，只不过变长为短，化单为双。杨兄，你祖上杨再兴是岳爷爷麾下的名将，你二位是忠义之后，北方沦陷，你二人流落江湖，其后八拜为交，一接金兰，一起搬到牛家村来居住，是也不是？”郭阳二人听他将自己的身世来历说得一清二楚，更是惊讶无比，只得点头称是。屈三说：“你二位的祖宗郭胜和杨再兴本来都是绿林好汉，后来才归顺朝廷为大宋出力，劫盗不义之财，你们的祖宗都干过了的。这两件金器到底收还是不收？”杨铁心寻思，这若是不收，定然得罪了他呀，只得双手接过说道：“啊，如此多谢了。”屈三儿马上大喜，提起包裹绑在背上说道：“回家去吧。”当下三个人并肩出林，屈三儿说：“今晚大有收获，得到了道君皇帝所画的两幅画，又有他写的一张字儿，这家伙做皇帝不成，翎毛丹青瘦金体的书法却委实是妙绝天下。”郭阳二人也不懂什么叫做翎毛丹青与瘦金体的书法，只是微微而应。走了一会儿，杨铁心说：“日间听那说话的先生言道，我大宋半壁江山都送在这道君皇帝手里，他画的画写的字儿又是什么好东西呢？老兄何必甘冒大险巴巴的到皇宫去盗出来呢？”屈三微笑道：“这个呀，你就不懂了。”郭啸天说：“这道君皇帝既然画的一笔好画，

写的一手好字，那定是很聪明，只可惜他不专心做皇帝。我小时候听爹爹说，一个人不论学文学武，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倘若是东也要抓西也要摸，到头来定然一事无成。屈三儿说，这个资质寻常之人当然是这样，可是天下尽有聪明绝顶之人，文才武学、书画琴棋、算术韬略，以致医卜星象、奇门五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只不过你们见不着罢了。说着抬起头来望着天边的一轮残月，长叹一声。月光的映照下，郭阳二人见他眼角边上忽然渗出了几点泪水。郭阳二人回到家中，将两件金器深深埋入后院地下，对自己的妻室也不吐露半句。两个人此后一如往日，耕种打猎为生，闲来习练兵器拳脚，便指两人相对之时也绝不提及此事。两个人有时候也仍然去小酒店对饮几壶，那跛子屈三儿仍是烫上酒来，端来蚕豆花生等下酒之物，然后一翘一拐地走开，坐在门边对着大江自管默默想他的心事。那晚林中夜斗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但是郭阳二人瞧向他的眼色，自不免带上了几分敬畏之意。秋尽冬来，过一天冷似一天，这一日晚间刮了半夜北风，便下起雪来，第二天下得更大，银絮满天，琼瑶匝地，四下里都白茫茫的。杨铁心跟老婆包氏说了，今天晚上整治酒菜，请义兄夫妇过来饮酒赏雪。吃过中饭后，他提了两个大葫芦到村头的酒店去沽酒，到的店前却见一对门板儿关得紧紧的，酒帘儿也收了起来。杨铁心打了几下门叫道，屈三哥，屈三哥，跟你沽三斤酒啊，却不听得应声。隔了一会儿他又叫了几声，屋内仍没有应声。走到窗边向里边一望，只见桌上灰尘积得厚厚的，心想几天没到村头来啊，原来屈三儿已经有几天不在家了，可别出了事儿才好啊。当下只得冲风冒雪到五里外的红梅村去买了酒，就便又买了一只鸡回到家来，把鸡杀了请老婆整治。他老婆包氏闺名叫奚若，便是红梅村私塾中教书先生的女儿，嫁给杨铁心还不到两年。当晚包氏将一只鸡和着白菜豆腐粉丝放入一只大瓦罐中，在炭火上熬着，再切了一盘腊鱼腊肉，到的傍晚到隔壁去请郭孝天夫妇饮酒。郭孝天欣然过来，他老婆李氏却因为有了身孕，这几日只是呕酸，吃了东西就吐，便推辞不来。李氏的贵名单字一个平字，包希若和她有如姐妹一般，两个人在房中说了好一阵子话，包希若给她泡了一壶热茶，这才回家来张罗，却见丈夫和郭孝天把炭炉摆在桌上，烫了酒，

个人早在吃喝了。郭啸天说，弟妹，我们不等你了，快来请坐啊。郭阳二人交好，又都是豪杰之士，乡下人家更不讲究什么男女避嫌的礼法。包惜若微笑着答应，在炭炉中添了些炭，拿一只酒杯来斟了酒，坐在丈夫的下手，见两个人脸上都是气愤愤的，笑着问，哟，又有什么事啊，惹得哥俩生气了？杨铁心说，我们呀，正在说临安朝廷中的混账事儿。郭啸天说，昨儿我在众安桥头习雨阁茶楼听人谈到韩托胄这贼宰相的事，那个人说的有头有尾，想来不假。他说，不论哪一个官员上书禀报，公文上要是不注明并县某某物的字样，这贼宰相压根儿就不瞧他的文书。杨铁心叹道，哎，有这样的皇帝就有这样的宰相，有这样的宰相就有这样的官吏。临安永进门外的黄大哥跟我说，有一日他正在山边砍柴，忽然见到大批官兵拥着一群官们过来，却是韩宰相带了百官到郊外游乐。他自管砍柴也不理会，忽听得那韩托胄叹道，哎，这是竹篱茅舍，真是绝妙的山野风光，就可惜少了些鸡鸣犬吠之声。他话刚说完不久，忽然草丛里汪汪汪的就叫起来了。包惜若笑道，哎呦，这狗儿倒会凑趣。杨铁心说，是啊，真会凑趣儿。那狗子叫了一会儿，从草里钻将出来，你倒是什么狗子呀？哼，却原来是咱们临安府的堂堂府尹赵大人。包惜若笑弯了腰直叫，哎呦。郭啸天说，赵大人这一半狗叫指日就要高升啊。杨铁心说，这个自然。三个人喝了一会儿酒，只见门外雪下得更大了，热酒下肚，三个人身上都觉得暖烘烘的。忽听得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踏雪之声，脚步的起落极快，三个人转头望去，却见是个道士。那道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满了白雪，背上斜插一柄长剑，剑把上黄色丝条在风中左右飞扬，风雪满天，大步独行，实在是气概非凡。郭啸天说，哎，这道士身上很有功夫，看来也是条好汉，只没个名堂，不好请教。杨铁心说，不错，咱们请他进来喝几杯啊，交交这个朋友吧。两个人生性好客，当即离座出门，却见那道人走得好快，晃眼之间已在十余丈外，却也不是发足奔跑，如此轻功实作罕见。两个人对望了一眼，都感惊异。杨铁心扬声大叫，道长请留步。喊声刚停，那个道人啪一回身点了点头。杨铁心说，天冻大雪，道长何不过来饮几杯解解寒气啊。那道人冷笑一声，健步如飞，顷刻间来到门外，脸上满是鄙夷不屑之色，冷然道，叫我留步是何居心呢？爽爽快快说出来吧。杨铁心心想，我们好意请你喝酒，你这道人怎么这么无礼呀？当下扬头不睬。郭啸天抱拳说，

0: 我们兄弟正自烤火饮酒，见道长冒寒独行，斗胆相邀，哎，冲撞莫怪。那道人双眼一翻，朗声说：好好好，喝酒就喝酒。大踏步的进来，杨铁心更是气恼了，伸手一把抓住他左腕，往外一带，喝道：还没请教道长法号。陡然间忽觉那道人的手滑如游鱼，竟从自己手掌中溜出，知道不妙，正待退开，突然手腕上一紧，已被那道人反手抓住。霎时之间啊，便似被一个铁圈牢牢箍住，是又疼又热，急忙运劲抵御，哪知整条右臂已然酸麻无力，腕子上是奇痛彻骨。郭啸天一见义弟忽然满脸涨得通红，知道他吃亏，心想本是好意结交，倘若贸然动手，反得罪了江湖好汉，忙抢过去说：道长请这边坐。那道人又是冷笑两声，放脱了杨铁心的手腕，走到堂上，大模大样的居中而坐，说道：你们两个明明是山东大汉，却躲在这儿假扮临安乡农，只可惜啊，满口山东话却改不了，庄稼汉又怎会功夫呢？杨铁心是又窘又怒，走进内室，在抽屉里取了一柄匕首放在怀里，这才回到内堂上，筛了三杯酒，自己干了一杯，默然不语。那道人望着门外的大雪，既不饮酒也不说话，只是微微冷笑。郭啸天见他满脸的敌意，知他定是疑心酒中做了手脚，取过道人面前的酒杯，将杯中的酒一口干了，说道：哎呀，这酒冷得快，给道长换杯热的。说着又斟了一杯，那道人接过来一口喝了，说道：酒里边就是有蒙汗药，也迷我不倒。杨铁心听了更是焦躁，发作起来：哎，我们好意请你饮酒，难道是起心害你啊？啊，你这道人说话不三不四，快请出去吧，我们的酒不会酸了啊，菜也不会臭了没人吃。那道人哼了一声，也不理会，取过酒壶自斟自酌，连干三杯，忽的解下蓑衣斗笠抛在地下。杨郭两人细看的时候，只见他三十余岁年纪，双眉斜飞，脸色红润，方面大耳，目光炯炯照人。他跟着解下背上的格囊，往桌上一倒，咚的一声，郭杨二人都跳起身来。原来格囊中滚出来的竟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包惜若惊叫：哎呦！逃进了内堂。杨铁心伸手去摸怀中的匕首，那道人将格囊又是一抖，跌出两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来，一个是心，一个是肝，看来不像是猪心猪肝，只怕便是人心人肝。杨铁心喝道：好贼道！匕首出怀，即向那道人胸口刺去。道人冷笑道：哈哈，鹰爪子，动手了吗？左手掌缘在他手腕上一击，杨铁心腕子上一阵酸麻，五指顿时无力，匕首已被他夹手夺去。郭啸天在旁边看得大惊，心想义弟是名将之后，家传的武艺，平日较量武功，自己伤稍逊他一筹， 这道人竟然视他有如无。刚才这一手显然是江湖上相传的空手夺白刃绝技，这功夫只曾听闻，可是从来没见过。当下唯恐义弟受伤，俯身举起板凳，只待道人匕首刺来就举凳去挡。谁知那道人并不理会，拿起匕首一阵乱剁，把人心人肝切成碎块，跟着一声长啸声震屋瓦，提起右手一掌劈将下来，腾的一声，桌子上酒杯菜盆都震得跳了起来。看那个人头的时候，已经被他手掌击得头骨碎裂，连桌子中间也裂开一条大缝。两个人正自惊疑不定，那道人喝道：无耻鼠辈，道爷今日大开杀戒了。杨铁心怒极，哪里还忍耐得住，抄起靠在屋角里的铁枪，抢到门外雪地里叫道：来来来，叫你知道杨家枪法的厉害。那道人微微冷笑说道：哼，凭你这为虎作伥的宫门鼠辈，也配使杨家枪？纵身出门。郭啸天见情势不妙，奔回家去提了双戟，只见那道人也不拔剑，站在当地，袍袖在朔风里猎猎作响。杨铁心喝道：拔剑吧。那道人说：你两个鼠辈一起上来，道爷也只是空手对付。杨铁心使个旗鼓，一招毒龙出洞，枪上红缨抖动，挽起大枪花往道人的心口直戳过去。那道人一怔，赞道：好。身随枪走，臂向左侧，左掌翻转，径自来抓枪头。杨铁心在这杆枪上曾经苦下幼功，深得祖传的技艺。要知杨家枪非同小可，当年杨再兴凭着一杆铁枪率领300宋兵在小商桥大战金兵40000，奋力杀死敌兵2000余名，每中一支敌箭，随手折断箭杆再战，最后马陷泥中，这才力战殉国。金兵焚烧他的尸身进中原，杨铁心却已颇得枪法心传，闪闪枪缨是红光点点，好一路枪法。杨铁心把那支枪使发了，招数灵动，变换巧妙，但是那个道人身随枪走，屈臂进退，却哪里刺得着半分。72路杨家枪法堪堪使完，杨铁心不禁焦躁，倒提铁枪回身便走。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可是话还不能这么说啊。张孔先生，你回去跟伯符去讲，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而且孙伯符本领超重，他能当此任，太够材料了，完全可以做大司马。不过呀，我得奏明天子，请天子御批。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哼，你根本就不想答应。哦，丞相，您说的对，张宏心那么想，嘴可不能那么说。张先生，缓冲几日再回复伯符，你看如何？遵命。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孙策火了，好啊，他不给我呀，不给我，我灭了他。他就日夜操练人马呀。这吴郡太守许贡一看，这孙伯符要干什么呀？这么昼夜练兵还了得？他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许贡啊，悄悄地给曹操写封书信，他告诉曹操，您赶快想办法把孙伯符弄到许昌去得了，再不您就把他杀了，要不然我看终究必成大患。这封书信呢，让孙策给得着了。孙策一看这信，是火冒千丈，好啊，我就住到吴郡这儿，许贡是吴郡太守，哦，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嗯，有了，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把许贡请来赴宴。

愿谈心。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溜溜达达就来了。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过来见过孙将军。孙策也是春风满面，把他给让来上座，亲手给他满酒。酒过三巡，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陛下，往许贡眼前一摔，这怎么回事？许贡一看，哎呦，当时吓得面如土色，他推杯站起来要跑，往哪儿跑啊？孙策手起剑落，就把许贡给杀了，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许贡家里头住了仨朋友，就算是家客吧，这仨朋友全跑了。当时孙策也没介意，哦，许贡有几个朋友跑了，跑了跑了吧，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孙策呀，他喜欢打围，他是借着这打围，边打围边练武。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孙策一抬手，啪就是一箭，箭中梅花鹿没射死，这鹿就拼命跑。孙策一撒马由后边就追上来了，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吁，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正在找呢，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背弓跨箭。孙策一看，哎，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赶忙抱拳，哎呦，是孙将军呐、啊、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正在围场这儿射猎。哦，孙策点点头，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抬手摘弓。孙策一看怎么回事，他把弓摘下来，用这个弓这么一指，啊，将军，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正是，那不就在那儿吗？嗯，孙策在马上一欠身，他一看在哪儿啊？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就听嘎嘣，一股金风直扑面门。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支冷箭，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砰，哎呦，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这箭是谁射的？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孙策你听了，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咔嗒吧噗，孙策一抬手把脸上的那剑起下来，催马一探身，一剑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公报仇不可，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程普带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家客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啊，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只要他手指头一摁你的墨弦，然后一投药，你啊就好了，是起死回生。
这一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呢，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了。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剑呐、啊，剑尖上有毒。不单剑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剑，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百日，一百天躺那儿别动，慢慢自然会好了。第二，千万别生气，要是一激怒一生气，剑伤迸发，无药医治，什么药也不行，准死无活呀。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啊、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百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剑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啊，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吧。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了。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五六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自己很畅快，也吃壮饭了，平常啊什么饭量现在恢复了。孙策高兴，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剑伤已经好了，但愿如此啊，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剑伤已好，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那医生说得清楚，您必须呀、啊、得静养百日，您这连十天还不到就得统兵打仗，那哪行？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咱们东吴的人马呀不算充足，粮草也不算那么足备，为此呢咱们不能去打许都啊。嗯，我听说曹操不是和袁绍开战了吗？我趁此机会偷袭许都不成吗？哎，将军，曹操乃世之奸雄，即便他统兵去打袁绍，他也不能不派人把家看好啊。这个仗打不得，等您把伤养好喽，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然后广招贤士文人武将，云集于江东，到那时将军您再起兵灭曹也不迟啊。嗯，孙策点了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嗯，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了人回禀，
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这倒是不错呀，哎，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您的伤痕尚未痊愈，哎，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箭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箭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哦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也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看来我来对了。自己啊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嗯，特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豆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箭伤，说没成想我到这才知道您被小人用箭所伤，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合着喝了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箭伤的事儿。陈震也就明白了，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哦，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嗯，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哦，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有许都派人回来。哦，叫他到这里来。张昭一看，那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了，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室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啊，将军，我向您告便片刻，我出去一趟。陈先生请便。这儿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
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霸王，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秉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啊？气得他大叫一声：“可恼啊！”啪嚓，一脚哗呀把桌子踢翻了，当时剑山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了。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又把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如今这一生气，箭伤迸发，毒气入骨，不能救药了。哎呀，张昭一听，哎，先生，那你也得想个良方妙策呀。这孙将军这伤势无论如何得把他医好啊，那再吃两剂药看看吧。两剂药啊，几剂也不行啊，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堪堪不行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他急忙吩咐人把母亲吴太夫人以及二弟孙权还有众文武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泰、蒋钦等人。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景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了，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

0: 指数。
1: 我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6: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7: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8: 搬起来，里边请。
5: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玉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郡8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客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我早已被许贡加客乱刃分尸了。天帝，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地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字为之。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乌松江、钱塘江、濮阳江啊。 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福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儿不幸夭亡，不能在母亲面前成婚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了。儿啊，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亲，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儿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那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国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亡。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啊！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啊，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啊！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

0: 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能够见你一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薄福之托。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伯父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襟。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计，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女，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临淮东川，此人胸怀韬略，府尹计谋，我可亲自去请。孙权大喜，当时准备厚礼。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啊，别看他统辖冀青，幽并四周，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击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就是那皇叔刘备刘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对鲁肃是十分崇敬。鲁肃又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父姓诸葛，单字明瑾，字子瑜，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这会儿，他告诉孙权把袁绍的来使给打发了，咱们斩顺曹操，然后是乘便相图。呵，孙权这高兴，就把陈震给打发回去了，把袁绍给气了。好啊，你以为我没有你就破不了曹操？今儿个我还非得露这么一招，我让你孙权孙仲谋看看你算是谁呀、啊、你敢拒绝我袁本初？哼，现在我没工夫理你了，等老夫破曹之后再找你算账也不迟。他当即传令，他要统帅精兵七十万进兵官渡，与曹操决一死战。 袁绍这令刚传下去，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他那手下的大谋士田丰知道了。田丰在狱中就听到外边是金鼓大作啊，人喊马嘶。他问手下的狱卒，外边什么事情这么乱？狱卒一听，哎呀，田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主公要起兵了。起兵干什么？要兵发许都，去破曹操。哎呀，田丰想了一想，这使不得呀，这个时候不是发兵的时候，一静守不宜动兵。所谓静守啊，就在这是以待时机。这可怎么办呢？田丰想亲自去劝阻袁绍，不行啊，在狱里压着呢，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呀、啊、这可怎么办？急得田丰直打沫沫，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茶水懒下，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他还真关心这事，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狱卒一听，您要笔墨干嘛呀？我要给主公上书啊，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您写信干什么呀？我写信劝咱们明公不要兴兵发许都，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曹操的士气正蕊啊，说他的气势正在旺盛的时候，根本就不能打，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快给我拿笔墨来。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怎么生这么大气？这狱卒一想，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呢，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把袁绍给气了，愣把他给压起来。你说这人怪不怪？你都在这儿压着呢，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兴兵。田先生，田丰一看，你怎么还不去呀、啊、站在这儿你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你端性我干嘛呀？这狱卒一听，田先生，不是我端性您，我可怜您。你可怜我什么呀？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你怎么还给他写信？您要再给他写信，他二气归一，还不得把您宰了啊。哎，田丰叹了口气，你哪里知道，即便是主公杀了我，我也要上书相劝，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哦，嘿嘿，狱卒一想，什么人都有，好，我给您准备吧。把笔墨给他拿来了，田丰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信交上去了。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田丰说，明公啊，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啊，往兴兵马恐有不测，白马延津之败记忆犹新呐、啊。他说呀，现在只能守不能打，就是以逸待劳啊。如果说您要是往动兵马的话，那就还有打败仗的可能。白马颜良叫人家给斩了，在延津文丑大将让人家给杀了，败得那么惨，难道我们都没记住吗？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就因为我们地方大，粮食多，这元气没伤啊。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他是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我们虽然人多，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总之，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 袁绍一看这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他当不了。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把天子也劫了，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他不想等，就想打。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袁绍是很不高兴。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袁绍暗想，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同意我出兵，一会儿又反对。袁绍他就没明白，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啊，那是许都空虚，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呀，田丰劝袁绍出兵，袁绍没干。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把刘备也赶跑了，哎，袁绍要出兵了。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说现在去不得。曹操如今士气很旺，根本打不了。袁绍不听，所以白马延津一战，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说今天您要出兵啊，恐怕就有去无回呀、啊，不咱成不了霸业，连河北全保不住了，就算都完了。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看完了之后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叫庞纪。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混在谋士堆里头啊，装谋士。不过他会看眼色，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就看着呀，哎，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投其所好。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拍得袁绍糊里糊涂，高高兴兴，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随时可以得宠。可是这路人也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他就经常琢磨对方，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现在田丰不是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他不敢伸着脖子瞪脸过去看呢，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一看袁绍看这信呢，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呢，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哦，庞纪就明白了，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他悄悄地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冷笑了一声。哎，袁绍一看，嗯，庞纪，你笑些什么？明公，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他出口不逊，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本来明公行仁义之事，去讨逆贼，正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可田丰呢，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足见其人之狂妄。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谁呀？郭图。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 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红楼梦》成书之时，正值清朝文字狱盛行，以至于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不知道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红楼梦》成书至今，陆续有很多人给《红楼梦》找出了各种各样的作者，还有不少人指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认为13岁就家道败落的曹雪芹没有太多荣华富贵的生活经历，所以描绘不出贾府奢华的生活场景。就连《红楼梦》开篇对创作过程的交代里，也只是说曹雪芹仅仅是个整理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关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会有如此多的争论？《红楼梦》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写的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三集，曹雪芹怎样写的《红楼梦》？
2: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雪芹13岁的时候遭遇了抄家，从此曹家一蹶不振，曹雪芹逐渐沦落到社会底层，生活十分困苦。就像《红楼梦》开篇描述的，茅船朋友，瓦灶绳床，住在破茅草房子里边，家徒四壁。近一些年来，有不少人提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这书里边描写的贾府的富贵生活必须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可是曹雪芹13岁家道就败落了，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他一个穷光蛋怎么写得出来这样的生活呢？而且陆续有很多人给《红楼梦》找出了各种各样的作者。那么为什么对于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会有这么多争议呢？《红楼梦》开篇有一段对创作过程的交代，里边确实没有明确说曹雪芹是这个书的作者。开篇是这么说的，这书本来是石头记述自己在红尘的游历，写在石头身上，空空道人经过与石兄对话，把这个故事抄写下来，文氏传奇，起名石头记。再后来，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秦僧，改石头记为秦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西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与道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转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我们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说得很清楚，在曹雪芹完成《红楼梦》之前，他得到了一部作品，本来叫《石头记》，作者是空空道人。说这书写在石头身上，是石头在人间的经历，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比喻的手法。这书后面一直写宝玉带了一块玉，就是一块石头。在空空道人之后，又有吴玉峰、孔梅西加工过这个书，最后曹雪芹做了一个很大的加工，花了10年时间做了5次大的增删，还编出了目录，分出了章回，又给这书起了个名字叫《金陵十二钗》。按照这书里的交代，曹雪芹应该是在一个较小规模的作品基础之上做了很大的加工，写成《红楼梦》的。他给这书起名叫《金陵十二钗》。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自己呢？这书就是曹雪芹自己一个人写的，但是他害怕文字狱，就故弄玄虚编了这么一番话出来，放个烟雾弹保护自己呢？判断一本书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首先要看作者是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有意思的是，现在陆续有各地研究《红楼梦》的人， 在《红楼梦》里面发现了自己老家的方言。北京人、扬州人、苏北人、湖南人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作者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不可能这个作者他什么地方的话他都会讲啊。从《红楼梦》里面方言的多样性来看，我个人觉得它更有可能是经过多个人加工的，这些人是不同地方的人。另外，《红楼梦》如果是一个人创作的，应该主要描写作者所在时代的生活，在他之前的和他的时代相隔比较远的事件风俗，如果在书里出现也是不太合乎情理的。这书里边确实出现了一些明末清初重大事件的痕迹，而曹雪芹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呢。陕西红学家杨新让先生写了一本书叫《红楼梦研究》，他发现《红楼梦》在他写的最精彩的地方出现了一处明显的时间矛盾。第26回，贾宝玉转到潇湘馆看林黛玉，正和林黛玉嬉闹，这个时候袭人赶来了，说赶紧回去换衣服，老爷找你。
3: 二爷快，老爷叫你呢，快回去换衣服。
2: 贾宝玉非常紧张，心里惴惴不安地出了园子。
3: 去晚了，老爷还生气。
2: 书童贝明带着宝玉出去，
4: 什么呀，快进去吧。
2: 转到墙角，有个人呵呵大笑，突然跳了出来。谁呢？薛蟠。原来薛蟠让贝明说谎，把宝玉骗出来的。为什么骗他出来呢？薛蟠说，明儿5月初3是我的生日，他要拉宝玉和他一起去庆祝。
5: 只因明儿5月初3是我的生日，
2: 贾宝玉就去了。

0: 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回到怡红院。这个时候薛宝钗不放心，到怡红院来看他。
1: 宝兄弟，
0: 这个时候林黛玉她也惦记贾宝玉，担心贾政找他去会不会又熏他了骂他了，就从潇湘馆过来探望，到怡红院跟前敲门，晴雯没听出来是他，
2: 一律不许放人，
0: 没人给林黛玉开门。他在外面听到了宝玉和宝钗在里边说笑，想到自己寄人篱下，很觉凄凉。林黛玉当天晚上就没睡好，第二天就出去葬花了。下一回就写葬花。书中交代，至次日乃是4月26日。这个矛盾怎么解释？有人回应说，明儿不是明天，是过几天的意思。但是北京话明儿的意思大多是指明天，说过几天一般是说赶明儿。过好几天过生日，早早的提前庆祝也是不太合乎常情的。而且这种写法是很古怪的，如果只是为了写薛蟠过生日，完全可以说明儿4月26日是我的生日。为什么要留下这样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交代呢？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啊，作者是想把这两个日期留下来，要让读者特别注意这两个日期。这两个日期有什么意义呢？5月初二是甲申年吴三桂引清兵入京的日子，第二天5月初三是多尔衮下剃发令的日子，4月26是次年扬州失陷扬州十日大屠杀开始的日子。我有一个推测，有没有可能这个书最初的那个底本作者确实是一个明朝的移民，但底本这里写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写的是贾深与已有国难的故事，写的是两年发生的事而不是两天发生的事。曹雪芹把它加工成了现在这样，出于对底本作者的尊重，他把这两个日期留下来了，表达了汉族人对国难的纪念。
3: 《红楼梦》里出现了多种方言，并且从书中能发现一些明末清初重大事件的痕迹。从多种迹象来看，《红楼梦》很可能是在前人所写底本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而这些底本的作者大约从清朝初年就开始创作了。那么底本最初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说曹雪芹是最后完成《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又是在何时写成的《红楼梦》？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三集，曹雪芹怎样写的《红楼梦》？
0: 从各种迹象来看，《红楼梦》很有可能是在清朝初年就开始创作的。最初的作者是一个明朝的移民，他在创作中留下了那个时代汉族人的心灵伤痛，后来被曹雪芹在乾隆年间加工成书了。曹雪芹因为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发生了民族认同的转变，把原初作者的这些创作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书确实是由曹雪芹最后来完成的，是到乾隆年间才完成的。有很多研究者在这书里发现了奇人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这和曹雪芹的身份是吻合的。我讲的这个节目后面也会讲到，这个书里边描述了雍正朝和乾隆朝的法律制度。另外，台湾学者黄一龙最新考证，乾隆年间才有首例准嫔妃出宫省亲，《红楼梦》里边写了元妃回家省亲。如果朝廷没有这个制度，作者恐怕不敢这样编。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书最初是在一些乾隆年间的旗人贵族中间流传的。如果它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完成的，比方说是在康熙初年，那这么好的书，那个时候应该就有人读过呀。作者自己的朋友总会写些诗啊什么的，发表读后感啊。可是目前发现的关于《红楼梦》的读后感都是乾隆年间的旗人贵族。 所以我个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多个作者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写成的书，曹雪芹是最后完成这个书的作者。曹雪芹的加工不是简单的整理活动，而是大规模的创作活动。最初的底本是没有目录章回的，而且曹雪芹增删了很多内容。另外，根据《红楼梦》某些版本上的批语，曹雪芹是主要作者，这书里所有的诗词也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所以曹雪芹确实是这个书的作者。我个人觉得曹雪芹是中国古代一位少有的非常有写作道德的作家，他非常负责任，开篇就把创作过程交代得很清楚。他确实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作者，只是说明他做了什么工作，这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也是严谨的表现。他不会把别人的工作都说成是自己完成的。此外，他不明确表示自己是书的作者，也是因为当时文字狱很盛，他不敢明言自己是作者，以避免受到迫害。像曹雪芹这种创作的情况在古代很常见。其实中国古典小说经常是由多代作者陆续加工改写完成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它都是这样写成的，其他的很多话本小说也是这样成书的，在地方戏或传说话本基础上由多代多个作者陆续改写而成，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创作过程。但是在书最终定型广为流传的时候，也必然有一个最后加工完成的写定作者。从《红楼梦》开篇这段关于创作过程的交代来看，《红楼梦》的创作也是符合这个一般规律的。至于空空道人吴玉峰、孔梅西是什么人，可能是化名，也可能是真名。曹雪芹是最后完成这个书的作者，也是主导创作、主要完成创作、负责完成全书的作者，是对成书贡献最大的作者，这个书的主题思想是由他来表达的。
3: 很多证据表明《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在乾隆年间完成的，但是由于当时文字狱之风正盛，担心触犯禁忌惹祸上身，曹雪芹不明言自己是作者，书稿也没有大规模印刷，只在少数信任的亲友之间通过手抄传阅，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不清楚这部书的作者是谁，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都出现过哪些传言呢？
0: 不少人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应该是一个明朝的移民，有人猜是洪升，有人猜是顾景星，有人猜是吴梅村，有人猜是方以智，还有人猜是冒辟疆。他们为什么这么猜呢？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经历都跟《红楼梦》里面贾府的故事有一些相似，甚至他们家的花园也跟大观园有些相似。如果这么猜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共同经历概括成几个要素：第一，他们家以前是大官；第二，他们家以前有一个大园子；第三，他们家有很多妻妾，都是美女；第四，后来这家败落，家族里的人流落四方，经历很悲惨，女眷沦落风尘，还有人遁入空门。有过这些经历，具备这四种元素的明朝到清朝有太多这样的人了。如果以这些经历相仿就能证明某人是《红楼梦》的作者，明清时候凡是出身世家大族，家里有大园子和石头，妻妾众多，后来家破人亡，家族中有人遁入空门的，都可以猜一遍。到雍正乾隆朝，有很多旗人贵族被抄了家，也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他们的知名度不如列举出的这些人，但是经历也是和书中的事迹相仿的。发生这么多的争议，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红楼梦》这本书非常伟大。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呢？说明它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它概括了某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共同的命运。

0: 但是这些经历的相似都不足以证明其中的某一个人是《红楼梦》的作者。怎么才能证明呢？从法律人的证明角度去看，比方说再过几年，哪个人无意中家里发现有一个名叫《风月宝鉴》的抄本，比《红楼梦》规模要小，没有目录跟章回，跟《红楼梦》有些像，又不完全像，上面署名比如说吴梅村，还能用现代的科技验证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抄本，不是现代伪造的，这可能是一个证据，证明谁是《红楼梦》的那个底本的作者。那么知道了这个书的创作过程，发现曹雪芹是在别人的作品基础之上做了加工才写成这个书的，是不是说这个书就不伟大了呢？这个作者也就不伟大了呢？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曹雪芹的加工创作，可能这个书就不会成为一部广为流传的伟大的书。就像没有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的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不会成为伟大的书一样。但是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知识产权观念去赋予曹雪芹一个著作权，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著作权，也没有这个观念。这个书这样流传到今天，如果说法律上曹雪芹还有什么权益应该保护的话，那就是他的精神权益，他的人格和荣誉应该得到适度的尊重。和曹雪芹差不多同时代的不少奇人贵族都留下了曹雪芹创作这个书的描述，其中描述最细致的是玉瑞。文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知以世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加写而润色之，借以书其寄托。曾见其抄本，译其名曰《红楼梦》。这段话意思是说啊，曹雪芹得到了一本叫《石头记》的书，后来发现这个书里面写的事情跟他家的事情有些相似，就借题发挥，做了五次删改，越改越精彩，而且把很多当时的人情谚语也都加到这书里边了。玉瑞是清代宗室，他在曹雪芹死后才出生，但他花了很多精力，找了很多资料研究这书，也研究曹雪芹这个人，他对曹雪芹的描述应该是从一些喜欢这书的奇人贵族那里打听来的。这些人有些是直接认识曹雪芹的，玉瑞这段描述和《红楼梦》开篇的交代也是基本一致的。
1: 曹雪芹在前人所著的底本之上做了大规模的加工创作，写出了《红楼梦》，赋予了这部伟大作品灵魂和生命。但是社会上对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仍有争论和质疑，有人认为《红楼梦》里描写贾府奢华的生活写得那么细致，必须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而曹雪芹13岁家道就败落，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曹雪芹不可能写得出来，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三集，曹雪芹怎样写的《红楼梦》。
0: 前两集我们讲过了，曹家是在雍正6年被抄家的，这一年曹雪芹13岁，从此他家就败落了。13岁以前他是阔少公子哥，13岁以后他越混越背，最后贫病交加而死。可以想象，13岁在他的生命里边是何等重要的一年，是一个永远的创伤，是一个分水岭，天堂和地狱就在这里交界。仔细读《红楼梦》，你会发现这书有35回在写一年发生的事情，过了这一年贾府就被抄了家，作者在这35回里不厌其烦地在写大观园群芳齐集吟诗作赋，

0: 赏月看雪，穿的什么衣服，吃的什么东西，看了什么戏，听了什么曲儿，说了什么话，见了什么人，说的话有多么俏皮，里面有多么细腻的心思。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切都是靠记忆写出来的。一个人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记得这么多生活细节。过去有不少人提出来，《红楼梦》里边描写的贾府富贵生活，必须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出来。曹雪芹13岁就变穷了，他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他不可能写得出来。所以，《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这种看法有道理吗？我觉得没有任何道理，就是一种阶级偏见。很多出身贵族的作家写过农民下层人的生活，怎么就没有人怀疑他们自己没当过农民，没过过穷日子，所以写不出来呢？托尔斯泰没当过农民，不一样写农民的生活很逼真吗？怎么没人怀疑他当过农民呢？好多人都写过宫廷帝王的生活，他们自己进过宫，当过皇帝吗？人书里写了个大园子，人自己家里就非得有一个跟这书里一模一样的大园子不可了。富人能写穷人的生活，穷人同样也能写富人的生活，富人和穷人都有可能成为天才作家。其实近代中国最早研究《红楼梦》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过这一点。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恭为剧中之人物。如为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到，则是《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王国维先生说得很清楚，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但是观察过的事情都可以写得出来。如果认为没有亲身经历就写不出来，那难道《水浒传》的作者就必须是个大盗，《三国演义》的作者就必须是个将军吗？曹雪芹虽然是在前人作品基础之上创作了《红楼梦》，但这个底本只是一个小规模的作品。曹雪芹在他基础之上做了神奇的加工，付出了10年心血，渗透了他一生大起大落、饱尝世态炎凉的人生感悟，才留下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曹雪芹加工成的《红楼梦》已经成了和底本完全不同性质的一本新的杰作。《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书里面很多细节跟曹家是根本对不上的。他写这个书应该利用了很多其他素材。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最初的一批读者当中不少人都猜测这书写的是康熙朝的一个大家族的事情，是以这个家族为原型的，大观园就是这家人的花园。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大观园又和他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乾隆5年，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刨银案，两伙盗贼竟然在一处被没收的宅院地下刨出了10多万两金银，数量之大令人震惊，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猜测。那么大观园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这处被查封的宅院和大清权相明珠家有何关联？《红楼梦》写的是曹家家史，还是明珠家族的兴衰？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4集，大观园是谁家的？
0: 从《红楼梦》问世到现在，人们对曹雪芹以何为原型写这本书有多种猜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生活场所，大观园。大观园中的生活也描写得非常逼真，给人感觉似乎它是真实存在的。曹雪芹能写出来这样的效果，要归功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但也肯定有一些鲜活的生活体验。上一集我们讲过，曹雪芹的家族不是权贵核心层，他爷爷的官职只是江宁织造，北京城里的高层决策根本轮不到他插手。《红楼梦》里边写的 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曹家也没有这个气派。贾雨村要做官，贾宝玉他爹贾政随便。

0: 大的气派和势力，在康熙雍正朝还就是纳兰家比较接近。那么这种猜测从何而来，又是否符合事实呢？不过清代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袍银案，倒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清乾隆五年，北京内务府衙门破获了一起袍银案。北京玉簪胡同有一处被没收的官房，被两伙盗贼盯上了。结果这两伙盗贼分别潜入这个宅子，竟然从地下刨出了数量惊人的金银。其中一伙盗贼头目叫陈顺，伙同几个旗人，勾结玉簪胡同官房看守人，三次潜入院内，在一间旧房的山墙处，共刨得银8460余两，金2220余两。另一伙盗贼手笔更大，头目居然是太医院的院士，名叫齐殿喜。他联络了几个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旗人，干脆把这处官房买下了57.5间，尽情开挖，一共挖出来银105110两。这两伙人挖出了这么多银子，是不是就各自拿着意外之财去享受了呢？可没有那么侥幸的事，东窗事发，银子都被官府收缴了。大清律例规定，得到遗失之物的，应该5日内将所得物品送给官府，不送官府的以作赃论罪，杖100，徒3年。如果是其人犯罪，刑罚适当减轻。这两伙盗贼就被一律处了刑。案发以后，内务府总管大山急了，赶忙派人去继续刨挖，居然又挖出来银子102315两。挖了3次，一次都没有落空。那您说说看，这房子底下到底埋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这房子下面银子到底被刨光了没有？
1: 盗取金银的两伙盗贼被缉拿归案。然而，早在13年前，当官府查这处宅院时，就已经从地窖中查获了大量的金银钱财，数量之大，甚至曾惊动过雍正皇帝。
0: 当时被抄家的时候，就超出了地窖埋藏的白银200万两。雍正皇帝十分震惊，专门召开了九卿会议，颁布了一条特别法令，禁止埋藏金银令。其中规定，金银若深藏于地中，将来岁月既久，子孙亦不知踪迹，弃置土壤，深属可惜。凡有将金银埋藏地中者，一经发掘，将埋藏之金银散给地方平民，若被他人偷掘已经拿获者，将金银追出，不给本主，亦令散给地方平民。按照这个法令，谁也不准把金银埋到地下，只要埋了被发现了，就不归你所有了。这个法令当时在各地都有张贴公布，一时间北京城里人都猜测，这家下面肯定还埋着不少钱。有学者算过一笔账，这个房子下面到底埋了多少钱？抄家的时候就挖出了200万两白银，陈顺等人挖出的金银约重11.6万两。案发后，内务府又挖出了10.2万两，总计是221.8万两。清代是16两一斤。清代的一斤要大于现在的一斤，约合600克，221.8万两白银重约83吨。如果用再重8吨的卡车来装，装10卡车都拉不完。也怪不得雍正皇帝这么震惊，这么多硬通货埋在地下，如果没找出来，绝对要影响国计民生，严重点说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假如那时候也有网络，这件事情绝对可以震惊世界。
1: 官府查获的，再加上盗贼盗取的金银，数量之大震惊朝野。有野史作者认为，这处院落附近就是大观园所在地。 那么这处埋藏了这么多。

0: 新银的院落，它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拥有如此惊人的财富？
1: 按我们现在的逻辑，这房子下面埋了这么多钱，这主人一定是超重量级的。这推测大致不错，这房子的主人叫安图。雍正五年因为犯罪被抄了家，他和曹家一样，也是包衣出身，但不是皇家包衣，他不是朝廷的高官，但他们家的主人可是一个绝对超重量级的大人物，康熙朝赫赫有名的权相纳兰明珠。安图的父亲安三是明珠的大管家，安图是明珠的儿子纳兰奎绪的管家。明珠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纳兰性德，容若是他的字。纳兰容若早亡，他的弟弟奎绪就成了明珠遗产的主要继承人。纳兰家原来的宅地也在这玉簪胡同，大约就在今天北京的宋庆龄故居和恭王府一带，安家的房子就在他家附近。安家虽然是明珠的管家，也就是个家奴而已，他怎么会藏着这么多钱呢？史料记载，明珠的儿子纳兰奎绪是雍正皇帝做皇子时候的死对头之一，他是铁杆的八爷党。他没有孩子，他的弟弟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他这个继子娶了雍正皇帝的九皇帝胤堂的女儿。奎绪还算幸运，在康熙朝就死了，没有等到雍正登基。他非常有钱，可惜没有儿子，死的时候遗产留下了白银900万两，800万两归了他的亲家胤堂，还有100万两给了管家安图抚养他的老母亲。胤堂得了这笔意外横财，一下子腰杆就硬了，成了八爷胤祀的坚强后盾，很多事情都给他出钱。你说这雍正皇帝能不痛恨奎绪吗？雍正继位以后马上跟奎绪算账，死了都不放过他，下令把他的墓碑挖出来，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蹂躏奎绪之墓。安图是奎绪的管家，个性张扬，在很多地方都仗着明珠家的势力做生意，盐业、陶瓷业、当铺、人参，什么生意他都做。所以虽然他家只是个包衣奴才，积攒的财富却超过很多高官。他这么有钱，自然招人眼红，难免有时候会被高官勒索。雍正的舅舅隆科多老问他要钱用，前前后后要了30多万两银子。雍正五年，隆科多犯罪下狱，雍正就趁机治了安图的罪，将他定为隆科多的奸党，抄了他的家。
0: 刨银案让安家埋藏于地下的巨大财富重见天日，人们猜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真实存在的，也似乎佐证了当时的一种说法，那就是《红楼梦》讲的是明珠家世。大观园穷极奢华的生活，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恐怕只有纳兰明珠家的财富和权势够得上这样的气派。那么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原型真的是明珠家吗？《红楼梦》又是否真是明珠家世？明珠家族除了在实力上与小说描写的相符，还有哪些事情与小说情节相吻合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四集，大观园是谁家的？
1: 从乾隆朝开始，有不少文人笔记都记载，《红楼梦》讲的是明珠家事。乾隆皇帝看了《红楼梦》以后说，这大概写的是明珠家的事情吧。还有人猜测，大观园就在纳兰家附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康熙年间有个民谣形容官员权势之大，就说要做官问所三，要讲情问老民，天要平杀老所，天要安杀老民。纳兰明珠出身于满族显贵叶赫那拉氏，早年并未受重用，后来因为坚决支持康熙撤藩，受武英殿大学士，成为执政大臣，掌握大权16年之久。他为什么这么受重用呢？这个人有过人之处，他通汉语，康熙很推崇汉族文化，积极学习汉族文化，明珠很配合他这个政策。康熙皇帝很博学，明珠就从各地找了很多汉族的知识精英，养在家里做门客，而且不惜重金到处搜购珍贵的藏书，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让门客们参考。每次一上朝，康熙皇帝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让他回去拿主意，他回来就把这些门客们召集来开策划会，哎，你负责第一条，你负责第二条，十几个人群策群力，最后拿出来一个方案。所以他的奏对皇帝总是很称意。他的为人，据当时的人回忆啊，叫笑面虎，当面对你特别客气，说话非常客气，背后算计你。他有很多贿赂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民谣会说要讲情问老民呢？他有时候悄悄的在康熙皇帝跟前说你的坏话，你不知道是他说的，然后康熙皇帝生气了呀。等康熙皇帝再要来惩办你的时候，他再出面来做好人，等你给他送礼。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他最初并不是非常跋扈张扬，但到他执政晚期的时候，那他就权倾朝野，越来越骄横，广结朋党，招权纳贿，满朝都是他的门生党人。要想做官顺利，得罪他那绝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当时有外省总督巡抚的职务空缺，要想做这些官的人都要给他送礼，谁送的最对他的胃口才能上岗。有一个外省巡抚有一年快过年给明珠送了上万两银子，以后每年都在这样送，习以为常。史料记载，明珠权力鼎盛的时候，每到过年，玉簪胡同他的府邸门口就排满了来送礼的人。北京城各个衙门的长官、外省的总督巡抚都派人来给他送礼，队排得很长很长，一直挤到胡同口，挤得水泄不通，交通都堵塞了。好多人来排了几十天的队，这礼还送不进去。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红楼梦》中第14回写宁国府办丧事，来送殡的人都是公侯高官，他们坐的轿子和各色陈设在贾府门外的路上挤得满满的，接连一带摆了有3-4里远。这还真是跟明珠家的气派比较接近。纳兰明珠为人精明，很会经营，他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贪官最后都覆灭了，他的理想就是希望他的家业能够永远传下去，所以他在受贿之外还购买了很多田产，经营很多生意，北京城的很多当铺、盐业、陶瓷、人参，什么生意他都做，号称日进斗金。因为康熙皇帝对腐败十分宽容，明珠生前一直没被惩办，死后给子孙留下了偌大一份产业。但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辛苦经营的偌大家产，日后还是会落到别人手里。和珅据说是中国古代排名第一的贪官，估计排名世界第一应该也差不多。其实和珅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纳兰家。乾隆年间，明珠的后裔纳兰成安得罪了和珅，和珅想办法治了他的罪，抄了他的家，抄出的很多珍宝据说是皇宫里都找不到的。玉簪胡同的明珠宅地也被和珅霸占了。纳兰家和很多宗室贵族联姻，势力盘根错节， 雍正皇帝十分忌惮他们家的财力势力，所以也没有彻底查办，因为他们家牵扯很多人，有很多后台，一直到乾隆朝，他家才算完全败落。从明珠发家到乾隆朝他家完全败落，差不多将近百年，中间经历四五代人。《红楼梦》里面从荣国公贾源到贾府抄家也差不多将近百年，中间也是经历四代人，这跟纳兰家的情况也很接近。
0: 从纳兰明珠家族当时的财富和在朝中的权势以及家族兴衰过程等方面，似乎可以推断《红楼梦》是以明珠家世为原型创作而成。那么作者曹雪芹为什么能对明珠家世了解得如此清晰？两家到底有什么渊源和联系？部分小说人物在现实中有真实原型存在，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作者的设计？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四集，大观园是谁家的？
1: 说来也巧，《红楼梦》里贾府的管家叫赖大，赖大的儿子叫赖尚荣，明珠的管家叫安三，大名安上人。赖大家和贾府在一条街，安三家也和明珠家在一条胡同。赖大、赖尚荣、安三、安上人，听上去还挺像。而且，《红楼梦》里大观园就是由赖大建造的。这一些也许只是猜测。最近，台湾中研院的院士黄一农先生利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档案研究红学，发现曹家和纳兰家有很深的渊源。曹家应该熟知纳兰家的事迹。纳兰明珠有四个曾孙女，都嫁给了奇人显贵，其中有一个嫁得最好，成了乾隆皇帝的淑妃。这可能就是元迎叹息四春的原型。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读了《红楼梦》，认为这是在说明珠家事呢？因为他很清楚旗人贵族之间十分复杂的亲属关系，他一看到这个元迎叹息，这里还有一个元春是贵妃，这不说的是我自己吗？说来说去，他自己还是明珠的曾孙女婿。再说到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纳兰性德，时下是很多文艺青年的超级偶像，不少人都认为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容若。《红楼梦》里最动人的篇章是黛玉葬花，出自书中第27回。宝玉知道黛玉有将落，他就用衣襟兜了一些落花，要去寻黛玉的花种。还未走到，远远听见黛玉在吟诵葬花词，不觉痴道。葬花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并不多见，纳兰容若的作品中曾经出现多次。容若18岁中举，19岁中进士，文武全才，康熙皇帝非常器重，任用他做一等侍卫。假如他死得不那么早，应该比他的弟弟奎绪更受重用。纳兰容若19岁娶妻卢氏，卢氏出身名门，两人感情很好。不幸3年后卢氏因难产早死，他因此颇受打击，为他写下了很多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作，最著名的一首是《金缕曲·亡父忌日有感》，其中写道：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金雨歇，葬花天气。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葬花这个意象并不多见。纳兰容若是当时满洲的第一才子，词作流传很广，曹雪芹创作《葬花吟》可能受到了他的影响。红学家考证，曹家与纳兰家颇有渊源，一直有来往。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纳兰容若是好朋友，相互仰慕，彼此互赠诗词。曹雪芹应该熟知纳兰家的事迹，或者不经意之间就利用了一些素材。 所以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包括乾隆皇帝，才会认为这个书写的是明珠家史，大观园就是纳兰家的花园。当然，《红楼梦》不是一部完全写实的作品，它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同时代的重要事件和作者的生活圈子可能成为作者的素材。其实，大观园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曹雪芹心目中的大观园是一个真正远离了腐败和堕落的理想世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达了对政治腐败的极度厌恶，但也不经意地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达官贵人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一下历史，历史上有很多贪官，你看看他们最后的下场，会感觉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真的就像《红楼梦》里面说的，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是攒了很多钱，在自己家里埋着，又不敢吃，又不敢喝，又舍不得花，提心吊胆，空气又不好。有的能攒一辈子，然后这辈子还没完就被清算了。那明珠命好一点，他苦心经营，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关系网，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差不多100年，攒了几辈子，连管家都跟着变成了盖世富豪，但是到最后还不是都送出去了。我们中国从古到今，总有一些不惜一切聚敛财富的人，有贪官，有勾结贪官的奸商，还有了解贪官奸商底细的他们身边的人，他们最后总会被绳之以法，自己身败名裂，任人笑骂，就像贾府中那些令人厌恶的人们一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0: 文字狱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其中清朝规模最大，而《红楼梦》正是成书于文字狱盛行的乾隆年间，这部奇书险些惹上文字狱。那么《红楼梦》究竟什么内容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禁忌，令这部奇书险些遭遇灭顶之灾？《红楼梦》躲过文字狱，明日播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1: 留恋微笑着嘴唇。

0: 拖延此案上报的事，向刺史大人承揽全部责任。
1: 藤县令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
2: 狄念兄，我对你为我尽的一切努力深表谢忱呐、你能到我这里来看我，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莫大安慰。你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呐。
0: 狄公听了深为感动，藤坦完全可以把他痛斥一顿，因为他毁坏了证据，延误了申报。再者，他还曾给了藤坦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唯一使狄公感到安慰的，是他曾设法将仵作支开，这样炎热的天气，尸体肯定已经腐烂，详细的验尸已经不可能了。这样唐坦就幸运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杀害他的夫人之前，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狄公虽还感到这件事不无蹊跷，但是一个处于神经失常状态的人的古怪行为，别人又能想象得出什么呢？唐相公，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在柯兴元死亡的案子上出点气力，恕及减去一些我的内疚和惭愧。也许你对我的查缉方法已经感到厌烦了，然而这大概乃是个巧合，我与那案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偏偏碰上。冷钱与此事有牵连，他向我供认他曾骗取了柯兴元一大笔钱，这就是我通知你拘捕他的原因。我听说你已立即依我的请示办了，我很高兴。滕相公，我狄某志短力薄，而你对我却如此看重，这越发使我愧疚在心呢。不过我相信在柯兴元的案子上，我不会令你失望的。
1: 藤坎用手抹了抹脸，又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十分疲倦的样子，说道：
2: 我几乎已将这起案子忘了。
0: 我想今天你不必再去考虑这件事了。如果你能允许我和潘总管一起对此案进行一番调查，那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想得不错。由于心情关系嘛，我不可能对这个案子赋予更大的注意了。
0: 是啊。
2: 我一心只想着明天如何去见刺史大人的事。狄年兄确实是个考虑周到的人呐。
0: 狄公只感到一阵羞赧，心想：从外表看来，藤坦似乎是一个很冷淡的人，可是他的自我克制却是那么的有力，而我竟假设他的夫人对他不真，一直在欺骗他，我是多么荒唐啊。狄公说：唐相公，你现在可以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潘总管了，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一起将此案的状卷供录从头到尾的细看一遍。藤坦拍手称好，唤老管家马上去请来潘师爷。
1: 潘师爷获悉狄公的真实身份时大吃一惊，忙不迭对狄公表示歉意，他为上次谈话中对狄公的怠慢和冲撞深感不安。
0: 潘师爷欲带领狄公去他的衙舍，狄公摇手道：不了不了，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不如到衙门外面

0: 去透透空气，在街上走走。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同到一家饭馆去吃顿夜饭，为我点几味地方风味的菜，我就十分高兴了。潘有德忙辞不敢，狄公却一味坚持，说外面只知道我是复原商号的沈先生，没有什么不便。潘有德只好从命了。
1: 潘有德选择了一家坐落在城中央山岗子上的小饭馆，在这饭馆的楼上可俯视整个县城。此刻暑气初消，月华当空，正是观赏夜色的最好时候。潘有德点了好几味菜，姜汁鲜快，烤厨玉，烧鱼翅，熏火腿，葱爆羊肉，鹌鹑蛋汤，加上酒饭，摆了满满一桌。这几味菜肴做得甚是鲜美可口，狄公十分欣赏。吃着吃着，他却想到了此时还在凤凰酒店喝豆粥吞黄鸡蛋饭的乔泰，不由心里有点感到惭愧。
0: 酒饭桌上，潘师爷将柯兴元案子的情况做了一个清晰的大概说明。接着狄公将冷钱做赃舞弊、昆山偷取账本讹诈冷钱，以及柯兴元藏在他银柜中的200两金子等事告诉了潘师爷，并暗示说，那个讹诈冷钱的昆山是个很可疑的人物。狄公又告诉了潘师爷，他已设法使昆山将从冷钱那儿讹诈来的2张坯子交出来，2张坯子是350两金子。他接着问潘师爷，县衙里有没有昆山的犯案记录？
2: 没有，狄老爷。我还从来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你这两天里对本城的了解比我在这几十年的还多呀，这可真令人惊叹。
0: 多半是运气不错，都给撞上了。我问你，那柯夫人年纪比柯兴元小得多，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老柯还聘过偏房没有？
2: 老柯原有3房妻妾，但娶后不多年就死了2房。最后那一房夫人一年前也死了。老柯已经60出头，他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家里没个人照应他。大家都以为他会很快再续弦，但也只是猜测，没见老柯行动。有一日，老柯到一家同行会的丝绸铺子去，那铺子与老柯自己的铺子买卖上有来往，掌柜的姓谢，早已经死了。他老婆不通业务，搞得债台高筑，没法收拾。谁知老柯一见到他，竟是一眼看中了。他们很快便结了婚。起初嘛，人们只是当作笑话谈谈。但柯夫人却真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她把一切家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啊。有一阵子老柯老犯胃病，他就没离开他的床头一步，天天亲奉汤药。后来人们都说老柯最后一个老婆可娶着了。
0: 那你听到过有关柯夫人不贞的风言风语吗？
2: 从来没有听说过呀。他的名声非常好，我所以没敢叫他上公堂作证，原因就在于此。老柯的事发生以后啊，我亲自到他家，在客厅里询问了他一些当时的情况。当然根据习惯做法嘛， 他坐在一张帘子的后面答话，由他的一个丫头陪着。
0: 狄公想自己去见见这位柯夫人，因为潘有德对他的评价与乔太的那次奇遇严重不符。他说，我想去看看出事的现场，我们不如现在就去拜访一下柯夫人。你就说，我是州里的官员，临时委派来牧平办理案子的。
2: 我也想到那里再看看。我们现在去并没有什么不便，柯夫人已经将那房间封上了，她自己已经搬到左手外屋里去住了。
0: 狄公汇了饭钱，又提请雇两顶轿子，潘有德坚决不用。他说，他虽腿脚不便，但完全可以凑合着走下山去，山下离柯夫人的宅邸并不很远。就这么着，他们慢慢地溜达着，不一会儿便到了。柯兴元的宅邸正面是一幢水青雕砖的高大门楼，飞檐重额，煞是壮观。朱漆大门装饰有双狮铜环，门外砖石漫地，平坦整齐。
2: 他们拍了拍门上铜环，一会儿走出来一位管家，潘有德递上名次。管家认识是衙里的潘总管，心知官府来人，忙将他们引到一间装饰的古色古香的厅堂。他给客人端上了茶壶和水果，便忙去通报女主人。不一会儿，管家回到厅堂，手中拿着一串钥匙，说是柯夫人欢迎他们来拜访，他正在更衣，请两位客人先去那柯兴元房间等候。管家手提一盏油灯，领着他们穿过恍若迷宫一般的走廊、庭院、楼台、厅阁、池塘、假山，来到一个四面粉墙抱定的小竹园。小竹园后有一座幽静的房子，房子的阳台正俯临大花园和河流，这里是柯兴元生前日常起居的地方。管家掏出钥匙，将那扇关得很严实的大门打开，进去又用钥匙将一扇雕花小房门打开，里面就是柯兴元的房间了。管家点着了房间里桌上的蜡烛，说道，如果不够亮，我就来点大油灯。狄公环视了一下这间空荡荡的房间，房间的门窗两天来一直关闭着，因此很是闷热。房间那头还有一扇小门，出那扇小门下几步台阶，便来到了一条不长的过道。过道尽头又有一扇门，打开那扇门，便看见一个青花细石的宽阔平台，平台外便是沿着河岸修葺的一个大花园。老柯死的那天举行宴会的亭子就在花园的左侧，碧绿的琉璃瓦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0: 狄公在平台上站了一会儿，欣赏了一下花园的夜景，然后走回到屋子里去。他注意到过道那儿的门虽然较低，但也只有身子很高的人才可能把头碰到上面的门框。狄公再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柯夫人已经站在房里等候了。狄公见她亭亭修长的身子，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裙，容止端立，气度矜持，心里不免三分信了潘师爷的评价，也三分服了乔太的眼力。狄公欠身向他致意，柯夫人微微一笑以示打理。潘师爷恭敬地向他介绍了狄公，说是州里委派来办理案子的沈长官。柯夫人抬着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打量了一下狄公，转身叫管家退出，示意客人坐下，他自己却 端正立在一边，一个年轻的侍卫跟在他的身后。

0: 柯夫人拨弄着手中的那柄檀香团扇，不自然地说道：“你们不辞辛苦来这里查访，处于我的地步，不知该为你们做点什么。”
1: 潘有德刚想做什么解释，狄公却打断了他：“柯夫人，我们对你的合作表示感谢，我清楚地知道。 你不想回忆起那件令你十分痛苦的事，但人命关天，王法昭昭，我们也不敢半点疏忽怠慢呢，还请柯夫人见谅。”柯夫人没有反应，只是把头低垂着，显得满脸愁容。狄公开始检查着房间。 空荡荡的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靠墙角安放着的一张大床，大床外整个遮了一幅蓝纱床帘，房间的另一头堆叠着几只红漆衣箱，此外就是粉刷不久的白墙头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石板地了。狄公说：“柯夫人，这房间 为何没有什么家具啊？我想柯先生在世的时候，总不止这几件东西吧？至少也应有一张梳妆台呀，台上放着什么花瓶古玩的，也许墙上还挂着几幅画。”柯先生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人。
0: 虽然他有万贯家财，但却过着清苦的日子，一个钱都舍不得花呀。这是柯先生品行高洁的缘故。狄公的眼光第二回落到了那几只衣箱上，不由好奇地问道：“柯夫人，那里只有标着秋冬春字样的三只大衣箱。”
1: 那只下字的衣箱放到哪儿去了呢？柯夫人微微一怔，不耐烦地答道：“啊，送去作坊修理了。”“哦，明白明白。只是平日看惯的衣箱屏风之类的，都是四只一套，眼前少了一只，随便问问。”柯夫人， 最后我想请你将出事的那天晚上在这儿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讲一讲。哦，当然公堂上的有关记录我都看过了，不过……
2: 突然柯夫人用团扇去扑打什么东西，听他厉声对那侍婢说：“这间房屋里 我不想看到这些讨厌的苍蝇，我跟你说过几遍了，快快打，它飞到哪儿去了？”狄公对他的突然举动感到十分惊奇，不明白他见了苍蝇为什么如此激动。潘有德安慰他说：“夫人，也只是一只两只的，我可以……”柯夫人根本没理会他说的话，
0: 只催着侍婢扑打那只还正在飞的苍蝇。哎，为什么不打了？在哪儿？快去打呀！狄公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立即伸来拿起蜡烛想点燃旁边放着的大油灯。
2: 不要点那油灯。
0: 为什么？哦，我是想帮你看看是否还有苍蝇啊。
1: 在死人的房间里点太亮的灯，对死者是不敬的。狄公没有吭声，他的两眼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看着，忽然说道：“你瞧，柯夫人，这房间里有这么多的苍蝇，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两天里，房间可没有打开过呀。 瞧，那些苍蝇都在那儿打瞌睡呢，灯光也许会使它们活跃起来。”狄公不顾柯夫人的反对，迅速地将油灯的四个灯芯全点亮了。

0: 油灯高高举起，仔细观察着天花板。柯夫人赶紧走过来，眼睛跟着他的视线转来转去。这时他的脸色变白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1: 太太，你不舒服吗？
2: 侍婢着急地问道。柯夫人根本没有理会侍婢的问话，一大群苍蝇从天花板上飞下来，围着油灯嗡嗡乱转，她不由得向后退缩了几步。
0: 狄公叫道，你们瞧，苍蝇继续往下飞了，灯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潘氏也望着狄公，惊讶的都发呆了。看这光景，狄老爷莫非傻了？狄公向那张大床走去，弯下腰来检查地面。突然他又叫道，奇怪，奇怪，他们都集中到床帘上了。狄公急忙将床帘掀起，注视床底下。啊，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对地下石板发生了兴趣。不，他们对这底下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
2: 身后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柯夫人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侍婢立即上前跪在她身旁，低头看着她那惨白的脸上，大汗淋漓。潘有德慌张地说道，他触发了心病，我们得赶紧去请。
0: 废话，狄公厉声叫道。他回头对那侍婢说，不要管他，你到这儿来，帮着我把这床移到那边去。潘总管，你是否也来帮一把？这床太沉，两个人恐怕挪不动。幸而地面平滑，三个人没费多大劲儿就把那张大床挪移到了靠窗的那一边。狄公跪下，仔细检查地面上的石板。他从方巾上取出了一根银牙签，用它在石板缝隙里剔来剔去。然后他站起身来对潘有德说，这几块石板最近取出来过，又吩咐侍婢，你快去厨房与我拿一把刀和一柄铲子来，不许与其他仆人说这里的事情，拿了就立即回来，听见没有？
2: 那侍婢早吓破了胆，领了命匆匆走了。
0: 狄公表情严肃地看了看潘有德，一个恶毒的阴谋。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4: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狄公跪下，仔细检查地面上的石板。他从方巾上取出了一根银牙签，用它在石板缝隙里剔来剔去。然后他站起身来对潘有德说，这几块石板最近取出来过，又吩咐侍婢，你快去厨房与我拿一把刀和一柄铲子来，不许与其他仆人说这里的事情，拿了就立即回来，听见没有？
2: 那侍婢早吓破了胆，领了命匆匆走了。
0: 狄公表情严肃地看了看潘有德，一个恶毒的阴谋。潘有德茫然地站在半边，似乎还未明白狄公的意思。狄公也不理会他，只把眼睛盯着地板上，慢悠悠地捋着他的大胡子。士兵拿来了刀和铲子，狄公跪在地上，用刀撬起了两块石板。石板下的土又松又软，湿漉漉的。他又用铲子移开了其他几块石板，将它们一起堆叠在一起，一数共有六块。六块石板刚好是一个五尺长三尺宽的长方形。狄公卷起了衣袖，开始用铲子将松土往外挖。
2: 狄老爷，你不能干这个，我去换几个人来。
0: 且慢。狄公叫着，他的铲子触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他再往下挖的时候，只觉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的气味从泥土缝隙里钻了出来。泥土里露出了一块暗红色的东西。潘总管，那只不见了的衣箱就在这儿。狄公于是命令士兵，你赶快到大门口去，告诉管家，就说潘总管命令他火速到衙门去报事，要衙门立即派四名翻译赶来这里。哦，对了，你回来的时候，从佛堂的香炉里给我拔一把点着的香来，快去。
2: 狄公试了试额上的汗，潘有德忧心忡忡地看着昏倒在地上的柯夫人，踌躇地问道：狄老爷，是不是去请个大夫来给他吸个脉？他一直昏迷不醒。
0: 不，躺在冰凉的地板上，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你无需担心。他丈夫的尸体就埋在地板下面，他是杀人凶手的同谋。
2: 柯先生不是跳进河里死的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呀。
0: 可他的尸体却未找到。我可以断定，当柯兴元回到这个房间里服药的时候，遭到了凶手的杀害。
2: 那么谁从房间里奔跑出去了呢？
0: 正是杀人凶手。这是一个相当狡猾的计谋。凶手将柯兴元装进了衣箱，埋在地板下之后，又穿上了柯兴元的长袍，戴上了他的帽子，往脸上涂抹了血，出了房间，直奔花园。你们所有的人都等着柯兴元从房间里出来，你们看见的又是同样的长袍和帽子，而且被他的叫声和脸上的血吓呆了。怪不得你们谁也没有看清那人的真面目。他开始的时候奔向亭子，但十分注意不能跑得太近了，所以在半途上他突然改变了方向，奔向河岸，跳进了水里。我估计他潜在水里顺流而下，直到发现岸上确实没有人的时候才爬了上来。他将帽子扔在河中，目的是迷惑你们这些粗心的人。
2: 潘有德恍然大悟，不住地点头说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凶手又会是谁呢？莫不是就是那个昆山？
0: 昆山确实是最大的嫌疑，看来多半是他杀了柯兴元之后，顺手将冷钱错交给柯兴元的那本账本也偷走了。昆山的身体虽然瘦小，但他水性也许不错。
2: 他脸上的血也许是自己弄破了头流出来的，潘有德猜测道。
0: 或者他就用柯兴元的血涂抹在脸上。哦，士兵来了，现在我们就来确认一下柯兴元是怎么被害的。你把那香拿着，靠近我的脸。潘有德按照吩咐从士兵手中接过了那把香，靠近在狄公的面前指着。狄公将一块方巾掩盖了鼻子，然后把那暗红香盖上的浮土铲去，又把衣箱周围的土挖出一部分。他跪下来撕去贴在箱盖四周的油膏布，开始用铲尖掀开箱盖。
2: 一股恶臭味冲了上来，潘有德立即用袖子捂住了鼻子，同时使劲舞动手中的香，好让这香烟冲和一些恶臭。一个瘦瘪的男子尸体蜷缩着塞在箱子里，身上只穿着内衣，灰白的头壳光秃秃的，左肩胛下露出一把刀柄。狄公用铲尖将死者的头拨转了一下，

0: 死者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正面对着他们。啊，柯秀媛！潘有德失声大叫，恐惧和激动使潘有德脸色大变，粗气直喘。
1: 李工盖上了衣箱，他将铲子扔在地上，走去将那扇窗户打开，摆正了帽子，拉下罩在鼻尖上的方巾，慢慢地擦拭着脸上的汗。然后他对潘有德说，亚历翻译来了后，让他们将衣箱拉出来，连同尸体一起抬到衙门里去，另外叫一顶轿子来，将柯夫人押解回衙门监禁起来。请你将这里发生的这一切向滕县令详细禀报，告诉他我正在设法追拿昆山，即使他不是凶手，至少也能向我们提供这个案子的重要线索。滕县令一心想着明天一早去州里见刺史大人，现在这个案子有了新的突破，我想他最好还是明天早上升堂先审柯夫人。如果我提到了昆山，明天早上在公堂上我们就能聚集此案了，然后一起同去登州也不迟。我这就走了，你回衙后就我们发现柯兴元尸体一事草撰一个呈报的手本，你我画了押，明天在公堂上就正式证词。狄公告辞了潘有德，回到大街上，街上依旧很闷热，可是他只觉得通身凉爽，一直走到凤凰酒店门口的时候才感到微微有些燥热和疲乏。
0: 笑声、闹声、骂人的粗话从凤凰酒店的窗户里传了出来，那帮闲汉弃儿赌的赌，闹的闹，灌黄汤的灌黄汤，一个都没有睡。狄公心里很高兴，下一步的计划是打听到昆山的消息逮住他。凤凰酒店的殿堂里六支大蜡烛照得通亮，一片热闹的景象，赌博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吆喝声此起彼落，乔太和秀才却坐在一旁观局。排军坐在藤椅上，正在为燕香唱的小调打着拍子。他一见狄公进来，便大声叫道：
2: 嘿，抓贼的，你那个贼抓住了没有啊？
1: 贼究竟是哪一个都被查出，叫我到哪里去抓呀？狄公在靠窗的那张桌旁一屁股坐下，乔太忙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了两只酒杯。狄公迫不及待地问：昆山来过了吗？
2: 啊，没有没有，连个影子都没见他晃过。
1: 狄公把酒杯往桌上使劲的那么一搁，傲寒地说：我后悔没听你的忠告，将他放走了，但我不懂他为什么就不来了。他相当狡猾，他一定知道衙门既然逮捕了冷钱，马上便会发布告停止他贵坊的业务，清查他财务的账目。这样一来，天宇金氏的两张坯子就要作废了，那昆山还要赶来做什么？只得自认晦气了。狄公向那赌徒们大声问道：哎，你们有谁知道到哪儿可以找到昆山吗？
0: 秃子和几个赌徒互相瞧瞧，都摇了摇头。
2: 哎，胡子大哥，那是从无一个常待的窝呀、我想此刻他恐怕正搂抱着什么虫蛀在石头缝里睡觉呢啊！
0: 不知哪一个耍了嘴皮子，引起赌徒们一阵哄笑。乔太问狄公：
2: 这个狗杂种还干过什么别的害人勾当？
1: 可能还杀过人。狄公低声地将刚才柯兴元家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太。
0: 乔太听罢摇头说道：
2: 老爷，
1: 嗯，
2: 我可认为昆山他绝不会是杀害柯兴元的凶手，他不可能跳进那条河里去。
0: 我仔细观察过那条河，
2: 水流很急，河中到处是狗牙齿一般的大石块，还有许多处危险的漩涡呢。跳水的那个人能顺着水流向下游，而后又在无人看见的地方爬上岸来，他必须对这条河了如指掌。但有高超的求水本事，那还不够啊，必须具备非常耐久的能力。
1: 是啊，
2: 可是昆山他不可能有这个本事，他绝不可能干这样的事。
1: 如果这样的话，昆山也必定是那凶手的同谋。这个假自杀的阴谋本身就具有昆山特有的那种狠毒而且又较快的行动特点。此外，既然他偷了冷钱的账本，那么在谋杀进行的时候他也一定在场。明天我准备让潘有德派人去搜捕他，估计他此刻还不可能逃离牟平县。他没有得到钱走不了，也不会甘心撒手。
0: 乔泰蹙了蹙眉头说道，
2: 说到同谋，哦，我倒想起另一件事来。那天我在柯夫人那儿，她告诉我她当时正等着另一个人。
1: 谁？
2: 可是那个人一直没来呀。当时我把柯夫人当作名妓，我把她的话理解为她正等着她意中的客官呢。我想那人也许就是他的情人，很可能就是谋杀柯星元的直接凶手，而昆山只是个帮手。哦，天哪，这都提醒了我了。他还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
1: 我已把他关进了监牢了，事情很清楚，他是同谋犯。明天我将助审这个案子，审理完毕退了堂，我就陪滕县令一起上登州。接着狄公又将关于冷德和他的情妇两次去秘密妓馆，关于那个监视他们的神秘人物，以及他认为那个情妇根本不可能是滕夫人等等想法告诉了乔泰，然后说，我对自己在柯星元案子上取得的顺利进展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欠滕县令的一笔账啊，现在借此正可偿还。乔泰，你今天下午有什么进展？
2: 我的进展也很顺利呀。
1: 说说看。
2: 我在这儿打了一会儿盹儿就出发了。那个讨厌的秀才又缠着我吹了一通，说是他正在独自计划着一个惊人之举。要是成功了嘛，他说呀，可竟得200两金子的横财。
1: 哼，这小子竟是吹牛皮。那天我们去沼泽地，他也同样吹过。哦，关于刘牌军的事，军政司说了些什么？
2: 起先我把老爷的信交给了军政司，谁知他们看了说这一类材料在县尉司，我又跑到县尉司，县尉司又推军政司，互相提来提去。我正没有主张处，恰好碰到一个老相识毛兵曹，就是我们登州平海军蓬莱炮台毛都尉的内职。这毛兵曹说呀，他也曾在左骁卫大将军麾下的豹骑三营服过役。当年正与刘牌军属一个营盘，刘牌军当对正，他呢当的是副对正，所以呢即使认输。他说这刘牌军好几次都因为英勇善战受过嘉奖呢。同时呢也得到了伙伴们的尊敬。后来呀，只因为冲撞了一个姓武的长史，这才犯了事。那武长史是个克扣军饷的坏蛋，一个士兵背后抱怨他，他就命令刘牌军用鞭子抽那士兵100下，刘牌军不肯执行，武长史抓起鞭子便抽打他，牌军一时怒起，便将那武长史按翻在地，狠狠地揍了一顿。他自知惹下了大祸，当夜便逃之夭夭了。后来那武长史接受藩帮使臣贿赂的事儿被上司察觉，抓起来送军法司，就被砍了头。哦，当然这刘牌军犯上的罪也就勾销了，可是从此呢就再也不见他的踪影了。听说 如果哪位老爷现在出来保荐他归我。

0: 我的话呀，它还可以提升啊。
1: 这也真是我高兴啊。排军虽粗鲁横蛮，但还是一个正直的汉子，心地不坏。我们得尽力帮他一把。那么，那占卜先生的情况又怎么样？
0: 哦，那占卜先生也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人呐。他的名望很高，算命占卦非常严肃，也甚是灵验。人们管他叫变半仙。
1: 这个我知道。
0: 他早就认识柯兴远，两个人呢很有些来往。他说老柯性情上虽然古怪一些，但是却是一个善心的人，也经常的周济别人。哦，对了，我又把昆山向他描述了一番，可是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最后我还请他替我看了看相，算了个命。他敲了敲我的手啊，
1: 说什么？
0: 说我必将死于刀剑之下。
1: 哦，
0: 我对他说，哎，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可他很看不惯我这个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刚才说过，他对他自己那一行是非常严肃的。
1: 好，这事就这样了。我曾推测过这种可能，就是说企图杀害柯兴元的人曾收买的这位占卜先生，让他点出十五日那天是个危险的日子，这样他就可以事前拟定他的计划，又可获人耳目。现在好了，我们还是上楼睡觉去吧，明天一早还得上公堂啊。乔太，这是我们在凤凰酒店的最后一夜了，明天我就得公开我的身份，住进县衙里了。好了，我们这就好好的享受几天吧。
0: 乔太拿起了蜡烛，两人皱着眉头走上了楼。他们觉得所住的房间比昨天更加闷热。狄公想去打开窗户，然而从窗外传来无数只飞虫撞击着窗上黏糊着的肮脏油纸的声音。他叹了口气，躺倒在木板床上，将身上那件葛袍裹紧，又把方巾拉到鼻子尖上。乔太还是躺在地板上，把头靠着大门。
1: 狄公在木板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房中实在闷热难受，大概是吹熄了蜡烛的缘故，飞虫撞击窗上的油纸的声音好像没有了。于是他决定将窗户打开，但是他推拉了半天，窗户却是纹丝不动，好像是被人反插上了。他从方巾上取下了那根银牙签儿，用它划破了一块窗格上的油纸，顿时吹进了一些清风，银亮的月光同时也漏了进来，他觉得多少舒服了一些，重新又躺在木板床上，把方巾拉到了额上，以防蚊子叮咬。实在是太困乏了，不一会儿他就呼呼地睡着了。这时除了有节奏的鼾声之外，凤凰酒店里一片寂静。
0: 乔太惊醒了，他闻到一股奇怪的刺鼻子的气味。他当了狄公的亲随干办，在城里虽生活了多时，但他在绿林生涯中培养起的感官的警觉却丝毫不曾减弱。他不停地打着喷嚏，同时立即想到一把抓住狄公一只脚，用自己的身体猛地向房门撞去。门撞正音半晌，楼下传来一声声，狄公冲到了楼下，瞧他又被什么东西绊了踢开冲了出去。
1: 两个人又是咳嗽又是喷嚏，只感到头晕恶心，大街上静悄无声，空气凉爽，很快他们便感到舒服点儿了。狄公抬头一看，酒店楼上只有漆黑一片，并不见起火，他马上明白这准是发生了别的意外。乔太到殿堂的柜

0: 台里摸着了一个火绒盒，点起了一支蜡烛。楼上的人都拥到了楼下，挤到了殿堂里，一时殿堂里的几支大蜡烛也全点亮了。
1: 在蜡烛的照耀下，一个离奇的景象出现了。排军一丝未挂，像一头浑身是毛的巨猿，正同秃子一起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赤裸的身上涂抹着闪闪发亮的油，嘴里不停地呻吟着，周围的人都吃了一惊，咳嗽、喷嚏、叫骂的声音响成一片。
0: 狄公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竹管，那竹管约莫两尺长，顶端雕露着一只小葫芦。他马上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狄公大声地问道：“你在我们房间里喷吹了什么毒药？”
1: 昆山哀泣道：“不是毒药，只是一点蒙汗药粉，不会有事的，我不敢伤害任何人。哎呦，我的脚踝摔断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3: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4: 5 4 3 2 1，
1: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0: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

0: 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次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

0: 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1: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2: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4: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4: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

0: 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结合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0: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昆仑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1: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2: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2: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3: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3: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党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市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党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1: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4: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地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1: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5: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向 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6: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智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2: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1: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 也就是说啊，这四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5: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6: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势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 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2: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4: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5: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 是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震
1: 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

0: 物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

0: 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
1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0: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8: 6月30号。

0: 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 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0: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2: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7: 992早高峰。
1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是周末，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消息需要提示您，明天也就是6月29号的星期一，从下周一开始，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要进行轮换了，河北邢台也会同步轮换。
1: 所以说提醒一下咱们去北京天津或者是周一啊邢台市上班的朋友们，
2: 对，
1: 咱们周一开始的限行尾号是1和6，不过这一轮比较好记，因为周一是1和6啊，一直以此类推，一直到周五是5和0，
2: 就是周几就先限一和另外那个数字，然后二就是2和7，3和8，这样去轮换。
1: 另外堪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也继续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啊，朋友们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被抽取为幸运听友，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呢，具体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还有一个事儿需要大家来注意，提个醒吧，就是来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路权。

0: 管制措施，时间呢是从15时到23时哈，青龙山大道、横井线至庄园路、碧水街的火炬路至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好的，我们再来和大家周末看天气。昨天午后2点，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大都在34-5度上下，石家庄新集最高来到35.7度，北部及西部气温在28到31度左右，张家口、康保最低24.2度，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我省中南部的升温幅度普遍在2到5度。
0: 未来3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雨过程，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和防护。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哈，最高气温呢在35度，最低23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0，属于优。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下去留言，我们即时在线互动。
1: 今天早间节目一开篇还得跟大家说说世界杯的比赛啊，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间啊刚好在7点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结束了两场比赛的较量哈，分别是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这个第三轮巴拿马对英格兰的比赛，以及克罗地亚对加纳的比赛，两场同时开球。
0: 对，
1: 而且目前两场刚刚比赛都已经结束，比分结果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队啊。
0: 我们要说这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跌宕起伏，一开始刚刚这个关注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着这个加纳队哈和克罗地亚队是有胜有负的，但是就在结束前也就半个小时时间吧，双方都是互相多进了一个球，结果这个比赛的结果就变成了2-1克罗地亚胜。
1: 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目前大家除了比较关心的小组前2名已经出现之外，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新加的这个规则嘛，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能会出现。那么现在这8个小组第三实时的排名哈，瑞典、加纳、厄瓜多尔、波黑，然后巴拉圭、塞内加尔，还有就是伊朗和韩国，韩国队排在第8位。那今天我们早高峰即时留言专区 大家可以聊一聊，您觉得韩国队最后能出线吗？
0: 你把他给揪出来了。
1: 哎，对，咱们预测一下吧。
0: 大家对于新规可能像我一样听着云里雾里的，没有关系，咱们就先猜这一个，就是韩国，您觉得能不能进啊？
1: 所以说现在他处在。

0: 那个被淘汰的边缘啊，就还得取决于今天上午另外几场比赛的结果，我们也随时和大家关注啊。
1: 嗯，对对，关于最近的这几场吧，世界杯比赛有哪些比赛场次是您记忆犹新的，或者对未来的几场比赛，就是说今天吧，您最期待哪一场，包括这韩国队能不能进决赛圈哈，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留言关注，回复早高峰。
0: 对，来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时光辉今一大早就跟我们说到了，说各位早安啊，打个卡，坐等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比赛哦，这个稍后7:30啊开场。C 罗会不知道 C 罗会上不上，因为这第三轮小组赛，当然这个争取一个好的位置也很重要啊。稍后我们也在即时留言评论区和大家聊一聊。
1: 嗯，大家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可以看得到，而且大家互相的留言文字也都可以看得到。
0: 另外，今天咱们又是周末嘛，周日了啊，早高峰的周末点歌台，我们也继续在即时留言评论的专区来开放。您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送给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往事回忆，都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之后，来到即时新闻留言打卡评论区，我们一起来留言。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和大家关注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首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高招，先来关注天气啊。天气呢，夏季气温比较多变，最近石家庄呢也是天气在多云晴之间不断的切换，而且还时不时来阵降雨，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左右。石家庄市气象部门也特别提醒，这两天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大家尽量呢可以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1: 关注完高温，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热的事，就是高招。从今天的9点开始本科志愿填报开始了，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 B 段、 C 段， A 段的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还有对口本科批，时间呢是6月28号的9时至7月2号的17时。
0: 另外，河北省高考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啊，已经导入到2026年的招生计划，包括考生成绩统计等等相关数据了。所以说，考生们现在到8月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这个参考系统。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啊，参考系统呢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可以重复登录使用，而且不限次数和时长。
1: 针对管道老化、排水不足难题，石家庄市城管局采用分段开挖置换、非开挖修复两种工艺，同步加装智慧监测系统，稳步推进友谊北大街、天意路两大老旧排水管网的改造项目，全部工程啊，预计8月底竣工。
0: 记者从石家庄大剧院了解到，2026年暑期演出季已经正式启幕。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份，会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让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文化演出。
1: 演出项目包括呢休闲娱乐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和我们来推荐一下哈。马上就到暑期了，带着孩子去哪里，有什么样的暑期安排，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吧哈。同样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可以看到。
0: 另外我们的周末点歌台持续开放当中哈，现在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也跟我们说到了，希望点一首歌曲送给咱们即将走进大学的孩子们。大家点的歌各不相同，但是呢寓意都是相同的，那我们就一首前程似锦吧，代表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的心声啊。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
1: 早间的7:14了，九九二早高峰周末呢，早间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看看目前朋友们对于比赛的预测怎么样呢？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当中也关注着啊，稍后期待着 C 罗的比赛啊，看看葡萄牙队小组赛第三轮能不能有位朋友说支棱起来，表现好一些啊。
2: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你看好好爱自己，我觉得他的观点我觉得特别同意啊。他说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佛得角这个国家，竟然是出现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而且后面有别。我是谁也在呼应说，哎，我也是支持他一下。他说这个国家大概率小组能出现，已经出现了。
1: 昨天啊，昨天已经出结果了，而且这个出现呢很神奇啊，三分就出现了，三场平局。但是因为他排在这个小组第二位，所以三分也确定能出现。
2: 对，
1: 但是有很多小组即便得了4分的积分啊，也不确保100%能出现。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嘛，所以这届世界杯由于这个新规看点多多哈。咱们今天竞猜一下啊，先猜一猜今天咱们的亚足联大家比较关注的球队韩国队能不能出现吧？觉得能的啊，回能；不能的，回不能。
2: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留言吧，我们来看一看啊，
2: 来聊一聊，
1: 投个票给韩国。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的大家庭了。
2: 还有呢，就是有位朋友说我要继续要点歌，可是我心中想的歌和这个早高峰的人出行的感觉不太一样。那你偷偷的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我们找找看，好吧？
1: 对，默默的在心中唱出它的旋律啊。
2: 对，
1: 好的，那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也继续为大家开放啊，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来找到咱们的大家庭了。稍后北京时间的7:30，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两场比赛啊。那么哥伦比亚对葡萄牙队，还有就是刚果民主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最近都成为了考生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也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
2: 不法分子会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等这样的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者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
1: 提醒考生啊，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或者财政等工作人员电话短信的时候，所谓的发放国家助学金啊、返还义务教育费啊、助学扶助贷款等等，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来联系求证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核实信息的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2: 中消协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各大平台纷纷加码人工智能布局，但在实际体验当中仍有一些问题给消费者带来困扰。那这些问题

0: 问题呢，主要表现为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等问题增多。部分直播间呢，仍然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
1: 此外，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部分商品价格先涨后降玩套路，以及价保规则暗藏门槛等情况也屡有发生。其中 ，AI 造假与场景虚构就成为了新的痛点。AI 生成的商品展示图和 AI 生成的测评内容，使得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消费者仅凭宣传图片很难判断商品的真实品质。
0: 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规呢，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杭台高铁从2022年1月8号开通以来，每天的途定跨线列车从17.5对增到了35对，实现了翻倍增长。节假日的客流高峰动态调整，而且客流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1%。
0: 曾几何时啊，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呢，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的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都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点20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今天周日，省会市区整体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需要提醒一下，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在石桐路啊，现在出市区方向有一段比较长距离的排队压车，也就是石桐路的东北向西南方向这边走啊，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
0: 嗯，对，还有目前来看高速站口啊，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要提醒您一个高速路况是邢林高速，因为基泽站下道口匝道380公里处临清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拥堵大概有1公里。
1: 嗯，再有就是京台高速郎仓段啊，因为龙街站附近117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说这个附近拥堵大概有500多米。那么大城站包括臧屯站廊坊方向暂时禁止车辆上道。
0: 嗯，还有一些路段沿线也受到影响，就是因为这个郎仓高速沧州段哈，交通管制，木门店站廊坊方向目前禁止车辆上道。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朋友们聊的啊，这个有位朋友就说了，说韩国啊属于上一场没踢好，把自己给逼到了悬崖边，本来有机会提前一轮就坐稳这个出线局势啊，所以说今天啊有可能会被阿尔及利亚或者是奥地利给挤掉这个出线名额，还得看这两场比赛别人的脸色啊。
0: 嗯，还有就世界杯的这个聊天可以继续在这个即时客户端来去留言，我们赶紧说一个提醒。这位朋友是赵山河，说看到这个小伙了吗，在北二环西行方向骑着一个无牌照的摩托车，还不戴头盔，而且超速行驶，非常危险。他一个人就是违反了多少项交通规则呀？嗯、而且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啊。
1: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留言专区来聊一聊啊。周末点歌台也开放当中，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送给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聊一聊。另外，世界杯的比赛稍后7点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关注 C 罗的表现啊。好，接下来咱们接着来看新闻。最近在生活当中呢，把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啊，只收个材料费，然后把成本啊，这个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等，这是一些经营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可能这个商品有套路或者有点瑕疵。

0: 但仍然觉得想购买一下占个便宜。那么如果真的买完之后出现问题，责任如何来划分呢？我们来听报道。
1: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2: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啊？
3: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2: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这准备去相亲的。
1: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4: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2: 李兰芳，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4: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6: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4: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5: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了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2: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问你要少了，
3: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2: 不是，
4: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5: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4: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0: 早间出行7:27，9:29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此时此刻啊，省文市区石桐路上目前仍然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哈、啊，尤其是出市区方向过了三环之后，往京银高速走这一段，目前这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压力。

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其他的环线的路况哈，北二环啊、南二环目前的状况都是正常的，包括在转弯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就是从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进入到火车站匝道的车辆也是没有排队压车的情况的哈，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这一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份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可以说非常平静，因为是周末，所以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正常来走。平行的两条高架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

0: 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3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用户尾号4671这位朋友说，点首歌吧，周末点歌台啊，想点一首在你的身边，是谁唱的？是盛哲还是之前的那个张含韵他们那一版啊？我们帮您搜一搜吧，一会儿给您放一放啊。
1: 是的，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根据想要这个听歌的心情啊，或者想要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送给特别的他的一首歌，可以在即时客户端留言板来留言，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打开了啊，就可以来去留言了。
0: 对，另外看看韩国队大家觉得怎么样呢？0679跟时光灰烬观点一样，觉得韩国队啊出现不了了。目前韩国队现在有可能被挤掉的是谁呢？现在应该说在没有开赛的球队里，阿尔及利亚跟刚果金还都有机会，韩国就在悬崖边上哈。
1: 所以说韩国队会不会能够胜出，能不能晋级，全让大家来去当一个猜测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
2: 荣耀，
3: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2: 悬念，
4: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2: 遗憾，
5: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2: 欢呼，
6: 打门，球进了，
7: 这是一个绝杀球，
2: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全景世界杯周末继续给大家来呈现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是进行到了最后一轮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啊，小组赛。刚刚我们和大家预告过的小组赛的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这倒数第二个小组吧，开赛的这是 K 组啊 ，K 组葡萄牙、哥伦比亚以及刚果民主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场比赛同时开球了。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三分钟左右刚开场，目前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也是0-0啊，比赛已经开始了。C 罗也是再次首发出场啊，
1: 都还没进球呢。如果现在还没打开各种直播的朋友，可以不用特别慌张的打开看。目前刚刚进行了几分钟的时间，还没有特别精彩的一些对决呢。
0: 对，这个小组有看点，为什么？
1: 啊、
0: 因为葡萄牙现在排名它是小组第二啊，也就是它的对手哥伦比亚是小组第一，确保出线。所以葡萄牙这场要想稳，最好还是力争取胜，至少是要打平啊。因为你如果输球的话，后边你刚果民主也可能一旦打赢的话，也可能会积四分，这样的话就还是有悬念。所以说这一场我们也是看一看 C 罗会不会，包括葡萄牙队会不会发全力来争胜啊？
1: 对，直播的画面如果您不方便看的话，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实时为您关注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可以继续和我们聊球。
0: 问哪场比赛结果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给我们来随时问啊，我们帮您来说着。咱们先来。

0: 谈一盘这两天的比赛吧，尤其是昨天的六场小组赛当中啊，这个又是有三个小组出现形势基本确定，比如 G 组比利时、埃及确定出线，新西兰是确定出局了，伊朗目前还是待定的状态，也就是伊朗也有可能。然后 H 组的西班牙和佛得角呢携手晋级，乌拉圭和沙特被淘汰。I 组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出线，伊拉克确定出局。
1: 在各小组第三名的排位当中啊，伊朗队暂居在第六位，领先于排名第八的韩国队。在小组赛全部收官之后啊，在该榜单上的名次会列前八的队伍可以晋级到32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伊朗队出现希望相对较大一点。
0: 我们看了看，更新一下实时的啊情况，就是今天早间凌晨5点到7点比的那场结束之后，伊朗现在排到第七了。但是凭净胜球一个比韩国队多一个的优势，暂时他还领先韩国。也就是这俩球队如果要淘汰一个的话，目前还是韩国优先啊。
1: 对，重新更新一下数据，如卓凡所说的。虽然他们两个排队在后面，但是呢，这个伊朗还是排在韩国队前面的啊。
0: 我们再和大家说说，在昨天 H 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啊，就是表现出色的佛得角，又是一场平局啊，0-0战平了沙特队。最后他是三场平局积三分，但是却排在这个小组第二，所以说凭借这个排位优势，这支首次参加世界杯、首次被大家认识的队伍啊，又创造历史了。
1: 那佛得角队当中最令球迷印象深刻的是谁呢？就要数这40岁的门将沃基尼亚了啊。
0: 对，
1: 他在首轮比赛面对西班牙的这个精兵强将面前，单场贡献了7次啊精彩的扑救，在社交平台的粉丝也暴涨至千万级，瞬间就火了啊。
0: 美加盟世界杯对他个人而言绝对是意义非凡啊。之前网上有一个说法说他呀希望母亲能够到场来观赛，但是因为签证跟费用问题，当时他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母亲没能成行。后来在多方协助之下，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高光表现之下啊，年过60的母亲安娜辗转多个国家城市之后，最终呢也在上一场比赛出现在了世界杯的看台啊。
1: 对，当时给到镜头的时候看着大家还很激动的啊。晋级淘汰赛的佛得角队即将直面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前路注定充满艰巨的一个挑战。但是不论胜负，佛得角队全力以赴的姿态已经在世界杯舞台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对，32进16的比赛淘汰赛，您觉得佛得角有没有可能跟阿根廷拼一拼呢？虽然说这个希望我们相信所有人对他的预判
1: 心里有数是吧，
0: 恐怕99.99%的可能性是阿根廷哈。
1: 对，
0: 但那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佛得角下一轮面对阿根廷这场比赛，不妨您现在早一点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留下您的预判结果，咱们等比赛结束之后看一看谁能够猜对啊。
1: 大胆一点、
0: 对
1: 是吧，比分也大胆一点
0: 梦想嘛，对吧。
1: 对，这比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嘛。
0: 是的，我们再来说说美加墨小组赛，今天会全部收官了啊。今天还会有最后的三个小组的6场比赛，阿根廷、葡萄牙也都会出战。目前世界杯32强呢已经确定了至少28席，最后的这四个位置就是今天这几场比赛之后，像伊朗、韩国、苏格兰、奥地利，包括阿尔及利亚、克罗地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这几个国家淘汰四个、晋级四个啊。
1: 对，我们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在明天上节目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啊，我们就和大家可以确定这32强了。
0: 好，那大家再回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聊一聊吧，看看佛得角的梦想还会不会持续啊。好的，早间的7:39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理想的周末的一个常态化。那么现在在和平路东向西一进东二环稍有缓行，但是没有关系啊，这就是等信号灯没有信号灯，就是快到潭沽大街这块有一段车流比较密集，稍后就好走了。
1: 还有就是问问大家，这石桐路啊出市区方向就是北向南过了这是西三环之后啊，再往前面走收费站这附近为什么会长距离的排队，是因为施工没有完成吗，还是什么特殊路况？有在这儿的车友赶紧给我们回复一下，谢谢您啊。
0: 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看看周末点歌台，刚才有几位朋友尾号4671点到了一首在你的身边哈，我们这会儿满足这位朋友。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

0: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近日电影市场再传亮眼捷报，2026年度总票房正式突破160亿元。同时伴随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优质影片陆续锁定档期，一场备受关注的夏日全民观影热潮正式来袭。纵观今年开年以来的电影市场表现，各类题材的影片各方异彩，既有硬核视效大片冲击票房，还有温情的佳作深耕口碑。那截止目前呢，《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三部影片凭借超高人气与过硬的品质，稳居年度票房榜单前三位。其中现实主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了年度口碑黑马，含预售票房已经成功突破15.87亿元。与此同时，影片海外发行工作稳步推进，开启了全球首轮大规模上映，让中国式温情故事跨越地域、语言与文化壁垒，向世界传递纯粹动人的东方情感与人文温度。暑假越来越近了，相较于往年，今年暑期档影片的阵容更为丰富多元，国产影片稳稳扛起了市场主力大旗，成为了支撑暑期电影市场的核心力量。比如在历史题材赛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定档6月26号。
1: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胡军就真的完了。
2: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嘉靖市政深不可测，无论是派系，还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抗争，无人是他的对手。
2: 敌人的子弹打肉都打不着。
0: 影片是以红军长征中极具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叙事主线，依托详实的史料、逼真的场景还原和细腻的人物刻画，生动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局势险峻的绝境之中，凭借精妙战术和无畏的意志，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2: 我有个计划。
4: 福建800里夹击。
0: 另一部重磅历史大片《澎湖海战》，聚焦的是1683年施琅率领福建水师跨海出征收复台湾的经典历史战役。
5: 施琅听命，
6: 任命你统领周师旅进取澎湖，攻下台湾。你要替朕还天下一个圆满。
7: 臣领旨。
0: 另外，国产动画已然成为了暑期档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7月10号将会迎来国产动画佳作集中上映期。首先呢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重磅来袭。
8: 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世天下将尽矣。
0: 影片是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争夺洛阳的关键历史节点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画面、鲜活的人物与跌宕的剧情，生动地演绎了乱世纷争的风云变幻。电影倾力打造首部三国题材动画史诗大片，为观众解锁不一样的三国江湖。另外一部诚意之作《大圣崛起》依然深耕经典的西游 IP， 跳出了大众熟知的大闹天宫传统的叙事框架，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围绕孙悟空踏上西行取经之路引发的信念冲突、自我救赎与成长蜕变，展开了全新的剧情。
9: 跟我回去吧。

0: 耍的比天大。
1: 在暑期档啊，当然也少不了轻松解压的喜剧题材。经典职场喜剧 IP 续作《年会不能停二》定档在8月7号。这部影片呢，延续了前作的接地气、敢吐槽、有温度的诙谐幽默风格，聚焦新时代职场环境下新老打工人的职场日常、职场困境与成长
2: 蜕变。咱们是六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1: 另外，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科幻喜剧《特立独行》将会在7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讲述了身怀特殊能力的主角回归乡村老家，在基层历练扎根生活的过程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的温暖故事。整部电影全程笑。

0: 笑点密集，温情满满，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治愈与力量。
1: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2: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3: 都写有没有？
2: 体检报告，每次都有新说法。
4: 银行流水也来了，
5: 都行。
6: 驾驶证。
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6: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8: 没有拉倒吧。
6: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9: 真是太难了。
0: 今年夏天啊，爱情题材的影片风格也是越发多元化了。本周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就是一部脑洞大开、风格独特的爱情电影，由王源、文琪实力主演，围绕主角身处真假难辨的奇幻境遇展开了叙事。在浪漫与悬疑的剧情中，深度探讨了青年的自我认知、人生抉择与真挚纯粹的情感内核。
10: 是个程序。
11: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2: 别再自欺欺人了。
0: 除了一众优质国产佳作之外，进口大片也是强势补位。小黄人与大怪兽定档在7月3号，迪士尼真人动画巨制《海洋奇缘启航》定档在7月10号，以及热血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等多部海外的优质影片也将会在暑期档登陆国内院线。2026年暑期电影市场热度在持续攀升，这个暑期啊，大家可以好好的在电影院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了。好了，今天加008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

0: 间的7: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听友们汇总来的消息。首先来提醒信号灯，范先生刚才经过省会中山路啊，东大街、广安大街、西大街沿线，发现沿线几个路口信号灯都没有用，提醒大家走在这儿周末留意一下。
1: 还有信号灯的问题是小兵看到的，新华路建通街信号灯也是不亮的，昨天晚上信号灯是出现了故障哈。我们在收集大家关于信号灯的一些问题。
0: 两则特意寻呼，首先风雨兼程这位听友说到是早上7:00，今天早上在滹沱河边骑行，骑车的时候呢，在一个蓝色骑行包啊，不慎落在路边了。看看有没有朋友能拾到啊？这样，您给我们具体说一下哪个路段吧？滹沱河沿线可太长了哈，再给我们补充一点细节，具体是在哪里啊？
1: 还有位 B 先生也说到丢包的事儿了，是在上周三，大概凌晨12:00左右，在体育大街丰收路西行200米路南，他骑一个共享单车丢失了一个灰色的小米书包，里边有衣服、钥匙、车钥匙啊。如果谁捡到的话，赶紧还给他，非常感谢。联系电话是9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快到8:00，很多朋友问说今天即时好运开奖吗？今天是周日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留言哈，大家留言的数字会到明天早间8:00继续参与99即时好运的开奖当中。
1: 对，
0: 微信评论区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的好运帖，在专区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我们也特别感谢吉林和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各位听友们明天周一有好运。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一到夏天，大家总觉得说每天发愁吃点什么，就食欲不太好。

0: 好吗？这个时候有一点应季的水果多吃一点来过渡一下。其实呢，像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等等之外哈，每年一到六月份，最近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每次都期待一年的咱们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又来了啊，
1: 心心念念的啊。
0: 哎、是的，
1: 别看这个黄澄澄的果子不大，但是咱们吃过一次就会对它念念不忘啊，必有回甜，非常甜的一个杏。它咬一口绵软的果肉，全都是果汁，而且呢，嚼一口这个果汁软糖那种感觉，那种甜不是那种特别腻的甜。而是果香的那种甜，而且很软，
0: 它的这个口感非常丰富，不是那种我们俗话说叫傻甜傻甜的水果啊。
1: 对，
0: 有一种非常立体的甜，还有那种果香、
1: 嗯、
0: 这个是很难形容，你只有把它真的尝到口腔里之后、
1: 嗯、
0: 才会有那种真的是好像你就在天山脚下、
1: 嗯、
0: 哎，被这个灌溉过的这个雪水一样、非常的美啊。
1: 嗯，当地新疆的朋友就是用他们来话来讲，就是从牙齿甜到腰上去。
0: 哎呦呵，
1: 你想想这得有多
0: 形象啊。 对，
1: 对，而且呢，你想想白杏的生长环境就是要求非常苛刻的、
0: 嗯、
1: 天山的雪水灌溉，轮台就非常适合这个地方哈。然后温带大陆性的干燥气候，这里是日照非常的充足，无霜期也长，昼夜温差大、
0: 嗯、
1: 那水果自然就香甜。
0: 对，当然这么苛刻的自然条件生长出来的水果，它的品尝时段也很苛刻、
1: 哦、
0: 每年就是六月份，大概严格点说两周多，最多三周左右的时间啊、
1: 嗯、
0: 一到七月份再天热一点，这个季也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的它的这个冷冻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种提前采摘啊、等等技术，它就是树上熟然后采摘，然后顺丰空运到您家、
1: 哎、
0: 所以说必须要趁新鲜来尝啊。
1: 嗯，那日常来说购买一箱两斤装呢是88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的夏日特惠啊，中果大小两斤装，这个礼盒装呢只需要59元，还有三斤装、四斤装的礼盒装，就是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你来选择，特别留意是京东顺丰随即发货的哈、
0: 嗯、
1: 这个发货渠道非常有保障。
0: 对，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抓紧到我们的首页来抢购啊。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说大家什么都很方便，网上什么都有，再加上有这个飞机，大家去到哪儿也都很方便，好像一切都变快了。但是曾经的这个慢时光的老味道，只有六月中旬到下旬这半个来月的时间哈，早了晚了都尝不到。所以这个时代大家尝一尝这种应季而食的新鲜感，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啊。
1: 所以赶紧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如何来下单新疆轮台小白杏了。
0: 对，大概也就最多还有一周左右的赏味期了啊，抓紧时间来尝尝，错过又得等明年的六月中旬了。好的，稍后8点钟的整点报时之后，九九爱早高峰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实时跟进世界杯的比赛进展，另外呢还有更多的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以及全省高速的通行状况实时为大家来更新。参与我们节目话题互动留言，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便捷药盒装药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3: 不少人出于方便会使用便捷药盒存放药品，还有一些患者服药种类多，服药时间不同，会将药品分装到便捷药盒。但是目前我国对便携药盒没有统一标准，药盒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药盒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测和消毒就上市了，有些药盒密封性不太好，会使药品暴露于光线和空气中。省药监局提醒，尽量不要分装药品，如果需要分装，建议不要超过7天，以维持药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